0: 找回初心的跑酷冠军。
1: 拿着这个。没事吧？
2: 哎，彩虹，这个女孩就是今天我们欢迎的对象吗？
0: 嗯，娜娜可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运动员，虽然是女孩，却连续三届获得了世界跑酷大赛的冠军，是很多女孩心中的偶像哦。
3: 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挺有实力的，就像我一样，
0: 竟然和韩露一样有实力。啊！娜娜，这是你第一次受邀参加世界跑酷大赛，预祝你勇夺桂冠哦。
4: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0: 好，那就预祝娜娜成功挑战自我，打破极限。这么看来，娜娜挺有意思的，好期待和她见面呢。
1: 是啊，
3: 我相信我们几个女孩子肯定能相处得很好呢。
0: 嗯，一定的。
5: 我花费这么多精力，终于找到了。
4: 你能这么尽心尽力寻找灰暗能量，我很欣慰。
5: 你说啥？我说我找到好吃的了。大战，虽然彩虹说找男朋友需要一些食材，但你这买的未免也太多了吧？只要是彩虹的吩咐，阿战一定200%的完成任务。是，只要是小姐的吩咐，我也会300%的完成。那我400%，我500%。13,500，打我13,501。
6: 这里有什么声音？
5: 咋了？
6: 哇，真的是跑酷冠军娜娜，难怪这么厉害，没想到可以见到连续三届的跑酷冠军娜娜。娜娜不但实力强劲，看来就连人气也和公主们旗鼓相当呢。
5: 娜娜是挺厉害，但还比不上公主吧。
4: 比不上公主？
1: 就是嘛，
4: 不管人气还是实力，娜娜哪里比不上公主了。
7: 娜娜姐姐救了我，姐姐最棒了。
6: 娜娜小姐，你觉得你和公主们相比谁更厉害呢？
4: 我的荣誉和成绩是实打实打败了所有人获得的，可不是谁都能随便比较的。娜娜说什么？这是瞧不起公主吗？真的
7: 是
4: 的。
3: 娜娜，你对大家说的话是瞧不起我们吗？
2: 瞧不起我们吗？
4: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0: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见面，聊一些开心的。
2: 我做了新口味的面包，大家试试吧。
3: 娜娜，你看，为了欢迎你，我们可是做了不少准备。

0: 谢谢大家的好意，今天是我不对。哼，我不该在公共场合说实话。
1: 什么叫说实话？看来你是真觉得自己最厉害，瞧不起其他人喽？
2: 你太自大了吧！
0: 哼，你们被选中靠的只是运气，打败坏人靠的是星宝，而我可是用实实在在的努力和实力，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和人气。
2: 你竟敢瞧不起公主！
3: 有点过分了。
2: 娜娜，大家冷静点。
0: 看来这里并不欢迎我。彩虹，我先走了，下次见。
2: 娜娜，
4: 那儿。
0: 娜娜，你不应该瞧不起公主，你得给他们道歉。
4: 就是，快道歉！
2: 公主们可是拯救了大家很多很多次呢。
5: 就是。
6: 我觉得公主比你厉害。
4: 对，
7: 说的对。
8: 道歉。
0: 我就是比所有人厉害，他们就是不如我。

0: 就是这样，再怎么行。
1: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2: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3: 梅西公主热烈变身，
4: 白云公主。

0: 芒闪耀，藤蔓发射。娜娜，别担心，我们这就净化你的灰暗情绪。
1: 天真。耶！
0: 娜娜可是跑酷冠军，没那么容易对付的，大家继续。星芒闪耀，莲花盾。
2: 星
0: 宝，你来帮我战斗。心灵

0: 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我们不能骄傲和自满，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其他人没有的优点。就像晨曦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热情，温柔的白云为了保护他人而宁愿自己负伤，寒露拥有不惧强敌越战越勇的勇气。他们都是凭借着这些其他人没有的优点才成为公主的。
1: 其实我参加比赛只是为了挑战自我，而且即使拿到了第一也只是一时的成绩，并不值得骄傲自满。
2: 我真是太自大了。
3: 谦虚美德收集完毕。
2: 对不，
4: 没关系。
3: 不关你的事，而且你也知道错了，不是吗？
0: 世界冠军可不是随便哭。
5: 娜娜可是我的好朋友，要安慰也是我来安慰吧。
0: 又是他到底想干什么？看来得加紧对他的调查了。

0: 变勇敢的赫陀。
1: 琪琪，走快点，不然赶不上报名了。
2: 没想到寒露公主竟然招收专属的勇气学员了，只要通过测试就能跟着寒露公主学习本领了。琪琪，怎么了？你难道不想跟着寒露公主学习吗？
3: 我当然想，可我万一通不过测试怎么办？
1: 又来了，怎么还没开始报名你就胆怯了？
4: 味道不错，终于吃成了七成饱。

0: 好可怕！
1: 没看清楚，你啪的一脚把它踢飞了，太快了。
2: 就看到一团白色，可能是大白菜吧。
0: 哦，没踢伤人就好。
3: 哎，快走吧，不然赶不上报名了。
4: 谁偷袭我？快去果林！
5: 他们往苹果林的方向去了，很多人都往那里跑，那里肯定有。
4: 人都往果林跑，那里肯定有好吃的。
5: 我是想说，人多的地方肯定有灰暗能量。
4: 大苹果，我来喽！
6: 搞定，
7: 完成。
8: 接着。
0: 辛苦大家了，
7: 完成寒露公主的吩咐怎么能说辛苦呢？
2: 而且这次是寒露你招收学员，辛苦的是你才对。
0: 没办法，魏月是个危险人物，一定计划着什么阴谋，说不定会伤害到无辜的居民。招收一些学员学习本领，面对魏月时他们最起码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2: 话说怎么还没有人来报名？
4: 我要报名，
7: 跟着寒露公主学习。
9: 我也要参加。
1: 我第一个测试。
6: 大家别着急，
7: 都站在红线后面，
6: 一个一个来。
9: 我要报名。
7: 待会大家听上次的命令，
9: 对，
7: 也就是听我的命令。
6: 我
4: 加油啊，唐家！加油！
9: 大家加油！
0: 恭喜你成为勇气学员。
1: 很简单的，你们也快来。

0: 到我了，我可以吗？接下来测试的是琪琪。嗯。
1: 哦，别害怕，试试吧。
0: 这要是被打中了，肯定很疼。
2: 干得不错！
0: 好可怕呀！
3: 我觉得琪琪比较可怕。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其实你有机会通关，只是需要一些勇气。
0: 琪琪，要不你再试一次吧？
4: 对呀，说不定下次就能成功了呢。
0: 可以再来一次吗？可是万一要失败？
1: 做个勇敢的女孩子，只要有了勇气，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别害怕，我陪你一起。

0: 云。
1: 看来琪琪的能力确实不适合成为勇气学员。
2: 对不起，对不起。
3: 琪琪肯定很伤心，我们得去安慰安慰他。
0: 香甜可口，咸得多汁，果香四溢。
4: 你已经吃了很久了，什么时候去找灰暗能量？
0: 别着急，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2: 我怎么总是那么胆小？

0: 我一定要做个勇敢的女孩，不能让公主们失望。
1: 我可是很可怕的哦！啊呜！好强大的害怕能量，就是你了！
2: 情绪控制了，
3: 心灵力量觉醒，
4: 勇气力量觉醒，
5: 热情力量觉醒，
6: 爱心力量觉醒，
7: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8: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9: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0: 白云公主

0: 冷静，冷静一些。
1: 有我在，哪能那么容易让你们得逞？
2: 你们别过来！
0: 星宝闪耀，莲花钻，
2: 你们别过来！
0: 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星宝闪耀，致意疼。

0: 琪琪，接过属于你的奖牌，做一个勇敢的女孩子。别害怕，试试吧。你没事吧？别害怕，我陪你一起。别害怕，试试吧。
1: 可是万一要失败？
0: 做个勇敢的女孩子，只要有了勇气，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就是现在，星宝能量最大化！

0: 情绪被战胜，勇敢美德收集完毕。琪琪加油，
1: 琪琪你一定会成功的。

勇敢的女孩。呵呵。

0: 有意思，竟然知道埋伏我。
1: 这一次你别想走。
0: 就凭你？
2: 哼，你
0: 不要急，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总是过度保护的大象妈妈。
1: 哇，真是太美了！
2: 把这些花的图案设计到衣服上，一定很漂亮。
3: 难得放松一下，就不要想着工作的事情了吧？
1: 说的是啊。幸宝们也一起出来赏花吧。哇，
4: 小姐真是又温柔又善良，我真是太感动了。
5: 啊，小姐小心。
2: 受伤吧？
4: 我没事儿，这根树枝差点砸到小姐。啊，我不会让小姐受一点伤害的。啊？
3: 这么小的树枝，我轻轻吹口气就飞走了。
6: 就是就是，
1: 杨护卫也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2: 杨护卫，谢谢你尽心尽责的保护我，不过也不用做到这样，很多事情我自己就能处理了。
4: 原来。小姐已经不需要我了吗？
2: 不是的。
4: 那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6: 杨护卫真是敏感呀。
2: 不是的，杨护卫把我从小带到大，所以才会那么在意。我说的话让他伤心了。
6: 那我们一起去把杨护卫找回来，解除误会吧。
4: 好饿呀！
7: 不要总是想着吃的，快帮我找灰暗能量。
4: 没东西吃就没力气，没力气怎么找灰暗能量？这是怎么回事？

0: 是好吃的。
1: 你怎么滚到这里来了？
2: 多多，我早就和你说过，这样吃苹果多不卫生啊。
1: 妈妈，
2: 记住，苹果皮一定要用热水烫过才能吃。
1: 好的，妈妈。
0: 要是不让吃，那就给我呀。
2: 妈妈是为你好啊，而且地上捡起来的多不卫生啊。
1: 好吧，那我去周围看看花好吗？
2: 好，但是不能离开我60步，不然容易有危险。
1: 好的，妈妈，我知道了。
2: 鼻子不要太靠近花去闻，花粉过敏就糟了。走那些平坦的地方，别蹦蹦跳跳的，容易摔倒。多多，你去哪儿？快回来！

0: 是我的了。
1: 妈妈保护我是为我好，可这样的保护太沉重了。
0: 为什么小姐不要我保护了？
1: 你也和家人闹别扭了吗？
2: 找到了，在这里，等护啊！
0: 是让我回老家吗？
3: 你在想什么呢？白云是来向你道歉的。
4: 杨护卫，对不起，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
0: 什么？小姐，那你还需要我保护吗？
4: 我当然还需要杨护卫的保护啊，可是不是过度的保护。要是什么事情都要你保护的话，我就什么都不会做，没办法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孩了。
0: 小姐，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注意。
3: 误会解除真是太好了。
1: 要是我妈妈像杨护卫这样明白道理就好了。
5: 多多，你怎么到处乱跑呢？你知道妈妈多担心吗？
1: 妈妈，我只是……
5: 你必须时刻在妈妈身边，外面很危险的。
1: 可是……
5: 可是什么？妈妈都是为了你好，你还小，很多事情还不懂。妈妈说的话一定要听，妈妈不让你做的事情一定不能做。
1: 妈妈，你抱得太紧了。哇
6: 哦，这过度保护的气息已经直升天际了，再给他加把劲儿。
7: 现在是该保护还是不该保护？
0: 小姐，我没法保护你了，我相信你一定能保护好自己。
1: Oh.

和休息一下，需要的时候喊我哦。啊，保护好多多，明白。

0: 我试着叫醒他。
1: 多多，这太危险了。
0: 让我试一试吧，相信我一定能做到的。妈妈，没有人想伤害我，你快醒过来啊。
2: 多多，你真的没事吗？
3: 不，这些人都想伤害你的孩子。

0: 象的力量真是大呀！
1: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星宝闪耀，永寒光破！兔兔和小马的攻击完全无效啊！能不能先控制住象妈妈的行动？我知道了，小猴星宝需要。

0: 好，摔倒了可不行。离那个房子远点，房子塌了砸到你就不好了。38度，温度刚刚好，可以吃。
1: 妈妈，妈妈，妈妈。
2: 大象妈妈，给多多一些自己的空间，让多多经历锻炼才能成长。就像那些花，克服寒冷才会变得香气扑鼻。
0: 我明白了，
1: 妈妈，
0: 谢谢你们彩虹护卫队。多多，对不起。
1: 妈妈，没关系。
3: 过度保护情绪被战胜，独立情绪收集完毕。

0: 多多小，多多自己能做好的。
1: 搞定，
0: 多多真棒，
2: 下次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小白狼吃的那个苹果根本不管饱啊，
3: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0: 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2: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

0: 哎，这是什么呀？
1: 萝卜。
0: 萝卜？啊，这是萝卜吗？
1: 嗯，我也没见过，不知道。
0: 怎么样？嗯，甜的。哎，你去那边，看看那卖的什么。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
1: 葡萄。
0: 尝尝。
2: 嗯，
1: 不，吃外边这好吃。
0: 外边好吃
1: 啊，吃外边。
0: 嗯，咬，
1: 好吃吗？拿走吧，不要钱。
0: 送给我了。
1: 哎，送给你了，
0: 这就送给我了。
1: 送给你了，
0: 那谢谢了啊。哎，这是什么马？这么漂亮？
3: 这是汗血马。
0: 汗血马，甘夫。这就是在匈奴那边听老人说的那个汗血马。哎，
1: 汗血马，
0: 是是是。这马都什么地方好啊？
3: 他们是天马的后裔，一日一夜疾行千里，全力飞跑时身上流出的汗像血一样，这是我们大宛国天下闻名的名马呀。
0: 哎，看看。哎呀，这毛真好看。我们要是有这种马，那跑回国就根本不费事了。是啊，皇上一定特别想要这种马，汗血宝马。
3: 嗯。哎，干什么的？
0: 我是大汉皇帝的使臣，奉有使命，带我去见你们大宛的国王。
3: 哎，走吧。
4: 好。
5: 请允许我以汉朝皇帝的名义对大宛国王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6: 我早就听说过汉朝是一个大国，商人带来过你们的丝绸，纤细如蛛丝，灿烂若云霞，色泽之鲜艳可爱，赛过鲜花。
5: 可惜呀，本使十年前带来的大批丝绸都被匈奴给扣留了，下次我再来的时候一定给国相多带几坨，我会再来到贵国的。
6: 我大宛是葡萄

0: 之乡，牧区之国，宝马之邦。大宛的商队十分愿意把这些东西贩运到汉朝，与你们通商，换回那美丽的丝绸。
1: 好，本使若回到汉朝，一定把你们国王的意愿向我们的皇帝禀报。我想我们的皇帝也一定非常愿意跟贵国通商了。
0: 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1: 好，哎，我想请教国相，本使想去大月支，当去哪个方向啊？
0: 在葱岭西，归水北岸。大月支仍是一个大国，人口100多万，精兵20万。
1: 太好了，我们已经寻找了他们10多年了。
0: 我可以派翻译和骑兵护送你们去，我们和月支国是友邦。
1: 多谢国相了，可本使归心似箭呢，我们想马上就去。
2: 好了，您
1: 不过本使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国相。刚才国王对我所说，这汉血宝马据说一离开了大宛国的国境是不能生存的，这事情是真的吗？
0: 一点不错，这件事情确实是真的，那真是宝马。
1: 我想有朝一日本使还会因为这汗血宝马来拜访国相啊。
0: 嗯，
1: 国相请。
0: 好，请。
1: 国相，留步。
0: 不远送了。
1: 留步。

下，臣远在万里之外向您禀奏，汉使团在12年之后终于要进入月之国了。

0: 汉使张骞拜见女王。
1: 请起来吧。你就是汉朝来的那位贵使。
0: 尊敬的岳氏女王，本使转达汉朝皇帝对您的敬意，
1: 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敬意。
0: 请恕我冒昧，敢问女王可否是大越之国被匈奴人杀害的那位国王的魏王人？
1: 啊，是的。国王死后，我的臣民们拥戴我继位为女王。
0: 那么女王与匈奴有着血海深仇，现在匈奴人也不断进犯我汉朝的边境，汉朝皇帝正在反击匈奴，皇上派我出使贵国

0: 让我们两国能够结为同盟，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匈奴人。
1: 你就是为这事而来的？
0: 我皇上认为与贵国共结战略同盟乃是本国外交的大计，

0: 对你们发动突然袭击，迫使70万月之人从祁连山举足西迁，途中20万人被埋在茫茫的大漠和草原，你们在北山落了脚，一只鞋又追到了北山，贵国的前国王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被匈奴人杀害的，匈奴人凶残至极，将国王的头颅做成了酒杯。
1: 请你不要再说了，
0: 这样的血海深仇女王又怎能忘却，难道这样的奇耻大辱能够不吸血吗？

0: 对不起，女王。
1: 我明白贵使的意思，可像和平、战争这样的大事，不是我个人所能决断的，我需要和我国的长老们商量。
0: 女王殿下，汉朝的皇帝是多么渴望与贵国结盟啊！皇上希望我们在击败匈奴以后，贵国重返祁连敦煌，和汉朝世世代代成为友好邻邦。
1: 谢谢。方才我说了，像出击匈奴、举足东迁这关系到月之国家的命运大事，我必须和我的王公长老们商量，但愿他们能和我想的一样。但是他们分别住在河墨城、双弥城、护藻城、薄毛城和高府城。我们每开一次国事会议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后我将召开国事会议，如果贵使方便的话，请届时光临。
0: 长谦不胜荣幸，希望女王在会议前先和各位王公长老谈一谈。
1: 他们会在会上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以改变自己的看法为耻。
0: 既然这样，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女王，张骞还有一事相求。
1: 请说吧。
0: 这是我从匈奴拿到的炼制金刚所用的添加料，我想请女王。
1: 贵使想的可真周到啊。

0: 车骑将军宫中乘马佩剑行走，以示威风。钦此。将军还不谢恩呢、
1: 为臣叩谢陛下隆恩。

0: 公上，没人能在宫中骑马。
1: 奴才不知道，还有谁能有车骑将军这份殊荣呢？
0: 谢言了，还真不如让你在上面骑着，让我在下面牵着。
1: 哎呦，您说的，奴才哪有这么大的造化？

0: 硕之战，你打得漂亮。伟清，你是越打越会打了。
1: 那是陛下指挥京大，臣执行而已。
0: 从此解除对长安的威胁，这是百世之业。
1: 臣在前方。

0: 不过是执行陛下的决策部署，可是今日之胜，臣
1: 不要客气了。朕之所以召你回来，是要跟你谈一件大事。你过来，你给朕指出右贤王的位置。
0: 在这儿，高阙。
1: 自朕夺取和硕之后，匈奴在边地疯狂报复，先是以四万骑攻入代郡，杀死太郡太守，掠入我千余人，又以五万骑攻入定襄上郡，杀掠我数千人。但这并不是匈奴的最终目的，更大规模的反击正在蓄势筹谋之中。朕最近获悉，一支邪单于
2: 命右贤王
1: 集结20万铁骑，准备大举进犯我朔方郡，直逼长安。
0: 臣在前线已察觉到匈奴境内的频繁调动，
1: 匈奴人由此还想把战争引入我大汉的心脏地带，必以奇功于一役。朕这次召你回来，是朕有了一个新的构想。这是朕书写的高祖之词：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我汉朝70余年来一直沿用的是高祖的这一防御战略，可是今天朕想改改了，变防御为攻击，以卫青的强大骑兵应作为这场战争的主力兵团，以先发制敌作为最好的防御。因此朕想在匈奴人发起攻击之前，就先给他们狠狠的打击，把战火引入匈奴的心脏，直接打他的指挥中心。
0: 是右贤王的大营。
1: 你卫青要给朕孤军深入，长途奔袭，专打右贤王，端掉他的大营，从根本上瓦解匈奴人的此次攻势，并由此把匈奴人分成东西两段。
0: 陛下的设想非常英明。
1: 要打掉右贤王的大营，取胜的关键在于战役的突然性。许多将领缺乏运用骑兵军团在广袤的草原地带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指挥才能和胆略。朕只有用你卫青。
0: 承蒙陛下厚爱，臣当效死杀敌。
1: 赵佐当年就说过，只要汉廷把决心立定，把力量集中，匈奴人就绝不是汉朝人的敌手。朕希望此战之后，渔阳右北平一带从此不受匈奴人的威胁。
0: 陛下，臣的骑兵军团在左安邑，距离右贤王大营1000余里。为了隐蔽奔袭企图，臣恭请陛下调度汉军做战略佯动，牵制匈奴。
1: 这一点你放心，朕此次投入的总兵力预计是10万人，但尖刀只有一把，就是你卫青的30000铁骑。
0: 臣明白了。
1: 目前在汉宫内知晓这一计划的只有你跟朕，因此你不能在京久留，立即回到前线去。
0: 诺。

认为此举可行。匈奴和月支水火不相容，月支两大灾难先王的耻辱，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在心里。今汉朝挥师北伐，正是东西夹击歼灭匈奴报仇雪恨的好时机。我建议我们应该出兵消灭匈奴，如果我们错失了这个机会的话，将愧对祖先和子孙，下决心吧，我愿意做先锋。

0: 双明西侯，你以为如何？
1: 女王经常说，作为西侯，应该为月之子孙后代着想。我认为女王这样说，不单是为了月之将来着想，也是为月之现在着想。集月之精兵，动集匈奴，报先王之仇，雪先王之辱，这是为月之的历史付出血的代价。这样做不仅不能改变历史，也不会给月之带来繁荣幸福。历史已经过去，谁也改变不了，而兴师远征将给月之带来灾难。诸位西侯都知道，我月之所占之地乃大夏之地，大夏的塞种人100多万都成了我们的奴隶，塞种人无时不想复国。倘若我们月之大军东去，他们必趁机而起，那时我们月之将被塞种人击败，从而失去立足之地。
2: 双弥西侯，要居安思危，匈奴不是一次的攻击我们，而是不断的攻击，他们已经使月之经历2次大劫难，为了不出现第3次大劫难的开始，现在正是好时机。你不要以为匈奴离我们远就平安无事了，葱岭西现在又出现了匈奴骑兵。
1: 方才女王已经说了，匈奴正与汉军作战，两强相争，匈奴岂能分军西征？这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你所见到的匈奴是小股匈奴，兵不过数百，不足为患。

0: 贵霜系侯，你呢？
1: 女王，未来征服世界的不是军队，而是商队。战争从来没有给各民族带来幸福，只有商队才能在各民族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女王，不要议什么东征西伐，汉使既然不远千里来到了月支，我们就议定两家互派多少商队吧。女王陛下，汉朝的丝绸可是稀世珍奇，运到罗马一匹值十斤黄金。可是我听说在汉朝的长安，一匹丝绸只值一两黄金。
2: 老人们倒是常常想念祁连敦煌，可是要是让他们回去，他们却不愿意了，因为那里没有这里富饶。在这里我们有肥沃的土地可以耕作，每天的宴会都十分的丰盛，有大盘的牛肉，还有丰腴的牧场，更有美丽的雪山。重新拥有这些容易吗？是非常不容易的。女王，民意不可违，众怒难犯，千万不可兴师东宫匈奴，举足东迁。
3: 匈奴轻视不得。十几年前我们拥兵20万，自恃强盛而轻视匈奴，结果被匈奴打败。现在我们拥兵20万，而匈奴已有60万骑兵，就是其出兵一半也强过我军。那些认为与汉朝联合就可以打败匈奴，那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0: 我对汉朝皇帝的好意十分感谢，不过夹击匈奴一事，月之国确实有难处，望贵国。

0: 国能够体谅。不过贵国所用的金刚粉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是炼制宝刀的秘方。尊敬的使节，你回到贵国后请代我向贵国的皇帝表示敬意。
1: 多谢女王的美意。

0: 你们回去吧，
1: 回去
0: 再见，我们会再来。

0: 弟，我们是回家吗？
1: 是，回家。
0: 回哪个家？
1: 回汉朝，长安。
0: 大匈奴不是不让你回汉朝吗？
1: 是啊，但现在谁也挡不住我们回家。
0: 那匈奴军纪会抓我们的。
1: 抓不着的，我们呀，这次走西域南路，沿雪山走，让他们抓不到我们。驾。
2: 皇上驾到！
3: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朕只有一个时辰，有什么事儿，赶紧说。
5: 臣请示，今年朝廷贤良策问的试题，不知陛下。
4: 今年的策问，要加入一个内容：周朝的繁荣。得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内归心，蛮夷宾服，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如此的鼎盛？我汉朝应当从中吸取什么经验，以推动国家的振兴和民族的兴旺？
5: 臣知道了。
4: 臧洪阳，
6: 臣在。
4: 朝廷的国库里还有多少家底儿？朕要调动黄金20万斤。这个月就要用，
6: 臣想问这笔开支列入何种名目？
4: 这是秘密，暂不公开。
6: 因边疆战事，国库近期开支巨大，驻卫朔方费数十亿钱，上次有工匠是黄金20万斤，收购军马所费8000万钱。
4: 你不要跟朕摆流水账，朕只是跟你要钱，你只需回答拿得出还是拿不出来。
6: 陛下用钱当然
4: 好，拿得出来就好。廷尉，你呢？你有什么事儿？
5: 臣有一案子需要请示陛下。
4: 什么案子？
7: 有人向廷尉署报告，李广对待部下治军严苛，而且不向廷尉署通报，有时干预民政。
4: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这些文吏就是不懂得治军之道，怎么能死板的拘泥文法呢？朕问你，右北平至今之所以没有陷落，是谁在镇守？
5: 臣对前线战事所知不多。
8: 为什么不知道？
4: 你们廷尉署为什么仍然要对一名事关战局的重要将军去立案调查？朕授予李广防御右北平的全权，其中当然也包括临机生杀之权，你们不要用和平时期的法律去限制他。

0: 李广身当重任，关系全局。前线将领如果要树立军威将令，那朕就更没有理由去责备他。
1: 臣明白。
2: 陛下，臣刚得到一个消息，韩安国去世了。

有毛病，但这是一个有大功劳，堪称国器的。

0: 还是想舅舅啊？
1: 是想舅舅，去玩吧。
0: 对了，大将军不是说最近要回京的吗？
1: 嗨，卫青哪能待得住啊？听说是皇上又要打大仗了，皇上又急急忙忙的打发他出去了。
0: 哦，这么急呀？
1: 别提了，皇上现在满脑子都是打仗，寝宫里呀，哪儿都是他的地图。
0: 皇上是以武治国嘛，一定又去朔方了吧？刚打下和硕需要巩固啊。卫青这次不是去朔方，
1: 不是去朔方，是去。去哪儿来着？
0: 好了好了，
1: 嗨，你看我这记性。
0: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有空我再来看你。
1: 告辞了。慢走啊。

0: 接旨。自本年起，朕正式颁布推恩诏令，布告天下，诸侯各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者外，凡意与推恩分封子弟者，可以调臣上报，朕将一一赐予以名号领地。钦此。
1: 臣叩谢隆恩。
0: 皇上诏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本使不再多言。那就告辞了。

在我这儿。 你们都下去吧。 皇上送来的是一把软刀子， 他是要肢解诸侯各国呀。 你有7个异母兄弟， 如果按此诏令一一分封， 那我们淮南国要分成8个小国， 每个儿子局促一隅， 坐食俸禄而已啊， 淮南国就名存实亡了。那就趁着还没有被瓜分，你手中还有实力，不如早日挺身一搏，何必等着受他的宰割？我还奇怪皇上为何赐予我仪仗免除朝觐，原来他早都安排好了，将欲取之必先欲之。匈奴密使一直还等着父王的回话呢。父王， 不要再。

0: 存在别的幻想了，我们至少还有其他的选择，不如与匈奴人合作搞掉刘彻呀。
1: 那个密使还在京城吗？叫你姐姐和他保持联系，
2: 我可以再见见他。
0: 父王决定了，
2: 寡人也不是不能放手一搏。
0: 好，好，孩儿明白。

0: 情。我父王愿意与大单于合作，这是我父王给大单于的密札，请您转成大单于。
1: 大单于一直期盼这一时刻，
0: 我父王期盼着早日行动。如果你们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话，我父王就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做出回应，形成南北夹攻之势。
1: 大单于希望你的父王能尽可能多地联络诸侯，早日起事。现在汉军主力都已被我匈奴牵制于北部边境，朝廷内部空虚，汉朝皇帝
0: 但也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我父王认为，为了避免重现吴楚的覆辙，只有当大单于把战事蔓延到关中，甚至是长安，诸侯各王才有可能联合举事逼朝廷就范。
1: 我会尽快将情况报知大单于。
0: 密使知不知道前日卫青突然回京？
1: 哦，
0: 皇上似乎给卫青下了新的用兵密令，他连夜又赶回去了。
2: 这些马都是和硕战役缴获的匈奴马吧？
3: 是的。
2: 你就是教练南军骑兵战术的那个赵信吧？
3: 是，大将军。
2: 听说你在匈奴本是阿胡尔部落的小王，怎么投奔到汉朝来啊？
3: 君臣单于是我的仇人。
2: 是吗？
4: 赵信父亲死后，君臣单于强迫他的母亲做妾，赵信行刺复仇，没杀掉君臣，结果被罚为奴隶，他就带着本部落人归降了汉军。
2: 好，太好了，英雄不问出身。我卫青原先也是个骑奴出身，在我们汉朝的军队里，匈奴武士不少，当今皇上圣明，
5: 不问哪族哪部，
2: 只要立功献首，都能得爵封侯。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这里的马能日行千里吗？
3: 日行千里困难，人可以撑得住，但马要进食饮水，途中还要休息，要不要累死的。
2: 但我听说匈奴骑兵能做得到。
3: 那必须换马，
2: 每名军士备两匹马，途中换着骑，是这样吧？
3: 人歇马不歇，正是这样。
2: 但不仅仅是赶路，700里跑下来还要保证人马能立刻投入战斗。
3: 末将麾下800骑都是匈奴人，能在马背上度一生。
2: 你说的是人，那马呢？你想想，马连续跑700里，这些马还有劲打仗吗？
3: 我们匈奴有一个办法，好马喂精粮，用好谷子喂它，马力就壮。
2: 好主意，粮食你不用担心，我立刻禀报皇上，马上调拨。军区官，
6: 在。
2: 你马上给赵将军这里调拨好谷子，从今天起，他这里的马全都改用粮食喂养。
6: 诺。
2: 我记住你了，我要给你赵信的马队首先配备双马，让你们的部队成为全军最精锐的骑兵团队。
6: 卑职在。
2: 传我的将令，这道令是下给马匹的，从今天起，我军的所有马匹均以喂食素粮为主，要善待马如同善待人，如有对马不公者，要追究马主人的责任，轻者先给我打20军棍，重者再给我抓起来，不成的话就给我斩首。

0: 下去吧。是。全乱了，这汉朝的皇帝想干什么？全线都在增援调动。
1: 大单于，此时更要看准我们的根本目标所在，要定青山不放松，切不可乱了心智。
2: 我匈奴军的主力已集中在右贤王方向。万一卫青的主力从中路攻击我王庭所在怎么办？
1: 我们已经有了龙城被偷袭的教训了。大单于，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只要集中力量突破和硕防线，威胁京都长安，全盘就活了。退一步讲。 如果汉军置我攻击长安于不顾，来攻击我单于王庭，那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大单于没有见过长安的繁荣和鼎盛，皇宫的辉煌和奢靡富贵，一旦我匈奴骑兵出现在长安街头，只需一把火，哼，汉朝的损失，那是20年后都无法复原。 而我单于王庭没有城廓工事的牵累，这些帐篷通通可以拆了运走，让汉朝人来好了。他们获得的只能是这一片广袤的草地。
2: 右贤王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准备。秋高马肥，马一上膘就可以打恶战。
3: 看他汉朝的皇帝有多大的能耐！开门，金牌传令。皇上，这次要重用我李广了。哎，张子宫的部队什么时候到达我右北平啊？
4: 安套号上10000军仅，明天拂晓可到达。
3: 什么？只有10000军仅？皇上，让我出击只有10000军仅怎么够用？
4: 皇上让李将军做好出击准备，详细军令将由安套号口头传达。
3: 也罢也罢，那你就向皇上复命，就说我李广，只要有战可打，不管做什么怎么做，往哪儿打。
1: 臣都将誓死效命。一是要匈奴人打到长安，父王就该起事，声讨刘彻的无道，利用淮南国的地位号令东南地区，姐姐联络豪侠，可同时对关键人物实行暗杀。父王的兄弟衡山王。 应该可以被说服，与衡山王结盟后，就可以掌握半壁江山，逐鹿中原。说服你的叔叔衡山王并不困难。为父现在考虑的是，现在诸侯各国已无军力，如果能在汉军的主力中找到一两位可以加盟的名将，那就更有把握了。
5: 七国之乱，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汉军的主力十分的强大。哎，你们看见太子了吗？
6: 姐姐近来与案头侯张次公打得火热，还有皇上的近臣严柱。
1: 太子妃，您不能！
5: 哼，好大的胆子，你竟敢拦我的路！让开，让开，让开！
6: 哎，太子妃。
1: 张次公威望不够高，先前只是卫青手下的一个校尉，缺少登高一呼的声望。那么，父王心目中的名将又是谁呢？
7: 你觉得飞将军李广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李广，自从皇上实行军事改革以来，重视攻击型的年轻将领，恐怕最为失落的要数传统战术型的老将李广了。 年轻的像张次公都封了侯，李广却一直未能如愿。
6: 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因此，
8: 太子有令，王公密室，任何人不得靠近。
5: 密室，这儿是。

0: 你是太子在里面，他在这儿干嘛？
1: 就是
2: 规定是宫中的秘密一律不许得外人泄露。
0: 秘密？什么秘密？我是淮南国的太子正妻，我倒成了外人了，我倒要问问你。
3: 混账！
4: 爱妃，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这帮军士啊，都把我当成外人了。
3: 放肆！
4: 啊，我也是习惯在此练剑，怕你不习惯这里的场面，还是快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0: 哎，不对啊，你说今天带我去太平湖上泛舟的。
4: 好，明天，我今天正忙着呢，啊，好了好了，回去早些休息。
5: 这太危险了，你怎么能让他到这里来呢？我早就跟你说过，你妻子和王太后关系太密切，如果我们的准备工作泄露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4: 要不除掉他？
5: 不可。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如果太子妃暴死，必然会引起汉宫的警惕，追究下来不得了。
4: 那孩儿只有送他回长安老家了。
5: 那也只好这样了。
6: 这太子妃做得好好的，怎么就又哭又闹的？我看刘谦这孩子一表人才，金苏，你那丫头在乡下也惯了，享受不了那份荣华富贵
0: 呀。我听来人说不是这样，说是太子跟手下人练剑，不小心伤了命根儿，太子自尊，说什么也不跟太子妃同房了。后来淮南王一生气就把他俩关了7天，可太子说什么还是不跟太子妃同房。太子妃一生气就提出离婚，淮南王就派人过来道歉，把他送回来了。
6: 母后，你也别生气，这儿女的事哪能事事如意？再说了，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哪没有啊？平阳公主，你话说得轻巧，你瞧瞧你们两人，这边曹守刚刚去世，守了寡；那边女儿嫁出没有半年，让人给休回来了。
0: 娘，
6: 皇上知道太子妃的事吗？
0: 淮南王有信给皇上的，想已经知道了吧。
6: 皇上近来一直忙于前线的战事，一日三餐都在宣室里吃，哪还顾得上这些闲事？都是窦老太太不在了，再没人管得了他。哎，原先的清静无为，百姓充实，四海宾服，多好啊！可是偏偏要打仗。
7: 母后也不要这样说，皇上毕竟刚刚收回和硕，自先秦以来70-80年了，那富饶土地均一直在胡虏手中，这一朝收回，长安再不受烽火甘泉之景。皇上还说，等和硕的防御一旦巩固，他要带母后去甘泉宫寻衅。那行宫自被匈奴破坏，皇家还不曾再有人去过呢。
6: 说来是匈奴，可能也是你妹妹的夫家。说到底，还不是皇上在跟你妹夫作战。可怜啊，你妹妹的儿子，不也是死在汉军士兵手下？
8: 我要立刻见李广将军。
9: 这么说，从右北平出击，只是为了牵制东方的匈奴军队？
10: 皇上还是只让我做偏使啊？
11: 不清楚。皇上这次动用兵力达10余万人，苏建、李举、公孙贺、李蔡所部都同时接到了出师命令。

0: 那卫青呢？
1: 不清楚。
0: 卫青，皇上完全倚重于他，这小子炙手可热呀。
2: 皇上要你我做好出击准备，等候命令。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要拖住右贤王的主力。
0: 好吧，皇上本来是为了迷惑匈奴，可是连咱们也一起被迷惑了。

0: 我们必须立即找到他，并且将他带回京城。
1: 淮南王终于表态和我们合作了。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9: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

0: 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7: 嘛？上哪
18: 吧。
19: 乡里乡亲的，
20: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正像你所说，我大匈奴平添了一个军团。
1: 淮南王信中还希望大单于重视对手。
0: 本单于最关心的是他何时举兵起事。
1: 刘安的谨慎可以理解，自七国之乱之后，汉朝的诸侯各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道推恩令又将各诸侯国拆得稀散，诸侯各国在此高压之下必然不敢贸然起事。刘安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所以此次右贤王的攻势至关重要。只要我匈奴铁骑能够兵临长安城下，将必然引发汉朝的内乱。
0: 哼，这些汉朝的狐狸都在等我匈奴人咬住汉朝皇帝的喉管，再一拥而上分点肉吃。哼，也罢，你们这些汉朝人就是喜欢法术诈力，无论是皇帝还是诸侯全都是一样。
2: 密使提醒大单于关注卫青军团的动向，卫青日前曾紧急回京接受了汉朝皇帝的密旨，估计会有新的军事举动。
0: 中航云，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卫青很可能充当汉朝皇帝的骑兵，趁我单于王庭空虚的时候。
3: 卫青的位置现在何处？
4: 正在高阙，在右贤王集结的20万精骑对面。
3: 大单于，请你立刻密告右贤王，让他密切注意卫青军团的动向。如若攻势准备就绪，卫青仍然在高阙，要不惜一切代价首先拿下卫青军团。打败了卫青，也就等于荡平了长安外围最核心的防御，到那时候我们的拳头就砸向长安。
0: 长安，好，你去办，立刻去，请大祭司
5: 让王庭的所有巫师都来。
0: 这一次
5: 我要虔诚地向昆仑神祈祷，让昆仑神
0: 来决定我大匈奴的命运。

0: 三天内他独自与神灵在一起，现在闭关尚未结束。
1: 为什么有人说我们的王庭可能撤离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我们已经从长安方面得到情报，那单于就要决定重大攻势。他同时担心汉军的卫青军团可能会乘王庭空虚而袭击此地，所以有备方的不患。

0: 直陪伴在我的身边，我一再将自己的决心向神诉说，神是这样回答我的，他对我说，照你的想法去办吧，
1: 昆仑神
0: 永远眷顾那些虔诚于神的人。
2: 昆仑神，
3: 昆仑神，
0: 我以神的名义命令大匈奴的所有子民们马上做好战争准备，命令右贤王带领20万铁骑实施我们的征服计划，目标汉朝的京都。

0: 严重，你先来，你猜猜朕在余下都藏了些什么。
1: 启禀陛下，前方军报，右先王所部已完成集结，20万铁骑似乎已进入战斗状态。
0: 李广、张自公是否已从右北平出击？
1: 启禀陛下，右北平军报，李广、张自公共20000余人于今夜已经出击，东线匈奴向后收缩，未作抵抗。
0: 严柱，你接着猜呀，朕等着你呢。
2: 陈设的是陛下的一枚戒指。
0: 错得太离谱了，太中大夫什么都不猜，偏猜戒指。
3: 戒指者，以戒染指也。
0: 是吗？是这个意思。
2: 臣听得前方军报有些。
1: 启禀陛下，前方军报，苏建、李举、公孙贺、李蔡已从朔方出发，向高阙方向运动，步车骑共10万余人。
0: 什么戒指？以戒染指，朕就是要破坏兵家的规矩。以攻对攻，以机动对机动，
4: 继续猜复。

0: 人已经猜中了。
1: 你给朕说说，此鱼内放了何物？
0: 说龙又无角，说蛇吧，蛇又无足，枝枝脉脉闪攀援复壁，所以不是蛤蟆就是蜥蜴。
2: 禀告陛下，前方军报，卫青军团已经出发。车骑将军禀告陛下，一切均按商定顺利实行。
1: 你东方朔神了呀？
3: 哎呀，你看，真是像他说的呀，
4: 是啊，
3: 太神了。

0: 臣射中的只是一只小小的蜥蜴，而陛下将要射中的则是匈奴人的单于，
1: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2: 是臣瞎猜，猜出来的。

0: 诸军将领们，大单于的攻击令已经下达了，20万匈奴人将踏平河朔，进逼长安。今夜你们也许得不到最称心的女人，但我要告诉你们，女人从来都是邻居家的好。长安城有的是你们称心的女人，仅仅一个汉朝皇帝就有美女上千。作为匈奴的男人，最大的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啊，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他们的妻子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
1: 来喝酒，
0: 占领长安吧。啊，我们的后裔将因为我们明天的浴血拼杀而穿戴织金衣裳，吃鲜美的肥食，骑乘骏马，拥有美丽的妻子。啊，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将从这里纵马杀向长安，一往无前。

0: 匈奴人所有的豪情都停留在这张图上了，可惜了了，卷起来带回去。
1: 诺。
2: 启禀将军，右贤王逃走了。
0: 一个只顾逃命的统帅恐怕也做不了别的事了。

0: 在干什么呢？
1: 陛下，刚才您睡着了，前线态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标明了，好让您看清楚。
2: 打完了，
1: 打完了，陛下。
2: 什么时候？
1: 前天夜里，卫青袭击了右贤王的大营，匈奴200,000大军群龙无首，发生大规模的骚乱。陛下，您看，这里，朔方200,000汉军全力出击，匈奴全线溃退，被分割成了东西两段。从此，匈奴对我京都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了。陛下，现在战争的主动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我大汉的手里了。
3: 宫中在天阁，世事已大变。
1: 对了，刚才军中来报说卫青现在就要凯旋还师了。陛下，陛下，陛下鞋，您的鞋。
4: 立刻颁诏，排除使节，封卫青为大将军，统领全部汉军

0: 我们要去见大将军，皇上的特使这么快就到了。长平侯卫青接旨。逐匈奴七百里，实属我朝创建以来前所未有之胜利。加封卫青为大将军，诸军将领都归其统辖，钦此。
1: 谢陛下。
2: 大将军，请接金印。
3: 大将军威武！
4: 护军都尉公孙敖三次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斩敌首众多，擒获敌王，封为和济侯。都尉韩遂跟从大将军出田浑，出击右贤王营地，搏战勇敢，擒获敌王，封为龙额侯。轻车将军李蔡两次跟随大将军，擒获敌王，封为乐安侯。校尉李硕、赵不虞、公孙荣奴各三次跟随大将军，擒获敌王，封李硕为制止侯。
5: 好了好了好了，什么阿猫阿狗的，凡是跟来打将军都是娘的封了侯。
4: 将军，将军未能封侯
6: 是不是因为将军平素过于自信？如果将军处事谦和一些，大将军也许会帮你讲话的。
5: 怎么，安德侯，
7: 老子还用他讲什么话？
4: 有一位是淮南国人，
6: 可以帮助将军讲话。
4: 淮南王刘安。
6: 刘安？
7: 你跟淮南王刘安也认识？
6: 嗯，如果将军有意，我愿为将军引荐。
7: 算了，上次他要送给我金子的时候，嘿，我李广也没有要。

0: 匈奴人吧，看装束，是若羌族人。
1: 说，你是汉朝人，
0: 对，告诉他们，我是汉朝人，没有恶意，只想借道回到自己的祖国。要是他们能帮助我们回到汉朝的边境，我们汉朝会重重酬谢他们的。我们是汉朝人，没有恶意，只想借道回到自己的祖国。汉使，若羌族人说，他们已经被并入了匈奴，他们不能放过任何汉朝人，必须带你去见匈奴派驻此地的督察官。
2: 苍天呐！

0: 保留他。
1: 堂兄，
0: 怎么是你？你怎么弄成这样？他是你儿子？
1: 是的，儿子，儿子，快叫叔叔。他是我儿子的爸爸，你别扣留我们，还是放了我们吧。
0: 保留他，我不能放走你们。眼下匈奴人正和汉朝人打仗，你的丈夫是汉朝的官员，按照规定我可以处决他的。
1: 你可真行，堂兄，你要处死你侄儿的爸爸。我的丈夫已经在我们这里生活了12年了，做我们匈奴人的女婿，你看看他跟我们匈奴人有什么不同啊？说着我们匈奴人的语言，吃着我们匈奴人一样的食物，穿着我们匈奴人的衣服，他也娶匈奴人为妻。张骞，你说两句匈奴语言让督察官听听。
2: 尊敬的督察官，我是汉朝的使者，不是军官，我一生的使命就是寻求和平。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儿子，我也和匈奴人一样爱我的家园。我希望作为使者回到汉朝，我希望汉匈两家结束战争，相亲相爱。
1: 你听听他说的匈奴语言多么地道。
0: 其实我早就听说过你张骞的名字，你的坚韧忠贞为许多匈奴人所尊敬，但是保留他作为本地的督察官，我还是要暂时扣留你们，但我可以不处决他，来显示我们匈奴人的宽大。保留他，你要知道，我右贤王的部队新遭重创，匈奴人复仇的情绪正如野火燃烧，我先把你们安置下来，但我可以不把你们作为囚犯来严加看管，你们去吧。
3: 想不到皇上已经收复了和硕，歼灭了右贤王本部，我想此时皇上一定更想了解整个西域的情况。
4: 汉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逃出去向皇上报信？
1: 夫君，卫信四溅，反正你去哪儿我跟儿子就跟你去哪儿。
3: 那好，我们今天晚上就逃出去，再也不走有人烟的地方，而是沿着沙漠走，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了。
1: 我们一定能走出去。

0: 给马肉。
1: 这怎么能行啊？按照我们匈奴人的习惯，是不能吃马肉的。
2: 去拿水去，
3: 拿水。
2: 来，
3: 哎，你拿那边去。
4: 韩公使臣张骞，封皇明后使西域归来。
2: 你就是张骞？早就听说过你的事儿，你还没死啊？
3: 疯了！
2: 让开，让开，让汉使张骞通过。

0: 谦回来了。
1: 你说什么？
0: 张谦回来了。
1: 什么什么？
0: 张谦回来了。
2: 怎么回事？这样清静点都不行。
1: 回陛下，有人在殿外求见。
2: 今天谁都不见？
1: 此人可是您朝思暮想的。
2: 谁呀？
1: 张谦。
2: 谁？
1: 张谦呢？
2: 你说什么？
1: 就是您盼了十来年的汉使张谦，他从西域回来了。
2: 叫他来见朕。
1: 遵旨。
2: 等等，朕不能在这儿，朕就更衣，在成明殿。啊，对，在成明殿。通知2000担以上所有朝官，通通到场。还有李月，赶快去准备。
1: 遵旨。

见，想必下府命。臣回来晚了。

0: 3年，张骞终于自西域回到长安。虽然未能完成预期使命，但作为汉朝使臣，西行数万里，带回了许多国人过去根本无从知道的地理知识。无论对于汉武帝，还是对于有心了解世界的中国人，张骞此行都具有凿空拓荒的意义。从此之后，不断有人西出阳关，又东归中土，跨越重重关山大漠，终于踏出了一条挥兵史册2000年的丝绸之路。
1: 英雄，你是我大汉朝的英雄。

0: 张谦带来的干葡萄，
1: 味道不错嘛。来来来来来，二位见过大将军。
2: 拜见大将军。
1: 走。十几年前啊，我跟卫青就一直在研究这金刚造剑的技术。卫青，这是张谦给你带来的见面礼，拿到江作府遭办。多少年了，朕就一直在梦想着这削铁如泥的宝刀啊。
3: 宝贝啊。
1: 张谦，你知道吗，正是你滞留匈奴王庭的第三年，朕便放弃了与大月之缔结军事同盟的念头，决定请一国之力单独打击匈奴。你知道是谁让朕下这样的决心吗？除了充实的国力，就是因为朕发现了卫青。
4: 臣早就听说过大将军的威名啊。
3: 陛下过誉了。
1: 当然了，你张谦所说的西域情况让朕眼前豁然一亮啊。朕因此觉得我汉朝的战略应该更为深远一些，凡地域我汉朝威力所能及之处都要通商，开拓新商路。
3: 博望侯，卫青正要向您请教关于西域的情况。
4: 好，
1: 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况跟大将军都好好的说说。好了好了，你们另找个地方去聊去。
3: 啊，
1: 你说吧，朕这一段只顾对外用兵，退恩令下达以后，诸侯各王的情况如何？
5: 还算平静。
1: 平静？不对吧，宗正那里有关诸侯各王阴衣乱伦，
6: 滥杀无辜的恶性事件频频报告，尤其是在卫青缴获的匈奴右贤王的文件里
1: 竟有一份有关卫青行踪的密报。
5: 还有这样的事情？
1: 密报声言是我汉室的一位诸侯王提供的。战争时期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前方，后方出现了空档，以前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诸侯王问题现在会不会发生？
5: 诸侯王问题，景帝曾以残酷的手段予以制裁，将他们的势力缩小到最小范围。陛下近日颁布的推恩令，臣以为是得当的。诸侯王需要安抚，使之成为陛下的藩位，但又要防止他们过分强大，所以又适当的安抚。这样既抑制又安抚，边封边削，化整为零。
1: 安抚并不能解决目前诸侯各王的违法行为，要有两手。
5: 臣有一策，陛下可向各诸侯国派驻中央命官，这是高祖时候的制度，各诸侯国无法拒绝。
7: 诸侯不得理国政，国政交朝廷派遣的国相，国相隶属十三部刺史，刺史向皇帝负责。
1: 前方战事紧迫，不要后院起火。你嘱咐言，
8: 就替朕处理诸侯的事吧。
9: 本下奉朝廷之命，特来知会淮南王。朝廷正值战时状态，国内所有兵力收归朝廷统一掌控，今后包括王宫卫队在内，淮南王所有军队由本相和内史共同掌握，任何人无权随意调动。这是朝廷刚刚发来的诏令，请淮南王遵旨奉行。

0: 裴彻，我要去见衡山王刘赐。
1: 臣期望王太后能帮忙说说话，好保全我哥哥的性命。

0: 弟媳呀、啊，不要太难过了。尽管田汾不在了，不管怎么说，你也是燕王的翁主，朝廷的第一诰命夫人。燕王的案子是谁在管呢？
1: 是钟大夫主父偃。皇太后有所不知，那主父偃乃皇上最为倚重的近臣，曾经一年内连升四级。
0: 还有这样的人？那咱们找不了他，就找找皇上吧。
2: 丞相，刚刚得到消息，田汾的遗孀燕王的妹妹去找皇太后了，看来太后要过问了。
3: 把所有的案卷和证词都找出来，我就不信这样的铁案谁能说翻就翻了。
4: 不仅是哥哥的淮南国，我已经打听了，所有的诸侯国派驻的中央命官都扩大了权力，大伙是敢怒不敢言呐。
5: 诸侯本来只剩下不多的卫队，现在皇上又一句话就剥夺了诸侯的军权，这太过分了。
4: 一个国相，一个内史，哼，我想要除掉他们易如反掌，中央命官一时半会儿还掌握不了军队。
5: 弟弟，你已经心存目标了？
4: 哎，什么目标啊？就是别把我逼急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5: 弟弟，真是这个字吗？
4: 起，
5: 你我兄弟同为一脉血缘，本该同进退，共荣辱。
4: 哥哥是要我起兵共进，颠覆朝廷。
5: 衡山王，你敢吗？
3: 陛下，燕王刘定国罪行确凿，恳请陛下处决燕王，并同时撤销燕国的封号。

0: 说服朕。
1: 朕赏不必仇，罚不必骨肉，
0: 不偏不党，忙刀当当。只是需要说服太后，太后身染重疾，臣科中还问过此事，要给他一个合适的说法。
1: 毕竟燕王是田汾的岳父，太后也得讲理。
0: 你去最合适了，就是你。你去说服太后，把燕王的罪行都跟他说清楚。
1: 安娟就不要带了。
0: 记住，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2: 臣领旨。卑职主父偃叩见太后。
3: 哦，你就是那个一岁四千的主父偃，皇上的红人。
2: 卑臣主父偃结发游学四十余年，一直未能效命国家，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兄弟不认我为手足，承蒙皇上提携，使臣得斩青云之志。
3: 你既知道世事的艰难，那为什么只要一朝得志便猖狂地欲置燕王于死地呢？
2: 太后有所不知，卑臣原以为此生要在穷困中潦倒，然而深受皇上知遇之恩而委以重任，卑臣立誓不必抚越，臣当效死相报。
3: 效死相报？你这都是要人家的性命，燕王有什么罪过？不就是杀了个下人吗？
2: 卑臣知道燕王的公主

0: 是田凡的妻子，所以没有人敢把燕王的罪行如实禀报给太后。燕王岂止是滥杀无辜，他自承袭了封爵之后，其父未死几日便与庶母通奸，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后又将弟媳占为己有，到后来甚至连他三个女儿也被迫轮流侍寝，如同妻妾。
1: 真的有这种事？
0: 人证物证俱在，现都在廷尉署。
1: 简直是禽兽不如，禽兽不如。
0: 田凡活着时无人敢将此案上告。
1: 去吧去吧，我不再管这事了，不再管这事了。
0: 微臣告辞。
2: 几天后，刘彻下诏赐燕王刘定国死，随后取消了燕国的封号，将其封国改为朝廷直接管辖的郡属。不久，刘彻任命主父偃为齐王国相，让他去监管另一位飞扬跋扈的齐王刘嗣昌。
3: 驾！驾！驾！
4: 请。您看看，就这一天的功夫啊，就送来黄金数千呐、
0: 这算什么？我一眨眼为皇上除掉了燕国，那些手上长毛心里有鬼的人谁不胆寒？
4: 相国，您不怕诸侯们说您太横暴了？
0: 你懂什么？皇上要的就是我主父偃的横暴。皇上的策略就是用我这样的庶人去整治那些贵族王侯。我知道我主父偃一生什么样的冷面青眼没见过，我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大丈夫生不得无顶石，死也不怕无顶喷。况且我已经到了壮士暮年，即便就算是倒行逆施，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当初赵王是何等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啊，如今怎么跟霜打的黄瓜一样，出入京城也如此的灰溜溜的。
1: 别提了，可是我赵王如此，如今诸侯各王谁心里不是那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皇上用了一个主妇眼，才艺诸侯一眨眼功夫已经灭掉了两国，听说下一个目标又选中我赵王了。
0: 谁让你赵王有小辫子给人抓呢？
1: 如今哪一个诸侯没有一些小节的不减呢？如果细细的追究起来，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孩子，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到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起。

0: 恐怕所有的封国都要被灭除。诸侯各王们都明白，这其实都是皇上集中权力之举，所以大家推举我出头抗争。
1: 抗争？
0: 哎，
1: 怎么抗争啊？莫非想跟皇上掰腕子？
0: 皇上如今征伐四夷，连战连捷，

0: 正是光艳无忌之时，自然谁也不敢与皇上较劲儿。可治不得主子，还治不得奴才吗？诸王们早就恨透了为皇上打冲锋的那个奴才了。我要出头状告主父尹。可既然是状告，总得有些能拿到台面上来说事的由头吧。
1: 赵王倒是会挑时候。主父尹在朝中要害部门早已安插了耳目，要不是这会儿他在齐国，还真没人敢出来搜集他的劣迹呢。
0: 所以你父王和叔叔都让我来找你。
1: 不用说了，我明白了。这是主父偃曾经收取十二位诸侯子弟的贿赂证据，就是这个主父偃，他向皇上献上了推恩之计，后来这十二个子弟都被封了侯。
0: 主父偃竟如此的胆大妄为，连推恩分封这样的国策都用来为自己鼓励做买卖。
2: 推恩分封，诸侯子弟信得封侯的有一百多人，这里只有几个人上书反对，连个零头还不到呢。
0: 可是作为始作俑者，主父偃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收取诸侯贿赂，人家都以为他代表皇上，谁知他是为了自己啊。好端端的推恩分封，让人们误以为是要铲除诸侯各国，所以诸侯各王都要求承办主父偃，为陛下的大计证明。
2: 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什么事儿啊？
3: 启禀陛下，刚刚从齐国传来消息，齐王刘嗣昌他自杀了。
0: 又一个哥哥被整死了，哥哥呀，你死的冤枉啊，哥哥！陛下，陛下，臣没有说错吧？主父偃这是明火执政的，诛灭我诸侯各王啊！陛下，陛下！

0: 朕已经想了三天了。这样吧，你去趟临淄，主父偃监立宗室，
1: 假公济私，
0: 凌辱刘氏骨肉，贪婪无度，罪不可赦，
1: 赵予以逮捕，
0: 送廷尉署一律审治，并将此消息
1: 传示各地诸侯王。
2: 臣明白了。
3: 我要面见皇上。
2: 你这辈子恐怕见不到皇上了。
4: 宣公孙弘，宣吉安。

0: 让他
1: 臣在。
0: 对主父偃的庭讯有结果了吗？
1: 回陛下，主父偃已于今晨押解回京，臣已对其进行了讯问，他承认了受贿的事，但不承认劫持齐王而逼他自杀。当然，这只是初。

0: 部讯问。
1: 诸侯各王中，齐王年少，性情温柔，当横下心来结束自家的性命，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一个人能绝望成这个样子，没有外部施加的压力是说不通的，诸侯各王也无法安抚。所以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要经得起各方的盘结。
2: 臣有话要说。
1: 你说。
2: 陛下，那主父偃就算没有动手杀齐王，但他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其用权的无忌足以令天下诸侯人人自危。陛下自登基以来，对诸侯各王多加安抚，好容易才有了诸侯归心、天下相安的局面，而主父偃专横擅权，另搞一套，激化诸侯各国与朝廷的分离情绪，让诸侯各国误会是陛下不仁，其罪责不可恕，不杀难以谢天下诸侯。
1: 诸位大臣，还有别的要说的吗？可惜了，要是事情稍有余力的话，朕也想留下他。他也是个通才啊，他要不是这样急功近利、倒行逆施，不是朕想杀他，是他胆子太大了。灭族。
0: 陛下的意思是，
1: 主父也灭了三个王国，朕就只好灭他的九族，不然何以面对刘姓的列祖列宗？
3: 怎么回事？
4: 主父偃犯罪，皇上下令诛九族，现在全家正押往刑场执行。
3: 改道。
5: 听说祥妃宫李夫人，皇上已经颁了诏，赐封为夫人。将来一旦再生下皇子，皇子也就不再是只有巨儿了。自古至今，唯有君主的性情最让人捉摸不定。自从你当上了大将军，皇上到我这儿来的反而少了。
3: 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说这些。
5: 卫青啊，你军功再大也是外戚啊，你和姐姐还有巨儿可是分不开的一家子。主父偃替皇上做了多少事情，都是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一招出错就被灭了九族。
3: 我说姐姐啊，你有完没完了？
5: 姐姐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能抽出点心思来关心关心你姐姐。
3: 我看姐姐啊，还是多多管教去病那个小子，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说一个小小的郎官竟然私领了80票骑，将近郊农人的庄稼毁损得一塌糊涂。
5: 我可一点不担心去病，你难道不知道去病领兵的权利全是皇上特许的？皇上对我说呀，他能捏沙成泥，塑造

一个卫青，他也能再塑造一个霍去病。皇上还对我说，我不能只有卫青，我还得再要一个霍去病。你看吧，再有战事啊，皇上一定会重用霍去病的。

0: 那也是咱们家的福分呐。
1: 姐姐，你别说了，我都明白，我该走了。
0: 哎，等等，你不明白，昨天平阳公主到我这儿来过，说了一会儿话，我从她那话音里听出，她好像有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不明白呀？她想要嫁给你。
1: 她丈夫去世不久，这个时候，朝廷上下会有议论。
0: 姐姐劝你啊，还是再好好想想。无情最是帝王家，你不要一脑门就想打匈奴。当你成为万民心中英雄的那一天，没准就是你末日的开始了。
1: 不知皇上会是什么意思？
2: 这是皇姐亲口告你的。
0: 是的。
2: 那魏京的态度呢？
0: 臣妾还没告诉他呢。臣妾心里没底儿。一个是昔日的主子，一个是奴才，只怕……所以，臣妾想先听听陛下的意思。
2: 哪来那么多的尊卑啊？这件事情不能再捂着了，会被世人当成笑柄。甭怕，啊！从朕继位的那一天起，所有的政策就是要破这些个规矩。朕既然能娶你做皇后，你的弟弟难道就不能娶朕的姐姐？朕看这门婚事很合适。
0: 那太后那里也是要打招呼的。
2: 是啊，这件事情要抓紧办，太后恐怕熬不了几天了，万一赶上国丧。

0: 夫，大人，我来了。继父，喝吧。
1: 当日我得势时，门上食客不下千人。到了如今，我受极刑，竟无一人相送。吉夫，你又怎敢冒连坐之祸前来送我？
0: 我吉夫敬您是条汉子，大人放心去吧，小的定为大人料理身后之事。
2: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赵王怎样进行串联？何以会征集到12个诸侯子弟的上书？而且正好赶在这个时机。

0: 实啊，以后还说不定会有什么样的串联呢。
1: 可惜没有主父偃了。
2: 陛下，奴才所知，主父偃受宠的时候，家里养了很多门客，可是诛族以后，这帮门客就一哄而散了，只有一个叫吉福的人出面替他办了后事。
0: 一子一生乃至交情，一贫一富乃至交态，是吧？
2: 是。
0: 看来真是个厚道人，但不怕连坐，朕反倒要赏他，替朕赏他黄金50两，尊他为长者。
3: 哎，慢走啊！哎，慢走，慢走。
4: 进场。
3: 哎，
4: 走了，走了。
3: 里边请。
4: 走
3: 走。哎，里边请。
4: 慢走，上酒。
3: 啊，里边请。啊，你慢走，你慢走。
5: 好了，好了。
2: 你就是吉福吧？
5: 是我。什么事儿？
2: 啊，是这样，皇上已经亲自尊你为长者，并赐黄金50两，都在那边车上了。
5: 这是为什么？这又是为什么？
2: 还不快点送长者上车回府？
5: 主父大人，您听见了没有？皇上尊我为长者，对你还是有情啊！你可死得明。

0: 卿不过是马厩里的一个骑奴。
1: 你这是真话？
0: 你是我们魏家的大恩人呐。

0: 你是在谢皇上，还是在谢我呢？
1: 没有你，就没有我卫青的今天。
0: 算了，卫青，你这些话不该在今晚上说。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0: 这众生是背应，出事了，莫非是太后？太后驾崩了。
1: 继丞相田汾、窦氏长公主、惠皇后陈阿娇相继死后，皇太后王氏抑郁成疾，她于元朔三年去世，此后与汉景帝刘启一同葬于长安阳陵。

0: 好，你相中的人果然不错，很及时。这是长安密使的通报，汉朝的皇帝肯定在母丧期间停止一切大的军事行动，所以对汉朝的复仇计划可以按时进行了。
1: 如果从心术的角度，大单于不应该攻击国丧之时的对手。汉文化对于孝道的坚守视若生命，大单于的眼光似乎应该更远一些，不要在此时激怒汉朝的国民情绪。
0: 看来你的身上还留有一些汉朝人的气味，丢掉它，丢掉这些酸腐的念头。记得吗？你曾经给我送过几只食人肉的猎犬，铜口铁牙，追蛇立心，用磨刀做皮鞭，以人肉果腹。你还说过，这就是大匈奴的崇尚。将军们，90000精兵，分三路南下，分别攻击代郡、定襄、上郡，旋风式的突袭，纵兵横扫。切记，一定要快打快撤，不许滞留，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这也算是我们大匈奴人送给汉朝那个老太太的一份告别礼。

0: 将军，匈奴劫掠了2000居民，都尉、朱英战死，我们出兵吧。
1: 我丧期间，皇上不让出兵，

0: 在代郡殉职的都尉朱英，家眷抚恤了没有？
1: 臣按规定发放了抚恤，可其子朱和坚持不受，所以……
2: 臣叩见陛下。
0: 这个孩子多大了？
1: 19，和霍去病同年。
2: 陛下，臣听说前方匈奴扰边，恳请陛下能放任我前往作战吗？
0: 召朱英之子朱和去羽林做郎官，子承父业吧。
1: 臣记下了。
0: 举兵，朕又给你招募了一名新兵，你的800骑凑齐了吗？
2: 承陛下关照，现已有160余骑。
0: 看来还差得远啊。兵无常将，将无常帅，兵将互相不熟悉，便会积贫积弱。
2: 可陛下总把臣放在鱼缸里养着，啥时候能出头啊？臣要是去了军中，我们一定彼此熟悉。陛下就放臣去军中吧。
0: 厚积薄发吧，记住，为将者一是要能打，就像你的舅舅卫青那样，一则是要能挨，就像李广。
3: 启禀陛下，廷尉张汤奏见皇上。
0: 叫他进来。
4: 臣张汤叩见陛下。
0: 平身吧。
4: 谢陛下。陛下让臣稽查之事已经有了眉目，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0: 此次匈奴突袭似乎是摸准了朕的心思。联系上一次右玄王注缴获的文书，在宫廷内部一定存有漏洞，还不能断定。臣着手查了上一次赵王成帝的十二封上书，十二名诸侯王子均否认自己状告主父偃，事前有个约定，都说是不谋而合。
1: 鬼话，一定是有预谋，有串联。
0: 尽管他们众口一词，但臣的眼线还是留意到，这十二个诸侯王子事先都接触到一个人。
1: 谁呀？
0: 京城名媛，淮南王之女，凌翁主。刘玲，对，是她。集中所有的线索。 刘玲的嫌疑最大，她有能力做所有的事情。臣请示，是否立即侦讯刘玲？你这么一提，朕心里头冷飕飕的。本想杀了主父偃之后，我留下骨肉可以平静一段的。 现在侦讯这个女人好吗？她的背后可是涉及到了淮南王。淮南王是否知道此事？太后又故去了，诸侯各王都瞪大了眼睛，要看着朕的藩国政策是否有变。收讯刘玲，牵一发动全身。 臣担心，万一这刘玲跟匈奴人勾结，朝廷许多核心机密可能外泄。像这一次大规模的突袭，完全出于匈奴人对陛下情况的掌握。

先不要动他。既然有这么多人都想来掌握朕，那好啊，那就让他们来掌握好了。 是不想开这个杀戒。

0: 启禀，
1: 陛下，
0: 你想不想随朕去各处走走？
1: 诺。
0: 朕久在这宫中待着，心都快碎了，得挪挪窝了，去甘宣宫看看，散散心，再去淮南国看看，大江东去，江流有声，断崖千尺啊，石鱼刀鱼可都是天下的美味儿。怎么样，
2: 陛下要巡幸淮南国，此时只怕安全难以得到保证，陛下请三思而后行。
3: 我汉朝近七十年能量之骤发，这一只腾空的老鹰拂腰而上，怎么连这点安全保证不了？

卫兵叫李广，李广是宫廷有资格的老卫尉了，任他做郎中令，负责朕此番巡行的警备。

0: 雷被叩见太子殿下。
1: 你还挺难请啊，起来吧。哼，都说你是淮南国第一剑客，怎么听说你想到长安去应募从军？
0: 雷贝不过是想讨个出身。
1: 我父子一向待你不薄，嘿，你想攀个高枝儿，你先问问我手中的剑。来人，给雷郎中递剑。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惹祸？
1: 你姐姐刚刚送来紧急文书。
2: 姐姐说什么了？
0: 皇上正在各地巡幸，这几天就要来了。
2: 皇上要来淮南国？
0: 不仅要来，还要在这儿住一阵子，不知。

0: 皇上是什么用意啊？父王，这可是天赐良机呀！不要瞎说。随御驾警备的军队就有10000人，全是最精锐的禁军。可是我连王宫卫队都难调动啊！当初秦皇护军。
1: 就何止10000，可一个荆轲不也够他受的吗？倒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利用。什么机会？负责警备的是李广将军。李广，这可是天赐良机呀！此番父王如果不能有所作为的话，连老天爷都不答应啊！
0: 寡人倒是埋了一些伏笔，但只怕李广还没到那个份上。这几年过去了，人心难料啊。
1: 父王，李广上次就没有收下金子，这一次，我想恐怕更难了。
0: 哎，李广可不是凡人呐，对他要小心从事，不可鲁莽。
1: 父王，只要李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许他动手，倒是孩儿可找敢死之事，趁机行刺。到时刘彻一命呜呼，天下大局皆成定数了。
0: 好，先准备起来，有备无患。这一回，可倒真是，送到家门口来了。

0: 望去，一片生机啊，朕的心情也好多了，有希望，肯定有希望。陛下，这是不是到了淮南国的境内了？处处是桑田水稻，真美啊！正所谓。
1: 淇水悠悠，汇集松州。
2: 驾车出行，宜解我忧。
3: 臣参见陛下。
2: 举兵，朕不想住淮南王宫。你呢？先行过去。朕看这一带就很美，就在这儿安营扎寨，
4: 按照野营样式建立行辕。
2: 朕可是要检查的啊！
3: 臣遵旨。

0: 王驾已到达望江亭，宫中传话皇上不进城了，就在江边安营扎寨，特此报告。
1: 宫中还有别的吩咐吗？
0: 宫中传告淮南王候旨，皇上随时召见。

这就对了。朕就是想过几天戎马生活。想起当年在上林苑驰骋的日子，

0: 速，臣就跟个活神仙似的。
1: 臣听说陛下当年一天能射几十只麋鹿，陛下那时候一定很快活吧？
0: 看见今天的你啊，就想起了当年的朕。朕现在忙得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了。
2: 陛下，床榻和宴席都为您准备好了，请您进去歇息吧。
0: 不去，朕不去。要是去你的大帐里过夜吗？那朕还兴许感兴趣。去派些士兵，弄些柴草来，在那儿垄堆篝火。朕今天要露天野营。
1: 诺
2: 诺。
0: 再去打两只野兔子，朕烤给你们吃。
2: 诺。
3: 陛下。
0: 这事行得好看，夫人，从今天开始就穿它。朕看着高兴，看着开心。
3: 那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陛下站岗做卫士了，
0: 行吗？
2: 皇上说了算。
0: 就这么定了。
4: 哎哎，你慢走，哎，你慢走，慢走，慢走，
5: 别哭啊！
6: 站住！
2: 别动！
6: 宵禁期间，你竟敢在路上行走，给我拿下！
2: 跪下！
7: 雷郎中，听说雷郎中要去投奔大将军卫青啊。
8: 太子，请你放我一条生路。
7: 怎么能放你走呢？宫中的事你知道的可不少啊，万一走漏了口风可不好办呢。
2: 抱歉抱歉，让淮南王久候了。
5: 李将军别来无恙，
2: 走着过吧。
9: 啊，大王近来一向可安好？哎呀，本将初次到淮南，这一路上的风光很不错呀，不愧是鱼米之乡啊。
2: 哎，这位是
8: 太子刘谦啊。
7: 李将军。
2: 哎，你这手是？
7: 哦，骑马摔的，无甚大碍。
2: 淮南王，皇上路途劳顿，刚刚在河边歇息，请淮南王稍后片刻。
8: 哎，天子龙驾，怎敢野地露营？
7: 对呀，
8: 我已经腾出宫殿，还是请皇上进宫休息。
2: 淮南王，不必麻烦了，皇上身体结实着呢，走了几个月，都不知疲倦，还说要过一过军事生活。啊，你先回去吧。
7: 诺。
8: 啊，姑还带来几车各种名贵特产，请皇上享用。
2: 淮南王，宫里带来的什么都有，皇上吃的也非常简单，只吃雨林七门带来的飞禽走兽和采集的新鲜瓜果。哦，对了，淮南王，你那儿有没有渔网啊？皇上想吃刀鱼了。
8: 刀鱼？有啊，刚刚捕上来的。
2: 淮南王，你还不知道吧？皇上要吃我李广捕的鱼。啊啊，
8: 那好，你去
7: 李将军
8: 给李将军找张网来。
7: 孩儿这就去办。
2: 啊，淮南王，不过太子还是改日再见吧。

0: 安，求见皇上。
1: 好吧，
2: 这是上次陛下下诏让臣撰写的《离骚传》，臣已完成，敬见陛下。

0: 朕一生喜好屈原，尤其是他的离骚，不知淮南王如何评价？
1: 离骚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兼有国风。

0: 二雅之长，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精神风范，可以日月争光，文中情感深切，一是忧，二是怨，三是恨。
1: 表面是忧，是怨，是恨，可骨子里却透着一个字，知道什么字吗？忠。
0: 哦，对对对对，陛下见解深刻，屈原忠于楚国，然而被小人毁谤，发配流放，离骚正是他忧愤之作，臣每每读之，感同身受，忧患悲哀呀！
1: 啊，淮南王也忧患悲哀，看来你是也想做当今的屈原呀？
0: 臣是对屈原的处境同情，为他的忠心爱国的精神所感动。当今大汉昌盛，威加海内，陛下善用贤能，替爱诸侯，屈原在世定会称羡不已啊。
1: 皇叔对国政时局有何告诫？
0: 臣以为当今国政嘛，有失有得啊，得大于失。
1: 淮南王用词太费心了，有失有得，你把失字放在了前面，说说下去。
0: 陛下猛锐有为，举措非常，气象万千，如果说先帝灿然文治，陛下则赫赫武功都必将会名垂青史。
1: 皇叔不必净捡好听的说，还是说说你那个诗吧。
0: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臣听说朝廷由于连年用兵，军费庞大，文景两代的积蓄都……
1: 皇叔很敏感。如今朕最愁的就是这个钱字。
0: 臣担心一味用兵消耗财力，天下疲惫。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8: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9: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2: 你知道中国女性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什么吗？
13: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超过35万例。
12: 得了乳腺癌一定要开大刀吗？
13: 现代乳腺癌治疗已经不是一刀切的时代了， MDT 多切克协作会为你量身定制最佳的治疗方案。
14: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爱家人，喝好水，认准西爸爸。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我们还起了一个战队名，叫做星
2: 聚
3: 玄
1: 庞组合，哈哈哈
4: 哈，真是冰箱担当啊，都是啊，
5: 好的，非常有
4: 锁紧，
5: 非常有
4: 锁紧，
5: 非常有
4: 锁紧。哎呀，
5: 我七号这姑娘
3: 着急一步，
5: 有点悬，但过，但过，但过，过不来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我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山下。
1: 我先走啦。
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4: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5: 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

0: 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好，真想你们，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来，有请女生队第一组出场。
4: 好，
6: 欢迎大家。
4: 好的，来，欢迎。来，我们第一组分两边站啊，欢迎姑娘们来。
3: 最漂亮女生，来依次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罗瑞杰，来自安徽亳州。
3: 啊，瑞杰你好。

0: 徽阜阳。
1: 啊，阜阳的朋友，你呢？
2: 我叫朱芳婷，来自安徽安庆。哦，
1: 安庆的姑娘，
3: 安庆，
1: 搞不好会唱黄梅戏啊，多才多艺。
3: 是吗？你看她乐了，乐就会唱。
1: 能不能来两句？
3: 都往后退了，
1: 好紧张，好紧张。今天主要展示的是你们的闯关啊。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抽取我们的幸运赛道呢？
3: 留给你们的是第三排抽取，看看谁有这个运气啊。
1: 好，来第三排姑娘们啊，一人抽取一瓶，然后站回原位。
3: 对，我喊三二一，大家一起把瓶底
1: 朝
3: 向前方。来，三二一，请亮牌。哎呦，没有人抽中啊！
1: 放回冰桶，我们可以就位了啊！
3: 好嘞，
1: 祝你们好运，加油！
3: 加油！来，请上转盘。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我看有两个姑娘笑得好开心啊，一边转还一边乐的，爱笑的女生冲关不会太差的。
1: 是的。好的。啊，
3: 时间到，请准备。
1: 好，来了啊！好，
3: 准备好出发啦！
1: 好，要缓一缓，缓一缓，来。
3: 除了中间的冰茶赛道不可以走，两边都可以自由选择。万事开头难啊，第一关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大家要小心一点儿。有的人呢习惯采取横向过关的方式，有的人呢是直着走。左边的赛道呢是有点飘忽不定的啊，最好是横着过。右边赛道呢

0: 人在赛道上不管遇到了多大的困难，笑的都是那么灿烂啊。四号别犹豫了，四号一直在岸边观望。
1: 好，来二号，你别说，用这个膝盖很稳妥，来这里小心一点，很好。好，过去了，率先达到胜利的彼岸。我们来看看三号选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其他选手，一号、三号。
0: 我最推荐大家看看一号。哎，似乎找到了过关的方法。

0: 扑食是过关法。
1: 那个是不是容易落水呢？
0: 趴着过。
1: 你这个扑字，哎呀，扑字，
2: 就是对对对，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四号呢都已经在这个第一关卡的终点等待一号了。其实快到的时候啊，三位战友可以拉他一把啊。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

0: 守住重心啊，嗯，对吧？重心，哎，你看稳了。
1: 二号还在观望，来吧，到你了。
0: 来，注意节奏。

0: 下去了。
1: 哎呀，
2: 哎，反而是一开始啊紧张的一号现在逐渐的渐入佳境了。
1: 好的，第二，又是这里，
2: 又被罚

0: 号，我们第一组就剩你一个人了啊！
1: 好像有点慢，好像有点慢，哎，不错啊！哎
0: 呦，漂亮！饿虎扑食过关法，
1: 有个灯的力量，这样你就能够飞得更远。对了，哎呦，漂亮！
0: 听话啊，听话，听指挥就是容易过关，
1: 而且他的理解能力非常强。好，恭喜！
0: 恭喜三号来到时空之门。
1: 来，请就位。
0: 孤独求败的三号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左左左，
0: 哎呦，这个脚法太好了，
1: 不孤独啊，有我们呢。左左左左左左左，哎呀呀，左，哎呀呀，左，哎呀呀呀呀呀呀，哎
0: 呀，刚夸你脚法好。关键射门一脚，自己把自己犯拽了。第一组有些失利啊，没关系，不要气馁，我们还有。
1: 不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喝这个冰茶，是吧？这个冰茶喝一口就是不一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来，请上第二组，
1: 来，给力一点啊！
0: 随后出场的这组女生来自宣城的五号谢雨梦，止步首关；八号周子怡，折戟第二关；六号。

0: 做。哎，
1: 你不如多叫我几下，好像还有用哎。
0: 那必须的，我们的高台小福星啊。
1: 轻踩轻搭啊，这一关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跳太猛，别着急，好，差不多时机，轻踩轻搭。好的，过了过了过了过了。哎呦，哇，今天女生跑得最远的一位了。
0: 好，接下来的这关其实并不难啊，但是咱们不能着急，要稳住。
1: 这关的失误率比较低，有一说一，我们冰茶这大瓶子啊，其实挺稳的，而且大。来，主要是跳出距离来啊，你要这一步要跳远一点，因为瓶子跟瓶子之间其实还是比较远。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今天的比赛呢很精彩好看，但是呢登顶的人并不多。好嘞好嘞，女生队的第一分呢、真叫人激动啊，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来，开始你的攀登。
0: 高台的主持人陈琦也是在等待了一组女生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位女将。
1: 对，好样的啊，

是我们旁边登顶的选手才有的殊荣。从冰柜里取出一瓶你想要喝的冰茶的口味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来了。哎呦，速度没有起来啊，太可惜了。
2: 我倒是觉得速度起得太快了，落水速度。
0: 遗憾啊，我们的七号教练呢上来就在时空之门后半段落水了。不过我们这个两组选手给我们拿到一分啊，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和倩文的带队表现了啊。哎，我们这边呢今天来了特别特别多的好朋友，
1: 听说今天咱们赛道上的颜值都可高了，
3: 那是，不然能派咱俩带队吗？
1: 啊，确实啊。
3: 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组的三位呢是非常优秀的三位青年演员，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这边请。
1: 欢迎，
3: 这边请。不仅颜值高，个头也高啊，
1: 真的。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 都是大长腿。
3: 是的，你看今天我们的观众席特别的热闹啊，你们一出场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和相机，都是冲着你们来的。
1: 哦，我以为拍我的呢。
3: 那你多虑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给他们三位吧，给大家做个介绍，然后顺便也说说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4: 大家好，我是刘宇航，

0: 参加这个节目，其实也是圆了我儿时的一个梦，因为我从小看到大这个节目。然后今天呢，我们三个凑在一起，我们还起了一个战队名，叫做星、
1: 俊、
2: 玄、
0: 航组合，哈哈哈！
3: 哇，好棒的名字啊！

0: 宇航说的特别全面，嗯，就这段话无懈可击，面面俱到。
1: 我觉得你当演员得培训，就是这种获奖感言。
0: 对对对，好棒好棒，哦，这段说的特别好啊。好，我们有请
2: 来
0: 女生。哎呦，
2: 那个。其实我也是为儿时的梦来的，我也想圆儿时一个梦，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节目，小时候觉得我一跳就过去了，那今天我就展示一下我矫健的身姿吧。
1: 好可爱，我看过他好多作品，嗯，他有那种塑造特别甜美型的，也有那种酷酷的帅帅的，我今天在赛道上又是他自己不一样的一面。
0: 对对对，其实谦虚人气很高，他们三个要来的帖子发出去之后，很多人支持你，给你加油啊。
1: 是，
0: 也希望你今天好好表现。哎，
2: 来吧，
3: 大家好，我是张杰俊，感谢大家见证了我拿到冰箱的这一刻。啊，开玩笑，开玩笑，
0: 这属于一个倒叙是吗？
3: 对对对对对，先把获奖感言说了，因为现在造型妆造还在，哦，很开心很激动，今天拿到了这个冰箱，下一次我还会再来的。
0: 好了啊，就一会儿你真的登顶成功了，我们这一段剪过去贴到后面，万一落水了，这段就掐掉了，不播了啊。哎，
1: 可以。
3: 我们为了聚的愉快，想在节目里面展示一个才艺，我们还做了一些精心的特意的准备。
4: 没错，
3: 就代表了我们的团魂，也代表我们的毅力，也代表我们的精神，也代表我们的健壮，也代表我们形象之一吧。

0: 好啊，这也算热身了，对不对？
1: 是，真好。
0: 这个刚才，他提前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宇航和千寻就说完了，我俩忘发表获奖感言了 啊。
1: 那也给他们补上。
0: 补上吧。
2: 很开心，然后这次能冲关成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然后没有让你们失望，冰箱我就背走了，要不然我就不快递了，我直接就背走了，谢谢大家，还会再来的。
0: 大家都有点懵，冰箱搁哪呢啊？

0: 你要补充什么呢？
1: 冰凉的夏天就得喝我们元气森林冰茶。哇，
2: 你好棒啊！来吧，既然说到这儿了，三位，我们从第一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冰茶，第一排的冰茶
0: 啊，第一排啊。
2: 好了，来拿下来，我们要看看你们的瓶底有没有冰茶贴。哦，
0: 没有。
2: 没有就意味着第一关啊，大家只能走两边，不能走中间的通道啊，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别，好了吗？
3: 那我冰茶打个广告，能不能再抽一次？
2: 你打个广告，我让你复活一次，如果你落水了怎么样？哇，
3: 谢谢。
0: 我也可以打广告。
2: 来吧，
0: 抢着打，现在。
2: 喝一口，来吧。
3: 喝一口。
4: 我们喝一口。
3: 这么炎热的夏天，大家要喝什么呢？一定要喝元气森林的冰茶。
2: 哎，差不多行了。
0: 对，你俩一起碰杯来。
4: 哎，
0: 抽中了。
2: 你是不是换了一瓶？行了啊，这个权利给你了啊，
0: 给你。
2: 你
0: 刚那瓶拧开了，我想打个广告，我说再拿一瓶。哦，运气就是属于他的啊！
2: 来，干杯，
5: 干杯，
2: 我们一起加油啊，一起加油。好嘞，那这回呢，大家把这个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给大家保存起来啊，一会儿咱们冲完关继续喝。
0: 这儿
2: 好，放到冰桶当中。
0: 他们说还想带上去，上面的冰桶。

0: 查，男生女生向杰出，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块块。
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5: 他们说还想带上去，上面的冰茶管够。
0: 来吧，三位到我们的转盘上，我们的冲哥要开始了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0: 扶稳了，
15: 还转了。
0: 现在在赛道上进行冲关的是三位年轻的演员孙千寻、刘宇航还有张吉俊。啊，
15: 千寻作为一个女生，胆子好大，她刚敢把手伸开，哎，你看看，
0: 这你也敢？
15: 我刚刚，我之前上去过一次，我抓贼紧，这有点吓人的这个转盘。
0: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扶稳啊，扶好了啊。防万一，像刚才这个宇航说的，这个安全第一，对不对啊？要保护好自己。好了，转盘停止了，来，三位请下转盘，然后可以走左边和右边的通道啊。左边和右边的通道
15: 可以
0: 一个一个走，明白了吧？如果你们都选择右侧的话，就排队来啊。别着急，我们不要求一口气通过，而且今天呢，刚才下了点小雨啊。不用一口气通过，没错，今天下了点小雨啊，我先把客观条件跟

0: 急走，别着急走，等一下两个同伴。千寻也要一口气跑过去吗？
1: 这样有点
0: 哇，这么棒吗？好样的！
1: 哎呀，太棒了，他们三位真的是不仅是好看。
0: 不是，你主要是现在吉俊不一口气跑过去，这
1: 哎下不来台了，
0: 下不来台了。哎，别歪别歪，好样的，恭喜三位。来，三位看一下第二关，有两边可以选啊，左侧右侧是两条通道可以选择，
1: 对，都可以过啊。你们看，你们觉得哪个赛道

0: 大长腿，这太轻松了，这关过的
1: 漂亮啊。
0: 接下来还是千寻吗？
1: 好，千寻，
0: 别着急，别着急，哇哇哇，守不住，
1: 哎，
0: 好的，拉一把宇航，好样的，哦，好，接下来看看张吉俊的表现，
1: 真的很绅士哎，两位男生把女生保护在中间啊！
0: 齐俊要赶快，赶快，赶快，
1: 快快快！哇，
0: 这两次出现险情都化险为夷了，三位很棒，来到第三关。
1: 目前为止，零人落水。

0: 个转接点，
1: 对，
0: 不能作为一个停留时间很长的平台。他还是选择这样的过关方式，
1: 哦，
0: 慢慢的移动，你就只能在这个孤岛上这样。哎，
1: 你这个孤岛词用得很好，
0: 是不是？
1: 真是孤岛呀！
0: 他开辟了一种新的过关方式，他在上面转了一半圈儿啊，然后他腿搭上了，你看，
1: 他往后推着过去的，
0: 你这用手撑一下，给个力，然后往后一去。哎，他也是瘦哇，也是身体柔韧性比较好啊。那接下来的这个小平台呢，就相对简单一点了。
1: 加油，千寻，你还有最后一个小平台就过去啦。他一路坚持用他自创的这个方法，
0: 是的，是的，虽然慢，但是感觉成功率高。好的，来吧，过来了，赶紧歇一会儿啊！这关费了点体力，赶紧歇一会儿。
1: 来，我们的宇航来试一试，前面几关
0: 趴下，对
1: 对，还好跨，这关你要趴着过啊。
0: 他用这样的方式，他太有优势了，你看
1: 对他更长，这个人梯更好搭。
0: 我是觉得他能一路爬过来。
1: 千寻还指挥上了，你看看，发明了一个独特的人梯过关方式。哎，
0: 所以你看，个高的选手啊，这一关咱可以这么通过。
1: 是，我就很担心一个事儿，他们这。

0: 小车桌。哎呦，哎，好的，没问题的。就别人可能够不着，但他能够着。
1: 是，
0: 来吧，接下来看个吉俊的，宇航你得歇一会儿啊。
1: 好，吉俊，加油。对，
0: 对的，
1: 你不是会吗？
0: 对呀、啊，你他的过关动作是最标准的这一关啊。
1: 就用。

0: 三次到头了，
1: 三次就完事儿了，现在就剩两次了，差不多有点慢了吧。他也用队友的方式了，
0: 是的，
1: 但是你看他过这关就没有宇航有优势啊，
0: 嗯，
1: 但他用了千寻的方式。
0: 你别说，你们仨还真的很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
1: 就这一关跟千寻过的是一模一样的，千寻就在这转的圈吧，对吧？
0: 对对，好朋友就是要我们连冲关的方式跟姿势都要一样，太逗了。
1: 来，哎呦
0: 哎呀，
1: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你们商量一下，看是谁先冲啊？因为男女生在后半程的赛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商量好了吗？千寻先来吗？
0: 举手好不好？真的是千寻、啊。
1: 千寻要先来吗？好的，来，千寻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真的对千寻刮目相看哎，我看她演了很多甜妹的那种角色，我以为她是比较柔弱的女生，一个跨步跨上去，哎，对，是这个方式
1: 啊，节奏，
0: 没错，
1: 节奏，
0: 走走，
1: 搭上去，哎呦，
0: 扶住，
1: 能不能调整？这太难了，来脚，我
0: 有点过于惊险了啊，这个啊
1: 这么强吗？
2: 哎，该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位男生的表现，谁上举手示意我。好，宇航先来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你想想你第一关怎么过的，就那感觉。
2: 好的。哇
1: 哇哇，没问题，
0: 多简单
1: 啊。宇航接下来星球这一关要好点过，因为你个儿太高了。
3: 好，先上一个，咱们先上一个。

0: 湿了原因啊，太滑了。
1: 对，手感觉松开了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奇骏的表现了，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他怎么可以头发湿了还这么有造型啊？人家天生帅。好的，
1: 好的，没问题。

0: 是打算用刚才第三关那种方式过吗？
1: 一般的男生好像都是以挖臭追女王。
0: 对。
2: 哎，要稍微有一个起跳的，直接踏过去不行。
0: 对，
1: 踏太多吧，意思是对的啊。
0: 你看这个还可以再往前去一点啊。
1: 这位置不是特别好啊。
0: 对，位置不

0: 一个球过得很漂亮。哎呀，
1: 这是累的啊，
0: 真的是累了。
1: 刚才这个姿势啊，用我们传统语文的形容就是四仰八叉的休息了一会儿。
0: 他在那个球上，就是那个球的那种抖动啊，也会让你费体

0: 见证了他们的实力。
1: 是的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机会再来挑战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好，那下一组男生队要登场的呢，哇，是六位小帅哥。
0: 刚刚两位已经很帅了，你意思后面还有六位？
1: 哎，来吧，我们先把他们请出来，再来给大家介绍啊。来，有请他们登场。
0: 有请。
1: 欢迎各位。哇，
0: 我们今天赛道上的颜值也太高了吧。
1: 来来来，我们站到我们的冰柜前面，欢迎六位啊。那当然这六位一起出场呢，他们一定是一个组合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来派一位代表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组合好不好？
2: 谁是我们的队长？
1: 队长是谁？哦，好，小亮来。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来自造梦师的未来计企划。
0: 哇，来自造梦师的未来计企划的六位少年、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等咱们这个企划计划完成之后，那保不齐那他们就厉害了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每一个人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未来计企划的世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未来计企划的廖彦明，我有个宣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冰箱必被我拿走。
1: 哇，鼓掌！
0: 真好，
1: 没有掌声，后期配点音效啊。
0: 压上了。
5: 大家好，我是未来计的王少卿，
1: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是未来计的孔晨，然后我也有个宣言，感觉今天来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拿下，我一上去就拉爆所有人了。
7: 大家好，我是未来计企划的王振宇，我原本没想降维打击。哦，
0: 每个人都挺嚣张啊。
1: 是的。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未来计的戚卫进，可以叫我叶儿。赛道也是舞台，迎接我的不管是水花还是冰箱，我都会竭尽全力。哇
0: 啊，这又各有各种类型的都有。
1: 没错，
0: 又有温柔的，又有酷的，又有搞笑的。
1: 你看他们叫做未来计、我们今年的这条赛道的主题叫未来环游 计。你看这不就来对了吗？
0: 哎呀，
1: 对不对？感觉你们六位就是我们赛道的代言人了。
0: 哎，真是代言人。目前他们还处于这个一起打磨一起训练的一个成长阶段啊、专门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把闯关当成一次线下的试练，好不好？
1: 好，我们再请一位给我们，还是队长吗？啊，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队伍，因为现在一直在训练，就是等我们训练一定程度之后，大家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男团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喜欢的都有，
1: 就是各有绝活、对吧？
0: 听说每一个男团里面都有各种单，就比如说他跳舞很好，他唱歌很好，你们也有各自的这个分工吗？
1: 对，每个人都是什么单？
9: 我是肌肉担当。
0: 这不得了。
1: 可以，
0: 这帅。
3: 搞笑担当。
1: 搞笑担当。
0: 就刚刚那几句挺搞笑的。
5: 是团里面的忙内。
0: 忙内最小的。团宠。
6: 我是发量担当。
1: 确实。
0: 这是
1: 真头发。而且发质很好。
10: 我是红温担当，因为我容易害羞。
0: 红温担当。真会说。那你呢？让我猜一下，你是不是那个温柔担当？
8: 我是队里最喜欢唱歌跳舞的美神担当。
0: 哇，美神担当，
1: 这好厉害哦。谁是冰箱担当啊？
6: 都

0: 好了，来，兄弟几位，我们先来抽取一瓶冰茶，在第一排，在第一排抽，每人抽取一瓶，来抽吧。
1: 一人一瓶
0: 啊，一人一瓶啊，然后大家检查一下你的瓶底，看看有没有一个冰箱贴，
1: 一个黑色的标有吗？
0: 黑色的冰茶贴，好了，好，那我们年纪最小的小王啊，对，一会儿呢，你可以走中间的赛道，他们都不能走啊，你们只能选择两边，明白了吗？好，那现在我们把的冰茶放回到原位，大家就上转盘就可以了。好，来，请上转盘，加油啊，大家！
1: 加油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一定要扶稳啊！
1: 嗯。啊，他们有一种一起去逛游乐场的那种欢快跟欣喜。哇，看上去还是挺开心，可以朝我们的小飞机打打招呼哦。
0: 好。哦。稳住啊，我们这个转盘。时间也进入到倒计时了，好的，来，六位请下转盘，
1: 好，可以上第一关的赛道了，出发吧。
0: 王潇青是可以走中间啊，其他人必须选择两边。刚才我们其实看到了宇航他们都是一口气通过的，哇哇哇哇。好，下一个出发的是小廖，一口气一口气没有问题。王潇青也要选择一口气吗？稳住稳住，对，见到形势不妙咱们就赶紧蹲下，放低重心，稳定之后我们再往前，
1: 对，这样一个一个过也很稳妥啊。
0: 是的，好，我们好兄弟扶一把。好，接下来下一位，董新杰，别着急，对，如果觉得一口气过去好像有一些吃力的话，那我们就迅速的压低重心。好，
1: 好的，他选择了一个一个过的方式，哎，
0: 也可以，嗯，也没有特别的耽误时间啊，没问题的。好的，来扶一把，四位上岸。哎，现在还剩下两位，接下来

0: 对，其实他们几个的发质都挺好的。哎，
1: 振宇
0: 落水了，很可惜。

后呢，我们是掉队一人啊，现在还剩下五人来闯第二关。好，看好时机，看好时机。

0: 跳，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加油小七，
1: 不住不住，
0: 好，走了走了，
1: 吃鸡吃鸡，第二关又掉队一人，现在我们还剩下四人来闯第三关，来，我们继续前进。

0: 钻，
1: 很好，队长的这个过关姿势是非常标准的，
2: 非常标准，
1: 往里钻，哇，
2: 太标准了，后面不用讲解赛道吧，这一段录给他们看一下就行了，
1: 很棒，时机也棒，动作也标准，嗯，好，早一点出脚，
2: 是。

0: 恭喜四位来到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请穿越，大家要来到男生赛道这一边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莱世凯到底是休息的久，充满了活力，他每次都很快的过关，然后一直等队友，一直等队友。
0: 世凯，接下来是单人赛道了，

0: 请到的演员朋友呢，也是在这一关出现失误。
1: 是的，我们六位少年这一次呢，也是把闯关当成了一次线下的成长历练啊。现在他们都在一起打磨，一起。哎呦，
0: 爸爸

0: 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给后面的人带来各种各样好的示范啊。
1: 我们未来季企划的第一台冰箱拿到了，
2: 太棒啦！
0: 来啊，后面这个坡不陡，放心啊，
2: 是
0: 可以摆出你最帅最帅的造型了。
2: 今天就放下所有训练师的压力。哇哇，
1: 厉害厉害！
0: 我看到了，真的是肌肉担当啊！我看到手臂上的肌肉了，你的队友也来到了高台等你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是队伍当中年纪最小的啊，第一关要快，要快。好的，
1: 好嘞，今年只有19岁啊，是湖南人。

0: 队友，一位登顶了，两位落水了，也在高台等待着你。嗯，一会儿上来就是兄弟们的团建啊。
1: 是的，裤子卖的还可以再大一点啊。
0: 希望今天的活动也能激发你们的团魂。裤子还是比例。哎呀！
1: 刚提醒你要裤子卖的大一点，然后这回直接用手。比赛继续，下一位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的，小廖队长今天啊确实在队内起到了定海神

0: 起跳没准备好。
1: 是的，冰茶的难度还是有一点高的，因为你要求你跳得非常高才行啊。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

0: 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0: 们也祝福我们未来机企划我们这个小团队的未来吧，希望能够在更大的舞台看到你们啊。
1: 是。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生队的冲冠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来吧，让我们请上第三组女生，欢迎大家，
1: 欢迎姑娘们，
2: 四位姑娘啊，
1: 你看啊，跟年轻的姑娘们在一起，我都变得年轻了。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立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文山的王来仙。
2: 来，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刘艺谋。
2: 四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邵青云，来自安徽滁州。欢迎大家来到安徽滁州。
2: 哎呦，欢迎去滁州，来吧。各位，请抽取冰茶，看看谁有什么幸运。第四排啊。
1: 第四排。
2: 来，我喊三二一，请亮牌。三
1: 二一，有没有？哎呦，
2: 恭喜二号选手。
1: 哦，有吗？
2: 看到了，二号选手的评比是有的，所以呢，你有这份幸运，可以走中间相对简单的冰茶赛道，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2: 好，加油了，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这还有一个秘密要说，
1: 有一个小秘密啊。他们四个人啊，就是每一个人在说的时候，其他人都在笑啊。我一看，我觉得他们四个人应该认识。来，姑娘们站在一起，你们是一起报名的对吗？四个人是
4: 一个宿舍的，
1: 一个宿

0: 对吧？在冰箱寝室里能放得下吗？是吧？来吧，四大金刚，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四位女生啊，真的有非常柔弱啊，而且可爱的外表，就自己为金刚。
0: 金刚，
1: 就内心很强大啊。
0: 一号金刚，二号金刚，三金刚，四金刚，金刚葫芦娃。哎呀，
1: 我们的选手一个赛一个可爱啊，我们来看看表现怎么样。乖乖，这个头发飘逸啊！哎呀，哎呀，这个吹起来好美啊！好的啊，
0: 好，四大金刚，请出发。哪位金刚可以走中间的冰场赛道，自己不要忘了啊！二号金刚，来过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啊！一旦落水，就会变成四大金刚，就会变成变形金刚。加油，来二号，你的中间的赛道啊，相对于他们要简单很多。

0: 水失败啊。
1: 我们痛失了4号金刚，目前2号金刚还在赛道上。
0: 虽然落水了，但是姑娘笑得特别灿烂啊，也是特别开心。
1: 3金刚也落水了。
0: 1号不许笑啊，不能笑，一笑我跟你说，待会儿就动作就变形了。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像春天的花一样。哇，你这个起的调都跟我这个调差了点远，差点劲没接上啊。
1: 来，1号金刚啊，来配合。

0: 对吧？怎么过关啊？谁先来谁先跑。
1: 在寝室昨天晚上开了一夜的会，研究出来这句口号叫四大金刚包拿冰箱，所以昨晚都没睡好，今天闯关表现那个有两位金刚已经落水了。
0: 包拿冰箱，人没说要拿四台冰箱，人

0: 小心！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哎呦，歪了歪了，这里跑偏了。
1: 四大金刚全部落水，很遗憾。四大金刚落水的速度有点快啊，不过我们还有一组选手。
0: 是的，我们把希望就放在他们身上了，加油！
1: 我们请上下一组
0: 来。
2: 哎呦，欢迎四位！
0: 哎呀，四位小可爱呢，来。好，久等了啊，来。好，
1: 来。五六七八，来，从五号选手开始。
0: 好，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姚晴晴，安徽蚌埠人。
4: 大家好，我叫张欣怡，安徽合肥人。
0: 好嘞，欢迎你啊。
1: 六号选手张欣怡啊，她是学习舞蹈专业的，而且是中国舞专业的，对吧？展示一下，
0: 展示一下，好不好？中国

0: 能吓我们一跳。为什么你们离这么远啊？来，三二一，请搬腿。哇，哎呦，这个厉害了，这个在我们专业术语叫什么？朝天凳，对吧？
1: 我也可以。
0: 你那是鞋上去了，你腿上不去。
1: 把我的腿劈掉就可以了。哎，哎呦，这个真的，我想问一下，妹妹练了多久啊？从小练的童子功吗？
2: 还好，就是有兴趣。
1: 你是从小就练吗？还是说这个就很容易？
2: 从小就练，
1: 就是嘛。哦，十年磨一剑，是不是？
0: 那么我现在要开始练的话，我得五十多岁。

0: 班上。
1: 是的，练到你退休算了吧。
2: 来自安徽宿州。
0: 刚才第四排的这个冰茶已经抽取过了，所以我们各位就没有那个中间赛道的简单赛道可以选择了，这样也好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包袱压力，直接转完了就出发。四位来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
7: 啦，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

0: 起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刚才第四排的这个冰茶已经抽取过了，所以我们各位就没有那个中间赛道的简单赛道可以选择了，这样也好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包袱压力，直接转完了就出发。四位来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10: 来转的时候看着我，会缓解一些紧张情绪。
12: 哎，你不要去干扰人家比赛。
10: 我没干扰，让他们看看我嘛，增加一
12: 个。人家本来要欣赏亚洲一号的风景，结果一张大脸，你真是调皮，你真是。
10: 好，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脑垂体啊。
12: 好啊。
10: 没转够，有点，是不是？还恋恋不舍，有点。迷糊没？没迷糊，没迷糊，你咋晃了呢？
12: 哦，清一色的选择了这边啊，全部都选择了这边，选择了我们的小飞碟赛道。
10: 哦，
12: 嗯，就是有一点弧度，

0: 有不同的造型哈，像我们最左边这个赛道是小摩托，它可能边缘呢就是平的啊，这个呢就是有点坡度。
1: 你怎么看出来这个赛道是小摩托的？
0: 这不小摩托吗？人就是小摩托啊。
1: 这是小汽车。
0: 摩托，小摩托，那个是小飞碟。
1: 它是四个轮子的。
2: 哦，好吧。哦，那边是飞碟是吧？
0: 是的，我已经跟我们的编导求证过了。它这个好处就是说比较有这种回弹力，你知道吗？这个硬一点。

0: 你看这个学习舞蹈啊，首先自己的身体身形很轻盈啊，自己很能够找准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很好。哦，
1: 这八号说走就走啊，一点都不带犹豫的，很厉害。好，五号紧随其后。

0: 还剩你一位在赛道上，千万咱不能慌，
1: 咱一个也不能少。
0: 哎，不着急不着急，哎，都等着你啊。

0: 别忘了多运用自己英语专业的技能。
1: 这里能用得到吗？
0: 用得到，用得到。
1: 用身体的语言摆成英文字母是吗？这就是跟他的专业相结合。
0: 哎，
1: 好，那现在是什么字母呢？
0: H
1: H， 那现在又是

恭喜七号、八号两位选手来到时空之门，请七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听吧。
1: 就是的，多大人了，听你的。
2: 不行，我气性大呀。
0: 你有啥气性？你最好说话了。哎，轻轻轻一点啊，咱还是关注你的闯关。
1: 七号是不是也一起跑了？哦，七号这姑娘着急呀，
0: 有点悬，那过不来呀。
2: 我说你听我的，听我的，这都不听我的。哎呀。
1: 的同时，七号也不听你的，你根本不听口令就已经跑过了一关了，咋整吧？
3: 七号，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放心啊，它虽然上下晃动，但它其实挺稳的，它不抖。这关放心啊，它虽然上下晃动，但是它不会原地抖动，它这个起伏是比较有规律的。
1: 加油，姐妹！
0: 差不多时机可以啦。哎，要走瓶子上，要走瓶子上，不能走旁边。
2: 这个基本上趴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姑娘啊，趴平，把重心放低一点。
0: 我们今年这个难度是有所降低的，往年如果是类似的关卡是要抖动的，今年是光摇不抖。

0: 第二分呢。
1: 一鼓作气啊，要想喝冰茶就得奋力往上爬。
0: 很好，这个韵压得很准，因为水流有一点冲击啊，你要及时的抓绳子，要不然又得回去，又回去了。
2: 哎，这里不要用手够啊，容易落水。来，咱们用手当桨推一下。哎，

好，马上就可以把现在紧张的表情换成笑容了啊！就这么两步了，稳住。

0: 庆祝一下，
1: 恭喜恭喜，庆祝一下。
0: 是这样的，刚才呢你没听到吗？选手有句话送给你，让你多多加强体育锻炼，知道吗？我感觉眼瞅着你这肚肚就出来了。
1: 我喝了这口冰茶就去锻炼。
0: 好的
1: 啊，我们来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男生队的冲关，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3: 有请，
2: 欢迎大家，久等了久等了啊，来站好，都往女主持人那儿站呢。哎呀，
3: 反正身边空无一人。
2: 好了，就这样，就这样站啊！
3: 好，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洪阳。
3: 洪阳，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郭苏磊，来自安徽亳州。
3: 亳州的朋友，来。
6: 大家好，我叫杨尚杰，来自安徽安庆。

0: 侠玉，听说有一位是健身教练，来举手示意我是哪一位。哇哇，我看看你的肌肉。
1: 哦，这个可以，这有
0: 跟我们那个男团当中那个世凯差不多啊。
1: 是，我听说还有一位是体育老师，哪位？哦呦，
0: 你主要练的是什么项目？
2: 田径，在学校主要是带的小学，
0: 能跑能跳的那种，对吧？可以了，
1: 有希望，
0: 这一组咱们有希望啊！来，咱们先抽冰茶瓶，在第二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1: 一人一瓶，哎，
0: 白桃味的。
1: 来，拿到了回原味啊！
0: 有没有人拿到？对，
1: 二号。
0: 冰茶贴你拿到了啊，二号，来注意听，左中右都可以选择啊，其他的朋友只能选左或者是右啊。来，我们把冰茶瓶放回原位吧，放回原位，
1: 来放冰桶里，
0: 放回原位就可以了。来，所有人请上转盘。
1: 好，上转盘，
0: 手扶稳啊。六位男生做好准备，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在学校主要是带的小学，
0: 能跑能跳的那种，对吧？可以了，
1: 有希望，
0: 这一组咱们有希望啊！来，咱们先抽冰茶瓶，在第二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1: 一人一瓶，哎，
0: 白桃味的。
1: 来，拿到了回原味啊！
0: 有没有人拿到？对，
1: 二号
0: 冰茶贴你拿到了啊！二号，来注意听，左中右都可以选择啊，其他的朋友只能选左或者是右啊。来，我们把冰茶瓶放回原位吧，放回原位，
1: 来放冰桶里，
0: 放回原位就可以了。来，所有人请上转盘。
1: 好，上转盘，
0: 手扶稳啊。六位男生做好准备，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0: GO。 扶住了，
1: 稳喽。
0: 我们前两组男生呢，是我们的未来机企划男团，拿到了一分。
1: 对，目前为止我们男生队只有一分呢。
0: 有人说保普争六，
1: 哎呀，口气挺大。我看看刚刚说那话的是几号来？
0: 五号。
1: 五号，哎呀。
0: 来吧，哥几个们，咱们下转盘了啊！有一位可以走中间，其他必须选择两边。对，因为现在右侧呀，我们。

0: 前两组男生已经有很多人一口气跑过去的啊，
1: 是，
0: 所以右侧应该说是大家比较稳妥的一边，你看所有人都选择了右侧。
1: 所以五号刚刚的这个说保五真六啊，还是有点底气的。
0: 二号也要一口气，四号一口气没有问题，哇，甚至他都少踩了一个小平台，有两下子啊，不愧是体育老师。三号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也是这一组年龄最小的，18岁。一号也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啊。好的，这一组六位全部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到了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哎，这五号每次都第一个过呢。
0: 是的，五号也是18岁啊，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组男生整体表现得非常好啊。
1: 是哇，
0: 四号体育老师再次彰显了实力，踩着我们这个扇叶的边儿就过来了。

争取不要有人掉队。哎呀呀呀呀呀！好，现在还剩下三号，三号又踩边了，赶紧调整，赶紧调整。好的，五位通过第二关，来第三关。

0: 尽量的按照序号的顺序啊。
1: 哦，五号已经在赛道上了。
0: 为什么要建议大家按照序号的顺序呢？因为我们通过了前半程之后，一会儿后半程要按照大家号码从小到大的顺序来冲关啊。
1: 对，这样。
0: 哎，趴住。
1: 哦，这样大家休息的时间就是下。

0: 观姿势非常的标准。哇、哦、啊！这啪啪打我脸呢。
1: 对，刚说完标准啊。
0: 刚才他移动的慢了一点啊，这哎呦，他太可惜了。
1: 扑得很标准，
0: 这是健身教练啊。哦。

0: 王立进，恭喜四位来到了后半程，四位请穿越时空之门。按照我们的序号顺序，二号先来挑战我们的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按照我们的序号顺序，二号先来挑战我们的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Three, two, one, go！
11: 好，来吧。二号今天抽中了我们的冰茶品，一路顺利呀、啊。

0: 听口令 ，3, 2, 1, go！ 速度再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点呐！第这一关啊，还是要一口气通过啊。
1: 犹豫就不行了。
0: 是的。来，接下来是五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五号不就是第一关大言不惭的说出来要保五争六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他前面表现得很好啊。
1: 对。
0: 对啊，保五争六，他的意思是保的是自己。
1: 保五。
0: 争取再来个六号，这意思啊，不是保五台，是保五号。
1: 这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0: 是的。

0: 的。
1: 好样的，好样的。五号小伙子刚满18岁。
0: 哦，年轻。
2: 爆珠，
0: 年轻。
2: 爆珠，
0: 年轻。
2: 爆珠。哎。哎
0: 呀。哇，这个落水速度怎么比别人要快呀？感觉下水那一瞬间啊，猝不及防。
1: 我们的健身教练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看着表情就知道行。嗯，现在在赛道上呢，因为

0: 了也行。
1: 哦，有两家。
0: 好，就感觉哇，待过是吧？在杂技团待过啊，
2: 一口气度过这关太难了。
1: 太难了，太难了，这个他确实有两下子。来吧，这一组男生队最后的希望。
0: 好的，非常有
1: 锁紧，
0: 非常有
1: 锁紧，
0: 非常有
1: 锁紧。哎呀，这就感觉手没。
0: 张教练可以交替。

0: 360度头朝下的姿势，很帅。
1: 男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掌声有请。
2: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男生，七号姚硕冲，十号郑宇，第二关不慎落水。六号健身教练周永强止步第三关，每一次跌倒都是勇敢的尝试。最终八号陈胜男，九号杨晨宇稳扎稳打，顺利挺进时空之门。
1: 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一口气，八号，我也是看脸就觉得行。

0: 这一组的落水方式啊，都真的让人可惜啊，都很奇葩呀。今天最后一位挑战男生后半程的选手，九号热得冰茶，男生女生向你冲，请听好令。
1: 3, 2,

0: 这个了啊！
1: 好
0: 嘞，报警！报警！报警！报警！哎
1: 呀，报的一点也不紧。
2: 今天不知道多少位了啊，在这儿都落水了。对，今天整体的表现一般般啊，
0: 是拿到了一分，
2: 有点可惜。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吧。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一定不会让你空手。

0: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冠节目《来生女生
1: 向前冲》。
2: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3: 我想要说，你就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祝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五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亮哥，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嗯。

0: 小五，在哪儿呢？
1: 不喝酒，喝什么酒？
0: 找你有急事呢。你在老虎街呢吗？哎，太好了。行，你在这等我，我三分钟就到啊。哎，等我。

0: 这哪儿跟丢呢？
1: 我这儿啊，那边。
0: 是那儿还是那儿？
1: 这
0: 边。来，跟我走。
2: 程阳，这老虎街是自个儿家的地儿啊，随便。怎么着？你这是丢东西了是吧？没事，只要在这条街丢东西，我保证让他们给你找回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这条街上，就是蚊子唰打我眼前这么一过，我都知道他是不是这条街出生的。
1: 杨哥找到了，帮带。哎，
0: 是他啊，脚前脚后嘛，擦肩而过。哎，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你能给我放大一下吗？
2: 那放大放。
0: 拍一下。
2: 腾 AT 272，你这是找人是找车呀？
0: 我找这个人，这不上来这台出租车吗？啊，
2: 是不是要弄他？
0: 哎，这车能找着吗？
2: 太能找着了，在我这派活都是杨老三车队的，打一电话就完事儿了。
0: 哎，你等会儿，你跟杨老三说一声，你假装问问这个司机拉不拉着活，活拉到哪儿，然后晚上请他吃。
2: 明白。哎，老三，啊，这么个事儿啊，有个车叫腾 AT 2729，是你的车吗？
3: 哎，三哥，
4: 老刘，你在哪儿呢？
3: 开车呢。
4: 那你一会儿早点收，去老季家喝点。啊？
3: 都谁呀？今儿拉有活，出省城的。
4: 靠不靠谱都等着你喝酒呢，哥几个都在。
3: 哎，今儿肯定不行了，三哥，改天吧，我回来都大半夜了，改天我请你啊。
4: 行吧，那你注意安全啊。
3: 得嘞，三哥。
5: 司机叫什么？华子。电话呢？18757692525。对，一朋友找我帮着办点事儿。哎，怎么那么快就走了？改天我去。

0: 你们前脚走，那边就来电话了，你们弄的那人半路下车了。
1: 在哪儿下的车？
0: 张庄路口。
1: 张庄。
0: 还给司机给的全款，弄得司机挺不好意思的。
1: 哦，给的全款。有了吗？这不是张庄？哦，这地方我熟啊，这是个废弃码头，但是那有跑私船的，这是想从水路跑，有没有可能？
2: 有。
1: 从水路跑，只有这两个地方。大家，你俩去这儿，我去这儿。
2: 啊、他一定会走水路吗？
1: 你要只能堵了。
3: OK，
1: 保持联系啊。
2: 好，
4: 慢点开啊，
1: 小五，不好意思啊，回来喝酒啊。

0: 金生阳，你为什么老就这么不放不难得罪你了？
1: 你是怎么毒司马帅的？
0: 暴雪，暴雪，不，他就是毒死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你和马帅十四年前杀了一个人，你想杀人没有？
2: 尸体埋哪儿了？
1: 行，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我问你，我师父林汉的死和你和马帅有什么关系？
0: 让你疯了吧！怎么上面的死跟我都有关系？什么事都往我头上栽啊！
1: 哥，这事儿和高明远有什么关系？
0: 你被高明远奸计所害！
3: 经过对看守所从上到下的彻查，结果发现问题果然出在内部。
4: 张鸿生，
3: 没错，这就是看守所的一名厨师，在那工作了已经有三年多了。可是马帅死亡之后，他突然以家中有事为借口，立刻办理了离职手续。
4: 交给何勇他们，接着查。
5: 跑了。

0: 进来。
1: 不对，
2: 不对，怎么着？有事儿？
0: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生。
2: 啊？现在？
0: 对啊，就现在。
1: 何队，不就咱们仨去吧？高远、高达呢？
0: 他们俩有别的安排。咱们仨怎么了？啊？抓个厨子，用得了那么多人吗？你们俩把手机交上来，这是秘密抓捕，按照规定。
2: 出发吧。
0: 好。

0: 何队，你好，我们是市局派过来配合您这次抓捕行动的。你叫我大刘就好了。
1: 辛苦了，
0: 你好。
1: 里边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个郑同生我们已经有些了解，他现在一直一个人住在村西口的那个院里，村委会主任已经在里面守着了。啊，
0: 老裴，哎，
2: 你带小陈还有市局里的同志先进去，我跟大刘在外面布控。
0: 郑同生杀人犯呢，人手少了点了。
2: 都是精兵强将，秘密抓捕用不着那么多人，去吧。
0: 行，走吧。

0: 哎，
1: 我问一下，这个小院还有别的出入没有？
2: 就这个吗？啊，
1: 文旭，配合市局同志打个配合，把他引出来。出来之后指定的，我在后面守着啊。
3: 你就在后面行吗？
1: 没问题。对表，两分钟之后行动，速查速决啊！主任，别紧张。

0: 进来。
1: 侯队，
0: 怎么样？
2: 你别提了，那个张东升简直太恶劣了。
3: 他这个表现也太嚣张了。
0: 他承认自己毒死了马帅，但是拒不承认受人指使，然后给你们扯东扯西的，出言不逊，对吧？
1: 何队，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早就跟你们说不要着急审。你们俩非得急着要口供，要到了吗？嗯？
1: 没有。
0: 现实给你们上一课，这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何队，要不然我们俩再去试试。哎，对，
0: 再试什么呀？嗯？他现在气焰正在嚣张，你们俩去给他添把柴，让他烧得更旺一点。嗯？喂，喂，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别那么着急审，先晾着他啊，等他自己稍微想明白一点之后，这个时候才是咱们的机会，明白吗？
1: 明白。
0: 真明白了？
1: 嗯。
0: 啊，好。你们先去忙别的去吧。
1: 哎
0: 哎，哎，等等，来，拿走。
1: 哎，谢谢何队，
0: 分着吃吧。

李长阳针对董耀的一系列行动，彻底搅动了绿藤原本已经暗流涌动的湖水。洛山河感觉到此时笼罩在绿藤的保护伞已经松动，为了能一举撕开幕后操纵者的面纱，洛山河授意何勇再次找到李长阳。

区政府对面的广告牌都上热搜了，这事儿整得有点过啊。还有，董耀身后的人可能有行动，这次你别轻举妄动了，成吗？

0: 了消息，我们知道你心里还有责任，没有忘记曾经做过警察。给你看看这个，当初给马帅签正常死亡报告的法医我们查了，叫宋涛。这个人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同事。
0: 那一份给你师父林汉签100死亡报告的人也是他。
2: 我当时怀疑过这一话，一点证据没有，还真出问题了。
0: 你知道宋涛是谁的人吗？
2: 谁的人？
0: 我们特意调出了14年前你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文件。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整个流程有重大的问题，但最后还是签了。你看看是谁签的？

如果猜测是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单凭你，单凭我，潘文成，只有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才能把他顶翻。你懂我意思吗？

我正式通知你啊，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联合中江省纪委监委已经认定14年前你师父林汉的死背后有重大的案情，你是被人冤枉，你是清白的，目前组织上正在走流程，虽然不能马上让你穿上警服，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重新恢复警察的身份。

0: 对对对，谁要找着李成阳了，做鬼去助长，明白了没？
1: 你们俩一起去，天天他妈跟我屁股后边，你们以为李成阳在这儿吗？
2: 不是哥，那我们不得保护好你的安全啊！
3: 对呀，
0: 别总跟着我，我用你保护吗？滚！
3: 哎，
2: 好嘞哥，走走走走。
0: 他妈一群废物！哎呦我操！
3: 谁呀、啊、你在这儿？啊我去！

0: 我现在先办事，杜老板和他说了，这事儿他欠你的，下辈子做牛做马，我会报答你。
1: 我不说，
0: 十年前的事，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他实在是扛不住了。家人，你放心，他一定会帮你照顾好的。

0: 给东大伯说吗？
1: 没事，我帮你带呀。刚才被苏江扶着，但是你不能吵，知道吗？
2: 都要你个王八蛋！
1: 你再这样，我可不让你输了啊！
2: 咱都是当上混的，是吧？咱得讲点道义吧。董耀为什么要让你们杀我呢？因为咱在十四年前在马帅杀过一个人，让我给埋的。当时我他妈也不知道那里边是死尸啊，我给埋的。现在他们把我给说出去，所以他们就让你来杀我。
3: 你们想想啊，你们要是把我杀完以后，他们也得杀你们灭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比他有钱啊，他住多少钱？我住双倍的，真的，这就是我地盘，我是绿藤的现金王啊，我旁边就是办公室，里边全是现金，你们随便拿，行吗？啊，要不三倍啊，五倍，十倍总行了吧？啊，能聊吗？
4: 能聊。哎，大家，什么？你把陈建波绑架了？你是不是疯了啊？你犯法了，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大江，下次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了，你知道吗？你在哪儿呢？

0: 我以前是个刑警，
1: 还当过法律顾问。
0: 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帮你分析来分析去。陈建波，你真得仔细参考一下
1: 啊。
0: 说了这么多，我帮你归纳一下啊。一，人不是你杀的，对吧？这是最大的事儿。二，你知道那个袋子里是尸体吗？你说你猜测，猜测和眼睛看见是完全两回事儿。三，这麻袋是你主动埋的吗？不是吧？你是接到命令了，你不干也不行啊。那说明什么？你这是被动的，对吧？第四。

你这些年别的事儿也没少干，但我听了一下，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果你自首，有重大立功表现，态度积极主动，没几年，啊，入狱以后再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你算算，你能在里边待几天？你用这么短的时间，能换来后半辈子每一天你都能睡个踏实觉，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不香吗？

0: 那我就仔细跟你说这事儿。那是2004年的6月份，连着下了一礼拜的雨，我记得特清楚。马帅说董阳让他约着麦子立一起聊聊。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麦子立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让我去工地去拉货去。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我去了以后到了那儿我就躲一边去了。我看见那个马帅和董耀他们俩把一麻袋搁我车上，等他们走了以后我用手一摸，软乎乎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人，但是我也没敢打开看，我觉得不看不听不问，反正有什么事儿也找不到我头上。我当时正好在那颐和新村那个安福桥那块干活，那桥下有一大坑，我就随手把那麻袋扔进坑里，用土给填上了。后来就老说什么麻袋里什么失踪了吧，又卷款跑了吧，我根本不信，我就知道那麻袋里肯定就是麦子立。
1: 行，建波，等你把尸体挖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啊，听懂了吗？
0: 别，你挖尸体了，那谁管我呀？那我要出事怎么办呀？
1: 我管你，我就算死了我也不会让你出事了，行吗？
2: 行。
1: 话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给你打电话那人谁呀？陈建波知不知道什么是重大的立功表现？

0: 偏袒了吗？
1: 不是我培养你的样子。
2: 陈建波失踪了，
1: 是杜道佐，
2: 看着不像。
0: 告诉王英，不惜代价找到他。
1: 滚蛋，
0: 我不想再见到他。
3: 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
4: 陈建波说的那地方我去看了，挖掘机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手续。
3: 手续？哦，安福桥不就在咱们一个县城这个项目开发范围之内吗？

0: 手续早就齐全，合理便宜，真是便宜。
1: 你明天能不能动了？
2: 一走就动。
1: OK。
2: 我师父临走跟我交代的，就是麦子里这件事儿。14年了，终于要见谅了。
1: 你师父也弄瞑目了。
2: 敬老林。
1: 敬马哥。
3: 今天这么高兴啊？
2: 高兴，特别高兴。
3: 高兴就好。少喝点。
2: 好。
3: 李哥，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声。
2: 你说。
4: 你是李生阳吗？
2: 啊，我是。
4: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5: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说你就可以两条腿跑好久，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

0: 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你是李生阳吗？
4: 啊，我是。
3: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4: 纪委，找我什么事儿？
3: 在这不方便说，走吧。
5: 把手放下来，
6: 配合工作，请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4: 哎，都别动，都别动，我说。
7: 纪委找我没事，
4: 哦，稳住了。我配合工作。现在就走吗？
3: 对，现在就走，行吧。
4: 哎，等会儿我能说点事儿吗？
3: 说。
7: 明天先不动，把地方看好，等我回来。
3: 走。
8: 嗯。回去。你看你爸眼睛毒吧，说着不是好人。
9: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10: 先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4: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绿藤是新帅集团执行副总裁。
10: 你认识董阳吗？董阳。
4: 认识。
10: 什么时候认识的？
4: 什么时候认识的？2013年。
10: 具体时间记得吗？
4: 具体时间一二年的6月，绿藤市青年企业家论坛，我们在会上认识。
10: 你跟他关系怎么样？
4: 正常，一般，工作关系。这几年我们加起来一共也就见过不超过10次吧。他是区政府的，我们公司归他们这个管，所以业务上有往来的。
10: 2014年4月24号，你们公司新帅集团是不是召开了一个项目的答谢酒会？
4: 是的，董耀是代表区政府参与的。
10: 那个答谢会上，每个来宾都送了一份礼物，对吧？
4: 有啊，茶叶。我们公司投资了一个茶叶厂，茶叶特别好，是高山茶。
10: 那董耀也收到了，对吧？
4: 当然，每个贵宾都有，纪念品嘛。
10: 董耀盒子里装的，你确定是茶叶？
4: 不是茶叶，那是什么呢？
10: 把东西给董耀的时候，你是不是强调了一句，这个茶区长回去一定要亲自喝？
4: 我说了，每个贵宾都要说的，因为那个茶叶确实少，而且特别好，我怕他们不当回事再送人啊什么的。
10: 送给董耀的茶叶里有没有装着2根某银行发行的200克马到成功的纪念金条？
4: 没有。
10: 确定？
4: 确定。
10: 我们再聊一下，2016年9月20号，你跟董耀在石门区政府对面的杭州餐厅见面的情况。

0: 哦，你们是不是想问我给董耀送的那两盒西洋参呢？
1: 那你这个怎么记那么清楚？
0: 那你看，我们俩见面总共也没有几次，你连茶叶都问到了，那西洋参比茶叶贵多了。
1: 那西洋参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0: 西洋参呢？
1: 除了西洋参还有什么？
0: 我哪知道，我去商店亲自给他买的，送人的礼物，那你也不能把包装拆开说看看里边西洋参，这个西洋参也能看见啊，那个盒能看见。
1: 但是那个西洋参里面各塞了20000美金。
0: 没有。
1: 好，那谈谈最近一次吧。上个月28号晚上8点多，你打电话约董耀在他办公室见面，对吧？我们调取了监控，你去的时候呢，拎了一个黑色的皮包。临走时，你有没有送给他什么东西啊？
0: 送了。
1: 什么？
0: 一张照片。
1: 照片？
0: 嗯。
1: 什么照片？
0: 是他和我老板马帅十几年前的一张合影。
1: 你想清楚了，你那天送给他的到底是照片还是一幅画？
0: 什么画？
1: 给你看看这个，一张韦然先生的油画，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价格是人民币136万元。
0: 啊，没有。
1: 这些情况你都不认对吧？提醒你一句啊，你主动交代和我们查实你再承认，性质完全不同。我说了，我们找你过来是配合调查的。
0: 同志，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你说。
0: 你们找我来，我挺懵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刚才你们问完这些事儿以后，我有点听明白了。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还是已经把董耀拿下了？他自己交代，以后你找我核实情况。
1: 这些跟你就没关系了，说清楚你的问题就行。
0: 哦，明白了。给我点时间吧，我想想，行吗？
1: 好的，想好了可以随时跟我们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事情讲清楚。今天呢，先到这儿。这些笔录你先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

0: 听见不是又睡着了？
1: 嗯。
0: 地方找好了吗？
1: 安排好了，放心吧。
0: 嗯。看什么看？
1: 2015年5月31号，这个疤就是那天留下的吧？
2: 收是收到了，这色儿不对吧？
3: 啊，我把粉色的杯子寄过去了。
2: 嗯。
3: 哎呀，反正都是喝水，你就这么用吧。
2: 你说我。

0: 一大老爷们的成天拿个粉杯子在街上转，不是个事儿啊。
1: 不是，你怎么这么磨叽呢？我给你买杯子是为了让你喝水，你多喝点水，少喝点酒。你大中午是不是又在这喝酒了？
0: 没有没有，
1: 我说的话你能不能上点心，少吃点外卖，别喝酒了。
0: 好好好，
1: 给你买的杯子你就用。
0: 哎，有人按门铃，不
1: 哪有人呀、啊、我怎么没有听见呀、啊、你
0: 按门铃了。
1: 说什么呢？我不是关心你的。
0: 谁？
2: 是我，梅子。
0: 嗨，你呀、啊，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
3: 了？大家，
4: 梅子，你干什么？
3: 大家，你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被他们给逼的。
5: 大家，我的事儿你捅给警察的吧？
0: 你在别人酒吧那摇头玩 Cliff 害人，我看见能装看不见，那还是人吗？
5: 想当英雄是吧？给你长长记性。
6: 自从有了这个疤，你就总是躲着我。
0: 我不想连累你。
6: 我不怕。
0: 我怕。
6: 这个杯子你一直都带着吗？
0: 嗯。我缺水，不带的时候想不起来喝。
6: 我还以为是想我。
0: 别逗了。带不带都行。
6: 听我哥说，这些年像蜘蛛哥这样的事儿，你没少管，
0: 还不是被李成阳给熏的？你看他那一身正气的样，警服都脱了，还成天跟个唐僧似的念叨，什么事情总得有人管，总得有人管呐。有人管过他吗？除了我这个从天而降的英雄。
6: 别吹了。我们现在要做就是保护好证人，等案子判了，那你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次是干什么去啊？
1: 去熬夜，走。
0: 他过来看。电话不接啊！
2: 微信微信不回啊！走。
0: 电话不接啊！发微信微信不回。是多少钱？你心里没点数？还有2万呢。
3: 大哥，对不起，你再宽限我几天好不好？大哥，
0: 别废话，你把我当菜市场，讨价还价，拉起来，带走。
3: 我不要。等一下。
0: 干什么的你啊？
4: 哥，我替他还钱。
5: 没事了，没事了啊。他们已经走了。他们都是什么人呀？这么吓人！
4: 他们是放高利贷的，
5: 你借了贷了？
4: 我好害怕。今天要不是你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把我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听说前两天有一个女孩。被他们五六个人带到一个包间里面，他们就把他们，好像那个女孩跟我一样，也是欠了钱，我好怕。
6: 别怕。
5: 李姐，能不能帮我求求情？
4: 我真的不想走到这一步。
7: 你现在欠着12万呢，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4: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我今天多陪几个客人喝酒，我多赚一点，好不好？你帮我求求情，再宽限我一天，就一天。
7: 你也知道，干这一行的就这几年青春饭，

0: 咱们 VIP 的这个顾客啊，给伺候好了，伺候满意了，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来，笑一个。
2: 哎，你怎么不在包房啊？
3: 客人还没到呢。
2: 王哥，你又来欺负我们家妹妹了啊？

0: 你真的准备把他带上啊？
1: 我也不想啊，但我欠的债太多了，放高利贷的人让我找的李姐。
0: 那李姐同意了？
1: 她能不同意吗？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从我当年做裸贷，到我现在在夜总会陪酒，再到我现在戴上这个绿牌，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们都是一伙的。

0: 那你怎么会贷款的？我虚荣啊。
1: 这些梦境一起喵喵喵喵喵在衣服脸上。
0: 杨哥说的没毛病，脑子多少有点问题。
2: 吃个坚果
0: 有营养，补补脑。
1: 怎么跟你男人说话？
0: 给你个机会重新说一遍。
3: 开玩笑，开玩笑。哎呀，好吃，好吃。
1: 告诉你，下不为例。
3: 吃饭，吃饭，吃饭。
4: 李成阳让你们俩来是保护我来了，不是让你们俩冬夜来了，啊？哎呀，我这灯泡当的呀。
0: 吃你的面。
4: 不是，咱就不能吃顿火锅吗？啊？你说，不是你这给我绑上，你说你们给我压这么一这么一破地方了，你这，你们给我交个底儿，李成阳到底想干什么？
1: 你想想，你说出来那些事儿，够不够要你的命？
4: 说不至于吧，我跟高明远再怎么着，也沾点亲戚呢。

0: 你这亲戚好不好使，你心里没点数。
1: 洋洋让我们拿命糊着你，肯定是有原因的。

0: 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见别人背名牌包、换新手机，我羡慕，我也想要。可是我没钱呢，我怎么办？人家告诉我，把衣服脱光了，拍裸照，录视频，填几个表格，你很轻松就能拿到5000块钱，我就试了。可是我去还这个钱的时候，我发现利息100%，我又还不起。他没有告诉我，你可以做循环贷呀。知道循环贷是什么吗？就是 A 的钱用 B 来还 ，B 的钱用 C 来还，到最后我还是要还 A 的钱。我欠的债就像滚雪球一样，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到现在我欠了好多钱，我根本我就还不起，你知道吗？还不起，他们就逼我。他们打我，然后威胁我，要把我的裸照、视频发给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要让我身败名裂。他们把我逼死了。好，让我来夜总会陪酒，现在带这个绿牌。挣钱快呀，多呀！你知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我毁了，没有回头路
1: 可以帮你。
0: 你怎么帮我啊？

0: 其实我是一名记者，我的真名叫黄西，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1: 你不要命了？
0: 这块手表是有偷拍过吗？我已经拍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素材，这次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等我们获得了完整的视频证据链之后，我就要把这里所有一切丑陋的现象全部都曝光出去，并且交给警方处理。你还记得上次点我的那个客人吗？他是我的朋友，他其实是一名警察。如果你不相信我，这个手表刚才录下了我们所有对话的内容，你不相信我就把它交给李姐。给自己一次机会，

0: 不干呀？
1: 姐，求求你帮我再跟他们说说，让我再缓一缓好不好？我还年轻，我真的我不想跨出这一步。
0: 思思，你欠着钱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事儿谁能帮你啊？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你现在穿这身衣服啊，你是在这儿上班的，等你换身衣服出去，谁知道你是干嘛的呀？你怎么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呢？你多大了还想不明白？是欠钱不还难受啊，还是别人看你的眼光难受呀？我跟你在这说了这么久，是因为我俩有交情，别人可没这么好说话啊。你再不听话，把他们惹恼了，带你去见江总，那我可保不了你。
1: 江总是谁呀？
0: 你还不上钱，让你脱光了往江里头走，再拿个手机拍你，水到这儿你就没了。真到那一步，我可真帮不了你。
1: 李姐，他们真的干得出这种事？
0: 你以为我吓唬你呢，哄你呢？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谈的价格可是这厂子里最好的了，一场2000呢，不少了。记得啊，让你的客人把钱直接打给我，只要你肯干，我保证多跟客人推荐你，让你多接活，你这账几个月轻轻松松的就还完了。我跟你说这话呢，怎么老在摸那个这啥新手表？
2: 怎么了？着急啊？一天天不想着还钱，你憋在心里想什么呀？把手表给我摘下来，什么时候还完钱再给你。
3: 李姐，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咋咋呼呼的？
3: 我想申请带绿牌。
0: 啊？你知道绿牌什么意思吗？
3: 我知道。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我们公司口号不是写着订房才能买新房，不订房只能租房吗？而且我觉得您说的对，咱们这一行竞争激烈，就这么几年青春饭。
0: 思思，你看看嘟嘟这个觉悟，学着点呀，你都干多久了，还没人家想明白呢。不错，
3: 李姐，您跟我说说，怎么样才可以让客人都点点我呀？
4: 你这是问对人了。
3: 真的，
4: 厉害！
3: 你跟我说说，
4: 这事儿啊，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啊。百哥当年的原话是：自从认识了我，其他人啥也不是，
3: 啥也不是。

0: 都录下来了，他们拉我下水的过程、价格、怎么收钱，还有威胁我的话，全都录下来了。你肯定能用得上。谢谢你啊，思思。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剩下的事都交给你了。你放心吧，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会安排我的朋友来接你。你先去其他城市躲一躲。
1: 我的朋友就是警察，他会安排人保护好你。你安全了再回来。我相信你，但我不准备再回来了。
0: 怎么了？
1: 就像你跟我说的那样，我想好好珍惜这重新活一次的机会。我想回老家开个饭馆，过安稳日子。
0: 饭馆开张了，我一定会去捧场。
1: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会想你的，
0: 我也会想你的。

于自己和孙兴的母子关系，贺云始终逃避着作为警察的职责，最终沦为了公安系统的伪君子，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此时他心中涌起的不仅是痛苦，更多的则是深深的悔恨。贺云想起了自己过去错迈的那第一步，一步错，步步错。再抬头，却发现前面的路已经越来越暗。

0: 我跟你说啊，凤凰夜总会绝对是个魔窟，
1: 还不上钱，那里脱光了往江里头走。
0: 思思还跟我说，前几天有个女孩好像在那儿被几个富二代的头头给轮奸了，你一定要让那个关门，不能再让更多的女孩受伤害了。
2: 那个被轮奸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0: 思思说好像听到里面一直喊徐英子看镜头。
3: 那么那谁呢？
4: 这一桌
5: 啊，
3: 哥，哥，这不是那天夜总会强奸那姑娘的死活警察吗？哥，哥，
4: 这，
3: 是，
2: 怎么着？又想打人呢？
6: 过去，
3: 来，都把手机拿出来啊！哎，把手机拿出来。
0: 各位帅哥，我们有事情好商量，好吧？
7: 哎，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走。
4: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走，我看看，你是不是我们夜总会那个嘟嘟？
8: 是的。
4: 出来接私活可不好啊！
7: 你认错人了！
4: 跟我回去，
2: 我把手放开。
4: 不放怎么了？
2: 文件那天有你没有？
9: 林浩，
10: 那天有多少人？谁是第几个？
9: 我

你乐子是第几个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放下！放下！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0: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0: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证据确凿，可以抓人呢。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养生命，贝蒂优。
1: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2: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好走，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0: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0: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证据确凿，可以抓人呢。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林浩，我是对你寄予厚望，你觉得我对你的要求高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媒体会不会拿这件事情来炒作，警察打架斗殴，当事者被带回公安局，疑似被打击报复，这样的标题会不会在媒体上？一旦经过发酵，你知道你给绿藤市的警察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
1: 我要的是真相。
0: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我们要做大量的取证和走访。如果我们在老百姓的眼里和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没有任何区别的话，他们怎么会告诉我们真相？凭什么放心地把证据交到我们手里？林浩，你知道警察是什么？警察是让人安心的人，不是让人担心的人。

0: 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吗？明白。我现在就把孙兴给带过来。林浩，你被停职了。
1: 马上，妹妹，哎，必须给你倒上，
2: 少倒点。
3: 哥没事儿，
1: 哥，这就让你躺那儿。刚倒刚好，
3: 不是呗？医生是不是说不能让马上喝酒？
4: 死不了。
1: 哥，
3: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走人了，
1: 你们是个人吗？
2: 都别说，听我说完。
4: 大家，
2: 三哥，你别提了，提了我就来气。你说呢？徐英子啊，找人不想找林浩，还有徐小山。干嘛？啊！我星哥呀、啊，最后姐弟两个怎么着？星哥不费吹灰之力，两条人命。星哥牛牛
5: 牛！
2: 必
5: 须的，星哥，
6: 我
5: 操！
6: 哥，马上！
2: 哎，干什么呢你？
7: 车呢？
5: 车呢？
8: 车挺好啊。
7: 车钥匙是你的吗？
8: 大哥，要代驾吗？
2: 要什么代驾？
5: 滚！
7: 哎哎哎！滚蛋！
5: 喝酒呢？
7: 还滚蛋！
5: 有喝酒呢？
8: 滚滚滚！
5: 走，
8: 滚了，滚了，滚了，
2: 滚，
8: 滚了，喂，
7: 来来来，兄弟们，
5: 干，
2: 干，
7: 来来来，兄弟们，喝吧。
5: 哥，
2: 我说错话了，我罚你。
5: 来来来，陪着陪着，兄弟们陪着，
7: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兄弟，
5: 我马上，马上，快快。
8: 刚才没站起来，你就是孙兴吧？
9: 对啊，就是他，我认得清楚着呢。
8: 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9: 哥，他们好几个人呢，要不我给你叫点兄弟来吧。
8: 我又不是来跟他们合并的，就是聊聊他瞎收保护费的事儿。去吧，
7: 陪着
2: 坐，坐下喝酒。
7: 喝进去，喝进去。
5: 我分的
7: 不分。我插着点，插着点，带着点进去。
2: 走走走，
7: 插着点，插着点。
5: 大哥，我陪你去。
2: 坐
7: 着，喝点，星哥，星哥你慢点。
5: 等你啊，大哥。
8: 哎，孙兴，
9: 代驾。

也是啊，今天我让你挨揍挨个明白。我本来是想找你量小鱼混沌收保护费的事儿，但我现在觉得和你多说一个字儿就脏了我的嘴。以后在绿藤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小鱼混沌你要再敢去碰一次，我让你这个杂碎碎成渣。

0: 亲自给你设计的气泡，亲手设计的。
1: 你不是从来不轻易给别人做气泡的吗？
0: 你是别人。
1: 我来见你，不是来听你讲这些废话的。
0: 冷静，冷静。火还没上房，贼还没上墙，你急什么？你现在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的那还没有长熟的那模样，这一转眼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人不能越长越抽抽啊。
1: 惹了那么多事儿，孙熙你到底管得了还是管不了？
0: 他管得了要管，管不了要管。他干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我让他去干的，对吧？
1: 徐小山怎么回事？刚给姐姐打完电话就自杀了，人命关天，说死就死了。
0: 那再小不过的事情了，不值一提。反正他再也不可能去讹孙兴了，是吧？
1: 人间杀人，伪造现场，你们以为这些事说抹就能抹的吗？
0: 是，说抹就能抹。14年了，咱们不都是这么磨过来的吗？
1: 准备让他再整几回容，我现在已经都不认识他了。
0: 你本来就不应该认识他。你知道前两天你去见他有多危险吗？咱们选择的就是在刀尖上走，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一个人啊，要是被七情六欲所左右，那你就是凡夫走卒，永远干不成大事。当然，谋私连心我知道，可他不是还有我这个爹吗？你害怕什么？
1: 高明远，要不是因为你，我会有这么一个儿子吗？

0: 我现在经常听他们说这样一句话，说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我觉得说的挺好。那现在咱们既然选择了让高贺变成孙兴啊，选择了要替他一辈子保守秘密，那我们就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来翻这本旧账。不管是现在的徐小山还是当年的林海都不可以。
1: 你少拿林海来要挟我，我告诉你，孙兴你要是管不了，我就把他交出去。我可以的。
2: 你这是干嘛呀？
3: 都带走。

0: 这是打算送我去哪儿啊？海边，大草原。哎，
1: 海边不错，
0: 海边有沙滩美女，还有海鲜。大草原也行啊，有烤全羊、烤羊腿。啊？
2: 小骗子，你以为是14年前呢？

0: 喝点酒啊。教育要有礼貌嘛，我就打个招呼吧。
1: 听小峰提到过你，到我这儿别惹事儿，不然的话，老高也救不了你。来，他们去住处吧。
0: 哎，行啊，这边走。
2: 哎，那笼子干嘛的？
0: 回来，走走走走。
1: 老高，人都到了，放心吧。

0: 截止到目前，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非常好，感谢纪委的同志给予了我们全力的支持。啊，
0: 既然董耀和李成阳他们的资料在咱们中央督导组的档案袋里面，那我们肯定是全力的配合您这边的工作。
1: 是啊，下边的工作我们还要更加密切的配合才行。
0: 那是一定。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先行离开了。
1: 好，那就请李根同志带我送一下。
0: 哎，不用不用，
1: 这样，
0: 再见，再见。

0: 老师。
1: 哦，
0: 什么情况？董耀是自己到纪委去自首的，
1: 整个过程当中还比较配合，但是他对于李成阳的那些举报，李成阳本人是一件也没认的，并且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显得始终很困惑。
2: 董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去自首呢？他为什么要举报李成阳？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自首和举报到底哪个是配菜，哪个是正餐呢？
2: 我觉得董耀去自首就是为了把李成阳一起拽进去，而且董耀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是有人支持的。
1: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3: 你想这李成阳有没有行贿，在纪委监委顶多也就是花上几天的时间就查得清楚的事情，可为什么董耀和他背后的人一定要抢着几天把李成阳弄进去？一和新村啊，李成阳不在，新帅集团群龙无首，这个时间差正好把一和新村项目彻底的从新帅集团抢走。

0: 经过各方调查，我们现在已经证实绿藤市乃至中江省数年来近30起违规辟地用地、违法乱建的案子，背后都指向了以高明远为首的长藤资本，它藏得很深。但这一次伊和新村的事情，他急于求成，也算是铤而走险啊，彻底把自己暴露在了我们的视线里。
1: 这些违规违建的集中代表就是瓦通大厦。
0: 是啊，这些年来瓦通大厦已经成了绿藤老百姓的梦魇，他们是敢怒不敢言，看到这栋楼就像是看到了黑手无处不在的绿藤的地下黑恶势力，这里俨然成了黑恶势力图腾的象征。
1: 所以您的意思是？
0: 你的意思呢？
1: 我觉得我们不用急，毕竟还没有到决战的时候，现在主动权一直在我们手里。
0: 说说李成阳，跟纪委提了个要求，他要见你，你什么想法？
1: 我觉得

0: 定是有重要的消息想要亲口告诉我。
1: 上次你去找他敞开心扉，看来是有成效的。
0: 我相信他。
2: 李长阳，咱们以后能不能在一个正常点的地方见面啊？
3: 也对哈，哎，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哦，对，看守所，然后停尸房、殡仪馆。然后就是这儿，也不知道下回在哪儿好。
2: 下回在哪儿见面，取决于你今天都跟我说些什么。
3: 嗯，李腾，谁是谁？

0: 用。今天我想见你，就是想跟你在水里赌一把。
1: 赌什么？
0: 赌你是干净了，赌你的良心，赌你还是14年前那个何勇。

0: 14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啊。 马帅和董耀杀过人，杀了谁？怎么杀的？尸体怎么处理的？在哪儿？我都知道。
1: 中江省绿藤市，审问区区长，交代你的问题。腐败，我一时糊涂，没经受住诱惑，经受着考验。从你提供的自首材料来看，向你行贿的人员单位构成，几乎都与程建有关。
0: 没错，我知道我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纪委的规定，也触犯了法律。但是我在自首的同时，我要检举一个涉黑涉案人员，他必须要杀我。你要检举人是谁？新社集团李正阳。
2: 你说，李成阳威胁杀你？马帅死之后不久，李成阳要与我见面，我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我就拒绝了。14年他就三番五次的要请我吃饭，说是送茶叶，但茶叶罐里装的都是黄金。

0: 再后来，他就跑到区政府来找我。大卫的监控录像应该都拍下来了。
1: 李成阳这次找你做什么？
0: 他想要银行贷款，让我帮他在资质申请上开绿灯。他当时带了一个纸袋子，里面装了一幅价值200-300万的画。这个画今天我也带来了。
2: 你为什么收他的画？

0: 还是因为贪吗？我收下这些之后，他又来找我，让我帮他开更大的资质申请，这个我拒绝了。他就开始对我进行精神折磨，在区政府的对面。
1: 挂上马帅的巨斧遗诏，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就要对我的老婆孩子下手，还要弄死我。
0: 所以你就自首了？
1: 我的命无所谓，我的家人怎么办？ 只能通过检举和自首来寻求保护。我的监狱材料里有当年马帅贿赂我的证据，也有李正阳服侍我折磨我的证据。我现在是真的后悔，我当初就不应该跟这帮人扯上关系。我只是一步错步。

0: 董阳，今天就到这里。对于你提交的这些证据，我们会一一核实，也会随时对你进行问讯。你要配合。
1: 我绝对配合。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2: 如果你刻意隐瞒事实，混淆视听，作伪证，你应该知道结果。
1: 明白，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所以说，董瑶栽赃我这事儿，就显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栽赃我？想干什么？避重就轻。

0: 时候我就行贿这点小事儿，想要调查清楚，不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吗？不对，关键就是他为什么要咬我这一口，而且咬得不痛不痒，没劲儿啊！
1: 毕成阳，我该信你吗？
0: 你有的选。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活脱脱的就像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咱们俩喜欢的小月月，让黄兴给截胡了，你就是现在这表情，快看，一脸的不信。

0: 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1: 你是得好好想想，别再让人结婚了。

0: 次来都是一种享受。谁说铜钱是臭的？我闻着就是香的吧？
1: 你他妈念秀，不念臭。
0: 你瞧你姐，
2: 你把你那些夜总会、裸贷那些不干净的买卖都关了吧。钱你自己拿。
0: 我那可都是正经生意啊。不就是赚点零花钱？
1: 你不就是想听你高叔夸你两句吗？
0: 夸我？算了吧，他就喜欢你这种能帮他的，像我这样的，他能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3: 阿姐，好看吗？
4: 孙兴，咱们整个产业链现在都已经上岸了，能别因为你一个人把整条船拖垮了吗？就是你能别老让你高叔觉得管不了你吗？
0: 他管过我吗？哦，对，他现在开始管我了。
4: 你别忘了你自己是谁。
0: 别忘了你的身份。放心吧，姐，忘不了。整个绿藤都忘不了。
4: 孙兴，那件事以后我都不认识你了。
0: 我早就不认识我自己了。
4: 孙兴，什么时候看到姐害怕过？我现在害怕，怕你出事儿。
5: 那姐特别怕。
6: 你说的我
7: 就把你这破买卖关了闸，先走人。
0: 姐，就不是钱的事儿，
4: 只能是钱的事儿。

0: 喂，
1: 你在大排档打架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要不我和小暖再去找何局帮你求求情啊？
0: 不用不用，哎哎，你知不知道孙兴他们那个凤凰夜总会关门了？孙兴现在去哪儿了呀？
2: 查了，知道你停职之后，我们马上找孙兴就核实情况。这小子电话关机，
1: 去家里也没人，哎，就连他身边那几个小混混也全都找不着了。
0: 他们常去的地方找了吗？
2: 找了，找了好几遍。我也纳闷儿，哎，你说这帮小子能……
3: 浩哥，我跟你说，
4: 千万别冲动。担心的事等你复职了以后再去查。你已经吃过一次亏了，千万别……
0: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专门骑车2个小时给我送饭。那个切菜的是我爸，我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当年我考上济南学校，我爸为了给我凑学费，连手术费都没交。那个是我二叔，哦，还有，你把他叫过来跟我说这个。不是，其实我之前匿名举报过胡小伟。
1: 也觉得他作风有问题，但是那些信发出去之后，就是人的海了。
0: 实名举报没说过吗？我不敢，因为我也说不清。你也看到了，我家这条件，他们对我期望很高，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2: 胡小伟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取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8199，4009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8199，4009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成把

0: 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
1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喂，怎么了？你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挺好的，不就被停职了吗？没什么大事。我去小姨家找过他了，跟他说了具体的情况，希望他能够尽快给你复职。
1: 不是你去，你去他家找他干嘛呀？他不又跟你说一堆大道理，说警察不能冲动，得按照证据办事儿。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未来
2: 不栽跟头。
3: 林浩，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吗？我真不需要。哎，别说我了，你那边那个节目怎么样？都没了。我之前还以为老祖一直压着不让发，
2: 是他说了黑钱，现在才知道他是为了保护我。其实一直是他替我扛着压力，反而被上面停职了。
3: 水太深了，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我啊，已经辞职了。我现在和老祖一起开了自己的公众号。我跟你说，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0: 你这么做挺有勇气的，也挺冒险的。
4: 行，你自己照顾好身体啊，保重。对了，别去找贺局了，没用。挂了啊。臭小子！黄西的公众号迅速在绿灯市民间和官方引起了反响，在中央督导组的关注下，公安部门迅速展开行动，查出了多家以恶性贷款为源头。 以控制无辜女性、为黑恶势力团伙赚取利益为目的的夜场。

0: 出一定要像这样啊，心里要有节奏，千万稳着。
1: 太好了啊！
2: 梁先生。

0: 是你诱供徐英子说他卖淫，
1: 你还让他赔偿？你说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0: 徐英子跟徐小善的死，你该不该负责任？
1: 你该不该负责任？
2: 林浩，
1: 说。

两条路给你选，第一条，你现在就去给我自首；第二条，你现在回去唱歌，我带着资料马上去纪检组举报你。

0: 林浩，这是个人情社会，我就是个派出所的小所长，别人求我帮忙办事，我办了就多条路，我要是不办，你自己的路都被堵死了。你看那屋里，你去问他们所有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好警察？我每天花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处理社区工作，我每一秒想的都是怎么俩搞好警民关系。你看那屋里的警旗，是他们发自内心送给我的，他们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好警察。
1: 说什么呢？少给自己开脱，警察就是警察，你是个警察就秉公办案，你是个罪犯就老实伏法，说这么多有的没的干什么？真是
0: 的。你好，我是这儿派出所所长，外面是我的人。
2: 所以你要怎么样？
0: 你想怎么样？
2: 我让你去自首啊。
1: 我让你去自首啊！

师傅，你怎么来了？想跟您喝点。师傅，你怎么干了这么大一杯啊？

0: 前面，大爷，再来一杯。
1: 干嘛买醉啊？今儿就想跟您喝点儿，
2: 喝一半吧。啊，
1: 您随意，我宣告了，您是我师父，应该的。 再来一杯，行了。今儿就想跟你喝点儿。我刚来苏联的第一天，就是您带着我去挨家挨户了解管辖片区的。那时候，您什么都管，小孩子上学办户口。 两口子吵架，自行车丢了，连猫丢了都管。哎呀，您这高血压就是那时候得上的，您忘了？来，师傅，师傅。
0: 再来一杯，徒弟敬您。那时候，心里真的不能有任何事，全想着。当时我记着啊，谁家要是有个困难。
1: 您第一个带头捐款，真的，师傅，当时我看着我就觉得，那是我的朋友。
0: 行了，
1: 您是我的朋友。
0: 行了，别说了，行吗？
1: 可是后来您变了，您实事办得越来越少。
0: 饭局去的越来越多，您不光不圈钱了，您开始捞钱了。啊，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1: 当时我记得您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给学生办事儿。我当时觉得您说的对。 后来我发现啊，您是在为谁解决问题？您是在为谁办事儿？是孙兴这样的人？
0: 孙兴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吗？
1: 那是个畜生！
0: 为什么要帮他呀？这已经超出人情的范围了，是渎职，是犯罪呀！
1: 你别教育我啊！
3: 英子也死了，他俩有什么错呀？他俩为什么要死呀？

什么？那没错呀，师傅。不想像您一样，我心中的警察不是这样的。

那份取乐财是我写的。

0: 星儿，
1: 恩仇一笑免灾祸。
0: 哎呦，他们一看是我的车，应该就不会拦你了。哦对，再戴上我帽子就更牛掰了呀。
2: 对了啊，
0: 哎，星哥，咱说好了，你可是说有天大的事儿，我再帮你溜出去的，咱千万得按咱说好之前回来哈，要不然我爸知道了，真能打死咱俩。
2: 他打不死我，
0: 打死我也不行，别闹了，星哥，别闹啊，星哥。

0: 生日快乐，
1: 老阿妈！
2: 我好不容易从村子里跑出来，就是为了给你过这55岁生日。
1: 我待不了多久，你追完蜡烛我就走。

我想好多年没跟你过过生日了，我就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0: 三、四、五。
1: 小姨，我来给你过生日了。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黄歇，小姨有话要跟你说。

我知道这些话我早晚都是要说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些话要对你来说。他确实是我的儿子，他是一个十恶不赦有罪之人。我现在同他也一样，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他欠的债跟我分不开，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过要替他还债，可是我太自私，我纠结，我犹豫，我痛苦，我心存侥幸。我今天之所以会告诉你这些事情，不是求你帮我掩盖这件事情。我憋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可是每过一天我的罪恶就增加一分，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是要还的。现在说出来我轻松多了。他的原名

0: 青藏祭司面。
1: 你的表情说明你没有忘记过去。
0: 20年了。
1: 当年我领养你的时候，你才8岁。
0: 小时候的事儿都不太记得了。大洪水，孤儿院，然后就是在你身边长大。
1: 尝尝，有没有当年的味道？
0: 这些年一直有一个事儿想问你，一直没问。
2: 问，今天例外。
0: 孤儿院那么多孩子，为什么选我？
1: 因为鸡汤面了。那天我到你们孤儿院去捐款，无意中啊，我发现一个孩子，就是你。你咽着口水，把自己手里那碗面让给别的孩子，我就看着，一刻，我做了这个决定。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想要领养我，得到一些慰藉。
1: 不光是我，有很多那些做善事的人，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完全是那些所谓需要帮助的，因为最需要帮助的是他们自己。
0: 你自己吃吧，吃完早点休息。

0: 红姐，你觉得怎么样？
1: 很合适。
0: 红姐，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1: 你得珍惜这旗袍啊。
0: 嗯。
1: 吴市长夫人让高先生帮她做，她都不肯。我都还没有呢啊。
0: 嗯。
1: 看出高先生对你多用心了吧？
0: 对了，红姐，上次你说那个综艺节目，现在聊怎么样啊？
1: 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
0: 啊？
1: 一个顶流的艺人带着资源要上你的这个位置吗？
0: 那可怎么办啊？
1: 高先生已经花了重金帮你把这个位置留下来了。
0: 嗯，红姐，你和老高是对我真好。
1: 应该的，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0: 嗯。

0: 红姐，你今天怎么了？感觉情绪不太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有。
0: 不对，你肯定有事儿，你跟我说说呗。红姐，你就跟我说说吧，你和老高都对我这么好了，要真有事儿的话，我万一能帮上忙呢？
1: 跟你有关的事儿，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跟我有关的事儿，那你更应该说了，到底什么事儿啊？红姐，你说说。红姐，你快说吧，你别不说话。到底什么事儿？
1: 上次跟你吃饭的那个大领导，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呀。
1: 饭后，他跟高总明确表示，非常欣赏你。高总因为这件事儿跟他闹掰了。
0: 红姐，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1: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简直不敢想。
0: 红姐，红姐，你怎么了？

月姐，既然你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我就跟你直说吧。高总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有数。反正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会为他。

0: 精气神多好。
1: 是的，是的。嗯，来。
0: 哎，没想到在这一刻那里啊。
2: 恭喜啊！
1: 哎呦，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啊！
0: 好久没见，
1: 现在开始。
3: 长腾资本啊，确实是有实力的公司。哎呀，
4: 这个项目啊，命运多舛，好在百废待兴啊。
1: 哎，高总，什么叫百废待兴啊？这分明是前程似锦呐！啊，
3: 对对对对，前程似锦，前程似锦。来来来，嗯，
5: 大家请安静，请王省长致辞，大家欢迎。
6: 大家都知道，一核新村这个项目是我们绿藤市未来发展战略的大项目，容不得半点闪失。长腾资本是绿藤市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高明远高总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一核新村这个项目最终交给长腾资本开发，我放心。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高总，为一核新村，为绿藤市的未来，干杯！

0: 1000万筹码。
1: 得嘞，叔，1000万。
2: 恭喜恭喜，又拿到一个好的项目啊！
0: 还是要仰仗各位的帮忙。
3: 坐坐坐，刘总，今晚上啊，每个人100万筹码，输了算我的啊！玩高兴，玩高兴啊！
2: 老总，咋样？
4: 叔，您呢？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坏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6: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

0: 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安福桥。
1: 对，李承阳亲口告诉我的，当年麦子立死了之后，董耀他们很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安福桥下。
2: 就在今天上午，高明远旗下的一家建筑公司利用施工围栏拦住了安福桥下一处空地。
0: 这么巧。
1: 老师，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挖出尸体。
2: 我倒觉得是不是等我们找到更确切保险的证据以后再进行挖掘工作。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挖，出了问题我负责。
4: 要拆安福桥啊？
1: 对啊，督导组的意思是让你来牵头这个工作，有困难吗何局？
4: 啊，这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有点多，不过没关系，我抓紧时间准备。
1: 准备什么意思啊？不能马上拆吗？
4: 这个马上应该是有点困难的。拆一座桥首先要经过城建规划路政等这些部门的审批，等到拆完之后呢，它还会面临大量的补偿还有复原工作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提前跟相关部门商量好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这个安福桥的位置啊，刚好在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开发范围之内。这个伊和新村是我们省里挂了名的重点项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了这个村的两委班子的换届选举。所以您想想，在这样的时间点要拆一座桥，从里面挖出一具尸体，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的。
1: 嗯，是。
4: 这样吧何队，我呢先抓紧时间准备，如果我在跟有些部门沟通上有些困难的话，可不可以请督导组帮忙替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一下呢？
1: 哦，这种情况我会马上汇报给骆组长，请开问题不大。
4: 哎，那就太好了。
1: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关于人手的问题你也知道了，我们专案组缺人，能不能把林浩给我？
4: 林浩打架这件事情性质还是很恶劣的，
1: 我直接让他进我的专案组，就在我身边待着，我替你看着他。怎么，你不放心啊？

0: 此时督导组突然支持挖桥的态度，让贺云感到更加不安。
1: 在这里签个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事态的裂缝已经越来越大。胡孝伟自首后已经坦白了徐英子、徐小山姐弟死亡的有关线索，交代了高明远与孙兴的密切关系，但他还不清楚孙兴的真实身份。

0: 你不值吗？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忙什么呢？出报告，我先交报告去，回来聊。
1: 行行行。哎，
0: 跟你说个事儿，本来贺局没想让你这么早回来，是何勇何队帮你求的情。
1: 帮我什么呢？是帮你的。 喂，现在吗？哦，好，马上过来。

0: 哎，这是我的吗？
1: 嗯。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来找你告别呀。
0: 告别？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临江市有家非常不错的传媒公司刚刚给我发了 offer， 我就想去那边发展一下。
0: 啊，这么突然？
1: 那边开的条件特别的好，工资啊职位都比原先的高，也不用像之前那样跑来跑去的，比之前的安全多了。
0: 以前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的吗？怎么突然现在开始在乎这些？
1: 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觉得挺傻的，其实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的。
0: 怎么会呢？你改变了很多啊。你看，你身为一名记者，说查美丽贷就查，说去夜总会暗访就暗访，然后你也当了嘟嘟，而且还救了思思，你做了很多啊。绿藤需要像你这样的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绿藤每一个人他们都多一些正义感的话，那这个城市不就会更好吗？
1: 林浩，谢谢你。
0: 不是，你谢我干嘛？
1: 羡慕你做事情一点都不需要犹豫，想做就做。羡慕你

0: 打扰一下各位顾客，请问车牌号是911107的是哪位顾客的车？麻烦挪一下。
1: 啊，我的车，我去挪一下车。哦，没拿钥匙。你等我啊，马上就回来。

0: 哎，刚刚坐在这儿的那个女生去哪儿？
1: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她还没付钱吧？
1: 付过了，付过了。哦，对了，她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她还让我给您带句话，匡扶正义的事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0: 现在是常年包房，有五年了哈。那你们这儿开业有多长时间啊？
1: 我们这儿开业也就五六年，马先生好像是从开业的时候就包了这间房。
0: 他经常来吗？
1: 也不是，他很少来。我在这工作三年多，也就见过他两三次吧。
0: 每次来待多久呢？
1: 这个没注意过，但是挺奇怪的，这间房他从来不让人打扫，灯好像也一直不关。
0: 好，谢谢你啊。

不信任我。

陈阳，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

0: 好奇。
1: 看懂了吗？就很好。
2: 马走日，象走田吗？
1: 对，将军。
3: 子礼，你这一步走的确实妙。
1: 你这步一定是走歪了。
3: 是吗？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之间那点事儿。我再劝你一次，人呢得走正道，违法犯罪的事咱不能干，做个好人还来得及。
3: 我说的没错吧，子礼这个人啊真是正得很。
2: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3: 来，子礼，喝点饮料去去火啊。咱就事论事啊，先别说谁好谁坏。你听我说两句啊。这个村村通呢是国家的一个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新农村的建设，那如果这个工程停工了，那耽误是谁啊？
2: 就是农民兄弟们啊。你看咱们这谁缺吃谁缺穿，对吧？最终不是苦的还是他们吗？麦建林，你只要是一签字，那最后受贿的还是他们，是不是啊？
1: 像这种质量的这种工程，如果签字

0: 合格过关，以后必定会出钱打动你，这才真正的耽误了农民兄弟。
1: 能出什么问题，就算出了问题，咱们再开个工程去修理。
2: 这事我还栽这儿呢吗？
0: 子立，你就放心吧，我跟马总都说好了，这事儿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2: 不能够，
1: 哎，
0: 都准备好了，
1: 只要您签字，这只是一点小意思啊。
0: 子立啊，你说你这么多年，除了两袖清风，你都得到什么了？啊，你听我一句劝，这两袖清风是那些大领导要求自己用的，咱们这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然后那四个字有什么用啊？啊，能拿它养活老婆孩子吗？还是能拿它来孝敬两边的父母？
1: 哎，董哥，我插一句啊，麦经理，其实。
0: 董哥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是吧？哎，如果你在那个上面签个字，那咱们就是一家人。我马帅对于自家兄弟，那从来都是没二话的。
3: 马帅，我绝对不可能和你这种无赖成为一家人。
0: 哎，百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1: 怎么了你？
3: 还打我一顿啊？啊？
0: 难道要杀了我不成？
1: 我杀你都不用我动手，要动手，
0: 敢！神经病，你就是一个。
1: 子立，我一直都拿你当朋友，你不是？你真的要把事做绝了？真的就不给我留条活路？今天算我求你。
0: 给我个面子行不行？董亮，也就是说你不想改了是吗？真对不起，我能给你的就是铁面。我明天就举报你，还有他。
3: 哎呦，你先来这一出是干什么啊？啊，麦斯利，哎，你装什么？这，老麦，老麦。

师傅，阿汉，李晨阳，走一个。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1: 你给我滚！
2: 你给我滚！
0: 去！
1: 不滚你就给我穿上，捡起来！
0: 让我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行吗？
1: 消什么气儿？马上穿上！
0: 就热，
1: 热你给我穿上！
2: 兔崽子，精神点！哎哎，精神不好，反了天了，小兔崽子！

0: 师傅，哎，我这下午就考试了，你看看这课程讲的不对吧？公安政策与公安专业对策和公安法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构成一套完整的公安政策体系，我这没法理解。你用通俗的话，你给我讲讲。
1: 是，滚！你跟我拉完再说呀。
0: 你徒弟好学不好吗？
1: 这给我，你试一下。一会儿我起来了，一脚踹死
0: 你！起来踹给我看看，
1: 快给我，快给我！
0: 起来，我看看。哎
1: 呀，给我！
0: 说对不起，说徒弟啊，我实在对不起你。哎，
1: 对不起。啊，
0: 好好真诚一点说。
1: 徒弟啊，我对不起你，行了吧？哎，哎，快快给我，给我，给我！哎，小兔崽子！
2: 陈阳，该说的都说了，你心里也清楚，收钱这件事情说不过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老林后备箱里发现那个钱上的号码和你那个20万号码是连着的。林呢？人已经死了，死者为大。我的意见是，这件事情就在分局内部消化了，不往上报了。

0: 说不清楚了吧，陈阳，这事儿实在是没办法了。按规定，你只能被辞退了。
1: 师父。

0: 师傅林汉和麦斯利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1: 程阳，我刚刚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我觉得有必要要告诉你。

0: 26年前，有一起强奸杀人案，主犯叫高贺，你有印象吗？
1: 我当然记得，判的死刑。他那个案子差点掉到我和老林手里。
0: 高贺没有死。
1: 啊？
0: 林浩告诉我，他是意外得知高贺没死，而且这小子整了容，改名换姓，现在的名字叫孙兴，是凤凰夜总会的老板，而且他跟高明远的关系很不一般，很可能是高明远的儿子。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结合你大哥这封信，林汉的死，麦子丽的死，包括你被开除出警队，都跟高贺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
1: 死刑，没死，整了容，高明远的儿子。哦，原来我也在里边。那说得通这事儿。

0: 师傅死了，林汉死了一个警察，
1: 别喊了，
0: 你他妈少不走，林汉是不是好警察？
1: 行了，这这么多人呢。
0: 好，哎，
1: 回去回去回去，别看了。
0: 我让你别他妈录了。哎，我告诉你，老赵，林汉就这么死了，他是被栽赃，他被害的，他绝对不是意外死的，这是被人害了。
1: 小点声，这什么？
0: 我柜子里的钱，谁被人进不来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人放进去，就这个楼里的人，就是警察。
1: 回去，
0: 就这个，我告了，谁？

今天。就是因为我师父林寒，我被开除出境。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样，有关部门的同志都不松口，困难重重吗？
2: 我这边贺局表

0: 面试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
1: 这就有点意思了。啊，
2: 罢了。
3: 高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
0: 老师啊，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
1: 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
4: 不能按常理办。
5: 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
4: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
5: 我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使用扫黑办是一致的。
6: 所以罗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
5: 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
4: 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我是觉得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吧。
5: 破局的往往都是奇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
7: 怎么说？
5: 罗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我的立场始终坚持除恶务尽。赵书记，说说您的办法，看看我这边能帮您什么忙。
6: 伊河新村的开发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完全从兴帅集团转让给长腾资本，
5: 所以想动那座桥还是新帅集团更合法，对吧？我明白了，这个奇招姓李啊。

0: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能带走的就只有这两个箱子。
1: 还有对你的感激。
0: 还有什么？老高，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应该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不说呢，又特别不符合现在的氛围。
1: 哎，之前我说的太多了，今天就别了。好在你已经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0: 你别这么说。红姐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才反应了好久，才明白你的良苦用心。是我应该感激你，毕竟这些话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1: 妈妈，你长大了。
0: 别叫我萌萌，我叫麦佳。

老高，其实我跟了你这么久，我确实还挺喜欢你的。那你做的这些事儿，这就是我的命吧，我认了。

0: 是不是应该陪你去给你妈妈扫个墓？
1: 不用了。
0: 说好了。
1: 说好的，还没实现的事儿多着呢。我们不是还说好要一直在一起吗？
2: 我会怀念这里的。

0: 调取了机场的监控，查到了董耀的妻子和孩子被三个人带离了机场，上了一辆车。
1: 车牌看得清楚吗？
0: 看清了。我们启动了全市的天眼系统，查到了这辆车最终消失的地点。
1: 去哪儿了呢？
0: 颐和村。
1: 颐和村。
0: 对，这是目前我们确定的最小的范围了。
1: 假如他们进了村子之后换一辆车把人带出去，有这种可能吗？
0: 颐和村的周边我们已经进行了布控。我在想啊，曹鹏是高明远集团的得力干将，把董耀的妻子孩子软禁在颐和村，对高明远来说可能是最安全的选择之一。
1: 颐和村有多少户人家？
0: 是一个大的行政村，有1000多户人家。
1: 那盯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0: 是啊，虽然这母子俩是打开董耀这个突破口的关键钥匙，但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也不能贸然行动。
1: 这个时候，非常之时，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请他过来见面。

0: 咱们开门见山，这一次督导组来到绿藤市，有很多工作需要齐头并进，这其中也包括你和你师父林汉14年前的那档子事，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你的事情何勇跟我说的比较多，也比较详细，为了这个事情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所以心里有很多想法，很正常。但是你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0: 4008985898九，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促发展，十九条政策措施发布，破解家政行业堵点难点。真暖心，一条群众留言让公交车为菜农绕路700米。说安全，大妈被蛇咬伤用嘴吸毒，家属冒险抓蛇取证都不可取。看偶遇，网友冰岛旅游看到国产三轮车，外国车主骄傲炫耀。
2: 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3: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

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

0: 家政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权责划分模糊不清的环节，出现消费纠纷怎么办？
1: 积极推广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依据，努力实现消费者知道要什么、家政服务人员知道做什么、家政企业知道管什么。
0: 家政服务人员如何能引得来、留得住？
1: 绝大部分家政服务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场景多元，也可能面临很多突发情况。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0: 消费者如何对家政服务进行精准评估？结合不同价格，该怎么做出理性消费决策？
1: 家政服务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同步性、异质性等固有特征，导致消费者很难像实物商品那样，在购买之前、购买之中和购买之后获取充分信息进行精准评估。结合家政服务企业接单业务流程，优化信用信息查询方式，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0: 入户服务安全和隐私保护难题怎么解决？
1: 我们鼓励企业探索运用现代智能设备，在技术处理之后呢，记录部分服务环节，逐步形成可操作的服务标准。在保障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大数据支持的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服务产品创新，努力实现消费者能安心、从业者受尊重的制度环境。
2: 在本次发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理与基础医护能力。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
0: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张哲是一名持有认定证书的长期照护师。根据客户需求，今天他要完成包含生命体征监测、康复肢体护理、每日健康记录归档等服务内容，整套流程全方位服务高龄失能老人居家的康养需求。
3: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或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五六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4: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啊、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0: 传统家政陪护多依赖基础经验，长期照护则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极高的复合型要求。按照国家出台专门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标准，要求从业者必须掌握医疗护理、康复支持及心理照护等全方位技能，并需经过严格的国家统一培训与等级认定。在郑州的这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培训师正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业人员进行理论和基础实操培训。
5: 护理员还要学会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比如说老人常见的噎食，我们要学会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方法。
0: 服务机构的负责人介绍，经过培训的从业人员可以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等级认定，依次通过理论机考和现场实操两项测试，两项考核全部合格，就能领取全国联网可查询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近年来，长期

0: 照护师需求火爆，职业考试热度持续上升。
1: 2026年报考人数逐月递增，仅7月单月，我们接收报名的人数呢就达到了938人。
2: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3: 我们想问问大家，关于家政服务业发展，您有哪些建议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今年1到5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总量已超上年全年。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实景直播引流文旅、线上宣讲惠农政策、云端带货拓宽销路，让小屏幕成为服务群众、带动增收、激活产业的大舞台。
4: 家人们，我们这里是丰乐万亩荷花基地。
5: 清晨7点，合肥市肥西县丰乐河畔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孔玲玲带领网友漫游荷塘，将特色产业、文旅项目、乡村业态深度串联，开启一天的户外实景沉浸式直播。
4: 好多家人们来了，都很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您的主播我来了，我感觉很开心啊，很亲切啊。我的家乡我代言嘛，把我们蒋岗村的特色呀、产品呀、农文旅游玩的嘛推广出去。
6: 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风送荷香啊，然后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5: 今年4月开播以来，这个直播间已累计直播近200场，线上曝光超350万人次，持续的热度有效拉动了线下旅游消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观光小火车、游船等项目运营繁忙，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7: 我在这边开火车，我挣了莲藕，我们就拉在这边卖，一个月的收入在1万多。现在我们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村民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5: 直播间不仅是展示风光的窗口，也是服务生产的课堂。在阜阳市颍东区新华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定期入驻，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补贴等涉农热点话题，用通俗方言细致解读，实时答疑，
8: 便线下开会宣传为线上云展解读。一方面把国家省市区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讲清楚，另一方面普及绿色种植、科学养殖技术，针对做好跟踪帮扶。
5: 从文旅引流到生产助农，直播间更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新桥梁。在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和同事一大早就给农户徐维胜带来了好消息。之前他送来的土鸡蛋在直播中被抢购一空。
9: 电商平台打开以后，我们那个鸡蛋呀、土鸡呀，非常好销售，价格还高，家里面卖的掉，那太方便了。
5: 借助直播间等线上平台，杨围村联动30多家单位打通销售渠道，与全村300多户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电商销售额从2019年的5万元攀升至累计超500万元。
10: 我们集聚了杨围村各类优质农特产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以电商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3: 安徽各地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延伸，将分类后的垃圾转化为绿色产品，实现生态效益。

0: 与经济效益双赢。
1: 在亳州市郭阳县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智能化监控平台实时监测着卸料存储、高温焚烧、热能转换、并网发电等全流程工序。
2: 我们厂呢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加这个清洁能源发电的一体化项目，日均呢处理生活垃圾是800吨，年上网这个绿电1亿度。
1: 在亳州，垃圾焚烧发电让生活垃圾浴火重生；在阜阳，废弃塑料则经历了一场蜕变之旅。界首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快速运转，回收的废弃塑料经过分选、除杂、破碎后，可以生成符合国标的排水管道。企业每年可处置废弃塑料10万吨，整体资源化利用率达95%。
3: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改进配方，解决再生料易脆、易老化难题，加工出来的管材寿命接近全新料制品。
1: 在池州，建筑垃圾也走上了资源化重生之路。记者在当地一家建筑材料企业看到，废弃的建筑垃圾被送入生产线，经历破碎、筛分、材料配比、压制成型等多道工序，最终转化为性能优良的仿石材地砖。
4: 跟以前那个纯石材的强度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方面更优越。就比如说它面上那个颜色，我们都可以随意调。
5: 比如说100厚的天然石材，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250左右，我们的仿石砖大概100多一点，只有天然石材的一半。
1: 目前企业已稳定投产，每天可消耗约400吨固废建筑垃圾。
6: 进一步延伸研究对淤泥土或渣土的处理技术，消化循环利用建筑固废和工业固废，真正实现本地固废变废为宝。
1: 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省已提升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垃圾处理厂45座，打通资源循环利用的最后一公里。
0: 眼下，全国各地持续推进乡村便民交通建设，不断打通城乡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广东广州花都区，一条从群众留言里生长出来的惠农公交改造方案，正从单点试行走向多点开花。7月18号，花都区的两条公交新专线正式首发。这一举措并非单独交通升级，而是源自当地两个月前一次公交微调整带来的改造经验。
7: 清晨，在花都区探布公交总站，许多来自周边村庄的菜农们早早候在这里，准备搭乘花五路首班车，前往十几公里外的市场，销售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而这些菜农的年龄基本都在70岁左右。
8: 我这个鲜菜啊，种了20天，还几分钟，现在还能干，还能干呢，就种一点来切，拿去市场卖吧。
7: 随着菜农们相继落座，很快公交车向着目的地驶去，一站直达。花五路公交车是花都区一条运营多年的公交主干线，也是探布镇菜农们赶早进城卖菜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前花五路行至湖中医院这一站时，菜农们需要挑着扁担下车，转乘其他公交线路，再走上一段路才能抵达市场。今年5月20号，花五路首班车进行了线路微调整，行至湖中医院站后，不再按照既有的线路左转，而是直行700米左右停到市场附近。菜农们下车后步行很短的距离即可抵达市场，随后车辆再掉头返回，按照原线路行驶。这个小小的微调整始于今年5月初的一条网络留言。有网友在探布镇的官方平台留言，看到老年人携带大量货物上车，希望能够解决菜农们的出行问题。
9: 收到留言之后，迅速来建厂来进行一个实地的调研。这些菜农呢，基本上的年龄都是在70多岁。然后我跟着他们一路，他们要背着这么重的一个菜筐上车下车，非常的不便。我们当时跟交通部门这边反馈了之后，他们很迅速就提出来了最优而且能最快的一个解决办法。
10: 30分钟
11: 给大家带来了
10: 方便。如果我们不走到那个几百米，就在湖中，哎，突然下雨了，很狼狈，又要等车来。
7: 一个小小的绕行却大大方便了菜农们的出行。截至目前，花五路首班车已经累计服务菜农超过600人次。
8: 节约10多分钟，节约时间呢，即找到那个市场。
12: 开心，很对你哋很满意。
7: 如今花五路首班车线路优化后，当地还在探布公交总站设立了爱心倡议牌，呼吁通勤市民与菜农互相体谅。
11: 这个理解了，因为他们有些会卖菜的嘛。

0: 一点的话，拥挤一点，我估计也是正常的。
1: 嗯
0: 啊，反正的话能够站就可以了。我们年轻人没有什么要求，是不是？
2: 感觉政策的发展在帮助这些菜农，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加多班次。
3: 这名学生的心愿很快又得到了回应。7月18号，花都区新开通两条惠农公交新专线，覆盖9个村落，每天早6点发车，11点半回程，对农户免收车费。从一条网络留言到一趟公交绕行，再到惠农公交持续铺开，这场交通升级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菜农们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最后一公里。
4: 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外卖员、快递员是城市运转的流动脉络。当配送路上遇上突发情况，掌握急救技能就意味着多一份生的希望。近日，四川南充市高坪区总工会面向新业态从业者开展首批标准化应急救护专项培训，让奔波在路上的配送员化身城市流动应急救援力量。
5: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南充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急救讲师现场教学，围绕创伤救护、心肺复苏、 AED 操作、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讲师重点讲解急救黄金4分钟施救准则与标准化处置流程，把专业急救知识转化为适配户外配送场景的实操要点。
6: 这次的培训让我也学到了非常多的户外的急救知识，然后相对这段时间也比较天气热，在外面呢遇到的突发情况也可能有点多，但是我们也能伸出援手。
5: 课堂理论学习结束后，30余名参训骑手分组开展急救实操演练，讲师逐一上手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一名学员吃透操作规范。培训尾声，主办方为大家发放配备绷带、消毒用品、急救手册的便携急救包。昔日穿梭街巷的城市配送员，正在转变为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应急施救者。遍布全城的配送网络，逐步构筑起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前沿防线。
4: 夏季是蛇类的活跃期，田间院落蛇出没的频率显著增加。近日，北京的杨阿姨在自家院落喂养家禽时，手指不幸被毒蛇咬伤。更令人揪心的是，杨阿姨竟然用嘴吸吮伤口排毒，家属还冒险抓蛇取证。医生紧急提醒，这些做法都不可取。
7: 早期我给我们家的鸡鸭鹅呀倒水，这儿撩地下了，所以我这伸手去捡去了，当他就欠我一下子，就跟咱们针扎一下子似的，就跟一个红印，我就拿牙咬咬的，我说有点那个血出来不就好了吗，疼得我真受不了，我就叫我儿子。
8: 杨女士说，当天清晨她正在院里喂养家禽，捡拾掉落的矿泉水瓶盖时，不慎被藏匿暗处的毒蛇突然咬伤手指。事发突然，老人未佩戴眼镜，没有看清蛇的样貌，起初仅感觉手指刺痛，出现红色咬痕，伴随少量渗血。杨女士喊来儿子查看，儿子找到了一条蝮蛇。
7: 黄山县医院那儿就肿到这儿了，他就还有点疼。妈妈，您看他到这儿了，这个都弯不了，您看看，他是太疼了。
9: 毒蛇的咬伤的齿痕啊，它是由2个点或者是4个点构成的。然后无毒蛇呢是2排牙印，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就可以简单的区分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华北地区常见的是短尾蝮，然后它就是一个混合毒，但是以细胞毒为主的，所以我们都输蛇毒，就是抗腐蛇的血清，然后再根据它的凝血状态，我们可能要追加这个五步蛇血清。如果要是有神经毒的表现，我们还会再追加神经毒的血清，比如抗银环蛇血清。
8: 医生提醒市民，被蛇咬伤后切勿盲目抓蛇，带蛇就医，极易引发2次咬伤风险。在这个过程当中，杨女士说，她当时用嘴去吸伤口的血，医生说这也是极其危险的。
9: 就比如说你这个吸完了之后，它如果要是就是一个细胞毒的，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一个肿胀，也有可能它会有的人他对这个蛇毒他也会有过敏的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这种误吸完了之后，它有可能也造成整个黏膜的肿胀，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4: 我们再来看到，近日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阿克塔斯万亩向日葵正迎着骄阳热烈绽放，铺就一片浩瀚的金色海洋。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来看到前不久新疆哈密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不慎落水，退伍军人李先生发现之后狂奔一公里追赶，三次下水施救，最终在挖掘机师傅的协助下成功将鹅喉羚救了上岸。
1: 这怎么办呀？啊！我真拦不住它，太深了。
2: 救命啊！哥，救上了，救上了！
3: 停了！快站起！
4: 这是母的。
5: 我们看见一群鹅喉羚在跨越我们当地的灌溉区，这只没有成功，及时就展开救援，在一个路过的好心的司机大哥还有挖机司机大哥的帮助下，我们成功的将它救起。当时也没有什么想法，退伍军人可能是习惯了，看到险情就跟命令一样，直接就停车了，就展开救援了。
0: 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善待，我们要给李先生和挖掘机师傅点赞。我们再来往下来看，遇事不决先问 AI， 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哈。不过要提醒大家， AI 也不能完全相信。近来在四川康定有游客上山采野生菌，并用 AI 鉴别毒菌，在下山途中遇上本地小孩哥上前甄别，经过小孩哥的火眼金睛辨认，竟挑出大半筐的毒菌全部丢掉。
2: 那个红的能不能吃？
6: 看样子能吃。那我不能吃，我扔了。
7: 好，你扔吧。
8: 有点心疼，但又觉得自己很好笑。我们也有问过，确定不能吃了，我们就在山上全部丢掉了几个。他说可以吃的，然后我们才捡上去的。结果那个小朋友说不能吃，小朋友也很有意思。
6: 这全倒出来，干脆就绝了。
7: 这个那么大，还有心疼。
6: 这个人就干坏了。
2: 坏了。
6: 快点吃顿饭，那个吃吃吃。
7: 谢谢你，小朋友，拜拜。
0: 好在遇到了靠谱的小孩哥，不然真吃下去，这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我们再来往下看，玳瑁呢是一种珍贵的海龟，又叫长寿龟。它捕食水母的方式十分独特，先缓慢地靠近目标，然后突然张嘴，利用口腔产生的强大吸力，将水母整个吸入口中。

0: 感觉他在吃零食哈，一口一个海洋果冻，这味道呢看起来似乎还不错。再来往下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国产智能仿生手惊艳亮相，仿真的皮肤质感逼真，还可以远程操控，动作流畅自然。
1: 这个是我们的智能仿生手，它的原理呢，就是大脑传递我们控制手指的信息，伴随肌肉传达到末端，然后这个传感器就能够捕捉到，就可以使用，还可以单独取下来控制，甚至可以给自己捏捏肩。
0: 难以想象用自己的仿生手给自己捏肩是啥感觉，科技太魔幻了。我们再来往下来看的哈，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近来在冰岛呢，有中国游客在街头偶遇国内常见的电动三轮车，一名外国车主展示了自己的三蹦子，又是倒车又是滴滴按喇叭，满脸骄傲。

看得出来哈，司机特别满意自己的三蹦子，骑得还挺潇洒的。国产三轮车都快卖到北极圈了，真赞。继续来往下看，想问问大家哈，您给手机充电的习惯是什么样的呢？是想起来就补电的随充派，还是每次都用到关机的榨干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黄学杰研究员介绍，长期充到满电或者用到关机，其实都是容易损伤。

0: 电池。
1: 你们在充电的时候呢，随时充没有问题。
2: 嗯，
1: 每次呢把它充到80%是更好的方式。你如果每一次都把它充满，而尤其是夜里面你给它放在充电上，一直充不拿下来，或者是你每一次的话呢都给它弄完，弄到你的手机关机，
2: 嗯哼，
1: 这时候就已经把电池弄到两个极限，会导致什么呢？电极和电解质中间呢本来有一层界面层，会导致这个界面层的话呢波动过大，会影响它的寿命。
0: 我们再来关注健康，超重和肥胖与癌症风险密切相关。美国医学会杂志一项研究指出，美国每年约10%的新发癌症病例与肥胖相关，减重可显著降低患癌风险。而对超重或肥胖人群来说，体重每长一斤，可能离癌症就更近了一步。那么胖是怎么样助推癌症的呢？主要通过五种机制为癌症提供温床，分别是炎症刺激、扰乱代谢、抑制免疫、影响肠道和为癌细胞提供养料。所以呢，要想身体好，咱们一定要通过合理的饮食和科学运动控制体重，从而降低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好房子，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开幕。上半年，安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奋力推动汽车制造业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创造引领新消费需求，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
3: 梁延顺首先来到包河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听取好房子建设情况介绍，走进样板房，详细了解燃气灶房干烧、燃气泄漏监测及智能处置和房屋隔音、防渗漏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牢精品意识，沉下心做产品优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全方位提升住宅品质。梁延顺随即走进一户业主家中，询问居住体验和意见，听到业主称赞房子位置好、装配好、环境好、服务好时，他指出，房子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0: 要积极回应老百姓美好期盼，优化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随后，梁延顺来到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走进样板间查看空间利用、智能家居运营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新市民、青年人等居住需求，加大定制化产品供给，提供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打造更多高品质生活空间。座谈会上，省住建厅、合肥市等汇报相关工作，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提出工作建议。梁延顺围绕好房子建设从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等方面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坚持科学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商品房新建、存量住房改造、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要创新政策体系，突出示范引领，强化金融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省领导单向前、李忠参加。
1: 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2: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安徽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5年决算的报告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了人事任免案。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王东伟、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统计局介绍了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3: 今年以来，这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各地各部门靠前发力，精准施策，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应该说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9亿元，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值10661亿元，增长6.7%；第三产业增加值15450亿元，增长5.2%。
2: 上半年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夏粮在货丰收，总产量355.4亿斤，增长0.9%，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工业生产

0: 持续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连续7个月保持30%以上，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连续4个月超过50%。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网上零售持续活跃。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38.5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17.9%。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
1: 规模以上工业更是逐季走高，月度增速保持在10%以上，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78.3%，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增长1.1倍，汽车出口额增长1.1倍。
0: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近60%，超蓄势进度9.7个百分点。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75元，同比增长5.6%。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成绩来之不易。
2: 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断长补短，奋力推动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3: 前些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超高端豪华品牌尊界首款车型高定版正式上市，单车售价138.8万元起，再次创造国产汽车新纪录。自去年5月以来，尊界首款车型累计交付突破1.9万辆，已连续9个月蝉联国内百万级豪华汽车销量冠军。
4: 尊界这个品牌本身，自它创立以来，就是要用科技重新定义豪华。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江淮努力、华为努力，联合我们整个产业链一起共创，一起来去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
3: 强化科技赋能，完产汽车亮点频现。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新能源汽车达到47万辆，同比增长30%多，单月批发量进入行业前三。蔚来公司一共交付新车超过19万辆，同比增长近70%，增速全行业第一。其中一款车型上市30天就交付了10000辆，刷新了中国乘用车市场50万级高端纯电车型交付破万的最快纪录。
5: 汽车行业是一个长跑啊，踏踏实实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啊，做好技术创新，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我们希望能够和合肥一起，和安徽一起，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集群。
3: 历经多年培育，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安徽更加注重跳出规模竞争，深耕价值提升，明确了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启动实施专项工程，主攻车用操作系统、全固态电池、线控底盘、高阶自动驾驶、汽车工业软件等5大领域，锻造产业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聚焦强链、补链、延链、智能场景落地、全球品牌出海等，从政策倾斜、资金扶持、链群协同等方面发力，加快把安徽打造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创新高地、制造高地、出口高地。
6: 安徽省既有整车，也有产业链、供应链，具备良好的发展的基础，不断地提升我们的创新水平和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做好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国际化的发展，这样呢，才能在全球的未来的汽车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3: 加快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是关键路径。十五五时期，安徽坚持以龙头带配套，着力提升产业链本地化水平。麦格纳公司是全

0: 全球第三大汽车零部件企业，早在2004年就跟奇瑞合作，在芜湖生产保险杠等附属外事件。这两年与安徽汽车业同频共振，麦格纳也加快了电动化转型步伐。去年企业在芜湖追加投资建设电驱动系统制造基地，眼下工厂已开始赶制第一批订单，为晚产汽车供应动力心脏。
1: 无论从人才、从物流、从这个整个供应链，安徽省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把握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脉搏，我们非常有信心。
0: 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变。今年前五个月，全省汽车产量达138.3万辆，同比增长11.9%，其中新能源汽车68.5万辆，同比增长11.7%，出口汽车80万辆，同比增长116.9%，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002.7亿元，同比增长27.7%，利润总额61.9亿元，同比增长33.9%。
2: 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技术创新，不断的急剧发展，形成了生产产业集群，这是安徽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3: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积极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积极成效。
4: 这段时间，在安庆经开区的这家科技公司，技术工程师江生伟正在进行智慧农业数字化平台开发工作。从华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他，通过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来到安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生活体验，他决定用刚刚拿到的10万元购房补贴，在当地购房安家。
5: 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农牧业与定位结合的智能化项目落地，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此外，安庆市还给我提供了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和每个月1500的精英学子生活补贴，让我感到很温暖。
4: 为助力更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晚留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等有力举措，对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同时，安徽还聚焦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在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的这家职业技能培训点，负责人黄玲玲正在给社区未就业人员开展育儿师培训，考核合格后还将为他们至少推荐3个就业岗位。
6: 通过这个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给我们多了一个渠道，我们能挣到高薪。
7: 目前我们开展的培训有陪诊师、收纳保洁师、儿童成长陪伴师，项目非常的多。只要想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培训。他的技能提升之后的话，我们会给他推荐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
4: 今年上半年，安徽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5.9%，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为持续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今年以来，安徽持续迭代升级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生态，完善服务链条，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在宿州市日前开展的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中，12个晋级决赛项目纷纷选择在当地落户。在这类大赛的带动下，目前宿州市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数已超2900家。
8: 很荣幸获得第四届宿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军旅初心不改，我将带动更多战友投身到生态农业的伟大事业中来，助力乡村振兴。
4: 以就业优先为战略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新增就业40.62万人，同比上升1.04%，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9.74%，超过叙事进度9.74个百分点。全省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9: 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推动高品质人居建设从图纸上的标准落地为百姓可感可及的现实场景。
10: 在合肥市瑶海区，这个第四代住宅正加紧施工，
0: 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创新推出系统解决方案，采用止水钢板与铝膜一次成型工艺，严控不漏。同时，地漏 S 弯采用连通管共用水风防反位，厨房配备外置烟道与智能防火指挥阀，兼顾防串位与防火安全。
10: 使用了烟杆自动窗，如果家里面有燃气泄漏，电动开窗器就会自动开启通风。在外墙防渗漏方面呢，使用橡木塞封堵加上的话三面防水的工艺，刷了三遍防水。
0: 为保障房屋主体不裂，项目气体预留2厘米压槽封堵与墙面机械蜡毛工艺，大幅提升粘结力。同时，全场景应用防潮涂料与防霉腻子，防潮不霉。
11: 紧扣住建部建设标准，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创新防水隔音、防潮防堵装线工艺，打造高品质住宅。
0: 好设计精准响应百姓需求，提升居住体验，促进节能减排。在芜湖江北新区，这个人才公寓不仅设施齐全，还采用光伏加空气源热泵系统、高性能幕墙及门窗系统、带高效热回收功能的新风系统、能耗监测平台等行业前沿低碳技术，实现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目标。
12: 经测评，该项目的建筑综合节能率约为52%，建筑本体节能率约为43%，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约为21%。
0: 好设计精心规划空间，适配居住全周期。在阜阳市颍州区，这个小区业主韩金莹收房后正着手规划装修，这里的户型打破传统住宅固定格局，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是他当初果断购房的主要原因。
13: 新婚的时候呢，可以打成大横厅，有孩子的时候就隔成那个儿童房，然后老人来到也可以住。一套房子呢，刚好适配了家里几年不同的居住需求，实用性特别强。
14: 把全生命周期居住理念融入户型设计，通过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打破传统户型固化短板，打造舒适宜居、高品质的好房子。
0: 以精准贴心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把更多民生细节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3: 连日来，安徽各地通过警示教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多种方式，打出防溺水组合拳，护航青少年暑期安全。
15: 下雨了就别来了。
16: 近日，防溺水主题微电影《还来得及》在合肥上映。影片讲述了少年小江与同伴私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最终酿成悲剧的故事。当天，100组市民家庭观看了这部影片。
17: 很多人反映看完以后心里不舒服，但是正是这种不舒服能够让大家防微杜渐。我们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希望远离野塘，一切都还来得及。
18: 我确切感受到溺水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会将这部短片分享给同学们，时刻警戒溺水风险，
16: 普及防溺水知识，守护平安夏日。在宿州市砀山县、阜阳市灵泉县、蚌埠市固镇县，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一场接着一场。专业救援人员围绕落水科学自救、同伴落水正确施救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
19: 遇到有人溺水，不能盲目下水施救，要大声呼救，寻找大人帮助。暑假里我会严格遵守防溺水安全规则，远离危险水域。
16: 除了警示教育的软引导，各地也在筑牢防溺水硬件防护网。亳州、滁州、黄山等地根据辖区水域分布特点，通过隐患排查、设施完善、巡查值守等方式，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20: 我们每天分3个时段开展巡逻，重点关注未成年人，发现危险行为第一时间劝阻，
16: 珍爱生命，进一步夯实安全防线。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长冲水库，一场防溺水专项演练正在展开，无人艇快速救援的展示凸显了科技装备在高效救援中的独特优势。在六安市霍邱县林淮港综合搜救基地，实景实训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水上安全必修课。
21: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切实提升学生自救互助、科学施救能力。
16: 暑假里，安徽各地持续打出防溺水宣传巡查系列组合拳，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用全方位守护为广大青少年平安暑假保驾护航。
9: 合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日彤坚持扎根一线，主动钻研智能化检修技术，用智慧和汗水守护着列车运行的全链条安全，用扎实匠心守护市民每一次平安出行。
16: 清晨八点半，合肥轨道交通一号线珠江路车辆段，一列刚结束早高峰运营的列车缓缓驶入检修库，王日彤开启了一天车辆体检工作。
1: 画这个红线是很多的。
2: 这个红线是我们平常工作的一个小技巧，就比如说，这个红线在错位的情况下，你会可以判断它是不是螺栓松动。如果松动的话，它有可能我们在行车过程中有安全隐患。
16: 王日彤正在检修的地铁列车转向架，犹如人体的骨骼与关节，其检修质量直接关系着千万乘客的出行安全。在一次例行检修中，王日彤发现红线错位，列车的一个转向架的大螺栓出现松动，这一隐患极易引发制动失效。隐患排查无小事，他举一反三，带领团队花了一周时间，对全列车12个转向架都进行检查整改，牢牢守住行车安全底线。类似的隐患，王日彤每年都要排查出10多次。
2: 不少隐患裹在云泥底下，灯光照过去平平无奇，不经手摸细细擦根本发现不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细致的排查。
16: 扎实的实操沉淀为王日彤铺就了征战赛场的底气。几年前，首届全国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开赛，他凭借省内选拔第一名的成绩代表安徽省征战国赛。练就一身本领的同时，王日彤还不忘发挥传帮带作用。面对检修经验传承与新人培养的挑战，他主动将个人实操心得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提炼，参与编制转向架检修作业指导书，并创新采用了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实操纠偏的立体化带教模式，悉心带教10余名新入职员工。
22: 王师傅经常对我们手把手教学，点对点培训，对我们非常有耐心，他让我们尽快熟练掌握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让我们能够独立上岗，独立处理我们的作业问题。他的技能水平与职业精神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6: 凭借精湛过硬的业务技能、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业绩贡献，王日彤先后荣获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2: 地铁车型在更新，技术在迭代，检修人的能力要紧紧跟上。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主动钻研智能化检修技术，以匠心守护市民每一次出行安全。
9: 今年以来，安�徽省已统筹安排超7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用于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建设近1000家养老机构，改造提升100家敬老院，实施养老相关业务培训等。
23: 安徽省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了农村自来水入户收费标准，农村居民自来水入户费用原则上每户不超过300元。近日，安徽扬子鳄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在杨林片区发现一处扬子鳄产卵窝巢，共计25枚鳄卵。至此，今年保护区各片区均首次发现鳄卵。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4: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酒，
5: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6: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2: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新一代中度。

0: 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你好，今夜到明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因此图中被颜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请注意防范。而这张图中被黄色和橙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不负时代，创赢未来，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1.9度，合肥中雨25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连阴雨天气。淮北晴转小雨24到29度，亳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宿州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蚌埠中雨25到27度，阜阳阴转小雨25到30度，淮南中雨24到27度，滁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六安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马鞍山大雨转小雨26到29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宣城小雨24到33度，铜陵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池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黄山市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2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

0: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5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0: 早稻是前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1: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0: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2: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0: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5: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6: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7: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6: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8: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台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9: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唯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6: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10: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1: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10: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1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

0: 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建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终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1: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3: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5: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4: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6: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

0: 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骨骼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五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2: 我先走啦。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文创产品用的纸浆啊，肯定是就近采购嘛，这样成本啊肯定最低。你看啊，这个报表上反映得很清楚，桃花镇有30多家厂商啊为咱们供应宣纸，然后还有一些啊之前生产手工纸的，现在也转型生产纸浆了。宣甲不就是搞转型没搞成功？
1: 不，你先等会儿，用得着30多家吗？
0: 人家大厂嫌利润低不愿意做，这作坊这企业虽然多但产能都很小。
1: 我们桃花镇公司快成慈善机构了，天天给他们发救济。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就地取材，这纸浆要从外地来那成本肯定更高啊。
1: 他们要是不赚钱的话，会手工纸都不做了转型做纸浆吗？他们如果赚着钱了就会推高我们的成本，那我们不是发救济是什么？
2: 也按你的意思说不用纸浆捏宣宝了，用泥巴捏吗？
1: 庆总，我们这正好在探讨呢，没想到你
2: 探讨这个做什么。
1: 是这样的，这个董事长呢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让我抓紧时间呢就搞到咱们桃花镇公司纸浆的用量和采购的价格的准确数据，所以我呢一着急我就赶紧来调研一下，就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2: 没来得及跟我汇报，有时间跟黄经理汇报是吧？哎呦，
1: 怪我，这件事情我欠周到。
0: 新总、张总，你们聊，我先工作啊。
1: 哎，我黄，
2: 张副总，哎，咱都是自己人，不妨坦诚一点。
0: 是，
2: 董事长打听纸浆用料数据是想干什么？
1: 我只知道集团呢是在青弋江下游，收购了一个纸浆厂，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2: 已经收购了？
1: 要不您直接问董事长得了呗。
3: 哎，谁叫我？
2: 张副总。哎，小心偷着养鹰被捉了眼。
1: 这怎么会呢？您慢走啊。
2: 董事长，我给您算一笔账啊，纸浆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桃花镇上面的企业他们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好，我们现在要收购一家纸浆厂，收购就是一笔资金吧？
4: 那我们还有运营成本、管理成本加在一起，远远高于现在的外购了，这笔账是不划算的。
5: 林总啊，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过啊，你怎么还在问呢？当前集团的首要任务呢，就是上市。
6: 我买这家纸箱厂啊，就是为了往上市公司里装内容，
5: 数据当然要漂亮了，否则我不是买了一个垃圾资产吗？
2: 好，董事长，那我们推高了成本，最后的损失是不是公司的？
5: 我要的是业绩数据呀，我的新总啊，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啊？啊，我们自己公司成本再高，也要用自己的。
4: 董事长，我们的公司在桃花镇上。
2: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给我们做配套服务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5: 我再说一遍，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
6: 秦总啊，你这个站位能不能高一点啊？
5: 你要时时处处的和集团的利益保持一致啊。我们桃花镇分公司
6: 税收在桃花镇，用工也在桃花镇，
5: 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桃花镇的吧，对不对？他彭瑞雪应该感谢我呀，对不对啊？
2: 好，我知道了。
5: 知道就好。辛总，你还要知道的很多呀，你要牢记我把你派到桃花镇的使命，
6: 坚决维护集团的利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5: 也就是要处理掉和桃花镇的纸浆合作，和新的纸浆厂对接生产要求，绝不能耽误生产。
2: 董事长，我

0: 仙姐。
1: 轩辕他们前几天还在给我做工作，说希望多分一些生产订单给桃花镇的企业。好，现在好了，纸浆都不让做，我怎么面对他们？
0: 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这是集团的决定，和你也没关系。
1: 雨晴，你跟我去过那些小厂，你看到过，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无足轻重的单子是他们整整一年的生计，他们就是一些小作坊，你看到过他们的境况。
0: 欣姐，说句不该说的，你还是先过好你自己吧。
1: 知道了，
0: 我还有个建议，之后您再跟董事长谈话，不管他说什么，你只管听话照做就是了，不要再有自己的意见了，真的没必要，说出来只会增加他的反感。
1: 你去忙吧。
0: 你也早点休息。嗯。

0: 他们太小真，啊，拿把我们当人看呢？啊，管我们死活吗？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本金全砸进去了。
1: 那为什么不签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0: 他们不和我们签合同呀，说什么和这个供货商的合同是转回深圳集团去审，是吧？这很麻烦。
2: 麻烦了，
1: 这老百姓都好说话，什么都是理解。可他们不理解我们呢。
3: 就是这样。
4: 二位消消气儿吧，我不也一样吗？嗨，这一个星期之前打电话问我要2吨姜，叫我们两口子是没日没夜的搁这干呢，好不容易凑齐，等他来拉，突然打电话就说不要了。
5: 你说这不坑人吗？
3: 就是。
4: 我想，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可抗的因素了？这理解倒是理解，可是这也太多了。
3: 你理解什么理解？啊？
4: 我们人工费就贴近1多少钱？原材料5、6万呀！我们还赊着人家账没给呢。现在东西全砸在手里了，我们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6: 就是媳妇，
4: 我坑你们去！
3: 我不想上学了，我回来帮你们。
4: 英子，说什么混账话呢？这家里再困难也用不着你啊！你就好好上学，咋？你长大以后还想跟我们一样受苦受累啊？英子。
3: 大人的事儿你不用管，听见没？你就好好上学，啊。
7: 林主任啊，我们这厂子太小了，这万年红的设备吧，这我们也上不起。你上次拉回来那壁纸订单，我们都是做了一点，然后你们大厂就直接上了壁纸生产线，这价格一打下来，我们这做手工的根本就没钱赚呐。这本来指望做纸浆还能稳定一点，结果你看。
4: 哎，
6: 这以后日子难了。哎，
8: 这不啊，看来是我走错了。我们家虽然比不上宣家，但那也是祖宗传承，世世代代以捞纸为生。哎，熬了那么多年，还是没熬住啊。本来就是想挣点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哎，
4: 谁说不是啊？
6: 大家先别气，这样，给我一点时间，我帮大家想办法，好吧？
9: 林主任，好，谢谢。哎，
10: 太好了，谢谢，感谢，谢谢，辛苦辛苦，
11: 感谢了。
12: 没法替你希望了，
13: 就是就是，
14: 就没有大雅斋这么干事儿的，订单业务不给就不说了，连纸浆业务也不给，我倒无所谓。你让这帮小厂怎么活？
15: 是啊，我厂里的员工就差打麻将了。
16: 大雅斋是私营公司，他们不愿意给，你们能怎么办呢？
17: 大雅斋在桃花镇赚了多少钱啊？他居然看不起我们桃花镇的人，哪有这么干的呀？
18: 哎，各位看到没？这压根没把我们当回事儿啊！这
19: 哪有这么干的啊？您是宣纸协会会长，是我们这些穷兄弟们老大哥，您得想着给大家挣口饭吃啊！
18: 是啊，
17: 对，要不然我们怎么活呀？
18: 注意注意注意，大家别着急嘛，肖会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呀。
20: 别，冯书记出面都没用，你也别想办法。
17: 人家压根儿就没把你这会长当回事儿。
20: 哎哎，老人，你怎么说话呢？啊，有事儿咱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
17: 对，
20: 别什么事儿都往明哥身上扯。
17: 你少在这掺和，听到了吗？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表个态，我任继业虽然混得不怎么样，但是还没到给大雅斋讨饭的地步。走，继业。
18: 老人，继业，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翻两拨人是吧？就这意思。你，
17: 老肖，
18: 什么人？我这帮亲戚老表的小厂原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不让做纸浆，你等于掐了人家的饭碗，断了人家的活路。政府也好，协会也罢，需不需要做点什么？你自己掂量着办啊。
3: 好好琢磨琢磨啊！
17: 走了走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3: 干什么呀？走啊！还当什么镇神？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行了行了，少说几句
0: 看清这帮人嘴脸了吗？啊，明哥，昨天晚上任基业跟方广平请县上的几个大厂吃饭了，他们说你跟欣然搞夫妻店。 合在一起玩他们，闭嘴吧！什么事让你掺和，滚开！嗯，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弱，我真的很想帮他们，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们。他们一家是好人，都很善良。我和老宋相处快20年了，他虽然人穷，但志不穷。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行业。
1: 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哎，你跟你们领导汇报了调研的情况了吗？
2: 鲍书记很着急，给郑国辉打电话，人家根本就不接。
1: 哎，
0: 郑国辉呀，还是个大集团董事长，心胸可真小。
1: 哎，
2: 要不你去跟辛总谈谈，毕竟你是版权专利的拥有者，说话肯定比我们有分量。
0: 我已经跟欣然约过了，约好了。秀妍，芷江的成本对郑国辉来说算不了什么，没必要急。你过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我跟郑国辉没什么为难的，我是在考虑欣然。嗯，可不好啊，他会收加班气的。我还说让他到我的厂子来当总经理，结果他瞧不上。他要是到我这儿来啊，我这个董事长还得听他的。
2: 欣然跟我合作这么久，处处都在为我想着，为我考虑，我实在是不想让他为难。
1: 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
2: 等我先跟他碰一碰，看看他怎么想吧。看出来这顿饭的奥秘了吗？ 咱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穿的就是这一身，你烧的这些菜，啊，连准备的酒都跟那天是一个牌子。
3: 你的意思是想说，从哪儿开始，从哪儿结束？
2: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0: 来，尝尝，这西红柿炒鸡蛋是我做的，其他的是我点的外卖。不接受批评啊，也不接受指教，我的厨艺没有进步空间了，就这样了。
1: 说好吃呢，算是奉承；说难吃也不违心。只可惜，你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请我吃饭的。
0: 我是为了以后能经常继续开心的一起吃饭。
1: 宣言。

0: 在我看来，我们的合作可以完全不受影响。还是你了解我。说吧，你想让我做什么？我知道你也很为难，但我还是想让你帮我转告给郑国辉，产品的专利是我的，我可以跟大雅斋合作。
1: 我也有权利同时和桃花镇的其他企业合作。
0: 薰言，我们签的是绑定式合作，是各有分工的。你只负责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我们可以代表你处理你事业务上面的所有事宜。是，合同上并没有写明确，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
1: 那法律上应该也是支持的吧？不能是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法律吧。
0: 这么说让我情何以堪？
1: 玄言，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讲情分的人。 虽然我们签了是绑定合作，但是我并没有去拿法务过审的一两百页的合同让你签。如果你真的坚持那条款说事，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欣然在公司，我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啊？所以我们
0: 在商量嘛，只不过是原材料的纸浆。 这桃花镇的这些小纸厂，就赚这点辛苦钱，那对大雅斋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是吧？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那就是生计来源。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现在甩甩手，不管不顾。哎，他们良心到底有没有啊？
2: 你口里的他们是包括了我和大雅斋。
1: 不管你信不信，对于这个决定，我个人也是很难接受的。我的良心也会过意不去，但是我必须得接受，这就是现实。宣言，我说实话，我一直都很羡慕你的自由和洒脱，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的这份自由和洒脱。但是宣言。
0: 我本人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听命于集团，只能听命于董事长。那我能不能直接跟郑国辉谈？那你弯得下腰吗？只要你弯得下腰，我就约你们见面。明白了，当我没说过。来。
1: 水够不够？
3: 周主任哈，您数一数，我们今天开会的到底是多少人？对对对，横幅挂着。彭书记，哟，不好意思啊，耽误点时间，向您汇报点工作。
1: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拿点水。
3: 您坐您坐，
1: 辛苦你了。
3: 哎呀，说辛苦，谢谢你，谢谢啊。向您汇报一下。 昨天呢，我去了一下那些纸厂，一个呢是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再一个呢也是了解一下现在每个厂子所面临的困难，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商量一下这解决方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几个厂子的工人，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思想上一时半会儿也转不过弯来，所以也没一个协商的结果。我建议啊，彭书记。
1: 这纸浆的活，还是要继续给那些小厂子来干。玉然，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4: 我希望桃花镇的企业，不管是大雅斋还是小厂子，都能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展。这内部纷争对谁都不好，最重伤害的还是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大家的利益，大家的利益才是我们的利益啊。
3: 看大雅斋。 人家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桃花镇，那首先要考虑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吧？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所以我担心， 他们是不会买我们桃花镇其他支长的面子的。
1: 在商言商，大雅斋没有义务非要那么做，对吧？
2: 是是是。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利益点上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契合点。
4: 彭书记，前一段辛总呢跟我提过一个事情，就是他想扩充一下文创的销售团队，想问咱们一下，就是新落地的电商基地能不能批一块地方给他们。我查了一下，确实有空地是可以划给他们的，如果能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两边都合适。
1: 这没问题啊，回头我问一下我们分管这块的副镇长，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办。
4: 那太好了。
3: 是是是是是。
4: 我是真希望协会跟大雅斋能够共同组建一个合作社，这样的话以后大雅斋有生产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跟合作社。哎呦，
3: 那这事要谈成了，对我们协会来说真的是帮助太大了。我在这儿先代表我们协会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是应该做的，对吧？来来来，坐。
3: 好好好。
1: 肖会长，
3: 来。
1: 只是，依然，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可能目前我们条件还达不到，
4: 所以我要朝着这方面努力。
1: 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我们政府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引导、监督，不能包打天下。
4: 明白。
1: 回头啊，跟辛总联系一下。我觉得辛总对我们桃花镇的感情是很深的。嗯，
3: 是是。
1: 虽然说好多事情他说了可能不一定绝对算，但是只要他愿意出谋划策，成功的几率会很高。
3: 是是是。
4: 行，
5: 把天下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喂。啊，你觉得有必要这么正式吗？行，那我们见面聊。镇上出了一个新方案，轩辕约我见面谈。
10: 欣姐，轩辕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是要把你逼死吗？我多说两句，您别怪我多嘴啊。
9: 没事，你说。
10: 您知道咱们跟轩辕的合作还埋着一个雷呢，这一旦引爆了，可能会把我们都炸得粉身碎骨的。您不觉得这些事情发展到现在有点诡异吗？轩辕和董事长明显有矛盾，那轩辕又和林依然、萧明他们纠结在一起，跟大雅斋唱反调的。矛盾要是再发酵下去，您觉得董事长的忍耐度还剩多少？董事长的忍耐可不光是对轩辕，还包括您啊。所以您千万不能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这只会消耗董事长对您的信任，这会拖死您的。
9: 不管从情感的角度还是利益的角度，我不希望轩辕跟大雅斋闹翻。他不仅仅是我合作上面的好伙伴，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就专利这个事情上来说，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在这一点上，是我先对不住他的。
10: 可是您真的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必须让他们死心，这否则到最后合作、朋友就都没了。
11: 欣姐，你看一下，我呢主要是从这三点考虑的。第一，就是自办厂生产纸浆，这成本无论怎么算，其实都会比桃花镇的成本要高很多。肖会长，你可以跟各个厂再谈一下，看看价格能不能再往下降个10%左右，这样就能给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减少成本。第二呢，就是彭书记同意呢，在新落成的电商基地给大雅斋批一块地方，这样就能确保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去扩充发展。以发展的角度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三点，那就是 在新落成的这个电商联盟体系中，我们把大雅斋纳进来，这意味着整个联盟的人才，大雅斋是都可以合作的，无论是营销、推广、销售多个方面，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给大雅斋助力。

0: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雅斋大幅度的减少成本，同时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
0: 是吧？
2: 我怎么有一种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感觉呢？
3: 我无门无派啊，我跟你一派。
0: 不是，欣姐，抛开各自的身份，我们都还是朋友，不是吗？我们都想一起解决问题啊，我们不想让你为难，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帮你。哎，
1: 欣然，如果你还信任我们，咱们还是自己人，你就把你难受说出来，这样我们就不用猜了，万一猜错了再给你帮个倒忙，那不更不好？
0: 是啊，欣姐，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我们一起解决。
2: 好，我们是朋友，那我就直截了当，你们对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任何行动，我们大雅斋不需要和桃花镇有任何的合作，如果给你们二位添麻烦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善后，我不希望就这件事情再没完没了的讨论纠结下去，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只能表达最真诚的抱歉，其他的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就这样吧。
3: 谢总，哎，谢总，谢总，
0: 不是，欣姐，这你直接出面跟你们董事长聊不行吗？不需要你出面呀。
2: 我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不需要再重复。
0: 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我也理解桃花镇企业好不好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为什么宣言作为合作者他不能行使他的权利，同时为什么这个董事长提出任何奇葩的理由你都要无条件拥护，为什么呀？
2: 依然，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没想到你什么都不理解。
3: 哎，辛总，辛总，
0: 不是，我不理解。
3: 是是是，学院学院学院，我去找你。辛总，
1: 依然，我总觉得欣然有些难言之隐，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0: 我不觉得我不能去找郑国辉啊，我不觉得这样会伤扰到欣姐啊。不是，他为什么要死命拦着我呀？明明那么多人都需要帮助，明明我们能帮但是又不帮，为什么呢？
1: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很矛盾，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即便是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你看，要不这样，咱们给彼此一点空间，对吧？时间可能会摆平这一切。
0: 不，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我
0: 听不懂你说话。
1: 我就是说，给自己点时间。你包，要我说还得是明哥你呢，陪我吃个泡面。
4: 饿死我了，坐一下午我连哄带劝的，我心眼都不行。
5: 就是白天这俩人这个态势啊，心眼要不走根本没法收场。你老话讲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现在这两个女人就够咱俩受的。哎，依然情绪怎么样？好点没有？
1: 你猜。
4: 我猜我看你脾气受这么大委屈好硬鱼。
5: 不过说实话啊，我还真挺佩服他那拒绝离京的态度，包括他的商业头脑，我还是很认可的。
1: 林依然啊，他是想直接找郑国辉谈，我呢就劝他缓一缓，先冷静冷静，别太急了。
5: 他和郑国辉谈什么呀？帮你守住和大雅斋合作的底线啊。
4: 那郑国辉要一直对你这态度呢？
5: 我轩啊，你和大雅斋签的可是非独家合作，你只要把这个专利的使用权给他们就行啊。那这样的话，你跟我们协会合作不也行吗？我们成立合作社，就做你的文创产品，做线下市场不挺好吗？
1: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
4: 有钱挣谁不想呢？再说就我不惦记，那有的是人惦记啊。
1: 谁啊？
5: 做宣纸那些老板啊，我们协会那些，他们对这个做合作社还是很感兴趣的呀。哎，他们都想来。我说别别别，我说我先跟轩轩商量商量。
6: 虽然说啊，我的确是跟大雅斋签的是非独家的合作协议，嗯，但是在徐冉的认知上，我们俩是绑定的。如果我们就这样把合作社给开起来了，那就是等于说把徐冉给晾。

0: 甚至欣然可不这么想，你不管说是为了欣然还是为了我，我都得跟郑国辉去聊一聊，看看他愿不愿意合作。毕竟大雅斋对于我来说，那是有知遇之恩的。就算是我，占点利益，也是可以的。哎，知遇之恩倒也不全相报，你这是要做到仁至义尽是吧？
1: 嗯。
0: 行，那我尊重你。啊，对了，那个廖主任还说呢，让我组织这个宣纸厂的老板和工人去划你这纸龙舟。他说，做纸的划纸龙舟般配。哎，我们这就你这都般配吗？
1: 那可太配了，
0: 配呀。
1: 嗯，纸在人在。
0: 话说的，哎，你这纸龙舟到底靠不靠谱啊？
2: 别到时候我们做上去，哗唧就毕竟是纸做的呀。你别到时候我们都掉水里了，那我丢人。
0: 不等你就别瞎问，你就听好安排吧啊！我这是科学，是材料学，赶紧吃吧。
2: 吃完之后还干活呢。我们宇宙漫游系列的预订量比起我们前两个系列的预订量呢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三，不管是从网络经销商的渠道，还是销售渠道，都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我预计我们今年的业绩能够超额翻番的完成了。
3: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叫"胜不骄，败不馁"。不错，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呀，但是我觉得呀，我觉得我们在宣纸文创这个广阔的市场里啊，做的还很不够啊。
2: 我建议大家呀，在经营推广上要下功夫，下功夫，再下功夫，要深入挖掘市场的潜力啊，要勇于破圈啊，要有一个雄心，敢于打造全民手办，敢于打造现象级的 IP， 这就叫雄心壮志。
4: 这个顶上的话啊，这个就醍醐灌顶。
5: 这真的是高瞻远瞩，这格局歘歘就上去了。董事长，我建议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发展线下门店。宣纸文创是个新鲜的事物，线下门店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更精准的流量获取和高转化、高附加值服务，这些都是线下门店的优势。这样咱们线上线下双剑齐发。
4: 我想，对于文创产品市场的迅速开拓，有着绝大的好处。
5: 肖军老师，哎，
2: 线上平台早就把线下实体店打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复古的想法？不，
5: 董事长，潮玩手办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对于宣纸文创有更直接的了解，更精准的触达。
4: 咱们把线下门店设立在年轻人所聚集的商业综合体里面，那这样的线下传播速率，那是意想不到的。
5: 你打算在商业综合体里面搞门店？那租金得多贵啊？成本是不是太高了？线下门店肯定成本高啊，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董事长所需求的破圈，首期就要在一线城市布局3到5家门店。
6: 模式一旦成功，就要迅速在其他的一二线城市进行复制。年轻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做什么事情呢，心里得有成本。现在线上销售成本又低，卖的又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得花大投资去投资这个线下呢？你这么做不不不不是脑子有病吗？
7: 哎，张副总，我们是讨论工作，没有必要搞人身攻击啊。
5: 不要再争了。10年前，公司就已经放弃线下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由我的宽度工作室和桃花镇宣纸协会共同成立一个合作社，由我们来进行投资，发展线下市场。 就不需要咱们大雅斋的投资了。你都听见了吧？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翅膀硬了，打算自己单干了。
4: 张副总，你这嘴是真碎呀！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吗？各位，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大雅斋对我的知遇之恩。如果大雅斋
5: 愿意进行

0: 线下的投资，那么一切还是照旧，以大雅斋为主。如果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会从我的个人利益中拿出10%的干股给到大雅斋。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让宣纸文创这个市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共赢。
1: 小强老师，这到底是年轻，我不妨把话给你说得再直白一点。董事长的意思是需要你完全去执行他的意图，你现在什么一些想法，在他的眼里啥也不是。
2: 小轩老师，哎，你呀，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不是生意人。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盈利。你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明白吗？
0: 董事长的意思是，
2: 不管是谁，线下这个事儿我都是不会同意的。
0: 为什么？
2: 别人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
0: 董事长，我觉得你没有权利不同意。
3: 宣言，这件事情确实是你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可以。
0: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进行的生产销售，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宣宝是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2: 好，那我就祝你成功吧。
0: 我一定会成功的。
3: 哎，雪爷，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开会。董事长，
2: 小慧，
3: 您在。
1: 哎，都好愣着干什么？散了。

0: 萱萱竟然敢当众挑战董事长，他是不是疯了呀？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觉得萱萱要完了，咱们也要完。
1: 我就是把你当朋友了，才没提前告诉你。
0: 你听我的，合作社的事你先不要搞，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去说服董事长，好不好？
1: 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你们董事长呢？啊，我已经给过你们董事长机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傲慢在我看来就是愚蠢。
0: 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一下呢？
1: 如果你在这儿工作的很辛苦，合作社总经理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萱萱。
0: 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
1: 谢谢啊，祝福了。

0: 董事长，我会好好劝劝邢总，我相信轩言的事儿肯定能处理好。
1: 你们和轩言签的那份合同啊，丧权辱国呀。
0: 我也觉得不该那么签，但是辛总这个人重情义，公司利益这一块他考虑的不太够。

0: 董事长，大雅斋就是我的家。
1: 你有我的电话，如果欣然那边有什么动作的话，马上和我联系。
0: 我会的。

0: 今天明哥把大家聚到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这条船，而是为了合作社那条船。
1: 啊，那条是啥船啊？
0: 这样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大雅斋赚钱吗？
2: 哎，那还说吗？
3: 大雅斋还用赚钱吗？人家印纸那个机器印的已经不是纸了，印的是钞票，是 money。
1: 对呀，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儿吗？
4: 我这辈子要是能挣够大雅斋的零头就满足了。
0: 是，大雅斋是赚钱的，但他们赚的呀是线上销售，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
5: 腿软，来条山下。
6: 我先走啦。
7: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9: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生姜。
8: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10: 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他再收网。
11: 你总是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
10: 我认为我的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
12: 郑国辉既然跟我翻脸，那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9: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下集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9: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4: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9: 国医大师韩明孝，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5: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9: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快跟上了！
5: 啊，好。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来条山下。
4: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0: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你们别不信啊，等这线下销售在全国给铺开了，很多线上的流量都会转化为线下的顾客。
1: 你说这个投入会不会太多呀？你像我们这小门小户可没那么多钱呢。
0: 当然了，致富就是有风险的。那这样吧，想上那条船的到明哥那儿去报个名啊，登个记。如果说没有意愿不想去冒这个风险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也不强迫，纯自愿，纯自愿的啊。
2: 好，想致富吗？
3: 来
4: 小部长，
0: 你们先聊一聊，你们先聊一聊。
4: 你得说说，你得仔细说说这事儿。
2: 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啊，我们不能再单打独斗了。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就是大家要拧成一股绳。
5: 咱在座的啊，都是哥们弟兄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之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比谁闹得都凶。现在我是彻底看清楚了，明哥不用说，仗义。这个
1: 那是那是，
5: 人家宣言啊跟林依然比咱们在座的都强多了，人家是真心真意为咱们好啊，拉着咱们想挣点钱，这投资不就是投人吗？是不是？哎，合作社这条船我上了，我一口气投了几十万啊，你们那仨姑俩枣的就别犹豫了啊，跟着干就完了。
6: 二虎，你哪来的几十万？
4: 对呀，
5: 你甭管我哪来的，我借钱我也投啊。以后啊，别总二虎二虎的，叫胡总。哎呦，
4: 胡总。
1: 二虎说的对呀，我那一亩三分地啊，我也不能守着了，那早晚被大厂挟死。我干，
2: 好。如果大家想干啊，都不能闲着啊。你们各家要发挥各家的长项。
6: 那这样，我们家机器好，我负责裁切压型这块，
7: 包装这块我来。
5: 那我就负责。

0: 联系原材料。
1: 我们每家发挥每家的长处，避免内耗。
2: 哎，对，
3: 你太对了。哎，咱干归干哈，哎，咱可不许弄虚作假，刻意压价啊。
4: 行行，咱们那个到时候统一标准，统一定价，咱们抱成一团，到全国去抢肉吃，行不行？啊，
5: 我宣布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0: 钱啊？这是我自己家腌的咸鸭子，也不值钱，拿回家蒸给现盐吃。
1: 不能要，不能要。
0: 哎呀，你一定要拿着。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徐大姐来了，徐大姐来了，
2: 徐大姐
1: 真的不能要。
2: 徐大姐，这种鸭子啊，从上海买的化妆品，要我交给你啊，哎，特意交代啊，我们岁数大了，一定要保养。哎
1: 呀，不能要，我们老薛说了，我们不能要大家的东西。
3: 怎么不能拿呀？我这自己家用粮食喂的鸡，不值钱的东西。
1: 那也不能要，你们要这样，以后这条街我都不敢路过了。
2: 小梅姐，你就拿。拿着吧，你们家现在那么有本事，自己赚到钱还不忘带着我们这些叔叔阿姨赚钱，我都感谢不了的感谢，那不是都是应该的吗？
4: 大姐，
5: 轩爷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跟我家小薇一块玩，天天在我家吃，天天啊伸着个脖子看我家房檐下面晒得老
1: 他不会来啊，我回回给他炖一小碗呢。
5: 你看看，从小你们这些阿姨都是看着他长大照顾他的，他应该感谢大伙，对不对？
2: 哎呀，
1: 哎呀，
2: 下吧，
1: 这
5: 行，让我回去啊，
1: 你们去。

0: 什么事儿啊？叫我？
1: 哟，
0: 着急的。
1: 来了。啊、
0: 哦。不是，就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我的呢？
1: 我把你叫来啊，是有正事要跟你聊的。
0: 你有话直说。
1: 哎呀，我问你啊。嗯。
0: 那就开心吧。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嗯。就最近工作还算顺利。嗯。有些项目呢也已经有了眉目。
1: 嗯。没了。
0: 没了。
1: 你这开心里面没有我呀，你不应该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啊，我们一起并肩战斗，我们一起去实现它而感到开心吗？嗯，没有觉悟。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拥有更多的开心和幸福。
0: 更多的。
1: 做好准备跟我回去了吗？
0: 这件事情等我们改天再坐下来说好吗？一会儿我有个会啊。
1: 行了，等会儿。嗯，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替我谢谢阿姨啊。
1: 行了，赶紧吃吧，一会儿再凉了。

0: 钓了半天呢，这一条鱼都没钓上来。这老张啊，还跟我找辙呢。哎，说呀，这是个野塘子，鱼少。嘿，我说怎么着？这要考验我的垂钓技术啊！我正想给他展示展示呢。哎，就在这时候，你猜怎么着？来一老乡说呀，这个塘子呀是今天早上刚放到嘴，昨天晚上还是干的呢。哎呦，
1: 那可太考验您技术了。
2: 哎，董事长，你今天这塘子呢我考察过了，我保证您满意。哎，
0: 行了，你就别着吧了，走，
2: 来，走，
1: 您慢点
2: 动起来。
3: 董事长再见。
4: 欣姐，董事长来的这两天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儿只字没提，好像压根儿没这回事儿一样。难道他善心大发，容忍了宣言的挑衅？
5: 别幻想了，现在就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我以前在集团给董事长做助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副总，跟供应商串通好了，假公济私。有一次呢，就被我抓住了证据。我呢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董事长，按照程序来说我们就应该直接报警，结果董事长不但不让我报警，还不许我打草惊蛇，让我继续搜集证据。后来这个副总胃口就越来越大，我掌握的证据也就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董事长让我站出来揭发他，结果这个副总就因为涉案金额很大，被判了非法侵占罪，入狱三年。
4: 您说的是董事长的小舅子吧？
5: 所以我在集团就待不下去了，董事长就让我来到了桃花镇，当然这也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4: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宣言了，董事长对自己小舅子都那么狠，他更不可能放过宣言了。
5: 我现在在怀疑啊，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他再收网。那么合作社越做越大，投入的越来越多，对宣言就会越不利。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话，桃花镇就会万劫不复。
4: 这么一说就全对上了，董事长根本就不是在钓鱼。
5: 不能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我已经被他利用过一次了，我不能成为桃花镇的罪人。
6: 小姐，您等的客人还没来吗？要不再给您续杯咖啡？
5: 啊，不用了，谢谢啊。

0: 哟，这儿呢。董事长，哎呀，
1: 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休息了。没有，哪能睡那么早啊？正看球呢。下半场就马上就要开始了，什么事儿？抓紧时间。还是宣言开线下门店的事情，董事长。 我把宣言的计划又重新研究了一遍，我认为可行性是非常高的。我站在集团的角度，真的考虑了很多。我认为我们双方只有保持良好的合作，才是对我们彼此最好的结果。这是我做的市场调研的可行性报告，您过目。宣言说的没错，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大雅宅已经提前布局了，我们不能错过这一次风口了。
2: 钱总啊，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不要再考虑了。董事长，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秦总，实在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再谈这件事情了，抱歉。秦总啊，有句话我不想说。
3: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你总是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而你该考虑的事情永远不在点上。我认为我的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我是怎么考虑的？好，你说说，我看看你有没有长进。
1: 我猜的没错的话，现在你是在钓鱼，而事实上，您的鱼已经咬钩了。您只不过在遛它，把它遛累了，没脾气了，您再驯服它。如果宣言它听话，就让它老老实实的继续为我们大雅宅赚钱；如果它不听话，我们就击垮它，永绝后患。到时候宣宝设计还是您的，谁也动不了您的蛋糕。我说的没错吧？
3: 秦总啊，是我说的没错，你总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啊。
1: 您永远都在说我没有大格局，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今天我就是站在集团的高度上面考虑的。
3: 你说说看，
1: 董事长，您是钓鱼的高手，但是我也非常的了解宣言。 我判断，再这样继续钓下去，不但您钓不到您想要的大鱼，还会甘蔗线断，鱼死网破。您和宣言不一样，您成熟稳重，做事情考虑得非常全面。但是宣言呢，他年轻气盛，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如果我们双方一旦闹僵了，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 我们的文创产品，它面对的就是一群年轻的消费者。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引爆市场，不断的更新迭代。一旦我们的产品没有后续跟上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市场的热度。这是我做的，我们金陵十二钗和唐朝侍女不断下跌的销售数据，您就明白我所说的不是在危言耸听。 董事长，我们是可以再去聘请一个设计师，但是高昂的费用我们先摆在一边不说，那他新的设计理念就一定会被现在的消费者所接受吗？宣言可不一样，他的作品我们已经扔到过市场上，接受过市场考验的。是。 我们都可以否认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但是你和我都否定不了他的才华，不对吗？您打残了他，最后也会武功自废的，到时候我们双方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0: 你有什么想法说吧，董事长，我恳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先去找他谈。我相信我们大雅斋可以以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参与到线下的合作社，只要您接受这个方案，我再把他带过来亲自的跟您面谈，您看可以吗？
1: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明天我要回深圳。
0: 几点的飞机？
1: 2点半。
0: 我保证在这个时间之内带他过来跟您面谈。

0: 秦总，
1: 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轩逸？
2: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我就没接了。
1: 董事长愿意再跟你谈一次？
2: 晚了，都已经生产了，那各方面的工作都。

0: 我已经展开了，这不，刚新厂回来，一切都好。新总，生产了没关系的，那我们大雅家还可以追加投资，你们可以扩大生产，这样也是双赢的局面，不也很好吗？
1: 我上次和他谈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那换来的是什么呢？只有羞辱，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了。
0: 合作永远比对抗好。
1: 我就不明白了啊。 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要看着他的脸色做事呢？
2: 雪雪，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合作不合作，你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留下来吃个工作餐。
1: 对，吃工作餐吧，我去点几个。
2: 还有事儿。
1: 辛总，吃了饭再走吧。啊，辛总。
0: 市委秘书处提醒说，秦副市长要求，不要搞排场，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
3: 对，我们千万不要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工作啊！就我们几个人陪着，林依然今天主要由你给领导汇报工作，简单明了，长话短说。刚才我说的大家都听清楚了？
4: 哎，欣姐。
0: 所以大家准备，
4: 那我这就有事儿，做的扎实一点，好吧？依然，不是欣姐，什么情况啊？你刚刚是说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0: 我发现董事长这么做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的告诉宣言。
4: 不是你们这样跟乔娜有什么区别啊？
0: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 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宣言也丧失掉一次很好的机会，文创也发展不起来，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对吗？现在的董事长，他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当然，我是也是有问题的，我一直心存侥幸的，觉得只要我们这一次合作，我们正常的进行下去，我可以后面我再去找机会，我去补偿他。我只是没有想到。 会因为合作社的事情，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还有一点，你承认吗？那就是你把自己的前途也考虑进去了，对吗？是，我考虑了。真是，依然，我的所有的错我都承认，以后再追究我可以吗？
4: 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现在，你现在的意思是你告诉我不告诉宣言，是想让我劝宣言跟你们董事长合作是吗？
0: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宣言。如果一旦让宣言知道了我们还要再利用专利的事情，再去逼他跟董事长合作，那局面一定是破裂的。依然，我恳请你，你为了宣言，为了桃花镇产业的未来，你去劝劝他。
4: 只要他跟董事长谈一次，我跟你讲，你别说了啊！秦副市长马上来合作社调研了，他马上到，我先走，好吧？依然，依然，依然，
0: 听我说，这是唯一挽回局面的方式了，帮帮宣言，也帮帮我好吗？
4: 依然，依然，我等你信儿啊，依然。

各位领导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呢，都是桃花镇非遗产业的一部分，然后它上面都写的有各个的寓意，就马上都要过节了，大家都忙有一个好的彩头，好的寓意。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花好月圆，福禄安康。

0: 什么情况啊？你在状态啊？
1: 我又说错话了？
0: 那倒没有，我就是看你出发前慌慌张张的接个电话，谁的？有事儿吗？
1: 没有，能解决。
0: 那就好。这脸色是不太好看啊，身体不舒服？
1: 没有，放心吧，彭书记，没事儿。
0: 那宣言今天怎么没来？
1: 本来答应的好好的，结果还是没来。
0: 对了，依然，这个大雅斋是我们桃花镇重点招商的企业，可不能因为合作社的建立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要合作共赢，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好。
1: 明白。
0: 好，吃饭。
2: 不行啊，这个纹路啊太浅了，颜色也不好。看看，
3: 是这个吗？
0: 是是是。
4: 哎呦，行了行了，你们都不对了100回了，儿子就站在这儿呢，你不问问他，让他给你参谋参谋啊？来，跟你爸说说。
3: 这是在仿名人电纸呢吧？
5: 你看，早点问宣言多好嘛。
3: 这名人电纸啊，在元代那是造纸的巅峰工艺，原用的是桑皮，用檀皮也行，不过呢这是加工纸。
5: 这是加工纸。
3: 嗯，你们看啊，这上面的这个纹路它不是捞出来的，它是把纸捞出来以后再进行后期加工，经过了打蜡压光几道工序之后才完成的。咱们宣家的造宣纸的确是一绝，但这加工纸啊，自古以来都是苏工做得好，甭琢磨了，没戏。
5: 你看，要是这么讲啊，咱起根就错了，那怪不得捞不好嘛。
4: 我早跟你们说了，别着急捞，别着急捞，先找一个样纸，你们不听啊。
2: 我们家里啊，就没有这种样纸。这种纸啊，我还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说的，没见过。说是在乾隆年间，这种手艺它就失传了。哎呀，我们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它弄出来，为老祖宗填补一下空白吧。
3: 先别着急了，等我这两天忙完回来，我陪您一块研究。不行，咱就去趟故宫看看实物去。再不行，我带你去趟苏州，咱就研究研究它这个制作工艺。我就不信了，怎么着还不能把这个名人电纸给做出来了，是不是？
1: 就是，我给你们买票。
2: 算了，我呢也就是闲着玩玩。哎呀，要是真能造出来的话，也没多大意思。
4: 做一张告慰祖宗的好纸，谁出这馊主意啊？
5: 我可没说，是他自己想的。
4: 想法挺好，没本事捞，净我气了。
3: 喂，你都到院里了啊？
4: 谁呀？
3: 依然，
4: 我去看看。哎，快快快！
3: 哎，我这就来。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山下。
6: 我先走啦。
9: 视力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啊？我爸妈都在呢，走，回家回家。
1: 不是，我有事儿跟你说。
3: 什么事不能回家说？
1: 董事长在县城的酒店呢，这欣然也在那儿呢，想让你过去谈一谈。
3: 我跟欣然已经说过了，怎么的？你怎么也掺和到这事里了？
1: 我只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冤家宜解不宜结嘛。而且我觉得大雅斋和合作社合作的话，宣宝的未来会更好，而且欣然姐也不会那么为难。
3: 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1: 但是你是合作社的掌舵人啊，你应该放下个人恩怨，顾全大局。毕竟这对合作社也好，应该去一趟。
3: 哎呀，先这样吧，走，咱回家。走。
1: 不是，欣然姐在那等消息呢。
8: 请慢用。
10: 董事长，
5: 人呢？
10: 人还没到。董事长，再等一会儿吧，还有时间，不会耽误您的航班的。
3: 我是觉得，我没有必要求他郑国辉给我上口饭吃，对吗？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求求你，去一趟，啊？
3: 你怎么了，李然？啊？你是有什么难处吗？
1: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去跟董事长谈一谈，去一趟吧。
4: 林姑娘，
3: 妈，你怎么出来了？
4: 别让人去。林姑娘，
1: 阿姨，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家里了？叔叔，对不起啊，我
4: 哟，你可千万别说对不起啊，你谁都对得起，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呢。
1: 就是这阵子你老不来，我跟你轩叔叔总惦记你，念叨你。
2: 你母亲呢，确实做得不够好。而且后果比较严重，但是你用不着躲着我们呢。
1: 啊，
4: 哟，这怎么了？啊？
2: 哎，你对他怎么了？
3: 我
4: 没有，叔叔，
1: 没有。
4: 你欺负他了？
1: 没有、啊。
4: 他欺负你了？
1: 没有，阿姨，我和欣然姐只是不想让轩言跟大雅斋闹掰。想让他去跟董事长谈一谈，争取呢跟合作社合作而已。
4: 哦，哎，轩言，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毕竟能合作是好事儿啊。
3: 你们是不清楚，那大雅斋那董事长啊，那郑国辉，他嚣张跋扈，还特不尊重人。
2: 嚣张跋扈随他去，不尊重人不行。他既然不合作，那就算了。但是呢。人家是松了口了，你呢也就别端着。那大雅斋啊，毕竟给你一个机会啊，说他培养你也不为过，这就叫知遇之恩。他做的怎么样，咱不理他，但是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
4: 就是的，儿子，你爸说的对，这人得有良心。
2: 你怎么回事啊？你剁什么腿啊？你这
3: 我去。欣然，我来晚了是吧？啊，
10: 早来晚来都一样。
3: 怎么说？
10: 董事长说了可以合作，但是需要你签了这份合同。
3: 股权合作协议。不是我没看错吧？

0: 大雅山一分钱不想出，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的股权，你们董事长是真不要脸啊！
1: 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
2: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我想，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0: 一个都没留，全注册成他们的了。玄爷，是我对不起你。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我好几次我都想找机会跟你说，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
1: 好了，欣然，我还记得，在我还在那个小屋。 在网上搞拍卖的时候啊，是你赏识我，给我机会，我都记得。后来，你们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张副总和董事长对我不信任，跟我较劲，也是你一次一次的帮我扛着。你知道吗？我是真心的，打心底里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0: 我知道。
1: 那你又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吗？
0: 是，这些事情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但是，玄爷，你不要意气用事。现在这件事情是可以谈的，合作社的事情也可以搞下去。只要你肯低头，你去跟董事长福哥软道个歉，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我来说服他好不好？
1: 欣然，
0: 我不信任你了。玄爷，玄爷，玄爷。

0: 这次大会可真狠，那么多企业都参与进来了，而且还上了设备，招了工人。关键是，好多人都是贷的款、借的款，现在让大家不干了，这不是要闹出人命吗？
1: 还有周末的路演呢，怎么办啊？
0: 不光是周末的路演，还有很多准备投资线下门店的投资人都没法去跟大家解释。
1: 泫雅。
2: 我觉得欣然姐并没有想害你，她也是没办法。合作是要照原计划推进，路演改版接着办，郑国辉竟然跟我翻脸，那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我就不相信了，他们用这种卑鄙的伎俩能够颠倒黑白。他们是恶意的抢注了我的专利，但他们忘了我是设计师。 整个研发过程我都有记录，这个官司就是要打到天荒地老，我也跟他奉陪到底。
0: 你是要把专利抢回来？
2: 不是抢，是拿，那是我的。那你想过最坏的结果吗？就是天塌下来了，我扛着。
3: 董事长您好，哎呦，我这给您打电话，您一直没接，估计您在忙。是这样，我们这个县商务局呀，组织去深圳考察，这不到了您的地方吗？想跟您见一面。对，我大概明天启程，这样，董事长，我到了地方跟您联系，好吧？一定想拜访拜访您，看您时间，谢谢谢谢。
1: 洪书记，您觉得？
3: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郑国辉这个人不简单，一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何况牵涉到核心利益。哎呀，这可是个巨大的隐患啊，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不堪设想的后果。是我的错，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我当时只想着快点把合作社建起来，真是没想到里边埋了这么大一个雷。
1: 没事儿。
3: 认识到问题就是进步，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总结的时候，现在得想办法应对。我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结果不太乐观，诉讼的过程时间比较长。马上通知宣言，让他停止合作社的所有活动，减少损失。

0: 现在的问题就是宣言不愿意听，我现在真是劝都劝不动他。
1: 宣言年轻气盛，有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你马上跟肖会长联系一下，我需要马上跟他见一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他们的投入情况。

0: 欣姐，一会儿要开生产进度会了，
1: 取消吧，不开了。
0: 无缘无故取消，不知道张总那边会不会又……
1: 我说了取消。

0: 来，肖会长，请。哎，
1: 来，请。这先不和大家打个招呼，这不合适吧？书记啊，我觉得这一步要慎重啊。这万一大雅斋先行一步，我们就被动了。
2: 葛主任，我还是觉得先不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呢？一，这事情还没有到最坏那一步；二呢，如果跟大家讲了，大家听风就是雨，那惹出麻烦来更难收拾。
1: 先不讲，
2: 暂时先不讲。
1: 那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怎么办啊？到时候还不来找我们啊？
2: 葛主任，我知道您的顾虑。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呢就做个通知，我就说，我们的设计方向有了调整，然后让各个厂暂时先停一下，等有了新的设计方案，我们再恢复。你看这样行吗？
0: 好，要不然就按肖会长的思路先走走看，然后密切的注意一下事态的发展。
2: 行吧，那我们就按这个方案走吧。
0: 您坐。
2: 不，那个我这先接个电话，好吧？有什么事到时候再商量，好吧？您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0: 行吧，喝多了我可管不了了。那我什么事儿？
1: 小明，你去劝劝玄烨好不好？

0: 你知道中国女性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什么吗？
1: 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超过35万例。
0: 得了乳腺癌一定要开大刀吗？
1: 现代乳腺癌治疗已经不是一刀切的时代了， MDT 多切割协作会为你量身定制最佳的治疗方案。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壮墨源名满精彩内容。
3: 你去劝劝宣言，这官司他打不赢，
4: 到时候桃花镇整个宣纸产业都承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5: 给股份，还是你为集团的副总这么好的条件？

0: 考虑什么呀？
1: 都是借的，
2: 一样的。
3: 版权专利偷偷被人注册了都不晓得，
4: 你们干什么吃的？
5: 六个核桃提醒您：种墨园，明晚更精彩。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

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你知道中国女性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什么吗？
1: 是乳腺癌。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超过35万例，平均每天都有超1100例女性被确诊。
0: 乳腺癌是中老年病吗？年轻人也会得吗？
1: 错，年轻不是乳腺癌的保护伞。我国40岁以下乳腺癌的患者占比已经达到了14.9%。
0: 得了乳腺癌一定要开大刀吗？
1: 不一定，现代乳腺癌治疗已经不是一刀切的时代了。 MDT 多学科协作会为你量身定制最佳的治疗方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一起聆听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专家给我们上一堂乳腺癌防治公开课，守住女性的粉红防线。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主题是关乎每一位女性朋友的健康。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先问开燕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女性当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什么吗？
11: 这个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还很多，你想，这个有肺癌，有甲状腺癌，但是关乎女性的是宫颈癌吗？
0: 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11: 乳腺癌，
0: 对，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乳腺癌的核心估算的数据，新发的病率230万到231万例，占女性新发癌症病例的25%。那么死亡病例呢，大约是66.6万到67万例，占女性癌症死亡总数的15.5%。
11: 这个数据也太高了吧？
0: 对，也就是说，多方数据显示，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同时呢，也是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第一位。那么，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乳腺癌新发的病率每年超过35万例，也就是说，每天有超过1100名女性被确诊为乳腺癌。这个数字听了之后，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11: 哎呦，我真是没想到哎！你想啊，每年35万人，这就相当于一个县城的总人口了。
0: 对，
11: 而且呢，这还是新发的病例。如果说算上正在治疗的患者，那这个数据真是难以想象啊！
0: 对，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这就是我们目前我国女性乳腺癌的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现状。那么，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是数十万家庭的心碎和焦虑。那么，如何科学的来看待这个对女性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的疾病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金功胜主任。金主任您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任，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乳腺癌在女性的发病率当中，刚才我们看到了是第一位啊。这组数据看完之后，我开眼，我相信您也是心里都非常的
11: 沉重。
0: 为什么乳腺癌在女性当中的发病率会这么高呢？
1: 乳腺癌为什么是全世界发病最高的肿瘤？这里面呢，有它的这个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乳腺癌在 在整个的生命周期过程中，它是个激素依赖性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它受到雌激素和孕激素来调节，乳腺要增生、要凋亡、要复制，
0: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这个突变，所以很容易得乳腺癌。那么外因就是讲有很多的原因会造成我们体内雌激素发生改变，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生命周期的延长，我们的行经的时间长，
0: 嗯，
1: 那么雌激素刺激乳房的时间就长。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我们会造成内分泌紊乱，那么内分泌紊乱也会造成我们雌激素的这个紊乱，也会改变我们这个雌激素对乳房的这个调节。
0: 嗯，
1: 当然还有很多跟生育相关的，比如说现在结婚推迟啊，这个生啊不孕啊，孕啊不乳不哺乳啊，
0: 嗯，
1: 这些都对乳腺都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刺激，所以都会造成乳腺癌的发病率升高。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条件设备的提高，这也会是一些早期的乳腺癌会早期发现，这样也是也是我们乳腺癌升高的一个原因。
11: 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生育啊和哺乳啊，那是保护的机制，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女性不生育或者没有母乳喂养的女性，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就会高很多呢？
1: 是的，就是如果我们生育的时间的推迟或者是不哺乳，这样呢都是会增加乳腺得恶性肿瘤这种几率。因为我们每一次哺乳就是对于乳房的一个导管相当于一次清洗，这对我们乳房是一个保护作用。另外我们在怀孕期间有大量的孕激素，孕激素对我们乳房其实是一个保护的因素，所以生育和哺乳对我们乳腺来讲是一个保护因素。
0: 主任，刚才我们说到发病率有一个非常让人揪心的趋势，就是年轻化。我也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我国乳腺癌患者确诊的中位年龄只有47岁，而欧美的一些国家呢是62岁到64岁，相差了快20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欧美国家主要年龄基本都在绝经后出现乳腺癌，但是在我们中国呢，基本上都是在未绝经期，未绝经期，它相差10年到20年时间。我们病房有很多20多岁的，这个30多岁的得乳腺癌很多，占有10%到20%。另外，病房最小的还有15岁就得乳腺癌了。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亚洲的乳腺呢，它跟欧美国家乳腺啊，成分上有区别。我们是一种致密性的乳腺，就是乳房里面腺体啊，就密度比较高。欧美国家都是一种疏松性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都高一点。那么致密性乳腺呢，对我们这种雌激素的刺激可能就更敏感一点，所以它更容易早期得乳腺癌。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现在普遍都存在着年轻人啊不结婚或者结婚时间推迟，都是在35岁以后啊，甚至在备孕、在怀孕，这也是加重了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生年轻化的也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

0: 性同志的生活压力比过去的生活压力明显要升高啊，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是吧，还有教育的压力，所以我们生活压力大了以后，我们会造成内分泌紊乱，那么体内雌激素的内分泌紊乱更能会刺激我们乳腺的增生和复旧不全，会造成乳房这个恶变，也是一个原因。
1: 就情绪会不好。
2: 对，
0: 有一部分也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呢，就是有一部分有基因突变的这些女同志，她母亲得乳腺癌，她将来也可能会得乳腺癌。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呢，她一代比一代人年龄要年轻接近10岁。也就是说，母亲得乳腺癌这个年龄，她的女儿可能要提前10年，这也是年轻化的一个原因。
2: 那主任，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三个因素，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
0: 还有因素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因素，也是会造成乳腺癌的，因为我们过多的摄取含有雌激素的这些一些保健品和一些化妆品含有雌激素，这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这种雌激素过高，它也会刺激我们乳房的增生。还有就是我们摄取大量的这个高热量的一些植物，也会能刺激雌激素的增生，雌激素增生也会引起我们乳腺的这些病变。
2: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个良好的作息的习惯。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年轻女性真是不能大意。以前我们老觉得这个得乳腺癌的可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这个身体机能都出现了一些下降但是现在你有很多人年纪轻轻的，然后就得了乳腺癌，这带来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所以我们年轻的女性也不要太大意。注意身体的健康，要经常做一些体检筛查和检查，这样子可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那金主任，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会经常被忽视，但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癌的患者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就很多人会关注这个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但是呢却忽略了患者的心理的痛苦。那乳腺癌患者会出现哪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呢？
0: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在临床工作中非常被忽略的这个一个事实。我们更多的关注疾病，把病治好，但是很多的时候忽略了这个患者的这个心理状态。其实我们患者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有很多心理上的这些疾病需要我们去关注，需要我们去指导，需要我们去治疗，这对我们愈后是非常相关的。一个心情好的患者和一个心情不好的一个患者，他两个愈后是不一样的。
2: 其实也就是说，因为女性很多疾病都跟情绪有关，你看明明已经得了乳腺癌，如果情绪再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疏导和控制，那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接下来我们一块来看一段采访。
3: 大概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单位有体检，然后做了一个进一步的穿刺检查之后呢，可能就是这个穿刺的结果恶性的肿瘤。对，可能情况不是很好，包括自己心里面和自己家人心里面，包括自己老公心里面，我们肯定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呢不敢在病房里面，然后我们跑到外面马路上，或者跑到外面公园里面，然后我们一起去哭，或者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
4: 知道这个病之后，当时内心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感觉这个恶性或者是癌就是离我们很远，怎么可能突然间就得了这么重的病？
3: 就是包括我的住院医生啊，包括我自己的就是主刀医生，就是他在给我分析完之后，给我具体的方案，根据我的病情给了我一些具体的我能接受的方案和一些能够就是说在保证这个病症安全治疗的情况下，在给我这个之后，我就开始可能比较很信任，然后内心呢就会慢慢的渐渐的放下来，对这个病也不是那么很恐惧了。
4: 只要你心态调整好了，对你接下来的这个治愈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2: 我们从采访当中看到，这位患者用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这种疾病面前，每一个人的心态都会产生变化。那么金主任，临床上他这样的一种心态典型吗？
0: 从临床观察和研究看来，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反应呢，通常是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2: 那接下来我们先上一个道具，然后主任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解。
0: 好的。
1: 主任，那都会经历哪几个阶段呢？
0: 好的，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当一个患者突然发现自己得了一个肿瘤，诊断为是乳腺癌了以后，那么第一反应， 是不是弄错了？
2: 对，不可能是我
0: 啊，不可能是我。
1: 不相信。
2: 对，
0: 而且我身体这么好，突然一下怎么就得肿瘤了呢？嗯，
1: 对。
0: 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否定阶段，
2: 尤其是年轻人
0: 啊，尤其是
2: 我年轻，我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呢？
1: 而且身体又很好，嗯、
0: 上午还好好好的健身，下午就突然得了一个乳腺癌，所以他最大的反应就是我不太相信。嗯，这时候病人表现就是什么状态呢？到处去求医问药，
2: 搞错了。
0: 从这个医院到那个医院，这个专家找到那个专家，嗯，这种否定状态，他就认为我肯定不是乳腺癌，嗯，我可能是得了，是被弄错了。所以这时候病人就表现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否定状态，嗯。那么否定状态确诊了，实在接受没办法接受了的，那么第二个状态很快就会出现来了。第二个状态就是一个恐惧状态。那么我得了乳腺癌了以后，会不会要我命啊？
2: 啊，我的生命
0: 有多长呀？对，我的小孩子
2: 小孩怎么办？父母
0: 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就特别恐惧，特别恐惧，担心这个生命会不会受到影响？
2: 对，
0: 所以这个恐惧状态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其实这个恐惧状态啊，它持续时间特别长。有一个病人35岁，嗯，诊断成为乳腺癌以后，她每一个星期至少她老公和他父亲要陪着他，嗯，到我办公室要坐一回，然后我讲两句话就行了。
2: 对，他害怕呀。
0: 然后我看到医生，他就感觉到我有吃了这救命稻草。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找了本市里3个同样的乳腺癌患者，然后到他家里去，一个星期才把这个恐惧状态才消失掉。哦，他才能后面才能接受治疗。
2: 有病友跟他疏导说，你看我也是这样，没什么事儿，别太担心啊，这样子。
0: 所以这些心理状态每个人表现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到了这个恐惧状态结束以后，那么下面就患者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一个焦虑啊和抑郁这种状态。这种病人查房时候表现非常明显，他表情是淡漠的，他不说话，他不跟你不说话，然后他不跟你不去交流，他脱离了人类一种社会性啊，他把自己给他封闭起来，他不愿意跟外面人进行交流。所以我们作为医生嘛，我们要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要准确地把握这个病人属于哪一个状态，然后进行适当的进行调整。对于这个状态，你比如说恐惧这个状态，其实现在病人他不了解，他认为我得了肿瘤了，我很难马上生命就要终止了，其实不是的。现在90%的都能治愈，通过这3个阶段以后接受了这个现实啊，接受现实，然后才能接受你的后面的这个综合治疗，最后才想到这个重建生活。我们曾经把心理学的研究生跟我们一起参与治疗，我发现通过心理疏导的患者跟没有生活心理疏导患者两个状态，心理状态也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那么生活的积极状态是不一样的。这种病人很快就会接受治疗，很快就能啊走入这个这种心理上这种阴影，所以心理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作为临床工作者也好，包括患者家属啊，一定要重视患者这个心理这个过程。
2: 医生的心理疏导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2: 那主任，那作为家属啊，你看一般家属应该怎么样帮助患者度过这些心理上的难关呢？
0: 家属也很重要，很多家属啊就不知道怎么去跟患者这个交流，他经常就劝他，哎呀，不要想开一点，这个没事的。其实家属做的最多的就是聆听，啊，理解，陪伴，
2: 就是要告诉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我都会和你在一起，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0: 对，心理康复的治疗其实和疾病的治疗是占着同等重要的一个地位。
2: 主任，说到心理康复，听说呢，咱们科室有一个叫做“愈他小屋”，就治愈他的一个小空间，是这意思吗？
0: 这个是我们科室一个特色。我们开展愈他小屋已经有100多期了，我们每个星期都有1期。其实愈他小屋它是一个把医生、护士、患者和患者家属在一起共同交流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平台。
1: 那它具体能给患者带来哪些服务呢？
0: 它有几个功能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规说的一个科普和宣教，它会我们定期地向患者及患者家属科普一些我们为什么会得肿瘤啊，我们怎么去预防肿瘤啊，这一些的科普知识。另外还有一个康复和训练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做了手术以后，它需要一些的康复和训练的一个专业知识，我们指导它怎么去术后啊功能锻炼，术后的早日康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平台，患者和患者之间的一个心理沟通，患者之间沟通，比如说比我们 说教更有效。嗯，这个患者跟那个患者心理沟通，我经历过什么，你经历过什么，这样互相之间进行一个交流。嗯，另外呢，对一个患者家属也是的，患者家属通过这个平台以后呢，也会理解我怎么去对待患者，我怎么跟患者进行相处。嗯，啊，就这些功能。
2: 我觉得这个育他小屋特别好，就是把患者、患者家属、医生放在同一个场景下，就是更好的可以共情彼此，不管是患者和患者之间，还是家属和家属之间，都能够更好的共情，从而更好的来治愈咱们的这个病情。
1: 我真的觉得育他小屋是特别的温暖，不只是治病，更是在治人。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病症它需要治疗，但是这个心情呢，同等的重要。
0: 我们不仅要切除肿瘤，更要治愈心灵，不仅要延长生命，更要提高的生活质量。所以这是我们科室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以患者为中心，提供有温暖、有温度的这个医疗服务。嗯，
2: 主任说的特别好啊，医者仁心。经历冰冷的手术刀的治疗之后，温暖的心灵抚慰，对于患者来说意义远远大于治疗本身。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困惑啊，就是乳腺癌到底是外科治好的，还是说是内科治好的？有的人说呢，是手术切了之后就没事了，有的人说是这个化疗的靶向才是关键，到底是哪一种？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医院来了，第一件事情就要求我要手术，我要立即手术，我要马上手术。所以就是他始终认为外科是我们治疗乳腺癌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啊。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啊，其实现在治疗乳腺癌不是单单靠外科，它是多学科协作的一个治疗模式。嗯啊，所以它不是我们单单的某一个手术就能解决的问题。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乳腺癌它是一个全身疾病，它是一个全身疾病啊。当乳腺癌变成肿瘤那一天起，当我们的正常细胞变成乳腺肿瘤细胞的那一天起，它就有可能顺着血液、顺着淋巴管转移到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全身的疾病。所以局部的治疗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最终叫它性命的，它是远处转移的那些肿瘤。所以让乳腺肿瘤从治疗那一天起，它就是一个全身疾病。所以有着这个理念，所以我们的治疗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从某种程度来讲啊，早期的肿瘤外科占的地位比较高，对于中晚期的肿瘤，其实内科占的比重还是很重的。提高内科治疗是提高它的生存率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打个比方吧，乳腺癌就像一棵树啊，我们外科只能把这树给它砍掉，但是我们的树根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延伸到其他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啊内科、内分泌、靶向、这个免疫治疗去解决，这样才能把肿瘤进行根除。
2: 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关于多学科的综合治疗，那么在这个医学上哈，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 MDT， 什么是 MDT 呢
0: ？MDT 指的就是多学科协作诊断，一个新的诊断模式。过去我们看病，内科到内科看，外科到外科看。现在这个 MDT 对我们在临床过程中要求，许多科都在开展，要求比较高啊。很多的疾病都需要 MDT 来治疗。打个比喻啊，我们要打仗要开军事会议，那么开军事会议里面有海军、空军、陆军，当然这里面还要有这个地理学家、气象学家，还要有经济学家参与。我们看病也是的，除了我们外科医生，还要有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放射科医生、这个整形科医生，还有心理科医生、康复科医生，一同来对一个疾病进行诊断把控。这就是多学科协作，我们称之为 MDT，
2: 那就全方面的，对吧？
0: 对对对。
2: 那应用在乳腺癌的治疗上， MDT 会涉及到哪些科室呢？
0: 我举个例子，这比如说我们一个乳腺癌，一个年轻的乳腺癌，今年35岁得了乳腺癌来了以后，那我们常规要给他开 MDT。那么 MDT 首先是我们影像科观察他的影像学资料，看他的 B 超、钼靶、磁共振，看看这个病现在是什么期，肿瘤在什么位置，肿块有多大，淋巴结转移情况，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那么影像科结束以后，下面就是病理科，病理科要通过我们穿刺的这个病理，来给这个乳腺癌患者进行分型，它是卢米娜型的、三阴型的、核磁样分型。那么下面外科医生就要看了，这个我手术能不能做，这个手术怎么做，我手术切口从哪地方取，都是根据前面这些是影像学资料，外科医生设计手术方案。那么内科医生就要看了，你这个病人 是不是要先化疗后开刀，我们叫新辅助治疗。那么整形科医生可能就要看你这个年轻的女同志，我们总能让你的这个乳房的外形保持
2: 尽量的美观，
0: 尽量的美观。那么我要不要做乳房整形？要不要做乳房

0: 重建啊，那么心理科医生啊就会看你的患者有没有心理障碍，有没有心理上面这个需要疏导，那么康复科医生就会指导你在手术过程中需要做哪些康复性训练，它是一个多协和协作的这种状态。哦，
1: 心里更踏实了，其实。
0: 对对对，我们科开展了 MDT 有接近八年了，就八年时间，我们做了300多期，我们的指南及要求我们对于乳腺癌患者2公分以上的乳腺癌患者，常规的要做 MDT， 每个星期三下午一定是要开展 MDT 的。很多的患者都是通过我们 MDT 获得了非常正确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我听说现在这个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说是从吊水变成了打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确实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一些给药的途径呢在发生了重大变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抗靶向一种药物，一个原来是静脉注射的，现在变成一个皮下注射啊，直接注射到皮下就可以了，而且时间很短，过去注射这个药物需要1到2个小时，现在几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患者打了皮下以后很快就回去了啊，所以就到门诊来打一针就走了，就不需要住院啊，减少了我们住院时间，然后他也没有什么不适感，所以这就大大提高了我们患者的这种依从性，患者的这种舒适性。
1: 也就是说他不影响生活，他回家嘛，他心里的这种压力也会小一些。
0: 是的。
1: 那效果呢，他这效果是不是都一样的？因为你看又掉，比如说吊水要吊1-2个小时，这几分钟就打完了，他这个吸收啊什么的会不会有差异性？
0: 这个通过循证医学认证了以后呢，它两个效果是一样的，是等同的，所以这个不要有担心。临床效果是非常肯定的。
1: 那么可以看出新的诊疗手段确实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多的舒适度，能够更加的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呢他们对这个治疗可能会更加的配合，也会更加的有信心一些啊。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主任，我刚才还听到您提到了一个词，就叫做新辅助治疗，就是很多观众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新的词儿哈。那到底什么样的治疗是新辅助治疗？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呢？
0: 过去我们治疗乳腺癌的就是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肯定是先手术，
1: 先手术啊，
0: 然后接着化疗，放疗，现在呢理念在改变，一部分病人我们先化疗再手术，或者是先靶向治疗再手术，把这些原来是手术后的治疗的辅助治疗调到前面来，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名字叫新辅助治疗，是这个理念。
1: 好处又是什么呢？
0: 新辅助治疗有很多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患者带瘤，他本身有肿瘤的状态，我们给他进行全程治疗，药物治疗，我们可以看到药物的敏感性，这个肿瘤一旦切除了以后，你以后用药有效没有效你不知道。那么第二个好处还有呢，让我们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较肿瘤比较大的病人，我们切除有困难的这些疾病呢，把不可手术的病人变成可手术的病人。还有第三个好处，绝大多数病人我们要选择保乳，保乳手术。那么保乳手术可能因为它肿瘤比较大，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把肿瘤去缩小，缩小以后再去做保乳手术。当然有一部分病人呢可以保液，就是我们腋窝淋巴结有转移了，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把腋窝淋巴结肿瘤给它杀死，这样呢我们腋窝就不要做清扫了，我们可以做保液，所以它有这么多功能。
1: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有一些不用上来就手术的，我们先就是用新辅助治疗可以把这个控制住啊。有一些呢，就比如说肿瘤比较大的，我们先把它给缩小，然后再进行手术，可能窗口啊各方面的都会小一些，会好一些。
0: 是的，是的。
8: 咱们的这个新辅助治疗，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8: 可以说它是不断的在进行实战演习，对吧？
0: 对，这个比喻很形象啊。通过新辅助治疗，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疾病，其实更多的测试了药物的一种敏感性，为后续这个治疗提供一些直接的证据。通过这种治疗，我们能提高一部分病人的生存率，
1: 主任，您看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是不是只要做到定期的随访然后复查就可以安心了呢？
0: 随访和复查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的治疗理念在改变，我们现在强调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五个方面，防筛诊治康。
8: 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全方位类型的管理。
0: 是的，
8: 这个全生命周期管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我想就是从刚才说的这五个环节，防筛诊治康，那么防就要是预防，我们尽量不得癌，尽量少得癌，那么就要从我们生活方式去入手，我们从我们饮食的习惯、饮食结构，我们多参加一些户外锻炼，做一些有氧运动，在饮食上面减少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摄取啊，高脂肪的食物摄取，我们心情要放松啊，要有阳光的这种心态，然后筛就是我们要做到这种早期诊断，我们要定期的做体检。我们正常的女同志，40岁以上的建议每半年做一次彩超，1年做一次钼靶，这样的你一生都不会因为乳腺癌减少寿命的，因为你发现都是早期的。那么对于有家族史的，对一些这些高危的这个人群呢，我们要把筛查的时间要提前啊，我们提前25岁到35岁啊，所以就是讲筛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定期去做体检是很重要的。那么诊断现在乳腺癌诊断它是一个分型诊断，乳腺癌又分为很多类型呀，三阴呐、核突阳呀、卢米那些的有很多类型，所以我们诊断的目前是走一种分型治疗这种模式治疗。我们现在治疗，刚才我说了，我们这多协和协作的一种模式，一个病人一个治疗方案，所以它不是所有病人一样的治疗方案，我们通过多协和讨论以后，一个病人一个治疗方案，一个病人一个个体化的方案。防筛诊治康，康复也是很重要的，你不但做了身体上疾病治疗，最后还做到这个心理上的康复，所以你最终还是要走入社会的，所以我们不但要疾病治好，身体治好，我们心理要治好，所以要通防筛诊治康这五个角度全生命周期去管理。
1: 非常感谢主任既详细又深入浅出的讲解，那最后请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送几句话吧。
0: 我们现在乳腺癌治疗的效果特别好，绝大多数的患者不会有生命的长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整个治疗的理念就发生改变，我们整个治疗过程中一定是不但要把患者的疾病治好，还要把患者的心灵治好，最后还患者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生。
1: 非常感谢金主任，让我们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同时应用到生活当中，关爱自己，定期筛查，关爱家人，传递知识，从今天开始为每一位女性的健康筑牢防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好，我是御书房董事长刘娇派的律师，这是御书房的股份转让书，请您收下。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原因稍后我再和您解释，如果您愿意，请在转让书上签字。
1: 签就签，有系统在，我不会上当的。
2: 陆总，
3: 我那会儿有点鲁莽了啊，你不会生气了吧？
1: 我可以行使我的股东权利吗？
0: 当然可以，您有这个权利。
3: 您请说呀。
1: 开除这个经理。啊？
4: 恭喜您成功阻止了食品安全事件。

0: 得了大量人生点数。
1: 系统，我要升级至风云人物，我想再去一趟未来世界。系统，你这把我干哪儿来了？这看着不像未来啊。
0: 突发 S 级事件，受到时空乱流的影响，你目前处于20世纪80年代，系统将暂时下线修复 bug。
2: 老公，是你这边吗？
1: 这里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吗？难道站在我面前的是最早的一批学生？
3: 那校服让给我好吧。好的，
1: 同学，你们都是从哪儿来的？
4: 贵阳太和。
5: 安徽宿州。
6: 陕西西安。
1: 你们都是来新东方学厨的？
7: 是
1: 的，
7: 是
8: 的。咋，你不吃吗？呀，保发的保宁死，赶紧走，抢宿舍来。走。
9: 同学们，我们这个时代是奋斗的时代，也是开放的时代。作为美食传承者的我们，将来做出的每一道菜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美食的传承。
10: 老师，那个问题想问一下。
9: 同学，请讲普通话。
10: 哦，老师，您刚才说时代在进步，那未来的菜肴会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1: 我知道。
9: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是2025届新东方烹饪学校的学生，我叫陆小岩。
10: 那意思，你还是我们的师弟啊？
1: 学长学姐吗？
10: 哎，既然你说你来自40年后，那你给我们露一手，做一道未来的菜给我们看一看，
1: 大家说好不好啊？
11: 对嘛？
1: 可以啊。啊？那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穿越菜。

0: 我做的这道菜叫做海鲜滋造。
1: 这么精美的菜肴，果然是40年后的精品呐！啊，
2: 想学吗？
1: 想学，哎，很新颖哎！
0: 我来教你们。
1: 哎，你这个菜的水准已经是可以开宗立派的了，你真愿意教我们吗？
0: 这是来自40年后的先进理念，怪不得他们会觉得如此宝贵。
3: 当然愿意，因为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
1: 好，既然你愿意教，我以后坚持走厨师之路，我开一家店，我的店里一定有你的股份，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3: 您怎么称呼？
1: 我叫刘娇。
4: 刘娇，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哎，师弟，我其实一直有个梦想，我想开一家饭店，我连那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御厨坊。
4: 御厨坊？
5: 我是御厨坊董事长刘娇派的律师，这是御厨坊的股份转让书，请您收下。
0: 原来如此，我现在知道那个股份究竟是怎么来的了。刘娇这一份承诺，坚持了整整40年啊！
6: 系统已恢复上线，现在安排您回到现代。
3: 系统，刚什么情况？
6: 系统大量算力用来检测未来世界，目前未来已经危在旦夕，急需你搜集更多的菜谱，拯救未来人的胃。为弥补之前时空旅行出现的问题，向您发放人生点数。
3: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又抽一次奖？
6: 来吧。
3: 系统，这是啥意思？
6: 这是稳定之手和专注之心。
3: 稳定之手，专注之心。
7: 陆小言，救命啊！

0: 小明，你去劝劝雪颜好不好？你让他去跟董事长低个头道个歉，我相信董事长是愿意跟他认认真真谈的。这个合作我们还能继续进行下去的，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路走绝了好不好？这是我现在唯一还能为雪颜做的事情了。
1: 这件事情今天不说，明天再说吧。
0: 董事长随时会采取行动的，到时候一旦撕破脸，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懂吗？
1: 你个董事长很了不起吗？给你下了迷魂药了，你离了趟活不了吗？这不会干了什么浑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0: 小明，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了呀？你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你凭着穿着高跟鞋噔噔那个劲儿哪儿去了？小明，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我家都散了，我没有学历，没有资源，我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不能够待在身边。在我最难的时候，是郑国辉给了我口饭吃，就这份情，我得尽一辈子。你让我怎么选？
1: 我的厂子虽然土了点，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改造，好吗？
0: 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2: 我在乎。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我有责任。如果不把薛岩和欣然逼那么紧的话，薛岩就不会那么快建立合作社。那多少还是受我的影响吧。
3: 我们作为政府，一定要注意站位，站位，站位，做好我们的辅助引导工作，不是包打天下，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能解决的。 就像我们的宣纸市场这两年确实经济下行，状况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的企业都在积极的创造自己的内动生产力，啊，那个万宁红对联现在就是很好的例子呀。还有我们的好多企业家，像方广平啊、任继业，我觉得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的在努力的进行探索。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应该做什么？
4: 做好服务监督引导，而不是过度的去干预他们。董事长那边可等着呢。
5: 欣姐，咱们还是要回话了。
4: 要不，我们把它托卖纸毛的事儿给揭发了吧。我们的宣纸文创。 既迎合了当下受众的情绪需求，又结合了传统宣纸文化的传播，把非遗从博物馆给走出来走进。
5: 我看今天风头公司来了这么多，这是要将我们诱导赶紧的。有趣，
6: 现在小王市场这么无聊、
5: 老旧，搭配传统宣纸的用途功能，打造全新的无线可能线下销售模式。
6: 宣言先生是吗？
5: 是我，怎么了？
7: 你好，薛岩先生。嗯，我是深圳商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8: 没事，把钱都投给他，不能停了。
7: 薛岩，怎么回事？
9: 哎呀，这咱们全都是钱，没问题啊。哎，
10: 30多万，你让我拿什么还呢？
11: 是啊，
12: 我们也借了，钱都是借的呀。
13: 是啊，我们都是借的呀。
14: 借的钱，
15: 这些钱从哪儿来的？郑国辉这个王八蛋，真是机关算尽，不择手段。
16: 这份证我心急挺深的呀，造假的道的。审判长，原告方请求我方证人上庭作证。
17: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估计现在睡觉呢。这样，我回去叫他。
18: 萧炎，萧炎。
19: 我玩藏猫猫，
12: 事情有转机了。
19: 小野。

0: 我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弱肉强食，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把话说直白了吧，今天是您坐着，我站着，我得恭恭敬敬地跟您说话。如果有一天咱俩的身份互换，我坐着，您站着，还得让您跟我恭恭敬敬地说话。我主要是担心您心里不是滋味，有点接受不了。
1: 宣言的纸龙舟，看来也指望不上了。我跟彭书记打过招呼了，今天就发布纸龙舟不能如期参赛的通告，踏歌送行的演出也取消，尽量降低影响吧。
2: 这就算纸龙舟搞不成，踏歌送行也不用取消啊。您筹划了那么久，查那么多资料呢。
1: 我对不起那几十万的粉丝，彭书记啊，对不起先生的领导啊。
3: 明哥，别算了，我大概看了一下，这所有人加一块儿不少钱呢。要我说，这原材料就算了，都自己想办法得了。
4: 哎，你走，
5: 可以。到顶了，没路走了。
4: 没路了，就停下来，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其实也是一条路啊。
5: 没听懂你说什么呢？
4: 这有什么听不懂的？今天就只想着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5: 难啊。
4: 你只是觉得设计不出比宣宝更好的，往深了说吧，就是你的心力不够，被锤打的还不够，你缺少了浴火重生的勇气。宣家祖训第六条，弹皮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应清泉不息。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7: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但是你也要给他机会，没有谁一开始就做得好的。我们是管理者，我们给手下机会，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损失。
8: 这还就没损失吗？
7: 那你叫人去帮助乔妮了吗？还是说没有教就让他自己做？给人机会是好事，但是要知道，机会是要和经验相结合的。如果他没有经验，作为前辈，我们得找人去帮他，这是为了防止损失。
8: 是。
7: 嗯，好了，让他先去做，之后再说。嗯，
8: 一家人都袒护他，爸爸不在意，至少四茶会在意的。
9: 这是我们新项目的开业典礼，如果蓝斯小姐有空，欢迎参加。
10: 谢谢。我不会错过的。
9: 非常谢谢。那么下个星期我会派建筑团队去工地。
10: 啊，好的。如果日期确定了，请一定要告诉我，我也想去。
9: 啊，可以的。
10: 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我刚买了一套房子，正想找人帮忙检查验收新房的情况，不知道思查先生有没有推荐的人。
9: 嗯，这样的话，那我叫公司的员工去帮忙看看。
10: 嗯。
9: 蓝斯小姐的家在哪儿？
10: 啊，我给你发定位，发过去了。
9: 好，好的。
10: 嗯，你什么时候有空的话，告诉我一声，我们再约。
9: 啊，好的。
10: 好。
9: 这不是我家附近吗？
10: 哦，真的吗？
9: 是啊，那我可以直接帮你去验收的。
10: 啊，那就麻烦你了。
9: 好的。
11: 好，再见。
12: 为什么去这么久？
13: 去了这么久，肯定是被诺娜小姐撕成碎片了。
12: 哎，你也太夸张了。但是确实太久了。去哪里了？
13: 这家策划退出了，那谁来接手啊？
12: 还能有谁啊？
13: 喂，我可不干啊！不管是灯光、色调、声音，还有舞台等等一大堆事，我不干。不管怎么样，都要由策划公司来负责。我们这么点人能干什么呀？
12: 哎，如果他们真的退出了的话，现在日期可
14: 时。
12: 哦，
14: 如果是这样工作的，就别管自己叫前辈了。
13: 那叫什么？
14: 就叫
13: 他什么意思啊？
15: 想骂你，
12: 只是没骂出口。
13: 骂我什么？

0: 这个呀。
1: 可是我觉得我不矮啊。
0: 你看我的脸，就是这个。

0: 到底要打电话到什么时候啊？我不是说了等我有空我会回电话的吗？
1: 我不等了，现在就谈。哎，老实问你，你跟我有仇吗？工作是工作，私事是私事，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就现在跟我说，如果你不想在电话里说，要见面也可以。没有，那你为什么要擅自取消工作啊？我们公司都已经跟你那边谈好了，都已经准备了那么多，你怎么可以随意就退出了呢？
2: 乔妮，
1: 我不管，你已经接下工作了，无论如何你都要做，要是你不做，那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讲清楚你为什么不做，这样我才能跟上司有个交代啊，而不是这样随意推脱。喂喂喂，敢挂我的电话？行啊。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关机。公司在哪里？好，看我不亲自过去，等着瞧。刚才你是不是被我的声音吓到了？
2: 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啊，我正在跟进工作，没想到会有人进来。
2: 没关系。工作有麻烦吗？需要我的帮忙吗？
1: 还是穿裤子吧，裙子不好走路。我还是去换一件吧，选朴素点的，穿得更紧。正美好。
3: 正美好，
4: 请问您需要找什么尺码的？
5: 我这个尺寸的。不是，要小码。
4: 有特别喜欢的款式吗？
5: 我还不太确定，但是想找朴素点的颜色。是女生穿上班的，要找四五套，请帮我选一选吧，这样更快点。
4: 可以的。这件怎么样？
5: 挺好看的。
4: 或者这件也可以的，

0: 简直了，这到底是实习的地方还是战场啊？倒霉的时候就真的非常倒霉。
1: 强尼，
0: 维尼哥，你一直在这里吗？

0: 今天很不顺利吗？
1: 嗯，有一点。
0: 别太有压力，会有办法的。你联系上彭科小姐了吗？
1: 联系了，但是被我臭骂了一顿，不知道她还愿不愿意继续接这个工作。
0: 嗯，至少你已经骂过她了，现在只能等她自己想清楚。我觉得还是先准备别的工作，解决不了的事情是需要时间的，现在就让一切交给时间吧。加油。

0: 实习，而且是来市场部。我让他去跟开幕式策划方谈，不知道他怎么谈的。负责项目开幕式的策划公司中途竟然要退出。
1: 退出那不就出大事了？
0: 你都知道这是大事了，为什么爸爸就不明白呢？真奇怪。还好有你看啊，让昊天闲着在家不工作，而你却每天辛苦工作没时间休息，还叫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来公司如此重要的部门工作。
1: 爸爸跟昊天谈过了，但是他们却吵了起来。爸爸开出的条件是，如果昊天来公司上班的话，就给他投资建度假村。我是才刚刚知道，昊天的那个项目已经有查人集团合资了。
0: 你说的是特尼先生的吗？
1: 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谈的，但好像已经谈妥了。

0: 你跟谁开会呢？这么久？
1: 客户。
0: 你爸真的不关心项目开幕式会怎么样吗？
1: 你冷静点，诺娜，怎么了吗？
0: 你爸让乔尼来

0: 我对这个项目挺感兴趣的，而且地理位置也很好，所以我就和昊天合资了。对项目感兴趣，但是股东呢？能行吗？你指的是昊天，还是乔妮？他们两个？为什么？他可是你丈夫的弟弟啊。
1: 我倒是没什么问题，我跟你走得近，才为你着想，不想你白白浪费钱，去给没有经验的人做投资。我建议的话，希望你改变决定。据你所知，这个叫乔妮的女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愚蠢。
0: 装聪明，自命清高，不听人言。你不是对他有偏见，对吗？我为什么要对他有偏见？书也不读，从外府跟着昊天回来，哪个好女孩会这么轻易的住到别的男人家里呢？父母也没有，估计是缺少教育吧。 还有，昊天也不聪明，所以我才来提醒你啊！就连和策划人员对接的事都做不来，那你准备投资这个大项目，能进行吗？

0: 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回的，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
0: 这位是可一，我中学时期的朋友。嗯，这是特尼先生，我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要一起坐吗？
0: 不用了，我先跟可一聊一会儿。我们走。我正在劝他改变主意，不要给昊天投资。
1: 嗯，所以是为了让昊天回公司上班吗？
0: 对啊，让他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1: 等等，你和昊天之间不是结束了吗？
0: 还没开始呢，怎么会结束？
1: 你跟思茶哥结婚了，我还以为你跟昊天的事结束了呢。
0: 那我的人生岂不是完了？我就像跟木头人结婚一样，每天只知道工作，不参加派对，也没有社交，实在是太无趣了。
1: 好吧，按照你说的，确实很无聊。
0: 对啊。
1: 哎呀，可是我觉得你也没那么无聊吧。
0: 是有点。
1: 我老实问你啊，你一直想要昊天回到你身边，是真的爱他吗？说实话，自从我认识你，我就没见过你对哪个男人真心过，更别说是爱了。
0: 昊天让我丢那么大的脸，我的长相、学历、家世样样那么优秀，但他却敢推开我，甚至毫不犹豫的。
1: 所以你才……
0: 他哪里比我好了？

0: 还没结束吗？我在大楼前面等你。
1: 维尼哥，你每天晚上都这么晚回家吗？
2: 嗯。
1: 那我先走了，明天再继续。
2: 再见。
1: 再见。

0: 乔妮，怎么样？累吗？怎么样？有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1: 印象太深刻了。
0: 真的吗？到底怎么样？
1: 每件事都一塌糊涂。嗯。
0: 好了，第一天上班就是这样。等你有了经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我觉得经验也没办法帮我。
0: 出什么事了？

0: 在哪里呢？
1: 这个不是，是这个。
0: 怕你看起来好多了呢，友人。
1: 是啊，太棒了，拼得这么快。哦，昊天，你来看帕妮吗？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来找诺娜，但是她不在。哦。所以想跟爸谈一谈。宋杰说爸和姚恩姨在这里陪帕妮姐，我才过来这边的。
1: 好。
3: 昊天。
2: 帕妮姐，明天想吃我做的食物吗？要吗？
1: 那另一位呢，孩子，你记得他吗？

0: 阿妮，你的睫毛上是不是有东西啊？是吗？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是不是花了？
1: 中午你得请我吃饭。哼，你骗我啊你！<笑>
0: 这次不算，那我们再来一次。
1: 不行，输的人请客。哇，
0: 这样好了，可以请你喜欢的甜点。
1: 嗯，好。
2: 下次我不会输的，那就走着瞧。
3: 玲珑，
4: 帕妮姐，她是乔妮。
3: 这是思茶给我的，我知道你也很喜欢，送给你啊。

0: 谢谢你，潘妮姐。
1: 谁是玲珑啊？
0: 他，你不认识吗？
2: 哦，可能是在拼图上看到的。我先带帕妮去洗澡吧，好吗？帕妮，我们先去洗澡啦，走啦，走吧。
0: 玲珑，改天我们再一起玩游戏啊。
2: 嗯，走吧，小心点啊。

0: 分明是诺娜故意针对乔妮，她让实习生来负责一般员工都无法完成的工作。爸，你觉得这样对吗？
1: 这也是诺娜的考量。
0: 可是诺娜也在爸爸手底下工作，你难道就不管管吗？难道就这样让她随心所欲吗？
1: 你是在跟你爸说话？
0: 是，我知道，所以我才直接问你啊。
1: 我看到一切都是按照程序来的，没有你所谓的针对，实习生就要听从工作安排。
0: 如果爸认为这件事很正常，我应该就知道爸是怎么管理员工的了。
1: 工作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1: 那就好，那明天一起来开会吧。
2: 开会？
1: 惊讶什么？
2: 并没有人跟我说明天要开会啊。
1: 诺娜刚跟我说市场部要汇报所有工作进程，所以我明天召集各个部门一起开会，这样好分配工作。
2: 知道了。

0: 这样子，我爸还说一切按照程序来，没有故意针对吗？哎，丹诺娜小姐确实是按程序分配工作的，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错，策划公司才会退出。明天开会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说呢？但我也找到了供应商的电话，万一策划公司真的不干，我也可以联系供应商，而不是策划方。
1: 如果真的没有针对你，他会在没有策划的情况下开会吗？
0: 还有联系供应商的事就不用想了，这种事是有人做，但是没有人统筹规划是很麻烦的，做不来的。明天我亲自去跟诺娜说。
2: 还是别了，浩天哥，现在已经一团糟了。
0: 哎，我这不是在帮你解决吗？
1: 我知道，但如果你去跟诺娜小姐谈，事情会更麻烦。
0: 那要怎么办？
1: 不知道。
0: 啊？
1: 明天应该就知道了。
0: 我先去登记订单去了，看看有没有人下单，还要直播呢，卖蛋糕。乔妮，遇到这么多麻烦，你还有心情直播啊？
1: 讨生活还要取决于心情嘛，这样就经常心情不好，那就不用工作了，要这样吗？
0: 啊，乔妮，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回来。

0: 你买了什么这么多？浪费钱。
1: 你穿破的衣服寓意不好，所以你才会倒霉。那这是新衣服，没破。穿了幸运附体，驱走霉运。明天穿去开会吧。
0: 谢谢啊。

0: 你还记得帕尼那个叫玲珑的好朋友吗？玲珑，庆才先生的养女啊，她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1: 哦，如果今天帕尼真的记得他那个好朋友，那就说明他已经记得一些以前的事了。啊，
2: 为什么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第一天去上班，简直倒霉透了，倒霉到了极点。
3: 我不是对接工作吗？结果被对方踢开了，被一次次踢开就像无情之人一样。
2: 如果头能炸开的话，应该早就炸开了。不过让我感到安心的人给了我支持和鼓励，倒霉的一天就马上变成了美好的一天。因为什么？因为心里很温暖，在身边让你感觉安心的人是谁？在身边让我感觉安心的人就是他。
3: 看，这是我的小兔子。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还是卖美味的点心吧，大家问太多了。今天准备的点心呢，三盒只需要1000泰铢，如果买的多肯定有优惠。
3: 有人想买吗？
2: 这位叫安麦的网友买了3盒。哦，这位叫斌墨的网友啊，订了500盒。天啊，
3: 500盒，抓紧时间下单啊，各位，有望无望。
4: 各种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这里
2: 还需要监护人亲自送到工位。
5: 我想跟你谈谈。
2: 我没空和你谈，我马上要参加关于普明尊号项目的会议，而且我听爸爸说乔妮也要参加。那就会议室见。你快跟来，乔妮。
6: 好。
5: 好了，穿新衣服会有好运的。
7: 众所周知，我们公司是从建筑起家的，这些年我们完成了许多大型的项目，不管是政府项目还是私企，

0: 靠近先生，董事长正在开会，请您稍等。
1: 那我进办公室等他吧。
0: 好。
2: 如果想要铺床，想要给人提醒你，我也可以聘请你。市场部，你们有什么要汇报的吗？
3: 有的，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现在就剩下给具有购买潜力的重要客户发邀请函。至于开幕式当天的具体事宜，就让负责与策划公司对接的乔妮来做汇报吧。

0: 怎么了？
1: 告诉大家，因为你差劲，所以策划方甩手不干，让这里所有的人知道开幕式还能不能顺利进行，或者说有没有人帮你做。
0: 不是我差劲，乔妮，之所以这样做是你故意整我的吧？
1: 我什么时候整你了？你可别诬赖我。
0: 你明知道问题还没解决就急着开会，这样还不叫整我的话，那叫什么？针对吗？要这样玩是吗？

0: 你还愣着做什么？大家都在等着你汇报呢。
1: 怎么说？不要说你没什么要汇报的。
2: 请你。
1: 他是怎么逃过这一劫？
3: 对呀，怎么办到的？啊，
1: 太不可思议了！就好像是到了阎王殿，阎王爷说你先回去，你还没死。
3: 是啊，
2: 不过你们恐怕要先死了。
1: 啊？为什么？我哪里没做好吗？
2: 嘴巴不好。
1: 什么意思？
3: 他妈，我们嘴碎呀！真蠢。
1: 你才蠢呢，他只是说我嘴巴不好，你怎么理解的？
4: 乔妮，我还以为今天要完蛋了呢。
5: 一开始我也以为我要完蛋了。
0: 你还愣着做什么？大家都在等你汇报呢。
1: 怎么说？不要说你没什么要汇报的。
6: 让石先生负责大项目就是这样了，肯定是搞砸了。我觉得策划那边一定会撂挑子的。
3: 疯了吗？
6: 我说实话。抱歉。
5: 是由我负责和策划那边对接。在我们谈过之后，策划公司决定
1: 开会的时候手机要静音，你不知道吗？
0: 你要接还是要挂断？你选一样。
5: 抱歉。喂，你好。谢谢，我晚点再联系你。策划公司联系我了，一切按照谈好的进行。我已经准备好资料了。可能是因为穿了新衣服吧。哎呀，所以运气好。
4: 既然这样，那就天天穿哟。
5: 好。一开始打过去不接电话，消息也不回复，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肯定是因为这样。
1: 彭科，我不是叫你等等吗？为什么没等？
7: 我不想丢掉工作。你的员工发消息给我，说今天要在会议上汇报工作。我不想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1: 有好印象，但是丢了工作你是不是更满意？
7: 诺娜小姐，请不要生我的气。
1: 我为什么要生气？只是不喜欢就不用了。

0: 我怎么确定我以后的工作不会有问题呢？
1: 不用担心，我相信那边足够专业，如果他们做得不专业的话，我可以跟你合作。我相信我们公司的活动更多，甚至比普明公司更多。
0: 谢谢。

0: 事情是怎么回事？
1: 对方就像变心的男人一样，觉得我是实习生就把我踢开。不对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
0: 乔尼，
1: 啊，
0: 这是工作。
1: 他把我当成备胎，不在意，不体谅。
0: 乔尼，只是策划方退出工作。
1: 哦，策划的事。是的，他简直没把我当回事，说不干就不干。我打电话去不接，他发消息也不回。开幕式就快到了，我怎么来得及找别家来负责？所以逼的我只能跟他们斗，和他们斗，至少比什么都不做好。你看，我的决心。

0: 不是蓝斯小姐啊？蓝斯小姐，是不是你去帮我跟策划公司谈了？
1: 是的，是我。
2: 我就说嘛，买彩票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么幸运啊？
0: 谢谢你啊。
1: 一切事情都顺利了，对吗？
0: 顺利了，要不是有你的帮忙，我一定会被赶出公司了。如果蓝斯小姐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事，请蓝斯小姐一定要告诉我。
1: 你真的什么事都可以帮我吗？
0: 只要是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都很乐意帮忙。
1: 好的，那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吧。
0: 好的，谢谢你。
1: 你会帮到我的。

0: 有事吗，昊天？
1: 爸，你有空了吗？
0: 嗯，有事吗？
2: 近二十年来，我们找了无数个侦探，无数家调查公司，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
3: 好好的大活人凭空消失，没人见过，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有人知道线索，见过他，只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人而已。
2: 是。
3: 麻烦你继续找吧。
2: 好的，先生。庆才先生在公司还有些事情，让我来跟你谈谈具体细节。
4: 好的。
2: 我先声明，只有我跟你们侦探公司两方知晓此事，包括你就三个人，需要你去找人。
4: 是欠了你们的债务吗？
2: 不是的，待会儿我给你照片。不过我想先跟你说明，照片可能有些老旧，这个女人已经消失了十多年了，是庆才先生曾经收养的孩子。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以高品质供给创造引领新消费需求，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
1: 梁延顺首先来到包河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听取好房子建设情况介绍，走进样板房，详细了解燃气灶房干烧、燃气泄漏监测及智能处置和房屋隔音、防渗漏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牢精品意识，沉下心做产品优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全方位提升住宅品质。梁延顺随即走进一户业主家中，询问居住体验和意见，听到业主称赞房子位置好、装配好、环境好、服务好时，他指出，房子好不好，群众说了算，要积极回应老百姓美好期盼，优化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随后，梁延顺来到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走进样板间，查看空间利用、智能家居、运营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新市民、青年人等居住需求，加大定制化产品供给，提供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打造更多高品质生活空间。座谈会上，省住建厅、合肥市等汇报相关工作，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提出工作建议。梁延顺围绕好房子建设从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等方面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坚持科学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商品房新建、存量住房改造、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要创新政策体系，突出示范引领，强化金融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省领导单向前、李忠参加。
2: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统计局介绍了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3: 今年以来，这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各地各部门靠前发力，精准施策，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应该说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9亿元，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值10661亿元，增长6.7%；第三产业增加值15450亿元，增长5.2%。
2: 上半年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夏粮在货丰收，总产量355.4亿斤，增长0.9%，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工业生产持续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连续7个月保持30%以上，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连续4个月超过50%。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网上零售持续活跃，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38.5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17.9%。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
3: 规模以上工业更是逐季走高，月度增速保持在10%以上，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78.3%，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增长1.1倍，汽车出口额增长1.1倍。
2: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近60%，超蓄势进度9.7%。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75元，同比增长5.6%。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成绩来之不易。
0: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积极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积极成效。这段时间，在安庆经开区的这家科技公司，技术工程师姜生伟正在进行智慧农业数字化平台开发工作。从华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他，通过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来到安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生活体验，他决定用刚刚拿到的10万元购房补贴，在当地购房安家。
4: 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农牧业与定位结合的智能化项目落地，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此外，安庆市还给我提供了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和每个月1500的精英学子生活补贴，让我感到很温暖。
0: 为助力更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晚留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等有力举措，对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同时，安徽还聚焦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在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的这家职业技能培训点，负责人黄玲玲正在给社区未就业人员开展育儿师培训，考核合格后还将为他们至少推荐3个就业岗位。
5: 通过这个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给我们多了一个渠道，我们能挣到高薪。
6: 目前我们开展的培训有陪诊师、收纳保洁师、儿童成长陪伴师，项目非常的多，只要想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培训，他的技能提升之后的话，我们会给他推荐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
0: 今年上半年，安徽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5.9%，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为持续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今年以来，安徽持续迭代升级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生态，完善服务链条，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在宿州市日前开展的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中，12个晋级决赛项目纷纷选择在当地落户。在这类大赛的带动下，目前宿州市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数已超2900家。
7: 很荣幸获得第四届宿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军旅初心不改，我将带动更多战友投身到生态农业的伟大事业中来，助力乡村振兴。
0: 以就业优先为战略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新增就业40.62万人，同比上升1.04%，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9.74%，超过蓄势进度9.74个百分点。全省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推动高品质人居建设从图纸上的标准落地为百姓可感可及的现实场景。
8: 在合肥市瑶海区，这个第4代住宅正加紧施工。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创新推出系统解决方案，采用止水钢板与铝膜一次成型工艺，严控不漏。同时，地漏 S 弯采用连通管共用水封防反位，厨房配备外直烟道与智能防火指挥阀，兼顾防串位与防火安全。
9: 使用了烟杆自动窗，如果家里面有燃气泄漏，电动开窗器就会自动开启通风。在外墙防渗漏方面呢，使用橡木塞封堵，加上的话3面防水的工艺，刷了3遍防水。
8: 为保障房屋主体不裂，项目气体预留2厘米压槽封堵与墙面机械蜡毛工艺，大幅提升粘接力。同时，全场景应用防潮涂料与防霉腻子，防潮不霉。
10: 紧扣住建部建设标准，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4大核心，创新防水隔音、防潮防堵装线工艺，打造高品质住宅。
8: 好设计精准响应百姓需求，提升居住体验，促进节能减排。 在芜湖江北新区，这个人才公寓不仅设施齐全，还采用光伏加空气源热泵系统、高性能幕墙及门窗系统、带高效热回收功能的新风系统、能耗监测平台等行业前沿低碳技术，实现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目标。
11: 经测评，该项目的建筑综合节能率约为52%，建筑本体节能率约为43%，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约为21%。
8: 好设计，精心规划空间，适配居住全周期，

0: 阜阳市颍州区，这个小区业主韩晶莹收房后正着手规划装修，这里的户型打破传统住宅固定格局，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是他当初果断购房的主要原因。
1: 新婚的时候呢，可以打成大横厅，有孩子的时候就隔成那个儿童房，然后老人来到也可以住。一套房子呢，刚好适配了家里几年不同的居住需求，实用性特别强。
2: 把全生命周期居住理念融入户型设计，通过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打破传统户型固化短板，打造舒适宜居、高品质的好房子。
0: 以精准贴心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把更多民生细节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3: 连日来，安徽各地通过警示教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多种方式，打出防溺水组合拳，护航青少年暑期安全。
4: 近日，防溺水主题微电影《还来得及》在合肥上映。影片讲述了少年小江与同伴私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最终酿成悲剧的故事。当天，100组市民家庭观看了这部影片。
5: 很多人反映看完以后心里不舒服，但是正是这种不舒服能够让大家防微杜渐。我们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希望远离野塘，一切都还来得及。
6: 我直接感受到溺水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会将这部短片分享给同学们，时刻警戒溺水风险，
4: 普及防溺水知识，守护平安夏日。在宿州市砀山县、阜阳市临泉县、蚌埠市固镇县，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一场接着一场，专业救援人员围绕落水科学自救、同伴落水正确施救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
7: 遇到有人溺水，不能盲目下水施救，要大声呼救，寻找大人帮助。暑假里我会严格遵守防溺水安全规则，远离危险水域。
4: 除了警示教育的软引导，各地也在筑牢防溺水硬件防护网。亳州、滁州、黄山等地根据辖区水域分布特点，通过隐患排查、设施完善、巡查值守等方式，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8: 我们每天分3个时段开展巡逻，重点关注未成年人，发现危险行为第一时间劝阻，
4: 珍爱生命，进一步夯实安全防线。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长冲水库，一场防溺水专项演练正在展开。无人艇快速救援的展示，凸显了科技装备在高效救援中的独特优势。在六安市霍邱县临淮港综合搜救基地，实景实训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水上安全必修课。
9: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切实提升学生自救互助、科学施救能力。
4: 暑假里，安徽各地持续打出防溺水宣传巡查系列组合拳，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用全方位守护为广大青少年平安暑假保驾护航。
3: 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我们将为您讲述开国将军徐立清主动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的故事，见证一名共产党员淡泊名利、一心向党的崇高精神境界。

0: 在安徽金寨这片红色沃土上，走出了一位令人敬佩的共产党人。战争年代，他驰骋疆场，战功卓著；和平年代，他淡泊名利，功而忘私。他就是三让将军徐立清。新中国成立后，徐立清先后三次主动让级、让贤、让位，在全军传为佳话。毛主席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一是让级别，1951年全军开展干部评级工作，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负责这项工作。按资历和职务，徐立清本应定为正兵团级，但他却主动申请降为副兵团级。他的理由是，在待遇问题上不能总是往高处看。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领导坚决反对。虽然徐立清多次申请，但最后在定级报告书上，彭德怀还是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尽管实至名归，但徐立清对名利的淡然态度还是一如既往。二是让军衔。1955年全军授衔，按照中央军委规定，正兵团级的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可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徐立清看到自己被列入上将拟授名单的时候，他笔尖一顿，毅然划去自己的名字，改到中将名单。罗荣桓发现后，当即将他的名字又加回到上将名单。徐立清却始终坚持低授，先后三次给罗荣桓、中央军委、毛泽东写信，一再表明态度：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最终周恩来被他的执着所打动，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毛主席对徐立清让衔一事评价道：不简单呐，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最终徐立清成为唯一一位正兵团级的中将。三是让职位。授衔工作结束后，徐立清因长期过度劳累，心脏病加重，多次晕倒住院治疗。病中他始终放心不下工作，考虑到身体难以胜任工作职务，他多次向中央军委写信，请求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职务，让更年轻的同志接替自己的工作。虽然组织上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徐立清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的赤诚之心。名利面前见境界，取舍之间见党性。徐立清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名利可以让，地位可以让，职位可以让，唯有对党的忠诚不能让，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仰不能让。
1: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今年以来，安徽省已统筹安排超7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用于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建设近1000家养老机构，改造提升100家敬老院，实施养老相关业务培训等。
2: 安徽省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了农村自来水入户收费标准，并对供水延伸服务收费做了规范。通知明确，农村居民自来水入户费用原则上每户不超过300元。
1: 安徽近日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2: 近日，安徽扬子鳄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在杨林片区发现一处扬子鳄产卵窝巢，共计25枚鳄卵。至此，今年保护区各片区均首次发现鳄卵。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主动，因为我友善。
2: 专业，因为我热爱。
3: 我要那个徽章。
1: 贴心，因为我理解。谢谢。

0: 有什么新线索吗？
1: 还没有呢。去问过的所有地方都没人认得。
0: 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找，肯定会找到的。
1: 先生，这件事我们已经耗费很多了，
0: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支付。
2: 找谁呀？

0: 偷偷找玲珑？爸为什么要偷偷找玲珑和孩子？
1: 安蜜姐，这是活动现场布置图，场馆那边送过来，说让我先看一下颜色。
2: 乔妮，你来看一下这个。
3: 我们还没有收到邀请名单，对吧？
4: 他们说今天会全部送来。
3: 好的。维尼，你觉得乔妮是不是四叉先生在外面的女人啊？
4: 喂，不议论别人的事，没有人说你是哑巴。
3: 喂，老板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事，至于我们的工作就是了解老板的事啊，好吗？
1: 在说什么呢？
3: 没有啊。
0: 哎，那是谁啊？
1: 应该没有我帅。
4: 你不是说你的工作就是了解老板吗？
3: 怎么了？
0: 什么？
4: 这位是昊天先生，董事长的小儿子。
1: 哇，他比较帅。
3: 本来就是。
5: 乔妮。
2: 昊天哥。先等一下。
1: 好。
2: 你怎么来了？
5: 我有事找你，过来。
3: 看看我男朋友现在变成他男朋友了，
0: 疯了吧？你别妄想了。
3: 难道乔妮真是他女朋友？哦，难怪有特权。
5: 稍等。
3: 如果是一家人的话，诺娜小姐不至于这么狠吧？哦，难道诺娜小姐喜欢昊天先生？
0: 难玩，
3: 太刺激了，又是哥哥又是弟弟的。
5: 你也要试试吗？
3: 如果是和普明家的男生有关系的话，那是不错的，两个我都可以。
0: 难玩。
3: 干嘛？哇！完了，被抓了。
5: 对，被抓包了。下次有议论别人的时间，还是拿去工作吧。
3: 是。
1: 来电话了，哎，凯苏先生，可以的，好的好的，
2: 昊天哥，你这样说话，那我以后还怎么跟他说话呀？
5: 如果没人跟你说话，那就和我说呀。
2: 这里可不是家里。
5: 从现在开始，我也要来这里跟你一起工作。
2: 什么？
5: 走，我有事跟你说。

0: 真的关系匪浅。
1: 你发什么神经啊？只是牵手而已。
0: 肯定是在一起了。
1: 哎呀，你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哎。
0: 昊天哥，你先解释清楚，你怎么突然要来这里上班啊？
2: 我也不想来。
0: 啊？
2: 但是没办法。
0: 你爸逼你的吗？
2: 没有。
0: 喂，昊天哥，你要让我一直追问吗？快说。
2: 哎呦，挺凶的嘛。那刚才被议论，为什么没出声？
0: 我刚爱上班，不想惹事。
2: 但你却敢惹我。
0: 不说就算了。
2: 好吧。
0: 啊？你还真不说呀？
2: 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晚点再说吧。电梯来了。
0: 小姐，这儿
3: 来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吗？
2: 要这样说也行。
0: 回去吧，免得倒霉。
2: 既然我已经请求过你，但你依然还在针对乔妮，所以我不能放任不管。
3: 但乔妮搞砸了工作，上次提醒一下，在工作中很正常啊，难道乔妮受不了跟你告状吗？
2: 乔妮没告状，但我知道是你从中作梗，只是没有证据。
3: 你想要维护他，我就不说了，但是你提到的策划方退出的事同样是我需要负责的，如果他们退出，我也会跟着倒霉，谁会自找麻烦啊？你们相爱是你们的事，不分青红皂白的偏袒，恶心。
2: 我都说了，我没证据，没证据证明是你做的，但如果你再这样，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0: 昊天哥，
3: 昊天，你这样对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2: 如果你没做过，就不用害怕呀。从今天开始，我也要来这里上班，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的人再被谁欺负。走吧，小宁。

0: 小妮，好好工作哦，下班后我来接你。
1: 嗯，你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对吧？
0: 那你为什么要生我的气？
1: 没生气，只是觉得你完全没有听我说的。我先去工作了。
0: 那下班后我在这里等你。
2: 也可以啊。啊，来了那个关系户。
3: 哦，哎呀，你知道他是关系户就别议论。
2: 我可不只是敢议论。当董事长儿子的女朋友真好，想干嘛就干嘛啊，可以随便的应付实习。对了，乔妮，以后呢我是不是要叫你乔妮小姐？如果要的话，我是不是现在就开始练习？
3: 南婉，你不是还有很多工作吗？赶紧去啊。
1: 我没有随意应付实习，我已经尽全力了。
2: 解决好策划公司的事呢，应该是有人在背后帮忙吧。
1: 我不是昊天哥的女朋友，每天来公司实习也不是来玩的。我想工作，想积累经验。
2: 很好啊，那就帮我一件事吧。
1: 可以，
2: 去帮我买杯咖啡。
4: 乔妮，你过来一下。
2: 维尼，
4: 他是来实习的，不是来学怎么买咖啡。
3: 南婉，你够了。
2: 维尼让我下不来台。
3: 那又怎么样？
1: 我可以去买的，维尼哥，这点小事而已，才能赶紧结束。
4: 你不是想实习吗？如果想实习那就工作，而不是像佣人一样去买咖啡。
2: 维尼，乔妮可是董事长儿子的女朋友，像你这种穷光蛋他是看不上你的，不要一副英雄救美的样子。
3: 维尼，你冷静。
5: 喂，一直在这边聊天，
4: 乔妮过来，
5: 工作还能不能按时完成了？去，赶紧都散了，去工作去。哎呀，你们这几个人。
3: 走啊，
2: 走了。

0: 说来
1: 干嘛呀？
0: 你不能那样找实习生的麻烦。
1: 为什么不能啊？
0: 简单点来说，她的丈夫是老板的儿子。
1: 只是男朋友，还不是丈夫。
0: 都一样。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哪根筋打错了呀，所以才这样。
1: 我只是觉得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刚高中毕业的人就来市场部实习，还负责这么大的项目，而且是公司非常重视的项目。我都在这里待这么久了，都还没有机会负责这么大的项目。但你看他负责宾客名单，才高三毕业的实习生如果出问题怎么办啊？怎么办？
0: 对哦，你说的也对。
1: 对啊，我进公司这么久肯定也想有所成就，要不然我什么时候才能晋升啊？

0: 难玩，想想都不要想。那
1: 怎么了，南婉？
2: 你好，这是你的办公桌。爸爸想让你从基层做起，这样才能了解各个部门。
3: 不是整我吧？
2: 你疯了吧？谁会整自己儿子？
3: 就我们爸爸呀。还是说哥也有份？
2: 我也经历过，
3: 这次是不是也是？
2: 好了，我叫人来教你怎么做事。
3: 嗯，好。整理资料而已，还需要人教？

0: 走吧，
1: 走。嗯，
0: 还来接他吗？
1: 哎，你还真是爱议论呢，小声点儿。
0: 我倒是想看看这个关系户能坚持多久。

0: 强尼不在。
1: 嗯，他回去了吗？
0: 包还在，但是下午人就不见了，可能是心情不好。
2: 谢谢啊。

0: 我不喜欢那个实习生。
1: 诺娜小姐今天约我们过来是因为乔妮的事情吗？
0: 对。
2: 诺娜小姐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0: 我只是觉得看到她来上班我就心情烦躁，如果能让她离开公司的话我心里可能会舒服。
1: 那如果诺娜小姐心里舒服了，年底的话我们是不是都会升职加薪呢？

靠关系进来的实习生，身为董事长小儿子的女朋友还跟诺娜小姐争宠，哎呀，我真是太倒霉了，才来实习两天，名气却像来了两年一样，哎，求你。

0: 小妮，
1: 你就是罪魁祸首。
0: 什么罪魁祸首？
1: 惹麻烦的人啊。
0: 我惹麻烦了？
1: 你去跟大家那样说，我该如何跟他们一起共事啊？新来的就要低调，缩小存在感，不要引人注目，而不是像你这样直接就和他们正面交锋。
0: 但我不是这样想的，即使是新来的也没有必要处处忍让别人，如果有真本事就拿出来，没必要藏着掖着。即使靠关系进来的，但如果工作一团糟也会被辞退，但如果你真的能胜任这份工作，同事们会接受你的。你呀，那你不为我做的事感动吗？
1: 感动？让我感动什么呀？因为你到处跟别人说你来上班是为了照顾我吗？谢谢。但你是董事长的儿子，你们家人都在这里上班了，你来这里上班不是很正常吗？
0: 我没想过要在这里上班。我爸说我没出息，没完成学业，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1: 但你读完了酒店管理专业，还去了很多地方实习，你爸为什么要这样说你啊？
0: 但我爸送我去学的是企业管理。
1: 你不学？
0: 我爸就让我给人家提行李、铺床讨生活。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我自己发誓，我绝不会来这里工作。

0: 谢谢你啊。
1: 嗯，至少好过你被欺负的时候，而我却无能为力，对吧？

0: 我就说穿新衣服会有好运的吧。
1: 比起衣服更要感谢蓝丝小姐吧。
0: 但也不能不说，衣服或许真的有帮助。
1: 好，衣服也有帮助。哦，对了，那你是什么职位啊？是哪个部门的负责人？
0: 我在销售部。
1: 天啊，手握大权啊。
0: 负责整理销售文件。
1: 整理销售文件？什么职位啊？
0: 嗯，到处送文件的小员工。走吧。
1: 什么？
0: 什么？嘲笑我？
1: 干嘛？
0: 嘲笑我是吗？嘲笑我是吗？
1: 下次穿新衣服来上班吧，说不定能有好运气。
0: 哦，你在嘲笑我是吧？啊！走了，再见。
1: 啊！我也要洗澡。还有后天哥，开门。
0: 我走了，再见。
1: 你，别逗我了。
0: 先道歉。
1: 什么？
0: 先道歉，然后
1: 对不起。
0: 双手合十说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可爱。
1: 开门。
0: 好的好的，来吧，算你识趣。
1: 真讨厌。还让我道歉，
0: 真可爱。
2: 烤熟了。
3: 嗯，好香啊。
2: 哎呦。
3: 凉拌搞定。
2: 哪里哪里哪里啊。哦，我尝尝怎么样。呀、怎么了？我饿了，想吃一下。
3: 可以吃，但是你要分给我点儿，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吃。
2: 那就分给您一点啊。
3: 哦，吃少一点啊。
4: 你们在看青木瓜沙拉派对吗？
2: 嗯，
3: 乔妮小姐，
5: 快来，
3: 欢迎欢迎，特别美味，吃了就忘不了的东北菜，欢迎品尝。
2: 你在说什么呢？
3: 啊，听不懂吗？你怎么回事？

0: 是啊，我正在练习想要找一个像马顿一样又帅又个子高的外国男朋友。
1: 马顿是谁啊？
0: 马顿就是马顿啊，马顿就是。
1: 是谁啊？
0: 你还是不要认识好了，因为认识他之后，你就会无法自拔地爱上他。
1: 那还是别认识了。
0: 味道还可以不？
1: 那是，绝对美味到让人忘不了。哎呦，
2: 乔妮小姐，你也是东北人吗？
1: 不是，只是以前打工的餐厅经常有东北人。
0: 哦，那真不错，那就不用说中部泰语了。青木瓜沙拉味道可以吧？
1: 非常好吃。
2: 鸡肉应该熟了。哎呀，
1: 来，我们拍照。
3: 乔妮去市场部实习，情况怎么样啊？
4: 就差点搞砸。
3: 差点搞砸，意思就是没搞砸。哎呀，刚来这里不久，就把上层和下层人的人心都俘获了。
4: 什么上层下层的，姚恩？哦，
3: 下层指的就是宋杰和贡德，上层指的就是昊天、思茶、你、我，还有帕妮啊。
4: 你为什么把我也算进去啊？你怎么知道那孩子俘获了我的心啊？
3: 要是没有，你会那样子偷看吗？啊？但现在还剩下一个人对乔妮有意见。
4: 他估计会很难。
2: 话说，你来这里做什么？难道是被诺娜小姐使唤了？
1: 怎么，要替我做吗？
2: 加油啊，我为你加油打气。嗯哼，
0: 打你啊。不真心。哼，乔妮小姐，如果诺娜小姐吩咐你做什么你做不了的话，尽管告诉我，我帮你做。
2: 就你会说。好痛啊，乔妮小姐，宋杰打我。
1: 要再挨一次吗？
2: 不要了，够了。所以你到底来做什么的？
1: 昊天哥拿度假村设计图来给四叉哥看，所以我就想跟来看看你们。
0: 你想我们了？
1: 还要拜托宋杰姐帮我把东西送去快递网点，刚好有给客人寄点心，不过我已经打包好了，只剩下宋杰姐送去快递网点，然后给我拍一下运单号好吗？
0: 可以的，没问题啦，只要给我带一些办公室凉爽的冷气回来就行。
2: 喂，你要的这是什么呀？
0: 我热啊。
2: 我可以要电视吗？
1: 我去上班，烦恼到脑子都快炸了。
2: 那岂不是正好？我们两个正好在这里等着给你放松呢。
0: 没错，来，
1: 什么事？
2: 上次我不是叫你帮我想我的广告词吗？想告诉你，现在店里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天都是满满的客人。
1: 恭喜啊。
2: 谢谢。
1: 那你用的哪个广告词啊？
2: 迪娜上菜快，吃了不胖，肥肉甩掉。
0: 太棒了。对年轻人来说太适合了。
2: 是啊，但是乔妮小姐，因为生意太好了，所以我妹妹就打算在隔壁开一家饮料店。想请你帮忙再想个广告词。
1: 饮料吗？什么饮料？
0: 凉茶对吗？
2: 对，卖一些凉茶还有传统咖啡。
1: 小妹凉茶店，昨日制造，古人先行。
0: 这个好，一个就很不错了。
2: 还有别的选择吗？到时候从中选一个。
1: 别的选择吗？
0: 开动脑筋，开动脑筋，想。
1: 小妹凉茶店，物超所值，寄生虫满肚。怎么了？
0: 到底是凉茶还是毒药？
1: 那就是毒药吧。
0: 哎呀，这是饮料啊，要是有寄生虫那也太恶心了。
2: 还是换别的吧。
1: 那这个小妹凉茶店，六分滋味，十分满意。
2: 要别的还有吗？
1: 还要别的吗？
0: 再想想。
2: 这次一定要想一点不一样的。
0: 对，来个绝妙的。
1: 小妹凉茶店，第一口上头，第二口解忧，
2: 第三口呢？
1: 第三口就飞上天了。
0: 保佑保佑。
2: 我的天呀，
0: 保佑保佑。
1: 怎么了？
0: 这个确实不错，但是还是选第一个吧。
2: 第一个。
0: 第一个。
2: 谢谢你啊，乔妮小姐。
0: 寄生虫很难卖出去的。
5: 我觉得在这

0: 这里这个地方还可以再建一两栋。先这样。谢谢你哥。嗯。今天工作怎么样？还行吗？嗯，太难了。他们教我的我都差点跟不上。哼，真是讽刺。嗯，当然是讽刺。只是整理文件有什么复杂的？我就知道，爸爸肯定会这样整我。
1: 爸爸应该是为了你好，
0: 为了我好还是在耍我？看我去求他要工作，就想整我？
1: 唉，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跟爸爸一起来工作。
0: 那今天诺娜还没回来吗？
1: 还没有，说不定今天不回来了。
0: 哦，那他没跟你说他要去哪儿吗？

0: 今天什么风把我的宝贝女儿吹到这儿来了？
1: 心情不好的风。明天是周末，今晚我要来爸爸家住。
0: 那告诉四茶了吗？
1: 晚点有空再说，现在还没空。
0: 谁让我的宝贝女儿心情如此不好？告诉爸爸。
1: 如果告诉爸爸，爸爸会帮我吗？
0: 还有什么事是我帮不了你的？
1: 昊天的事，帮不了，对吧？
0: 不，我以为昊天的事早就结束了。哎，别喝了。
1: 那时候我愿意跟思茶结婚是为了维护爸爸，如今我想要随自己的心意来。

0: 乔妮，昊天和思茶还没谈完啊？
1: 应该快谈完了吧。姚安姨，你还没睡啊？
0: 我刚去看帕妮回来，正打算上楼呢。
1: 姚安姨，为什么每次帕妮姐都叫我玲珑啊？那个叫玲珑的人是谁？他长得和我很像吗？
0: 他是帕妮的好朋友，自从帕妮出了意外，他就再也没有来过。

0: 难道是玲珑特提瓦？哎呦，我想什么呢？肯定不是。等等，如果玲珑是帕尼姐的好朋友，昊天哥应该见过呀。我去问问他。昊天哥，昊天哥。还没有起吗？睡着了。昊天哥，
1: 怎么了？
0: 帕尼姐那位叫玲珑的好朋友，你见过他吗？他是谁啊？长得和我像吗？你见过他吗？如果见过，他跟特提娃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等等，乔妮，怎么回事啊？
0: 你听好了，姚恩姨跟我说，帕妮姐之所以把我叫成玲珑，是因为她有个好朋友就叫玲珑。她把我叫成玲珑的话，说明我和那个叫玲珑的人长得很像或者一样。帕妮姐跟那个叫玲珑的人关系很好，那她应该经常来你家，你应该见过她的。你见过她吗？
1: 我曾见过她，但那个时候我不到十岁，所以记不得了。我跟他们又没有很亲近，我怎么知道？
0: 我还以为你知道些什么呢。哦，
1: 你怎么了？
0: 我想要是长得像，说不定能有些线索。
1: 人家说在空旷的地方深呼吸会让我们心情更舒畅，烦恼全消。
0: 昊天哥，你说谎。
1: 我说什么谎了？
0: 因为我的钱包太空了。不相信是吧？这里你看啊，这么空，烦恼怎么可能消失？
1: 你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0: 当然是认真的。在这样的家里哪有什么地方是空旷的，只有我的钱包才是最空的。
1: 钱包倒是空了，但是账户里有多少？就你这个小财迷不会穷的。乔妮，我去就来，你等我一下。

0: 什么？
1: 就是你不是已经找到了吗？我就是你的家人。但是如果我想不只是你的哥哥，可以吗？

0: 我是不是想歪了？应该是我自己才对，想超越兄妹之情。还是去工作吧，今天还要去寄点心。
1: 杨姨。
2: 啊，怎么了？
1: 今天早上我不吃早餐了。
2: 一大早你要去哪里呀？
1: 因为跟朋友约好了要去帮他验收房子。
2: 嗯，好。诺娜呢？要下来吃饭吗？
1: 昨晚诺娜她有事情没有回家。那我先走了。
2: 嗯，好，开车要小心啊。
1: 好。

0: 谁约好了吗？怎么这么早？
1: 我和艾勋约好了。
0: 爸爸，你要跟他谈乔妮的事吗？
1: 但不知道他会怎么处理。
0: 只要他不再出现在我眼前就行。
1: 不过昊天的事，我恐怕什么都说不出口，因为你已经跟四叉结婚了，就算想离婚，四叉也没有做错什么事。
0: 可是我跟爸爸说了，我不想跟四叉结婚。

0: 我不结。
1: 那就随你吧，诺娜。这件事是我儿子不对，所以我也不能强迫你。昊天一大早就消失了，所以我只能叫思茶代替，这样才不至于太丢人。
2: 你必须和他结婚。
0: 如果是思茶，无论如何我也不结。
1: 等等，诺娜，你必须结。
0: 你想想我们会有多丢脸，因为男方不想跟你结婚而逃婚。如果爸爸那天愿意丢脸的话，我也不用忍受这些。一直以来跟思茶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没有开心过。

0: 哎呀，惊吓什么？难道你正在按诺娜小姐吩咐的做？
1: 哎呀，你别多问了，先来帮我。
0: 那你要做什么啊？

0: 你拿去毁掉，我已经复印好了。
1: 毁掉？
0: 嗯，
1: 但这是诺娜小姐给的名单呀。
0: 就是啊，就这样去做。

0: 起床了。
1: 啊，昊天哥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0: 你怎么了？怎么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起太早了？
1: 我跑下楼来的嘛，所以可能有点喘。
0: 我还以为你会晚点起呢，昨晚看你睡挺晚的。
1: 哦，我要赶紧下来打包东西，然后让宋姐姐帮我去寄出去。
0: 那弄完了就来吃饭，我要拿这个猪肉去给帕妮姐，还要去跟四茶哥谈项目。
1: 哦，好的，那晚点我自己去上班。
0: 我已经帮你请假了。
1: 帮我请假了？
0: 嗯。
1: 还能帮我请假吗？
0: 不知道，反正已经请了。
1: 那你跟谁请的？
0: 我发请假条给人事了。
1: 那谁签字的？
0: 我签的，而且还帮你签了。
1: 签字批准？
0: 嗯，签字请假。
1: 还伪造签名？
0: 嗯，但我叫我四茶哥签字同意了。
1: 哎呀，才工作没几天我就请假，肯定会被诺娜小姐叫去骂到狗血淋头了。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中雨，25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5到29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凤阳廊巷迷谷中雨，25到28度。天竺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2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山南雷阵雨转阴，12到23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6到3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说，就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他们勤劳智慧，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同样朴素自然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甘之如饴的知足。他们是被称为凡人的众生，然而他们创造的美令人难以忽视。这种美日积月累，承上启下，源自一代代人的生活，又将影响更远的未来。这种美我们称之为民意，然而在他们自己眼里，这是活，干活的活，生活的活。

0: 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有境界之池，柔韧之美。在文人墨客的世界，它是一江风月，万卷诗文。在百姓眼中，它与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吃穿用煮的几乎所有器物都可以用竹子编出来。
1: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每把扇子都很认真地去做。
0: 40多年前，邱广初20出头，因为身体极其瘦弱，无法从事农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焦虑。邱广初的家乡在广西荔浦县，那里生长着大片的竹林。一个偶然的机会，邱广初遇到一位前来荔浦寻找竹材制作团扇的老匠人，从老匠人那里学会了团扇制作技艺。心质奇顽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合欢扇是古代对团扇的别称，团扇又叫公扇、完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人们发明团扇是为了遮脸用的，从汉代开始才有了后来扇子的消暑功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扇子的样式和制作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于是乎，短短10天的相处时间，邱广初投入了最大的专注力。他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让羸弱的他在世上安身立命的吃饭本事。竹子开裂性强，弹性和韧性好，编织的器物坚固耐用。中国南方生长的大量竹子是团扇最好最方便的用材。一把团扇通常由扇骨、扇面、扇柄、流苏等配饰组成。邱广初制作的团扇扇骨和扇柄由一根竹子做成，这种一体化制作的团扇结实耐用，但对技术的要求更高。3年以上的藜竹晾晒10天，去除部分水分，用破竹刀四面对开，分成8片，在竹根抛成50根细竹丝，这些竹丝是团扇的扇。

去除扇骨上的倒刺，涂抹姜糊，用断或宣纸进行裱装。姜糊的浓稠度要随季节变化来调整，力度也有讲究，用力过大扇面会翻翘，用力不到扇面粘不牢。

0: 成功了，什么到位了。
1: 团扇的美不止在它的形制和材料，在中国传统中，团扇寄托团圆美满，是握在手中的一缕清风，煽动起中国人岁月静好的绵绵祈愿。邱广初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和老匠人相处的那一个星期，记得师傅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要领。靠着这门手艺，邱广初立业成家，如今安享天伦。这是对怀揣敬畏之心、恪守本分的手艺人最好的回报。自然的恩惠为物质生产提供了可能，顺从天然者才能享受天然之爱。融水大苗山区，主峰元宝山，海拔2081米，是广西第三高峰。在这片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里，林木资源丰富，是广西毛竹的主要产地。

我叫贾七平，我从小呢就一直看着父亲在做这个竹编。

贾希平从小生活在元宝山下，耳濡目染父辈的手艺，长大后选择了竹编作为自己的谋生职业。随着社会进步，传统竹编难以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被渐渐边缘化。贾希平30岁那年，从传统的立体竹编转向以艺术面貌出现的平面竹编画。大苗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竹子，但贾希平编织精细竹编画要用到的粉丹竹只生长在深山背阴的西岸边。为了更容易剥出竹皮层，新采回的粉丹竹加工前要经过24小时轻微脱水，超过这个时间，水分失掉太多，要剥得完整，难度会变大。劈竹3年，编织10年。

刮青抛灭是基本功，刮青是眼看功夫，要刮得好却不容易，手要稳，力度要均匀，一刀到位。挑刀或者中途断刀，会在竹皮上留下微小刀痕，编竹时竹丝就会在刀痕处断掉。首先将竹皮开成一厘米宽的竹片，一年生的竹子柔软，竹皮光洁，细心包可分得六层，精细竹编画，只取最外面两层，第三第四层用来编织分丝十二根的普通竹编画，第五第六层纤维粗，只能用来做灯笼和竹篮这样的立体编织。

小锡瓶使用的提花编织法，又称经纬编织法。参照花稿，竹丝经纬叠加，编织成花。看着只是手部动作，但竹编花算得上是个体力活。贾锡平要编一幅榕江山水图，送给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用每根只有0.6毫米粗细的竹丝来编织这幅宽115厘米、高60厘米的画。按每天编织8至10个小时计算，贾锡平每天最多能编织1厘米。在这1厘米高度的画幅里面，有29440个交叉点。也就是说，在不出任何差错的情况下，为了完成1厘米高度的编织，贾锡平需要重复将近3万次运动。眼睛盯着竹丝，手腕来回挑签，每工作1个小时必须停下来休息，不然体力和眼睛都吃不消。在很多人看来，竹编画就是经纬交织，不难。但是10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跟贾锡平学竹编，学着学着坐不住，放弃了。仅仅是编织的操作，确实没有太大的难度系数，但长年累月的重复是对人的耐心和专注度的挑战。

丝在指尖弯折穿插，每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在岁月的沉淀下都早已烂熟于心。一边一枝中，智慧与匠心尽显无疑。造物给我们一双有温度的手，用来守护对记忆的坚守之心。在大苗山，人与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苗家人的服饰纹样和曲子想象都得自自然，自然的辽远和丰富造就了服饰的细腻艳丽。炭火将蜡慢慢融化，被小孙子打烂的老瓷碗微弯的弧度正适合盛蜡。住在榆埠苗寨的公平咪老用起来感觉很顺手，

平咪老名叫梁桂秋，苗话里咪是妈妈，咪老是奶奶。苗寨女子打从成为妈妈的那刻起，对自己名字的记忆就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逐渐模糊，但手下的花纹却是越描越熟练。

染，古代又称为蜡，作为材料的名词做动词用，是一种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传了千年之久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用蜡描花样，最上等的描蜡是柔顺细腻的蜂蜡，但是价格昂贵。梁桂秋的蜡是自己做的，山上的枫树枝叶和羊油以2:1的比例不停搅拌混合，取枫枝看天气，天热的时候需要一周，天气不好一个月都出不来，

姚家的织染技艺都是以母亲传给女儿这样的方式代代传承。梁桂秋十岁开始学织染，在穿针引线中成长，花纹图样早已深刻心中。蜡染描样和织布的图案配色全凭直觉，这种信手拈来的自信来自对传统的耳濡目染，也来自技术纯熟后的游刃有余。农历四月描样，五月做靛蓝膏，六七八月染色，这是苗寨女人和自然相伴的生活日历。靛蓝草长在家背后的山上，每年农历十二月从山上采回靛蓝草，再种到院子里。来年五月，靛蓝草长老了，就可以割下来制作靛蓝膏。做成的蓝靛膏加水做染剂，染布的过程要反复进行，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蓝色。蜡阻断了蓝靛液渗入布纤维，沸水多次漂洗把蜡洗掉，蓝白相间的图案便显现出来。苗寨之外的人对这种工艺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而在梁桂秋，这不过是漫长岁月里有一个相似的悠长午后。时光荏苒，岁月静好，苗寨的妈妈们在等待一个团圆的日子。那时孩子们会回到苗寨，换上他们用无数个午后时光蜡染刺绣缝制的苗服，这是一种存留在现代社会里的手工时代的质朴与深情。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侗寨的男人农闲时会一起协力盖木楼，他们没有建筑图纸，也不用铁钉，靠着祖传酱干密码和榫卯原理，架构长短粗细不同的木料，造出样式各异的木楼和风雨桥。搭桥造楼的手艺传男不传女，但侗族女人们也自有他们的奇巧技艺。

这是三江同乐乡一个侗族家庭的祖孙三代。90高龄的秦奶奶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绣娘。秦奶奶不识字，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她的剪纸都是随性创作。这些融合了祖辈传承和她个人想象力的图案，随着数十年如一日为家人缝制衣服的操劳深刻在心里。

0: 动秀是侗族女子对现实日用的浪漫创作。最常用的贴花绣是先在纸上剪出图案，再把纸样贴在底部上，然后采用单针破线法，将纹样用丝线层层绣满，绣出来的花样有凹凸立体感。
1: 这是龙，这是凤，这是螃蟹花，这是太阳花。
0: 花鸟虫草是侗绣纹样采用最多的。侗族人相信万物有灵，穿上绣有这些图案的衣物，人与广袤无垠的自然合为一体，会得到神灵庇护。祖母们用一生中的很多时间为孙辈缝制背带盖，妈妈早早为女儿准备嫁妆，针法精细，五彩斑斓的山川天地是他们从指尖生长出来的桃花源。妈妈为青花，在为小女儿秦桂珍做侗裙，做侗裙的亮布要经过手工织染、捶打等十多道工序才能制成。手工将剪裁好的亮布折叠出数百上千道整齐均匀的细褶，捆绑压制，用时间为它定型。一条侗裙的制作需要耗费大半年。女儿秦桂珍在赶制一批广交会的文创产品获样。
1: 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过，但是再忙还是得让自己静下来，太着急了容易出错。
0: 两年前在外地工作的秦桂珍回到家乡，在县城的浔江边开了一家侗绣展示馆。为青花在织机上织侗锦，织侗锦需要事先上好花本，在一台上好花本的织机上，通过脚踩跳板拉动经线，梭子带着纬线经过，就能织出斑斓的花纹布。普通人通过简单的学习也能操作织机，但上花本却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手艺。如今还精通这项技术的人只有韦青花，他有些着急，希望小女儿秦桂珍能把自己的手艺接续下去。

妈妈为秦桂珍做的亮布百褶裙终于完成。秦桂珍将奶奶剪的图案绣到了自己的货样里，穿上带着长辈美好祝福的百褶裙，秦桂珍期冀着她和洞秀都有一个明亮的未来。在传统观念里，手艺是安身立命之本，普普通通的人们依靠庭前屋后的自然赠予和世代相袭的手艺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自然的材质和质朴的工艺结合，成就了平易近人的世间烟火，双手传递着生命和心灵的交融。这已经不仅仅是手艺，更是长情的表达和足以温暖一生的慰藉。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柳兆林是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的车工高级技师，他正在为加工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做数控车销前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车床的刀具，刀具最前端用来车销零件的部分叫做车刀。对刀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动作，对于柳兆林来说却充满了十足的仪式感。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在确保这些零件的精度的时候，我们在对刀过程中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的。
1: 柳兆林加工的燃气轮机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被广泛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的开采、管道输送、北方供暖系统环保的更新换代等，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产品，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装备。由于设计复杂、制造精密，燃气轮机被誉为机械加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0: 燃气轮机采用的是航空标准，我们知道在机械加工里面，航空标准的要求是最高的。
1: 正在加工的这个零件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机匣，在燃气轮机的机械加工中，机匣类零件的难度更是登峰造极。
2: 燃气轮机的加工是我们机械加工行业一个巅峰之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薄壁易形，变形非常难控制，然后它的报废率是非常高的，稍许的超差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产品的报废。
1: 2013年，柳兆林所在的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承担了中小型燃气轮机的试制任务。
0: 它从这里穿上去，你就做一个环形的东西，是吧？哎，从上面套下去。是吧，套进去就可以了。
1: 柳兆林被委以重任，与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燃气轮机项目零件机械加工方案的确定及加工工艺的编制与审核工作。这是燃气轮机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首次试制，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挑战制造业的巅峰之作，柳兆林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首次试制便一举成功。
2: 燃气轮机一般的通过经验，我们首次试制的投产比例是1:3，相对于做3套燃气轮机能保证1套是成功的。但是我们通过刘大师的一些指导啊，我们首次试制的话是1次成功，没有产生任何报废零件。
1: 有人说柳兆林的成功源于他对专业的热爱与执着。柳兆林的父母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职工，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捣鼓各种机械的他，一直对自己所从事的车工专业无比自豪。
0: 有一种说法，车工是机械加工里面的万能工种，车工加工的尺寸和精度，它是对零件的最终装配的要求是一个保证。
1: 1995年，18岁的柳兆林从技校毕业，进入武汉船机公司，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柳兆林一直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学习和钻研。
0: 其实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是一个积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1: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机械加工的大学课程，学习数控加工技术， 取得了高级数控编程员、高级数控操作员的技术资格证。
0: 现在日新月异的那种科技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控技术的运用、数控机床的操作，我们现在的机床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必须储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1: 数控加工中传统的坐标编程法，就是根据我

0: 们要加工的零件图样的几何形状，来绘制相对应的坐标图，然后根据坐标图再来编程。在燃气轮机试制过程中，柳兆林发现坐标编程法并不适合用于构造复杂的燃气轮机零件的加工。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柳兆林摸索总结出更可靠、更合适的角度编程法，使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安全性得到明显提升，零件加工成品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1: 我这一个轮廓，我坐标点是固定的，是吧？但是很多锥体类薄壁零件的话，它是容易变形，它的点可能在一周内它都不是，它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坐标就相当于把它的点限制了。但是我给一个角度的话，它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加工的状况来调整的。
0: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车工手艺的高低，从对刀具的选择、使用、刃磨功力上便可见一斑。为了解决燃气轮机的加工瓶颈问题，柳兆林经常为设计一把刀具，琢磨刀具的设计细节，在机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爬起来在稿纸上设计。
1: 你看这把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忍磨成这种形状？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工一个沟槽里面的沟槽的时候，必须让出足够的有效空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的切削。
0: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柳兆林前后设计改装了几十把刀具。由他设计制作的每一把飞镖刀具，都为燃气轮机的试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加工难题。在不断破解难题、晋级职业巅峰的过程中，柳兆林的车工技艺也日渐炉火纯青，成长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
1: 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0: 不久的未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一个燃气轮机数字化智能车间即将建成投产。
1: 控制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控制装甲变形，二个就是控制它的潜跃引力变形，因为它会有很多沟槽啊、直角的位置，所以它在加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切削引力变形。
0: 柳兆林利用每一天的班组晨会，给青年员工现场传艺、答疑解惑，为公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2: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那个燃气机类薄壁类零件的加工。薄壁类零件的话，在加工过程中它容易变形，为了控制这变形呢，柳大师教导我们就说要胆大心细。
3: 有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我们新员工不敢做，但是他鼓励我们敢于实践、敢于突破。
0: 在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 3D 打印的燃气轮机机匣的微缩版模型。柳兆林自费制作了曾加工过的得意之作，捐献给工作室。这个精美的模型显示着高超的技艺，诉说着力与美，就像柳兆林为自己的职业人生写下的一个完美注脚。
4: 成百道古法，展辉峰百韵。
5: 我想要双手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后有大书法家赵孟俯用其书写，嫌其名字太过不雅，见到那纸帘之上啊绣了鹿纹，故而更名为白鹿轩。每到纸钱上印有上用跟白鹿的印记，上用专供帝王，那代表了元末明初造纸工艺的巅峰水准。您二位这是把两者结合啊，创造出了玉版白鹿轩啊。
1: 你看看这孩子是比咱们懂得多哈。哎呀，你要让我说这一二三四我可说不出来。
2: 你说这纸怎么样？
0: 好啊，一张纸上体现两种纸的不同风格啊，不同特点，这就叫优中择优，这就是优化创新啊。
3: 哟，你爸笑了。
0: 不容易。
3: 你以后你得说点好听的，你爸也挺好听的啊。
0: 哎呦，我这没看错的话，这写的是宣永年制啊。
2: 对啊。
0: 爸，你怎么把自己的水印给印上去了？
1: 是的，早都打上了，不是被你给绝版了吗？你爸后来呀又拉着我偷偷又捞了不少呢，都有这水印。
0: 那这么说呀，我还能卖一批带绝版的。
2: 行了行了行了啊，人家买我的是绝版的纸，现在人家要知道了你这样，那不把我给骂死。
0: 又认真了。就开个玩笑。
1: 你爸呀是想捞一张高位祖宗的好纸。我俩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怎么样才算是一张好纸啊。哎
3: 呀师兄你就别问了，直接让宣言给你们俩开个药方子。他们俩为这纸哎都快生病了，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
0: 哎爸您看啊，诚心堂纸算好纸对吧？您们造的这个玉版白鹿轩也算好纸。你说真叫个高下我也说不出来。要我说呢，
4: 你说
0: 你们不如这样，把历朝历代的好纸都造一遍，留给后代传下去，这有意义的多。哎
1: 呀你爸是想要一张最好最好的纸。
2: 所谓最好的纸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没有造出来的纸，哎，让我们这一代人给造出来了，那就是好纸啊。
3: 儿子，
0: 怎么了？哎呀，
3: 你最近忙，你就先别回来了，家里两个老小孩有我呢。

0: 没事，别惦记啊。行，那我没事的话，我也回来陪陪您，是吧？哎呀，
1: 你要是能把林姑娘带回来就好了。嗯，你爸就高兴了。你爸那天还问呢，那小林姑娘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就很久没有看见她了，都想她了，我也想她了。
0: 人家忙，忙得很。
1: 妈多聪明啊！
0: 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能出什么问题？没事儿。
1: 那要是出什么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人家姑娘挺好的。
0: 是，是我的问题。
1: 那到底什么问题？
0: 没有问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1: 那我不管，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那姑娘给我带回来。
0: 行，放心吧，我肯定把她带回来啊。
1: 啊，把她带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0: 走了。
1: 小心点开。

0: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仅仅是玩具，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心中仍旧保有的那一份童真。谁说成年人就不是小孩子，不是小朋友了？当代的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情绪抚慰。轩宝的横空出世，他带着古灵精怪的造型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他独特的非遗文化属性也给成年人的社交带来了全新的话题。轩宝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用百变的造型呈现给我们，而今天我们更是推出了闪亮的新作品。轩宝宇宙漫游系列，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在我们的新品不断问世的期间，大雅斋的文创产业未来会有一个新的高峰。
1: 哎，雅林主任，咱们就别客气了啊。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彭书记啊跟我谈过了，他的意思呢是想让我们大雅斋的文创产品啊分出一部分给镇上的宣纸产业来做，他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呀，这话又说回来呀，有这样一句话，在商言商啊，商场如战场，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按照彭书记的意思呢，那么对我们大雅斋来说呀，损失太大了。
2: 您刚刚说支持是相互的，我觉得这话特别对，说得特别好，远亲不如近邻嘛。大雅斋呢，在这方水土发展，支持带动地方的兄弟企业，那这些兄弟企业的发展一定也会反哺给大雅斋。这剧是一团火，大雅斋从一家独大转变成带动桃花镇宣纸文创集群的龙头老大，再结合我们刚落地的电商基地，形成文创产业链的闭环，进而主导全国的文创市场，拿到全国文创市场的掌握权。当然了，这个前期呢可能成本高了一点点，但这里面的隐性效益是非常多的。你们大雅斋是最大的龙头企业，那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笔账您不亏。
1: 哎呦，你们看看，你看看，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以前呀，都是我给别人画大饼啊，今天呀，让小林主任给我画了一张大饼啊。
2: 那我很荣幸给董事长画饼啊，这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1: 辛总啊，你是桃花镇分公司的一把手总经理，你什么看法呀？没关系的，畅所欲言啊，咱们不虚嘛。
3: 我想如果像小林主任说的那样都能够实现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

0: 还是要结合我们大雅斋的发展策略全盘考虑。
1: 张总啊，你听听，你听听，辛总不愧是我当初选出来的大管家呀！啊，看事情非常务实啊，这一点就值得你学习啊！啊，
2: 哎，雨晴啊，你怎么不给小林主任添茶呀？
3: 不是不是，不用了，来
4: 添吧。
2: 小云老师啊，哎。
1: 大雅斋分公司在辛总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呀、啊，当然这里头有你的功劳，你是功不可没呀、啊。
2: 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呀？
5: 我，哎，不是刚才你们在聊文创对端的事吗？是不是还没聊完啊？啊，
6: 小翔老师，我想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让我们帮助桃花镇其他企业。从而损失我们大雅斋的利益，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了？
5: 啊，明白了。哎，董事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1: 啊？
5: 刚才啊？
1: 哦，我是想说呀，一个人要懂得感恩呀。人的努力是固然重要的，但是这个机遇和平台要大于个人的努力。我们身边啊，经常会有一些怀才不遇的人，啊，而且这种人是非常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机遇没有成正比呀。所以啊，换句话说呀，选择有时候大于努力。
5: 但我觉得应该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嘛。
1: 可以，你可以双向奔赴。
7: 小林主任，正好有件事情向您汇报一下啊。嗯，我们集团公司啊，现在正在进行 IPO 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想重点打造一批啊设计师的工作室。辛总啊，哎，你知道吗？公司啊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打造设计师的团队，而且要把这些设计师团队要把它打造成我们集团的核心创造团队。最后呢，这些核心研发团队的设计师将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最终享有我们公司的股权。小袁老师，有没有兴趣和我们深度绑定合作呀？
5: 董事长，我这个人啊，戏码油精惯，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我上不得台面儿。
1: 就算上不了台面，总得有点打算吧。
5: 今天咱们不聊明天的事儿，毕竟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也不知道，是吧？过一天算一天，啊。
2: 飞机票是几点的？
8: 到了。哇，
1: 小林主任，实在是抱歉，有什么想法咱们下次再交流啊。
0: 好，董事长，董事长，

0: 我最近在研究心理学，像你这种啊，叫做回避型依恋人格，病理化表现为回避型人格障碍。
1: 宣言，你再说详细点啊。
0: 像你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爱，长期被人否定，再加上你现在对别人的看法跟评价过度敏感，让你产生了一种我不配被爱的错误认知，所以你才会经常性习惯地拒绝别人对你的好。
1: 我觉得宣言说的对，你让他给你治治。

0: 你还会自以为是的减少沟通，压抑情绪，认为这个样子就可以避免矛盾的升级。就像是你对我用断崖式分手来切断我们之间的情感。
1: 轩辕，你说够了没有啊？
0: 丽然，我专门为你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要想解决你的情绪压抑问题，首先要从沟通开始。
2: 对，他现在就是情绪压抑，他当着你面嘴硬，那夜里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
1: 别梦话
2: 说了，我还没说完呢。他一说到你和你爸妈，他就哭。他表面上看着坚强，但实际心里，依然，实际上心里都难受死了。
0: 从制作工艺的角度上来讲，咱们是习惯性的去追求完美，但是呢，从艺术设计表达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些缺憾，找到它之间的平衡。那你们看啊，像这个面部，这个细节它太过于光滑平整了，像我一样这么完美，那就没有必要了。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再调整一下。嗯。
1: 彭书记，廖主任。嗯。彭书记，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宣言跟廖主任说他退出龙舟赛项目，你不知道啊？
1: 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4: 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们的个人问题，工作不能耽误，对吧？
5: 林家村龙头龙骨都做好了，就等着宣言去验收。我问宣言为什么不做了，他说他没心情。没心情能行吗？宣之故里，志在周到。我几个视频加一块，点赞都20几万了呀。这次我们的龙舟赛最大的亮点就是宣言做的纸龙舟，他说不做就不做了，我没法交代呀。
1: 是是，那他怎么这样呢？
4: 这个项目是你提出来的，我们这个党委班子一通过以后就报到上级领导那儿去了。哎，现在这个市里县里的领导都非常支持，说我们这个点子好，让我们呀好好的做文章啊，把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狠狠的带一波流量。你看这是宣言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办呀？是吧？
1: 廖主任，您看您也是宣言的老师，要不你去劝一下
5: 他。还哪认我这个老师啊，面儿都不给我见。
4: 对呀，
5: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没法交代。但凡有一丁点办法，我就不会让他干了。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
4: 对，
5: 我是，
1: 那这样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4: 没时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依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你出面协调协调，他不能这么任性，他不干就不干了，我们身上担着责任和担子呢。
5: 彭书记说的是肺腑之言呀。
4: 这样吧，你呀、一会儿赶紧回办公室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1: 彭书记，
4: 回去想想。
5: 去吧。

0: 怎么样，配合的还可以吧？
1: 书记就是书记啊，
0: 谁没年轻过呀？哎呀，这点感情的事情黏黏糊糊没完没了的，我们现在多少硬仗要打

0: 你来了。
1: 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好洗把脸，好好准备一下。
1: 我问你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没心情，不想做。
2: 可是你之前已经答应好了呀，你怎么能随意说不做就不做了呢？
0: 我这个人不就这么随意吗？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廖主任应该跟你说了吧？
0: 嗯。
1: 现在时间很紧急，他在前期的预热中一直把止龙舟当作最重要的宣传点。
0: 他说的比你说的要严重的多。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心情，我什么都不想做。
1: 那你怎么才能做？
0: 你让我做我就能做。
1: 好，那你做吧，我走。
0: 哎，林依然，你是我什么人你就命令我？
1: 你刚才说的我让你做你就做。
0: 那我让你别闹了，你能别闹了吗？
1: 我闹了吗？
0: 你是在闹你自己。这事情不是因你而起，也没有人在责怪你，你干嘛要惩罚自己不放过自己啊？啊，林依然，哎呀，林依然，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害你爸差点连命都没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0: 你不用怎么办，你就回到你原先的自己就好了。
1: 我给你们家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你让我当做没有发生一样吗？宣言，你知道每次你爸妈对我好的时候我有多愧疚你知道吗？
0: 你因为小时候的创伤导致你一直有一种不配得感，所以你就逼着自己让自己好一点，更好一点。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过去，你想要强大到保护所有人，你想要向所有人去证明你自己。没有人需要你证明什么，但有人在你身边心疼你，爱着你啊。林依然，我很爱你，我爸妈也很爱你。我爸他刚醒来就跟我说他不怪你，我妈也没有。你知道吗，我爸妈他们现在有多想你，他们有多想让你回去，想要见到你。我们家那点事儿你应该也都听到了吧。我把厂子给搞没了，现在那边冷清得很，没脸回去。但我又担心他们，担心他们不开心，不得不回去。我也很难受。李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跟我站在一起。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吧，我想看到那个敢闯敢拼脸上带着笑的林依然。

0: 文创产品用的纸浆啊，肯定是就近采购嘛，这样成本啊肯定最低。你看啊，这个报表上反映得很清楚，桃花镇有30多家厂商啊为咱们供应宣纸，然后还有一些啊之前生产手工纸的，现在也转型生产纸浆了。宣家不就是搞转型的，没搞成功？
1: 不，你先等会儿，用得着30多家吗？
0: 人家大厂嫌利润低，不愿意做。这作坊这企业虽然多，但产能都很小。
1: 我们桃花镇公司快成慈善机构了，天天给他们发救济。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就地取材，这纸浆要从外地来，那成本肯定更高啊。
1: 他们要是不赚钱的话，会手工纸都不做了，转型做纸浆吗？他们如果赚着钱了，就会推高我们的成本，那我们不是发救济是什么？
2: 也按你的意思说，不用纸浆捏宣宝了，用泥巴捏吗？
1: 庆总，我们这正好在探讨呢，没想到你
2: 探讨这个做什么？
1: 是这样的，这个董事长呢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让我抓紧时间呢，就搞到咱们桃花镇公司纸浆的用量和采购的价格的准确数据，所以我一着急我就赶紧来调研一下，就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2: 没来得及跟我汇报，有时间跟黄经理汇报是吧？哎呦，
1: 怪我，这件事情我欠周到。
0: 辛总、张总，你们聊，我先工作啊。
2: 张副总，哎，咱都是自己人，不妨坦诚一点。
0: 是。
2: 董事长打听纸浆用料数据是想干什么？
1: 我只知道集团呢是在青弋江下游，收购了一个纸浆厂，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2: 已经收购了？
1: 要不您直接问董事长得了呗。
3: 哎，谁叫我？
2: 张副总。哎，小心偷着养鹰被捉了眼。
1: 这怎么会呢？您慢走啊。
2: 董事长，我给您算一笔账啊，纸浆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桃花镇上面的企业他们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好，我们现在要收购一家纸浆厂，收购就是一笔资金吧？
4: 那我们还有运营成本、管理成本，加在一起远远高于现在的外购了，这笔账是不划算的。
5: 林总啊，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过啊，你怎么还在问呢？当前集团的首要任务呢，就是上市。
6: 我买这家纸箱厂啊，就是为了往上市公司里装内容，
5: 数据当然要漂亮了，否则我不是买了个垃圾资产吗？
2: 好，董事长，那我们推高了成本，最后的损失是不是公司的？
5: 我要的是业绩数据呀，我的辛总啊，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啊？啊，我们自己公司成本再高，也要用自己的。
2: 董事长，我们的公司在桃花镇上。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给我们做配套服务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5: 我再说一遍，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
6: 辛总啊，你这个站位能不能高一点啊？
5: 你要时时处。

0: 处的和集团的利益保持一致。啊，我们桃花镇分公司
1: 税收在桃花镇，用工也在桃花镇，
0: 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桃花镇的吧，对不对？他彭瑞雪应该感谢我呀，对不对啊？
2: 好，我知道了。
0: 知道就好。信总，你还要知道的很多呀，你要牢记我把你派到桃花镇的使命，
1: 坚决维护集团的利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0: 也就是要处理掉和桃花镇的纸浆合作，和新的纸浆厂对接生产要求，绝不能耽误生产。
2: 董事长，我。

0: 薰薰，薰薰他们前几天还在给我做工作，说希望多分一些生产订单给桃花镇的企业。现在好了，纸浆都不让做，我怎么面对他们？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这是集团的决定，和你也没关系。
1: 雨晴。 你跟我去过那些小厂，你看到过。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无足轻重的单子是他们整整一年的成绩。他们就是一些小作坊，你看到过他们的境况。欣
0: 姐，说句不该说的，您还是先过好您自己吧。
2: 知道了，我还有个建议，之后您再跟董事长谈话，不管他说什么，你只管听话照做就是了，不要再有自己的意见了。真的没必要，说出来只会增加他的反感。你去忙吧。
0: 你也早点休息。

0: 他们太阿斋，啊，拿把我们当人看呐？啊，管我们死活吗？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1: 那为什么不签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2: 他们不和我们签合同呀，说什么和这个供货商的合同，这转回深圳集团去审，是吧？这很麻烦。
3: 麻烦了，
1: 这老百姓都好说话，什么都是理解。可是他们不理解我们呢。就是这样。
4: 二位消消气儿吧，
3: 我不也一样吗？这一个星期之前打电话问我要2吨姜，这我们两口子是没日没夜的搁这干呢，好不容易凑齐，等他来拉，突然打电话就说不要了。
5: 你说这不坑人吗？
6: 就是。
3: 我想，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可抗的因素了？这理解倒是理解，可是这也太多了。
5: 你理解什么理解？啊？
3: 我们人工费就贴近一吨小钱，原材料5-6万呀，我们还赊着人家账没给呢。现在东西全砸在手里了，我们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7: 就是你说，
3: 爸，我不想上学了，我回来帮你们。
8: 英子，说什么混账话呢？这家里再困难也用不着你啊，你就好好上学。咋？你长大以后还想跟我们一样受苦受累啊？
7: 英子。
3: 大人的事你不用管，听见没？你就好好上学，啊！林主任啊，我们这厂子太小了，这万年红的设备吧，这我们也上不起。你上次拉回来那壁纸订单，我们倒是做了一点，然后你们大厂就直接上了壁纸生产线，这价格一打下来，我们这做手工的根本就没钱赚呐。这本来指望做纸浆还能稳定一点，结果你看。
0: 以后日子难了。哎，
9: 这不啊，看来是我走错了。我们家虽然比不上轩家，但那也是祖宗传承，世世代代以捞纸为生。哎，熬了那么多年，还是没熬住啊。本来就是想挣点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哎，
3: 谁说不是啊？
7: 大家先别气，这样，给我一点时间，我帮大家想办法，好吧？

0: 林主任，好，谢谢，太好了，感谢感谢感谢，辛苦辛苦，
1: 感谢。白马替你歇了，
2: 就没有大雅斋这么干事儿的，订单业务不给就不说了，连纸浆业务也不给，我倒无所谓，你让这帮小厂怎么活？
0: 我厂的员工就差打麻将了。
3: 大雅斋是私营公司，他们不愿意给，你们能怎么办呢？
0: 大雅斋在桃花镇赚了多少钱啊？他居然看不起我们桃花镇的人，哪有这么干的呀？哎，
4: 各位看到没？这压根没把我们当回事儿啊！这哪有这么干的啊？您是宣纸协会会长，是我们这些穷兄弟们老大哥，您得想着给大家挣口饭吃啊！
0: 是啊，
4: 对呀，要不然我们怎么活呀？
5: 注意注意注意，大家别着急嘛，肖会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呀。
4: 别。
5: 冯书记出面都没用，你也别想办法，人家压根儿就没把你这会长当回事儿。哎哎，
4: 老人，你怎么说话呢？啊，有事咱说事儿，别搞人身攻击，
5: 对，
4: 别什么事儿都往明哥身上扯。
5: 你少在这掺和，听见了吗？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表个态，我任继业虽然混得不怎么样，但是还没到给大雅斋讨饭的地步。
4: 老人，
5: 继业。
6: 老人，继业，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翻脸不认人是吧？
5: 就这意思。你，
4: 老肖，
5: 什么人？
6: 我这帮青年老表的小厂原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不让做纸浆，你等于掐了人家的饭碗，断了人家的活路。政府也好，协会也罢，需不需要做点什么？你自己掂量着办啊。
0: 好好琢磨琢磨啊！走了走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咱干什么呀？走啊！
7: 还当什么镇神？
0: 少说几句啊！一点办法。
7: 就没有什么钱，
0: 你知道吗？哎呀，那一个个什么人吧？这都。肖会长，我觉得他俩就是想上位拉拢人心呢。不过你也别着急，这其中有几家是我亲戚，我那就给说说，这其他的忙。
8: 我也就帮不上了。哎，看清这帮人嘴脸了吗？啊，明哥，昨天晚上任继业跟方广平请县上的几个大厂吃饭了，他们说你跟欣然搞夫妻店，合在一起玩他们。闭嘴吧！什么事让你掺和？准坏。
9: 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弱，我真的很想帮他们，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们。他们一家是好人，都很善良。我和老宋相处快20年了，他虽然人穷，但志不穷。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行业。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7: 哎，你跟你们领导汇报了调研的情况了吗？
9: 鲍书记很着急，给郑国辉打电话，人家根本就不接。
8: 这郑国辉呀，还是么大集团董事长，心胸可真小。哎，
7: 要不你去跟辛总谈谈，毕竟你是版权专利的拥有者，说话肯定比我们有分量。
9: 我已经跟欣然约过了，约好了。
8: 秀妍，纸浆的成本对郑国辉来说算不了什么。
9: 没必要计较，你过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吧。我跟郑国辉没什么为难的，我是在考虑欣然。嗯，
8: 可不好啊，他会收加班气的。我还说让他到我这厂子来当总经理，结果他瞧不上。他要是到我这儿来啊，我这个董事长还得听他的。
9: 欣然跟我合作这么久，处处都在为我想着，为我考虑，我实在是不想让他为难。 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等我先跟他碰一碰，看看他怎么想吧。看出来这顿饭的奥秘了吗？咱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穿的就是这一身，你烧的这些菜，啊，连准备的酒都跟那天是一个牌子。
7: 你的意思是想说，从哪儿开始，从哪儿结束？
9: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0: 来，尝尝，这西红柿炒鸡蛋是我做的，其他的是我点的外卖。不接受批评啊，也不接受指教，我的厨艺没有进步空间了，就这样了。
1: 说好吃呢，算是奉承；说难吃也不违心。只可惜，你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请我吃饭的。
0: 我是为了以后能经常继续开心的一起吃饭。
1: 宣言，在我看来，我们的合作可以完全不受影响。
0: 还是你了解我。
1: 说吧，你想让我做什么？
0: 我知道你也很为难，但我还是想让你帮我转告给郑国辉，产品的专利是我的，我可以跟大雅斋合作，我也有权利同时和桃花镇的其他企业合作。
1: 宣言，我们签的是绑定式合作，是各有分工的，你只负责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我们可以代表你处理你业务上面的所有事宜。
0: 是，合同上并没有写明确，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那法律上应该也是支持的吧。
1: 不能是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法律吧。
0: 这么说让我情何以堪。
1: 宣言，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讲情分的人，虽然我们签了是绑定合作，但是我并没有去拿法务过审的一两百页的合同让你签。如果你真的坚持拿条款说事儿，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欣然在公司，我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啊？
0: 所以我们在商量嘛，只不过是原材料的纸浆，这桃花镇的这些小纸厂就赚这点辛苦钱，那对大雅斋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是吧？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那就是生计来源。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现在甩甩手不管不顾。哎，他们良心到底有没有啊？
1: 你口里的他们是包括了我和大雅斋，不管你信不信，对于这个决定我个人也是很难接受的，我的良心也会过意不去，但是我必须得接受，这就是现实。宣言，我说实话，我一直都很羡慕你的自由和洒脱，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的这份自由和洒脱。但是宣言，我本人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听命于集团，只能听命于董事长。
0: 那我能不能直接跟郑国辉谈？
1: 那你弯得下腰吗？只要你弯得下腰，我就约你们见面。
0: 明白了，当我没说过。来，
2: 你看看水够不够，德主任哈。你数一数我们今天开会的到底是多少人。对对对，横幅挂上。
3: 彭书记
2: 哟，
3: 不好意思啊，耽误点时间向您汇报点工作啊。
2: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拿点水。
3: 您坐您坐。
2: 辛苦你了。哎呀，
3: 说辛苦了，谢谢你，谢谢啊。向您汇报一下，昨天呢我去了一下那些职场，一个呢是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再一个呢也是了解一下现在每个厂子所面临的困难，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商量一下这解决方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几个厂子的工人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思想上一时半会儿也转

0: 弯来，所以也没个协商的结果。我建议啊，彭书记，这纸浆的活还是要继续给那些小厂子来干。
1: 依然，
2: 嗯，
1: 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2: 我希望桃花镇的企业，不管是大雅斋还是小厂子，都能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展。这内部纷争对谁都不好，最终伤害的还是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大家的利益，大家的利益才是我们的利益啊。
0: 你看大雅斋，人家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桃花镇，那首先要考虑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吧？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担心，他们是不会买我们桃花镇其他纸厂的面子了。
1: 在商言商，大雅斋没有义务非要那么做，对吧？
0: 是是是。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利益点上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契合点。
2: 彭书记，前一段辛总呢跟我提过一个事情，
1: 嗯，
2: 就是他想扩充一下文创的销售团队，想问咱们一下，就是新落地的电商基地能不能批一块地方给他们。我查了一下，确实有空地是可以划给他们的，如果能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两边都合适。
1: 这没问题啊，回头我问一下我们分管这块的副镇长，
0: 嗯，
1: 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办。
2: 那太好了。
0: 是是是是是。
2: 我是真希望协会跟大雅斋能够共同组建一个合作社，这样的话以后大雅斋有生产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跟合作社。
3: 哎呦，那这事要谈成了，对我们协会来说真的是帮助太大了。我在这儿先代表我们协会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谢谢谢谢。
1: 我们是应该做的，对吧？来来来，坐。
3: 好好好。
1: 肖会长，
3: 来。
1: 只是依然，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可能目前我们条件还达不到，
2: 所以我要朝着这方面努力。
1: 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我们政府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引导监督，不能包打天下。
2: 明白。
1: 回头啊，跟辛总联系一下，我觉得辛总对我们桃花镇的感情是很深的。
0: 嗯，是是。
1: 虽然说好多事情他说了可能不一定绝对算，
0: 嗯，
1: 但是只要他愿意出谋划策，
0: 嗯，
1: 成功的几率会很高。
3: 是是是。
2: 嗯，行。
4: 喂。啊，你觉得有必要这么正式吗？行，那我们见面聊。镇上出了一个新方案，轩辕约我见面谈。
5: 欣姐，轩辕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是要把你逼死吗？我多说两句，您别怪我多嘴啊。
4: 没事，你说。
5: 您知道咱们跟轩辕的合作还埋着一个雷呢，这一旦引爆了，可能会把我们都炸得粉身碎骨的。您不觉得这些事情发展到现在有点诡异吗？轩辕和董事长明显有矛盾，那轩辕又和林依然、肖明他们纠结在一起，跟大雅斋唱反调的。矛盾要是再发酵下去，您觉得董事长的忍耐度还剩多少？董事长的忍耐可不光是对轩辕，还包括您啊。所以您千万不能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这只会消耗董事长对您的信任，这会拖死您的。
4: 不管从情感的角度还是利益的角度，我不希望轩辕跟大雅斋闹翻。他不仅仅是我合作上面的好伙伴，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就专利这个事情上来说，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在这一点上是我先对不住他的。
5: 可是您真的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必须让他们死心，这否则到最后合作朋友就都没了。
2: 欣姐你看一下，我呢主要是从这三点考虑的。第一，就是资办厂生产纸浆，这成本无论怎么算其实都会比桃花镇的成本要高很多。肖会长，
0: 嗯，
2: 你可以跟各个厂再谈一下，看看价格能不能再往下降个10%左右，这样就能给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减少成本。第二呢，就是 彭书记同意呢在新落成的电商基地给大雅斋批一块地方，这样就能确保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去扩充发展。以发展的角度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三点，那就是在新落成的这个电商联盟体系中，我们把大雅斋纳进来，这意味着整个联盟的人才大雅斋是都可以合作的，无论是营销推广销售多个方面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给大雅斋助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雅斋大幅度的减少成本，同时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怎么样？
6: 我觉得挺好。
2: 是吧？
4: 我怎么有一种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感觉呢？
3: 我无门无派啊，我跟你一派。
2: 不是，欣姐，抛开各自的身份，我们都还是朋友，不是吗？我们都想一起解决问题啊，我们不想让你为难，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帮你。哎，
6: 欣然，如果你还信任我们，咱们还是自己人，你就把你难受说出来，这样我们就不用猜了，万一猜错了，再给你帮个倒忙，那不更不好？
2: 是啊，欣姐。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我们一起解决。
4: 好，我们是朋友，那我就直截了当，你们对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任何行动，我们大雅斋不需要和桃花镇有任何的合作，如果给你们二位添麻烦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善后，我不希望就这件事情再没完没了的讨论纠结下去，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只能表达最真诚的抱歉，其他的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就这样吧。
3: 谢总，哎，谢总，谢总，
2: 不是，欣姐，这你直接出面跟你们董事长聊不行吗？不需要你出面呀。
4: 我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不需要再重复。
2: 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我也理解桃花镇企业好不好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为什么宣言作为合作者他不能行使他的权利，同时为什么这个董事长提出任何奇葩的理由你都要无条件拥护，为什么呀？
4: 依然，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没想到你什么都不理解。
3: 哎，辛总，辛总，
2: 不是我不理解，
3: 是是是，学姐，学姐，学姐，我去，辛总。
6: 依然，好了，我总觉得欣然有些难言之隐，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2: 我不觉得我不能去找郑国辉啊，我不觉得这样会伤害到欣姐啊。不是，他为什么要死命拦着我呀？明明那么多人都需要帮助，明明我们能帮但是又不帮，为什么呢？
6: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很矛盾，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即便是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你看，要不这样，咱们给彼此一点空间，对吧？时间可能会摆平这一切。
2: 不，你什么意思啊？
6: 我什么？我
2: 听不懂你说话。
6: 我就是说，给自己点时间。你包。要不说还得是明哥你呢，陪我吃个泡面。
7: 饿死我了！过一下午，我连哄带劝的，我心眼都不行。就是白天这俩人这个态势啊，心眼要不走，根本没法收场。你老话讲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现在这两个女人就够咱俩受的。哎，依然，情绪怎么样？好点没有？
6: 你猜？
7: 我猜。我看你脾气受这么大委屈很应急。不过说实话啊，我还真挺佩服他那拒绝离京的态度，包括他的商业头脑，我还是很认可的。
6: 林依然啊，他是想直接找郑国辉谈，我呢就劝他缓一缓，先冷静冷静，别太急了。
7: 他和郑国辉谈什么呀？帮你守住和大雅斋合作的底线啊。那郑国辉要一直对你这态度呢，

0: 对啊，你和大雅现在签的可是非独家合同，你只要把这个专利的使用权给他们就行了。这样的话，你跟我们协会合作不也行吗？我们成立合作社，就做你的文创产品，做线下市场不挺好吗？
1: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
0: 有钱挣谁不想呢？再说，就我不惦记，那有的是人惦记啊。
1: 谁啊？
0: 做宣纸那些老板啊，我们协会那些，他们对这个做合作社还是很感兴趣的呀。哎，他们都想来。我说别，我说我先跟轩辕商量商量。
2: 虽然说啊，我的确是跟大雅斋签的是非独家的合作协议。但是在欣冉的认知上，我们俩是绑定的。如果我们就这样把合作社给开起来了，那就是等于说把欣冉给晾到一边去了。
0: 那是欣冉的认知，他总不能把你拴在大雅斋死死不放吧？啊，非独家合同啊，轩辕，他们做线上，我们做线下，怎么不可以呢？
1: 那这是你的认知，欣冉可不这么想。你不管说是为了欣冉还是为了我，我都得跟郑国辉去聊一聊，看看他愿不愿意合作。毕竟大雅斋对于我来说，那是有知遇之恩的，就算是我让点利益也是可以的。
0: 哎，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这是要做到仁至义尽是吧？行，那我尊重你。哦，对了，那个廖主任还说呢，让我组织这个宣纸厂的老板和工人去划你这纸龙舟。他说做纸的划纸龙舟般配。哎，我们这样这你这都般配吗？
3: 那可太配了。
0: 配呀。
3: 纸在人在。
0: 话说的，哎，你这纸龙舟到底靠不靠谱啊？你别到时候我们坐上去，哇，这都毕竟是纸做的呀，你别到时候我们都掉水里了，那怎么丢？
1: 不懂你就别瞎问，你就听好安排吧。啊，我这是科学，是材料学，赶紧吃吧。
3: 好，
1: 吃完之后还干活呢。
4: 我们宇宙漫游系列的预订量比起我们前两个系列的预订量呢增长了230%。不管是从网络经销商的渠道还是销售渠道，都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我预计我们今年的业绩能够超额翻番的完成了。
5: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叫胜不骄败不馁。不错，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呀。但是我觉得呀，我们在宣纸文创这个广阔的市场里啊，做得还很不够啊。我建议大家呀，在经营推广上要下功夫，下功夫再下功夫，要深入挖掘市场的潜力啊，要勇于破圈啊，要有一个雄心，敢于打造全民手办，敢于打造现象级的 IP， 这就叫雄心壮志。
6: 这个顶上的话啊，这个就是醍醐灌顶，这真的是高瞻远瞩，这格局唰就上去了。
1: 董事长，我建议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发展线下门店。宣纸文创是个新鲜的事物，线下门店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更精准的流量获取和高转化、高附加值服务，这些都是线下门店的优势。这样咱们线上线下双剑齐发，我想对于文创产品市场的迅速开拓有着绝大的好处。
5: 小军老师，线上平台早就把线下实体店打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复古的想法？
1: 不，董事长，潮玩手办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对于宣纸文创有更直接的了解，更精准的触达。咱们把线下门店设立在年轻人所聚集的商业综合体里面，那这样的线下传播速率那是意想不到的。
6: 你打算在商业综合体里面搞门店，那租金得多贵啊，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1: 线下门店肯定成本高啊，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董事长所需求的破圈，首期就要在一线城市布局3到5家门店，模式一旦成功，就要迅速在其他的一二线城市进行复制。
6: 年轻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做什么事情呢，心里得有成本。 现在线上销售成本又低，卖得又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得花大投资去投资这个线下呢？你这么做不是脑子有病吗？
4: 哎，张副总，我们是讨论工作，没有必要搞人身攻击啊。
5: 不要再争了，十年前公司就已经放弃线下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由我的宽度工作室和桃花镇宣纸协会共同成立一个合作社，由我们来进行投资发展线下市场，就不需要咱们大雅斋的投资了。
6: 你都听见了吧？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翅膀硬了，打算自己单干了。
1: 张副总，你这嘴是真碎呀，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吗？各位，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大雅斋对我的知遇之恩。如果大雅斋愿意进行线下的投资，那么一切还是照旧，以大雅斋为主。如果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会从我的个人利益中拿出10%的干股给到大雅斋。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让宣纸文创这个市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共赢。
6: 小江老师，这到底是年轻，我不妨把话给你说得再直白一点。董事长的意思是需要你完全去执行他的意图，你现在什么一些想法，在他的眼里啥也不是。
5: 小轩老师，哎，你呀，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不是生意人，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盈利。你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明白吗？
1: 董事长的意思是，
5: 不管是谁，线下这个事儿我都是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呢？
5: 别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了。
1: 董事长，我觉得你没有权利不同意。
4: 宣言，这件事情确实是你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可以，
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进行的生产销售，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宣宝是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5: 好，那我就祝你成功吧。
1: 我一定会成功的。
4: 哎，雪爷，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开会。董事长，
5: 小慧，
4: 您在。
6: 哎，都还愣着干什么？散了。

0: 仙姐，雪颜竟然敢当众挑战董事长，他是不是疯了呀？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雪颜要完了，咱们也要完。
2: 我就是把你当朋友了，才没提前告诉你啊。
3: 你听我的，合作社的事你先不要搞，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去说服

0: 董事长好不好？
1: 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你们董事长呢？啊，我已经给过你们董事长机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傲慢在我看来就是愚蠢。
0: 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一下呢？
1: 如果你在这儿工作得很辛苦，合作社总经理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
0: 宣言，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
1: 谢谢啊，祝福我了。

0: 董事长，我会好好劝劝邢总，我相信轩言的事儿肯定能处理好。
1: 你们和轩言签的那份合同啊，丧权辱国呀。
0: 我也觉得不该那么签，但是邢总这个人重情义，公司利益这一块他考虑的不太够。
1: 行，我知道你是个有心的人呢。
0: 董事长，大雅斋就是我的家。
1: 你有我的电话，如果欣然那边有什么动作的话，马上和我联系。
0: 我会的。

0: 今天明哥把大家聚到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这条船，而是为了合作社那条船。啊，
1: 那条是啥船？
0: 这样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大雅斋赚钱吗？
2: 哎，你还说吗？
3: 大雅斋还用赚钱吗？人家印纸那个机器印的已经不是纸了，印的是钞票，是 money。
4: 对呀，
5: 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儿吗？
6: 我这辈子要是能挣够大雅斋的零头，就满足了。
0: 是，大雅斋是赚钱的，但他们赚的呀是线上销售。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了，找黄姑爷。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时快了，
8: 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1: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4: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1: 让宣纸变得有钱。
4: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5: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4: 我只能这么做。
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0: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6: 要造好一张好纸，
0: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

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双指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个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跟民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你们别不信啊，等这线下销售在全国给铺开了，很多线上的流量都会转化为线下的顾客。
1: 你说这个投入它会不会太多呀？你像我们这小门小户可没那么多钱呢。
0: 当然了，支付就是有风险的。那这样吧，想上那条船的到民哥那儿去报个名啊，登个记。如果说没有意愿不想去冒这个风险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也不强迫，纯自愿，纯自愿的啊。
2: 好，想支付吗？
3: 这个
4: 来来来，
3: 小伙子，
0: 你们先聊一聊，你们先聊一聊啊，你们先聊一聊。
3: 您得说说，您得仔细说说这事儿。
2: 现在。

0: 这个市场环境啊，我们不能再单打独斗了。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就是大家要拧成一股绳。
1: 咱在座的都是哥们弟兄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之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比谁闹得都凶。现在我是彻底看清楚了，明哥不用说，仗义，这个
2: 啊是那是，
1: 人家宣言啊跟林依然比咱们在座的都强多了，人家是真心真意为咱们好啊，拉着咱们想挣点钱，这投资不就是投人吗？是不是？哎，合作社这条船我上了，我一口气投了几十万啊，你们那仨姑俩枣了就别犹豫了啊，跟着干就完了。
2: 二虎，你哪来的几十万？
3: 对呀，
1: 你甭管我哪来的，我借钱我也投啊，以后啊别总二虎二虎的，叫胡总。哎呦，
4: 好了，胡总
5: ，二虎说的对呀，我那一亩三分地啊，我也不能守着了，那早晚被大厂挟死，我干。
0: 好，如果大家想干啊，都不能闲着啊，你们各家要发挥各家的长项。
2: 那这样，我们家机器好，我负责裁切压型这块，
6: 包装这块我来。
1: 那我就负责联系原材料。
7: 我们每家发挥每家的长处，避免内耗。
0: 哎，对，
5: 你太对了。哎，咱干归干哈，哎，咱可不许弄虚作假，刻意压价啊。
8: 行，咱们那个到时候统一标准，统一定价，咱们抱成一团，到全国去抢肉吃，行不行？啊，干！
2: 来，那，哎。
9: 我宣布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0: 吃东西，啊，这是我自己家腌的咸鸭子，也不值钱，拿回家挣给现盐吃。
1: 不能要，不能要。
0: 哎呀，你一定要拿着。
1: 不行不行，徐大姐，
0: 这种鸭都要从上海买到化妆品，要交给你。哎，特意交代啊，我们岁数大了，一定要保养。
2: 哎呀，不能要，我们老薛说了，我们不能要大家的东西。
1: 怎么不能拿呀？我就自己家用粮食喂的鸡，
0: 不值钱的东西。
1: 那也不能要，你们要这样，以后这条街我都不敢路过了。
0: 小梅姐，你就拿着吧，你们家剩下那么有本事，自己赚到钱，那不忘带着我们这些叔叔阿姨赚钱，我都感谢不了的感谢。
3: 那不是都是应该的吗？
0: 徐大姐，薛爷，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跟我家小

0: 什么事儿啊？叫我？哟，着急的。
1: 来了。啊、
0: 哦。不是，就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我的呢？
1: 我把你叫来啊，是有正事要跟你聊的。
0: 你有话直说。
1: 哎呀，我问你啊。嗯。你最近开心吗？
0: 还行吧。
1: 还行，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
0: 那就开心吧。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嗯。就。

0: 最近工作还算顺利。有些项目呢也已经有了眉目。
1: 没了。
0: 没了。
1: 你这开心你。

0: 这件事情等我们改天再坐下来说好吗？一会儿我有个会啊。
1: 行了，等会儿。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我妈亲手给你做的耗子粑粑。
1: 替我谢谢阿姨啊。
0: 行了，赶紧吃吧，一会儿再凉了。

0: 钓了半天呢，这一条鱼都没钓上来。这老张啊，还跟我找辙呢。哎，说呀，这是个野塘子，鱼少。嘿，我说怎么着？这要考验我的垂钓技术啊！我正想给他展示展示呢。哎，就在这时候，你猜怎么着？来一老乡说呀，这个塘子呀，是今天早上刚放到嘴，昨天晚上还是干的呢。哎呦，
1: 我，那可太考验您技术了。
2: 哎，董事长，你今天这塘子呢，我考察过了，我保证您满意。哎，
0: 行了，就别着吧了，走，
2: 来，走，
3: 您慢点，
2: 动起来。
4: 董事长，再见。
5: 欣姐，董事长来的这两天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儿只字没提，好像压根儿没这回事儿一样。难道他善心大发，容忍了宣言的挑衅？
6: 别幻想了，现在就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我以前在集团给董事长做助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副总跟供应商串通好了，假公济私。有一次呢，就被我抓住了证据。我呢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董事长。按照程序来说，我们就应该直接报警，结果董事长不但不让我报警，还不许我打草惊蛇，让我继续搜集证据。后来这个副总胃口就越来越大，我掌握的证据也就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董事长让我站出来揭发他，结果这个副总就因为涉案金额很大，被判了非法侵占罪，入狱三年。
5: 您说的是董事长的小舅子吧？
6: 所以我在集团就待不下去了，董事长就让我来到了桃花镇。当然，这也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5: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宣言了。董事长对自己小舅子都那么狠，他更不可能放过宣言了。
6: 我现在在怀疑啊，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他再收网。那么合作社越做越大，投入的越来越多，对宣言就会越不利。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话，桃花镇就会万劫不复。
5: 这么一说就全对上了，董事长根本就不是在钓鱼。
6: 不能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我已经被他利用过一次了，我不能成为桃花镇的罪人。
7: 小姐，您等的客人还没来吗？要不再给您续杯咖啡？
6: 啊，不用了，谢谢啊。

0: 事情。董事长，我把宣言的计划又重新研究了一遍，我认为可行性是非常高的。我站在集团的角度真的考虑了很多，我认为我们双方只有保持良好的合作才是对我们彼此最好的结果。这是我做的市场调研的可行性报告，您过目。宣言说的没错，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大雅斋已经提前布局了，我们不能错过这一次风口了。
1: 全东啊，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不要再考虑了。
0: 董事长，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1: 秦总，实在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再谈这件事情了，抱歉。秦总啊，有句话我不想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你总是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而你该考虑的事情永远不在点上。
0: 我认为我的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
1: 我是怎么考虑的？好，你说说，我看看你有没有长进。
0: 我猜的没错的话，现在你是在钓鱼，而事实上您的鱼已经咬钩了，您只不过在遛它，把它遛累了没脾气了，您再驯服它。如果宣言他听话，就让他老老实实的继续为我们大雅斋赚钱，如果他不听话，我们就击垮他，永绝后患，到时候宣宝设计还是您的，谁也动不了您的蛋糕。我说的没错吧？
1: 秦总啊，是我说的没错，你总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啊。
0: 您永远都在说我没有大格局，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今天我就是站在集团的高度上面考虑的。
1: 你说说看。
0: 董事长，您是钓鱼的高手，但是我也非常的了解宣言。我判断再这样继续钓下去，不但您钓不到您想要的大鱼，还会甘蔗线断，鱼死网破。您和宣言不一样，您成熟稳重，做事情考虑得非常全面。但是宣言呢，他年轻气盛，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如果我们双方一旦闹僵了，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我们的文创产品，它面对的就是一群年轻的消费者，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引爆市场，不断的更新迭代。一旦我们的产品没有后续跟上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市场的热度。这是我做的，我们金陵十二钗和唐朝侍女不断下跌的销售数据，您就明白我所说的不是在危言耸听。董事长，我们是可以再去聘请一个设计师，但是高昂的费用我们先摆在一边不说，那他新的设计理念就一定会被现在的消费者所接受吗？宣言可不一样，他的作品我们已经扔到过市场上，接受过市场考验的。是我们都可以否认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但是你和我都否定不了他的才华，不对吗？您打残了他，最后也会武功自废的，到时候我们双方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0: 哟，这儿呢。董事长。哎呀，
1: 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休息了。
0: 没有，哪能睡那么早啊？正看球呢。下半场就马上就要开始了，什么事儿？抓紧时间。
1: 还是宣言开线下门店的事。

0: 你有什么想法说吧。董事长，我恳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先去找他谈。我相信我们大雅斋可以以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参与到线下的合作社，只要您接受这个方案，我再把他带过来亲自的跟您面谈，您看可以吗？
1: 好吧，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明天我要回深圳。
0: 几点的飞机？
1: 2点半。
0: 我保证在这个时间之内带他过来跟您面谈。

0: 林总，
1: 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轩爷？
2: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我就没接了。
1: 董事长愿意再跟你谈一次？
2: 晚了，都已经生产了，那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经展开了。这不，刚巡长回来，一切都好。
0: 徐总，
1: 生产了没关系的，那我们大雅斋还可以追加投资，你们可以扩大生产，这样也是双赢的局面，不也很好吗？
2: 我上次和他谈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那换来的是什么呢？只有羞辱。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了。
1: 合作永远比对抗好。
2: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要看着他的脸色做事呢？
0: 薛爷，你误会。
2: 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合作不合作，你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留下来吃个工作餐。
0: 对对对，吃工作餐吧。我去接你。
1: 还有事儿。
0: 邢总，吃了饭再走吧。啊，邢总，邢总。市委秘书处提醒说，秦副市长要求不要搞排场，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
1: 对，我们千万不要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工作啊，就我们几个人陪着。林依然，今天主要由你给领导汇报工作，简单明了，长话短说。嗯，刚才我说的大家都听清楚了。
3: 哎，欣姐，
1: 所以大家准备
3: 我这种事儿
1: 做得扎实一点，好吧？啊，依然，
4: 不是欣姐，什么情况啊？你刚刚是说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1: 我发现董事长这么做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的告诉宣言。
4: 不是，你们这样跟乔娜有什么区别啊？
1: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宣言也丧失掉一次很好的机会，文创也发展不起来，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对吗？现在的董事长他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当然我这也是有问题的，我一直心存侥幸的觉得只要我们这一次合作我们正常的进行下去，我可以后面我再去找机会我去补偿他，我只是没有想到会因为合作社的事情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
4: 还有一点你承认吗？那就是你把自己的前途也考虑进去了，对吗？
1: 是，我考虑了。
4: 真行，
1: 依然，我的所有的错我都承认，以后再追究我可以吗？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现在？
4: 你现在的意思是你告诉我不告诉宣言，是想让我劝宣言跟你们董事长合作是吗？
1: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宣言。如果一旦让宣言知道了我们还要再利用专利的事情再去逼他跟董事长合作，那局面一定是破裂的。依然，我恳请你，你为了宣言，为了桃花镇产业的未来，你去劝劝他，只要他跟董事长谈一次。
4: 我跟你讲，你别说了啊，秦副市长马上来合作社调研了，他马上到，我先走，好吧？
1: 依然，依然，依然，听我说，这是唯一挽回局面的方式了，帮帮宣言，你帮帮我好吗？依然，依然，我等你信儿啊，依然。

各位领导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呢，都是桃花镇非遗产业的一部分，然后它上面都写的有各个的寓意，就马上都要过节了，大家都忙一个好的彩头，好的寓意。

0: 什么情况啊？不在状态啊？
1: 我又说错话了？
0: 那倒没有，我就是看你出发前慌慌张张的接个电话，谁的？有事儿吗？
1: 没有，能解决。
0: 那就好。这脸色是不太好看啊，身体不舒服？
1: 没有，放心吧，彭书记，没事儿。
0: 那宣言今天怎么没来？
1: 本来答应的好好的，结果还是没来。
0: 对了，依然，这个大雅斋是我们桃花镇重点招商的企业，可不能因为合作社的建立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要合作共赢，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好。
1: 明白。
0: 好，吃饭。
2: 不行啊，这个纹路啊太浅了，颜色也不好。看看，
3: 是这个。
0: 是是是。
4: 哎呦，行了行了，你们都不对了100回了，儿子就站在这儿呢，你不问问他，让他给你参谋参谋啊？来，跟你爸说说。
3: 这是在仿名人电纸呢吧？
5: 你看，早点问宣言多好嘛。
3: 这名人电纸啊，在元代那是造纸的巅峰工艺，原用的是桑皮，用檀皮也行，不过呢，这是加工纸。
5: 这是加工纸。
3: 你们看啊，这上面的这些纹路，它不是捞出来的，它是把纸捞出来以后再进行后期加工，经过了打蜡、哑光几道工序之后才完成的。咱们宣家的造宣纸的确是一绝，但这加工纸啊，自古以来都是苏工做得好，甭琢磨了，没戏。
5: 你看，要是这么讲啊，咱起根就错了，那怪不得捞不好嘛。
4: 我早跟你们说了，别着急捞，别着急捞，先找一个样纸，你们不听啊。
2: 我们家里啊，就没有这种样纸。这种纸啊，我还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说的，没见过。说是在乾隆年间，这种手艺它就失传了。哎呀，我们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它弄出来，为老祖宗填补一下空白吧。
3: 先别着急了，等我这两天忙完回来，我陪您一块研究。不行，咱就去趟故宫看看实物去。再不行，我带你去趟苏州，咱就研究研究它这个制作工艺。我就不信了，怎么着还不能把这个名人电纸给做出来了，是不是？
1: 不是，我给你们买票。
2: 算了，我呢也就是闲着玩玩。要是真能造出来的话，也没多大意思。
4: 做一张

0: 告慰祖宗的豪纸。谁出这馊主意啊？
1: 我可没说，是他自己想的。
0: 想法挺好，没本事捞，净活气了。
2: 喂，你都到院里了？
3: 谁呀？
2: 季然，
0: 我去看看。
2: 哎，快！哎，我这就来。
4: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啊？我爸妈都在呢，走，回家。
5: 不是，我有事儿跟你说。
4: 不是，什么事不能回家是吧？
5: 董事长在县城的酒店呢，这欣然也在那儿呢，想让你过去谈一谈。
4: 我跟欣然也说过了，怎么的？你怎么也掺和到这事里了？
5: 我只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冤家宜解不宜结嘛。而且我觉得大雅斋和合作社合作的话，宣宝的未来会更好，而且欣然姐也不会那么为难。
4: 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5: 但是你是合作社的掌舵人啊，你应该放下个人恩怨，顾全大局。毕竟这对合作社也好，应该去一趟。
4: 哎呀，先这样吧，走，咱回家。走。
5: 不是，欣然姐在那儿等消息呢。
6: 请慢用。
5: 董事长，
1: 人呢？
5: 人还没到。董事长，再等一会儿吧，还有时间，不会耽误您的航班的。
4: 我是觉得我没有必要求他郑国辉给我上口饭吃，对吗？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啊？
5: 没有，我就是觉得求求你去一趟啊。
4: 你怎么了李然啊？你是有什么难处吗？
5: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去跟董事长谈一谈。去一趟吧。
7: 林姑娘。
4: 妈，你怎么出来了？
7: 别让人去，林姑娘。
5: 哎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家里了？叔叔，对不起啊，我。
7: 哟，你可千万别说对不起啊！你谁都对得起，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呢。
5: 就是这阵子你老不来，我跟你轩叔叔总惦记你，念叨你。
1: 你母亲呢？确实做得不够好，而且后果比较严重，但是你用不着躲着我们呢。
5: 啊，
7: 哟，这怎么了？啊？
8: 哎，
4: 嗯，
8: 你对他怎么了？
4: 我
7: 没有，叔叔，
5: 没有。
7: 你欺负他了？
5: 没有。
7: 他欺负你了？
5: 没有，阿姨，我
7: 那
5: 我和欣然姐只是不想让轩言跟大雅斋闹掰，想让他去跟董事长谈一谈，争取呢跟合作社合作而已。
7: 哦，哎，轩言，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毕竟能合作是好事儿啊。
4: 你们是不清楚，那大雅斋那董事长啊，那郑国辉，他嚣张跋扈，还特不尊重人。
1: 嚣张跋扈随他去，不尊重人不行。他既然不合作，那就算了。但是呢，人家是松了口了，你呢也就别端着。那大雅斋啊，毕竟给你一个机会啊，说他培养你也不为过，这就叫知遇之恩。他做的怎么样，咱不理他，但是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
7: 就是的，儿子，你爸说的对，这人得有良心。
8: 你怎么回事？啊！你跺什么腿啊？你这……
4: 我去。欣然，我来晚了是吧？

0: 早来晚来都一样。
1: 怎么说？
0: 董事长说了，可以合作，但是需要你签了这份合同。
1: 股权合作协议。不是我没看错吧？大雅斋一分钱不想出，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的股权，你们董事长是真不要脸啊！
2: 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
0: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我想，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0: 一个都没留，全注册成他们的了。玄爷，是我对不起你。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我好几次我都想找机会跟你说，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
1: 好了，欣然，我还记得，在我还在那个小屋。 在网上搞拍卖的时候啊，是你赏识我，给我机会，我都记得。后来，你们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张副总和董事长对我不信任，跟我较劲，也是你一次一次的帮我扛着。你知道吗？我是真心的，打心底里的非常非常感谢你。
0: 我知道。
1: 那你又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吗？
0: 是，这件事情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但是，玄爷，你不要意气用事。现在这件事情是可以谈的，合作社的事情也可以搞下去。只要你肯低头，你去跟董事长服个软，道个歉，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我来说服他好不好？
1: 欣然，我不信任你了。
0: 玄爷，玄爷，玄爷。

0: 这回会可真狠，那么多企业都参与进来了，而且还上了设备，招了工人。关键是，好多人都是贷的款、借的款，现在让大家不干了，这不是要闹出人命吗？还有周末的路演呢，怎么办啊？不光是周末的路演，还有很多准备投资线下门店的投资人都没法去跟大家解释。
1: 轩言，我觉得欣然姐并没有想害你，她也是没办法。合作是按照原计划推进，路演该办接着办。郑国辉既然跟我翻脸，那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我就不相信了，他们用这种卑鄙的伎俩能够颠倒黑白。他们是恶意的抢注了我的专利，但他们忘了我是设计师。
2: 整个研发过程我都有记录，这个官司就是要打到天荒地老，我也跟他奉陪到底。
3: 你是要把专利抢回来？
2: 不是抢，是拿，那是我的。
3: 董事长您好，哎呦，我这给您打电话，您一直没接，估计您在忙。是这样，我们这个线上物局呀，组织去深圳考察，这不到了您的地方吗？想跟您见一面。对，我大概明天启程，这样董事长，我到了地方跟您联系，好吧？一定想拜访拜访您。看您时间，谢谢谢谢。
2: 冯书记，您觉得呢？
3: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郑国辉这个人不简单，一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何况牵涉到核心利益。哎呀，
2: 这可是个巨大的隐患啊，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不堪设想的后果。
3: 是我的错，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
2: 我当时只想着快点把合作社建起来，真是没想到里边埋了这么大一个雷。
3: 没事儿。

0: 认识到问题就是进步。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总结的时候，现在得想办法应对。
1: 我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结果不太乐观，诉讼的过程时间比较长。
0: 马上通知宣野，让他停止合作社的所有活动，减少损失。
1: 现在的问题就是宣言不愿意停，我现在真是劝都劝不动他。
0: 宣言年轻气盛，有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你马上跟肖会长联系一下，我需要马上跟他见一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他们的投入情况，把损失降到最低。还有要跟群众进行沟通，避免事态的发酵。依然，好好的跟宣言沟通一下，让他跟郑国辉最好能达成共识。商人逐利，是合作，是对抗，主要是看对他们谁有利。
1: 明白。

0: 欣姐，一会儿要开生产进度会了，
1: 取消吧，不开了。
0: 无缘无故取消，不知道张总那边会不会又……
1: 我说了取消。
0: 好。

0: 来，肖会长，请。哎，
1: 来来，请请请。这先不和大家打个招呼，这不合适吧？书记啊，我觉得这一步要慎重啊。这万一大雅斋先行一步，我们就被动了。
2: 葛主任，我还是觉得先不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呢？一，这事情还没有到最坏那一步。二呢，如果跟大家讲了，大家听风就是雨，那惹出麻烦来更难收拾。
1: 先不讲，
2: 暂时先不讲。
1: 那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怎么办？到时候还不来找我们呀？
2: 葛主任，我知道您的顾虑。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呢就做个通知，我就说，我们的设计方向有了调整，然后让各个厂暂时先停一下，等有了新的设计方案，我们再恢复。你看这样行吗？
0: 好，要不然就按肖会长的思路先走走看，然后密切的注意一下事态的发展。
2: 行吧，那我们就按这个方案走。
0: 您坐。
2: 不，那个我这先接个电话，好吧？有什么事到时候再商量，好吧？您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你去劝劝玄烨好不好？

0: 承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 我想要说你就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我们还起了一个战队名，叫做星
2: 聚
3: 玄
1: 庞组合，哈哈哈
4: 哈，真是冰箱担当啊，都是啊，
5: 好的，非常有
4: 锁紧，
5: 非常有
4: 锁紧，
5: 非常有
4: 锁紧，哎呀，
5: 七号这姑娘着急一步，有点悬，但过不来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好，真想你们，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心，口腔很舒心，康复心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来，有请女生队第一组出场。
4: 好，
6: 欢迎大家。
4: 好的，来，欢迎。来，我们第一组分两边站啊，欢迎姑娘们来。
3: 最漂亮女生，来依次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罗瑞杰，来自安徽亳州。
3: 啊，瑞杰你好，

0: 是安徽阜阳。
1: 啊，阜阳的朋友，你呢？
2: 我叫朱芳婷，来自安徽安庆。
1: 哦，安庆的姑娘，
3: 安庆，
1: 搞不好会唱黄梅戏啊，多才多艺。
3: 哎、是吗？你看她乐了，乐就会唱。
1: 能不能来两句？
3: 好
1: 紧张，好紧张。今天主要展示的是你们的闯关啊。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抽取我们的幸运赛道呢？
3: 留给你们的是第三排抽取，看看谁有这个运气啊。
1: 好，来第三排姑娘们啊，一人抽取一瓶，然后站回原位。
3: 对，我喊三二一，大家一起把瓶底朝向前方。来，三二一，请亮牌。哎呦，没有人抽中啊！
1: 放回冰桶，我们可以就位了啊！
3: 好嘞，
1: 祝你们好运。

0: 加油
1: 加油，来顶上转盘，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我看有两个姑娘笑得好开心啊，一边转还一边乐的，爱笑的女生冲关不会太差的。
0: 是的，好的啊，
2: 时间到，请准备。
0: 好，来了啊，好，
1: 准备好出发啦。
0: 好，要缓一缓，缓一缓，来。
2: 除了中间的冰茶赛道不可以走，两边都可以自由选择。万事开头难啊，第一关呢还是有点难度的，大家要小心一点。有的人呢习惯采取横向过关的方式，有的人呢是直着走。左边的赛道呢是有点飘忽不定的啊，最好是横着过。右边赛道呢

0: 号选手过关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步一个脚印儿。不过我相信你能过去。我们第一组的姑娘呢，优点就是表情管理。每个人在赛道上，不管遇到了多大的困难，笑的都是那么灿烂啊。四号别犹豫了，四号一直在岸边观望。
1: 好，来二号，你别说，用这个膝盖很稳妥。来，这里小心一点，很好。好，过去了，率先达到胜利的彼岸。我们来看看三号选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其他选手，一号、三号。
0: 我最推荐大家看看一号。哎，似乎找到了过关的方法。

0: 这饿虎扑食是过关法。
1: 那个是不是容易落水呢？
0: 趴着过。
1: 不是你这个扑字，哎呀，扑字、哎
0: 就是。对对对，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

0: 守住重心啊，对吧？重心，哎，你看稳了。
1: 二号还在观望，来吧，到你了。

0: 三号，我们第一组就剩你一个人了啊！
1: 好像有点慢，好像有点慢，不错啊！哎
0: 呦，漂亮！饿虎扑食过关法，
1: 有个灯的力量，这样你就能够飞得更远。对了，哎呦，漂亮！
0: 听话，听话，听指挥就是容易过关，
1: 而且他的理解能力非常强。好，恭喜！
0: 恭喜三号来到时空之门。
1: 来，请就位。
0: 孤独求败的三号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左左左，
0: 哎呦，这个想法太好了，
1: 不孤独啊，有我们呢。左左左左左左左，哎呀呀，左，哎呀呀，左，哎呀呀呀呀呀呀，哎
0: 呀，刚夸你脚法好。关键射门一脚，自己把自己犯拽了。第一组有些失利啊，没关系，不要气馁，我们还有。
1: 不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喝这个冰茶，是吧？这个冰茶喝一口就是不一样。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来，请上第二组，
1: 来给力一点啊！
0: 随后出场的这组女生来自宣城的五号谢雨梦，止步守关；八号周子怡折戟第二关；六号唐鹏杰和七号健身教练徐亚兰发挥稳定，双双突破重重障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期待两位选手在单人关卡再创佳绩。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好，来了啊！晨起，
2: 就
1: 我们呼唤你，
2: 重心。哎，对的，
1: 哎，往左。
2: 哎，你不如多叫我几下，好像有用哎。
1: 那必须的，我们的高台小福星啊。
2: 轻踩轻搭啊，这一关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跳太猛。哎，着急，好，差不多时机，轻踩轻搭。好的，过了。哎呦。哇，今天女生跑得最远的一位啦！
1: 好，接下来的这关其实并不难啊，但是咱们不能着急，要稳住。
2: 这关的失误率比较低，有一说一，我们冰茶这大瓶子啊，其实挺稳的，而且大。来，主要是跳出距离来啊，你要这一步要跳远一点，因为瓶子跟瓶子之间其实还是比较远。
1: 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今天的比赛呢很精彩好看，但是呢登顶的人并不多。好嘞，女生队的第一分呢、啊、真叫人激动啊，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来，开始你的攀登。
1: 好，高台的主持人陈启也是在等待了一组女生之后，终

0: 我们旁边登顶的选手才有的殊荣，从冰柜里取出一瓶你想要喝的冰茶的口味啊。
1: 啊，喜欢我们的冰爆柠檬。

0: two, one, go!
1: 好，来了，
0: 哎呦，
1: 速度没有起来啊，这个太可惜了。
2: 我倒是觉得速度起得太快了，落水速度。
0: 遗憾啊，我们的七号教练呢上来就在时空之门后半段落水了。不过我们这个两组选手给我们拿到一分啊，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和倩文的带队表现了啊。哎，我们这边呢今天来了特别特别多的好朋友，
2: 听说今天咱们赛道上的颜值都可高了，
3: 是，不然能派咱俩带队吗？
2: 确实啊。
3: 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组的三位呢是非常优秀的三位青年演员，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这边请。
1: 欢迎
3: 这边请。不仅颜值高，个头也高啊，
2: 真的，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 都是大长腿。
3: 是的，你看今天我们的观众席特别的热闹啊，你们一出场大家纷纷举起了手机和相机，都是冲着你们来的。
2: 哦，我以为拍我的呢。
3: 那你多虑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给他们三位吧，给大家做个介绍，然后顺便也说说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5: 大家好，我是刘宇航。然后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其实也是圆了我儿时的一个梦，因为我从小看到大这个节目。然后今天呢我们三个凑在一起，我们还起了一个战队名，叫做星
0: 俊
1: 玄
5: 航组合。哈哈哈
3: 哈。哇，好棒的名字啊。

0: 宇航说的特别全面，嗯，就这段话无懈可击，面面俱到。
1: 我觉得你当演员得培训，就是这种获奖感言。
0: 对对对，好棒好棒，哦，这段说的特别好啊。好，我们有请
1: 来
0: 女生。哎呦，
2: 那个。其实我也是为儿时的梦来的，我也想圆儿时一个梦。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节目，小时候觉得我一跳就过去了，那今天我就展示一下我矫健的身姿吧。
1: 好可爱，我看过他好多作品，他有那种塑造特别甜美型的，也有那种酷酷的帅帅的。我今天在赛道上又是他自己不一样的一面。
0: 对对对，其实谦虚人气很高，他们三个要来的帖子发出去之后，很多人支持你，给你加油啊。
1: 是，
0: 也希望你今天好好表现。哎，
1: 来吧，
3: 大家好，我是张杰俊。感谢大家见证了我拿到冰箱的这一刻。啊，开玩笑，开玩笑，
0: 这属于一个倒叙是吗？
3: 对对对对对，先把获奖感言说了，因为现在造型妆造还在，哦，很开心很激动，今天拿到了这个冰箱，下一次我还会再来的。
0: 好了啊，就一会儿你真的登顶成功了，我们这一段剪过去贴到后面，万一落水了，这段就掐掉了，不播了啊。哎，
1: 可以。
3: 我们为了聚得愉快，想在节目里面展示一个才艺，我们还做了一些精心的特意的准备。
4: 没错，
3: 就代表了我们的团魂，也代表我们的毅力，也代表我们的精神，也代表我们的健

0: 好啊，这也算热身了，对不对？
1: 是，真好。
0: 这个刚才，他提前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宇航和千寻就说完了，我俩忘发表获奖感言了啊。
1: 那也给他们补上。
0: 补上吧。

0: 要补充什么呢？
1: 冰凉的夏天就得喝我们元气森林冰茶。哇，
2: 你好棒啊！来吧，既然说到这儿了，三位，我们从第一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冰茶，第一排的冰茶、
0: 啊。第一排啊。
2: 好了，来拿下来，我们要看看你们的瓶底有没有冰茶贴。哦，
0: 没有。
2: 没有就意味着第一关啊，大家只能走两边，不能走中间的通道啊，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别，好了吗？
3: 那我打个广告，能不能再抽一次？
2: 你打个广告，我让你复活一次。如果你落水了，怎么样？哇，
1: 谢谢。

0: 差不多行了。
1: 对，你俩一起碰杯来。
2: 哎，
1: 抽中了！
0: 你是不是换了一瓶？
1: 刚刚
0: 行了
1: 啊，
0: 这个权利给你了啊，
1: 给你。
0: 你
1: 刚那瓶拧开了，我想打个广告，我说再拿一瓶。哦，运气就是属于他的啊！
0: 来，干杯，
3: 干杯，
0: 我们一起加油啊，一起加油。

0: 说还想带上去，上面的冰茶管够。
1: 来吧，三位到我们的转盘上，我们的冲哥要开始了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他们说还想带上去，上面的冰茶管够。
1: 来吧，三位到我们的转盘上，我们的冲哥要开始了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扶稳了，
0: 开战喽！
1: 现在在赛道上进行冲关的是三位年轻的演员孙千寻、刘宇航还有张吉俊。啊，
0: 千寻作为一个女生，胆子好大，她刚敢把手伸开，哎，你看看，
1: 这你也敢？
0: 我刚刚我之前上去过一次，我抓贼紧，这有点吓人的这个转盘。
1: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扶稳啊，扶好了啊。以防万一，像刚才这个宇航说的，这个安全第一，对不对啊？要保护好自己。好了，转盘停止了，来，三位，请下转盘，然后可以走左边和右边的通道啊。左边和右边
0: 可以
1: 一个一个走，明白了吧？如果你们都选择右侧的话，就排队来啊。别着急，我们不要求一口气通过，而且今天呢，刚才下了点小雨啊。不用一口气通过，没错，今天下了点小雨啊，我先把客观条件跟你说好。
0: 宇航，我跟你说，直接冲过去，要么落水，要么相当之帅。
1: 哎，慢点慢点，别从后面掉下去了。
0: 冲！哇，
1: 他这大长腿没问题的。好嘞，
0: 太帅了！
1: 别着急走，别着急走，等一下，两个同伴。千寻也要一口气跑过去吗？
0: 这样有点
1: 哇，这么棒吗？好样的！哎呀，太棒了！
0: 他们三位真的是不仅是好看，
1: 不是你主要是现在吉俊不一口气跑过去，这哎
0: 下不来台了，
1: 下不来台了！哎，别歪别歪，好样的！恭喜三位，来三位看一下第二关，有两边可以选啊，左侧右侧是两条通道可以选择，
0: 对，都可以过啊！你们看，你们觉得哪个赛道更适合自己？

0: 的。好，接下来看看张继军的表现。
1: 他们真的很绅士，哎，两位男生把女生保护在中间啊。
0: 继军要赶快，赶快，赶快，
1: 快快快！哇，
0: 这两次出现险情都化险为夷了，三位很棒，来到第三关。
1: 目前为止，零人。

0: 长腿，这太轻松了，这关过的
1: 漂亮啊。
0: 接下来还是千寻吗？
1: 好，千寻
0: 别着急别着急，哇哇哇，守不住，
1: 哎，
0: 好的，拉一把。

0: 个转接点，
1: 对，
0: 不能作为一个停留时间很长的平台。他还是选择这样的过关方式，慢慢的移动，你就只能在这个孤岛上这样。
1: 你这个孤岛词用得很好，
0: 是不是？
1: 真是孤岛呀！
0: 他开辟了一种新的过关方式，他在上面转了半圈然后他腿搭上了，你看，
1: 他往后退着过去的。
0: 你这用手撑一下，给个力，然后往后一去，他也是瘦哇，也是身体柔韧性比较好啊。那接下来的这个小平台呢，就相对简单一点了。
1: 加油，千寻，你还有最后一个小平台就过去啦。他一路坚持用他自创的这个方法，
0: 是的，虽然慢，但是感觉成功率高。好的，来吧，过来了，赶紧歇一会儿啊！这块费了点体力，赶紧歇一会儿。
1: 来，我们的宇航来试一试，前面几关
0: 趴下，
1: 对，还好跨，这关你要趴着过啊。
0: 他用这样的方式，他太有优势了，你看看。
1: 对，他更长，这个人梯更好搭。
0: 我是觉得他能一路爬过来。
1: 千寻还指挥上了，你看看，发明了一个独特的人梯过关方式。
0: 所以你看，个高的选手啊，这一关咱可以这么通过。
1: 是，我就很担心一个事儿，他们

0: 哎呦，哎，好的，没问题的。就别人可能够不着，但他能够着。
1: 是，
0: 来吧，接下来看个吉俊的，宇航你得歇一会儿啊。
1: 好，吉俊，加油。对，
0: 对的，
1: 你不是会吗？
0: 对呀、啊，你他的过关动作是最标准的这一关啊。
1: 就用这个方法，复制粘贴，复制粘贴三次，到头了。
0: 三次就完事儿了，现在就剩两次了。差不多有点慢吧，他也用队友的方式了。
1: 是的，
0: 但是你看他过这一关就没有宇航有优势

0: 三位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你们商量一下，看是谁先冲啊？因为男女生在后半程的赛道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商量好了吗？千寻先来吗？
1: 举手好不好？真的是千寻、啊。
0: 千寻要先来吗？好的，来，千寻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真的对千寻刮目相看哎，我看她演了很多甜妹的那种角色，我以为她是比较柔弱的女生，
1: 一个跨步跨上去，哎，对，是这个方式
2: 啊，节奏，
1: 没错，
2: 节奏，
1: 走走，
2: 搭上去，哎呦，
1: 不住，
2: 能不能调整？哎呀，这太难了，来脚，我
1: 有点过于惊险了啊，这个，
2: 这么强吗？
1: 哎。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位男生的表现，谁上举手示意我。好，宇航先来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你想想你第一关怎么过的，就那感觉。
2: 好的，哇
3: 哇哇，
2: 没问题，
0: 多简单啊。
3: 欢迎演员刘宇航啊，宇航接下来星球这一关

0: 身的原因啊，太滑了。
1: 对，手感觉松开了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奇骏的表现了，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他怎么可以头发湿了还这么有造型啊？人家天生帅。好的，
1: 好的，没问题。

0: 是打算用刚才第三关那种方式过吗？
1: 一般的男生好像都是以挖之后追过。
0: 对。
2: 哎，要稍微有一个起跳的，直接踏过去不行。
0: 对，
1: 踏太多吧，意思是对的啊。
0: 你看这个。还可以再往前去一点啊，
2: 这位置不是特别好啊，
0: 对，位置不是特别好，
2: 但是他扒得特别紧，就跟那小章鱼有吸盘似的啊。
0: 前面还有两个球，

0: 最后一个球过得很漂亮。哎呀，
1: 这是累的啊，
0: 真的是累了。
2: 刚才这个姿势啊，
1: 用我们传统语文的形容，就是四仰八叉的休息了一会儿。
0: 他在那个球上，就是那个球的那种抖动啊，

0: 见证了他们的实力。
1: 是的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机会再来挑战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好，那下一组男生队要登场的呢，哇，是六位小帅哥。
0: 刚刚两位已经很帅了，你意思后面还有六位？
1: 哎，来吧，我们先把他们请出来，再来给大家介绍啊，来有请他们登场。
0: 有请。
1: 站到我们的冰柜前面，欢迎六位啊！那当然，这六位一起出场呢，他们一定是一个组合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来派一位代表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组合，好不好？
2: 谁？我们的队长。
1: 队长是谁？哦，好，小亮来。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来自造梦师的未来计企划。
0: 哇，来自造梦师的未来计企划的六位少年。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等咱们这个企划计划完成之后，哎，那保不齐那他们就厉害了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每一个人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未来计企划的世凯。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未来计企划的廖彦明。我有个宣战宣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冰箱必被我拿走。
1: 哇，鼓掌，
0: 真好。
1: 没有掌声，后期配点音效啊！
0: 压上了。
6: 大家好，我是未来计的王少卿，
1: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是未来计的孔晨，然后我也有个宣言，感觉今天来的话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拿下，我一上去就拉爆所有人了。哇！
8: 大家好，我是未来计企划的王振宇，我原本没想降维打击。哦，
0: 每个人都挺嚣张啊！
1: 是的。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未来计的戚薇静，可以叫我叶儿。赛道也是舞台，迎接我的不管是水花还是冰箱，我都会竭尽全力。哇！
0: 啊，这又各有各种类型的都有，
1: 没错，
0: 又有温柔的，又有酷的，又有搞笑的。
1: 是的，你看他们叫做未来计，我们今年的这条赛道的主题叫未来环游记。
0: 环游记，
1: 你看这不就来对了吗？
0: 哎呀，
1: 对不对？感觉你们六位就是我们赛道的代言人了。
0: 哎，真是代言人。目前他们还处于这个一起打磨、一起训练的一个成长阶段啊，专门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把闯关当成一次线下的试炼，好不好？
1: 好，我们再请一位给我们，还是队长吗？啊，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队伍，因为现在一直在训练，就是等我们训练一定程度之后，大家会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男团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喜欢的都有，
1: 就是各有绝活，对吧？
0: 听说每一个男团里面都有各种单，就比如说他跳舞很好，他唱歌很好，你们也有各自的这个分工吗？
1: 对，每个人都是什么单？
10: 我是肌肉担当。哦，
0: 这不得了！
1: 可以，
0: 这帅。
3: 搞笑担当，
1: 搞笑担当。
0: 就刚刚那几句挺搞笑的。
6: 是团里面的忙内。
0: 忙内最小的，团宠。
7: 我是发量担当。
1: 哦，确实。
0: 哦，这是真
1: 头发。而且发质很好。
11: 我是红温担当，因为我容易害羞。
0: 红温担当，哎呦，真会说。那你呢？让我猜一下，你是不是那个温柔担当？

0: 啊，都是啊。好了，来，兄弟几位，我们先来抽取一瓶冰茶，在第一排，在第一排抽，每人抽取一瓶，来抽吧。
1: 一人一瓶
0: 啊，一人一瓶啊，然后大家检查一下你的瓶底，看看有没有一个冰箱贴，
1: 一个黑色的标有吗？
0: 黑色的冰茶贴。好了，好，那我们年纪最小的小王啊，对，一会儿呢，你可以走中间的赛道，他们都不能走啊，你们只能选择两边，明白了吗？好，那现在我们把的冰茶放回到原位，大家就上转盘就可以了。好，来，请上转盘，加油啊，大家！
1: 加油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一定要扶稳啊！
1: 他们有一种一起去逛游乐场的那种欢快跟惊喜。哇，看上去还是挺开心，可以朝我们的小飞机打打招呼哦。
0: 好。哦。稳住啊，我们这个转盘时间也进入到倒计时了。好的，来，六位请下转盘。

0: 黄霄清是可以走中间啊，其他人必须选择两边。刚才我们其实看到了，宇航他们都是一口气通过的，哇哇哇哇哇！好，下一个出发的是小廖，一口气一口气没有问题。黄霄清也要选择一口气吗？稳住稳住，对，见到形势不妙，咱们就赶紧蹲下，放低重心，稳定之后我们再往前。
1: 对，这样一个一个过也很稳妥啊。
0: 是的，好，我们好兄弟扶一把。好，接下来下一位，董新杰，别着急。对，如果觉得一口气过去好像有一些吃力的话，那我们就迅速的压低重心。好，
1: 好的，他选择了一个一个过的方式，哎，
0: 也可以，
1: 嗯，
0: 也没有特别的耽误时间啊，没问题的。好的，来扶一把，四位上岸。哎，现在还剩下两位，接下来是我们

0: 对，其实他们几个的发质都挺好的。哎，
1: 振宇
0: 落水了，很可惜。

0: 方应该也没问题了啊。好的，第一关过后呢，我们是掉队一人啊，现在还剩下五人来闯第二关。好，看好时机，看好时机，没有问题，运动状态非常好啊。
1: 不愧是肌肉担当。
0: 是的，接下来队长上了，队长这个也非常灵活。好的。

0: 闪跳，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加油小七，
1: 不住不住，
0: 好，走了走了，
1: 吃鸡吃鸡，哎呀，第二关又掉队一人，现在我们还剩下四人来闯第三关，来，我们继续前进。

0: 解赛道吧，这一段路给他们看一下就行了。
1: 很棒，时机也棒，动作也标准。嗯，好，早一点出脚
0: 是。

0: 恭喜四位来到后半程，请穿越时空之门，请穿越，大家要来到男生赛道这一边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来，世凯到底是休息的久，充满了活力，他每次都很快的过关，然后一直等队友，一直等队友。
0: 世凯，接下来是单人赛道了，你不用

0: 演员朋友呢，也是在这一关出现的失误。
1: 是的，我们六位少年这一次呢，也是把闯关当成了一次线下的成长历练啊。现在他们都在一起打磨，一起。哎呦，

0: 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给后面的人带来各种各样好的示范啊。
1: 我们未来季企划的第一台冰箱拿到了，
2: 太棒啦！
0: 来啊，后面这个坡不陡，放心啊，
2: 是
0: 可以摆出你最帅最帅的造型了。
2: 今天就放下所有训练师的压力。哇哇，
1: 厉害厉害！
0: 我看到了，真的是肌肉担当啊！我看到手臂上的肌肉了，你的队友也来到了高台等你啊！

0: 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是队伍当中年纪最小的啊，第一关要快，要快。好的，
1: 庞贝今年只有19岁啊，是湖南人，歌陈

0: 队友，一位登顶了，两位落水了，也在高台等待着你。一会儿上来就是兄弟们的团建啊。
1: 是的，裤子卖的还可以再大一点啊。
0: 希望今天的活动也能激发你们的团魂。

0: 哎呀！刚提醒你要铺的卖的大一点儿，然后就会直接用手。我们的比赛继续，下一位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小廖队长今天啊确实在队内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啊，他一般都是中间出发啊，前面有一些队员先走，

0: 爱的兄弟们。
1: 好的，没问题。
0: 好，我有一种感觉，我们高台上的诗人会越来越多。这也是男生难度最大的一关啊，也是我们的倒数第二关。这一关特别讲究技巧，也讲究时机。

0: 这个起跳没准备好。
1: 是的，冰茶的难度还是有一点高的，因为得要求你跳得非常高才行啊。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们也祝福我们未来机企划我们这个小团队的未来吧，希望能够在更大的舞台看到你们啊。
1: 是。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生队的冲冠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来吧，让我们请上第三组女生，欢迎大家，
1: 欢迎姑娘们，
2: 四位姑娘啊，
1: 你看啊，跟年轻的姑娘们在一起，我都变得年轻了。姑娘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立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文山的王来仙。
2: 来，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刘艺谋。
2: 四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邵青云，来自安徽滁州。欢迎大家来到安徽滁州。
2: 欢迎欢迎去滁州，来吧。各位请抽取冰茶，看看谁有什么幸运。第四排啊，
1: 第四排。
2: 来，我喊三二一，请亮牌。三
1: 二一，有没有？哎呦，
2: 恭喜二号选手！
1: 哦，有吗？
2: 看到了，二号选手的评比是有的，所以呢，你有这份幸运，可以走中间相对简单的冰茶赛道，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2: 好，加油了，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这还有一个秘密要说，
1: 有一个小秘密啊。他们四个人啊，就是每一个人在说的时候，其他人都在笑啊。我一看，我觉得他们四个人应该认识。来，姑娘们站在一起，你们是一起报名的对吗？四个人是
4: 一个宿舍的，
1: 一

0: 女生讲严重，请听口令。3, 2, 1
1: ，Go！ 四位女生啊，真的有非常柔弱啊，而且可爱的外表，就自己为金刚。
0: 金刚，
1: 就内心很强大啊。
0: 一号金刚，二号金刚，三金刚，四金刚，金刚葫芦娃。哎呀，
1: 我们的选手一个赛一个可爱啊，我们来看看表现怎么样。乖乖，这个头发飘逸啊！哎呀，哎呀，这个吹起来好美啊！好的啊，
0: 好，四大金刚，请出发。哪位金刚可以走中间的冰场赛道？自己不要忘了啊！二号金刚，来过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啊！一旦落水，就会变成四大金刚，就会变成变形金刚。加油，来二号，你的中间的赛道啊，相对于他们要简单很多。

0: 水失败啊。
1: 我们痛失了四号金刚，目前二号金刚还在赛道上。
0: 虽然落水了，但是姑娘笑得特别灿烂啊，也是特别开心。
1: 三金刚也落水了。
0: 一号不许笑啊，不能笑，一笑我跟你说，待会儿就动作就变形了。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像春天的花一样。哇，你这个起的调都跟我这个调差了有点远，差点劲没接上
1: 啊。来，一号金刚啊，来配合我们的歌词。

0: 了，怎么过关啊？谁先来谁先跑。
1: 在寝室昨天晚上开了一夜的会，研究出来这句口号叫四大金刚抱大冰箱，所以昨晚都没睡好，今天闯关表现那个有两位金刚已经落水了，
0: 快抱呢。

0: 小心！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哎呦，歪了歪了，这里跑偏了。
1: 四大金刚全部落水，很遗憾。四大金刚落水的速度有点快啊，不过我们还有一组选手。
0: 是的，我们把希望就放在他们身上了，加油！
1: 我们请上下一组
0: 来。
2: 哎呦，欢迎四位！
0: 哎呀，四位小可爱呢，来。好，久等了啊，来。好，
1: 来。五六七八，来，从五号选手开始。
0: 好，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姚晴晴，安徽蚌埠人。
4: 大家好，我叫张欣怡，安徽合肥人。
0: 好嘞，欢迎你啊。
1: 六号选手张欣怡啊，她是学习舞蹈专业的，而且是中国舞专业的，对吧？展示一下，
0: 展示一下，好不好？
1: 中国舞嘛，
4: 搬个腿吧。
1: 搬个腿是吧？
0: 上来就直接搬个腿。
1: 哎呦，上来就
0: 我们来，妹妹，我们让远一点啊。
1: 来，我们看看是怎么搬腿，能不能吓我们一跳？为什么你们离这么远啊？来，三二一，请搬腿。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在我们专业术语叫什么？朝天凳，对吧？
0: 我也可以。
1: 你那是斜上去了，你腿上不去。
0: 把我的腿劈掉就可以了。哎，哎呦，这个真的，我想问一下，妹妹练了多久啊？从小练的童子功吗？
4: 还好，就是有兴趣。
0: 你是从小就练吗？还是说这个就很容易？
4: 从小就练，
0: 就是嘛。哦，十年磨一剑，是不是？
1: 那么我现在要开始练的话，我得五十多岁才能搬上。
0: 是的，练到你退休，算了吧啊。
1: 我决定还是算了。来，七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孔淑燕，来自安徽芜湖。
1: 啊，芜湖的姑娘，喂，你好。
6: 大家好，我叫王晶晶，来自安徽宿州。
1: 刚才第四排的这个冰茶已经抽取过了。

0: 各位就没有那个中间赛道的简单赛道可以选择了，这样也好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包袱压力，直接转完了就出发。四位来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刚才第四排的这个冰茶已经抽取过了，所以我们各位就没有那个中间赛道的简单赛道可以选择了，这样也好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包袱压力，直接转完了就出发。四位来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了，我们最后一组女生。
0: 来，站的时候看着我，会缓解一些紧张情绪。
2: 哎，你不要去干扰人家比赛。
0: 我没干扰，让他们看看我嘛，增加一
2: 些。人家本来要欣赏亚洲一号的风景，结果一张大脸，你真是调皮，你真是。
0: 好，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脑垂体啊。
2: 好啊。
0: 没转够，有点，是不是？还恋恋不舍，有点。

0: 择了这边啊，全部都选择了这边，选择了我们的小飞碟赛道。
1: 哦，
0: 嗯，就是有一点弧度，

0: 有不同的造型哈，像我们最左边这个赛道是小摩托，它可能边缘呢就是平的啊，这个呢就是有点坡度。
1: 你怎么看出来这个赛道是小摩托的？
0: 这不小摩托吗？人就是小摩托啊，
1: 这是小汽车。
0: 摩托，小摩托，那个是小飞碟，
1: 它是四个轮子的。
2: 哦，好吧。啊，那边是飞碟是吧？
0: 是的，我已经跟我们的编导求证过了。它这个好处就是说比较有这种回弹力，你知道吗？这个硬一点，这个有一点点回弹力。

0: 理得非常好啊，姑娘们。现在呢，在我们的赛道上呢是七号，还有我们的六号啊。
1: 我怎么感觉这个第四组好像一个寝室的似的，就很有默契。

0: 剩你一位在赛道上，千万咱不能慌，
1: 咱一个也不能少。
0: 哎，不着急不着急，哎，都等着你啊。

0: 你看这个学习舞蹈啊，首先自己的身体身形很轻盈啊，自己很能够找准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很好。哦，
1: 这八号说走就走啊，一点都不带犹豫的，很厉害。好，五号紧随其后。

0: 学奥乐多运用自己英语专业的技能，
1: 这里能用得到吗？
0: 用得到，用得到。
1: 用身体的语言摆成英文字母是吗？这就是跟他的专业相结合。
0: 哎，
1: 好，那现在是什么字母呢？
0: H
1: H， 那现在又是

七号、八号两位选手来到时空之门，请七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0: 是的，多大人了，听你的。
1: 不行，我气性大呀。
2: 你有啥气性？你最好说话了。哎，亲一点啊，咱还是关注你的闯关。
0: 七号是不是也一起跑了？
2: 哦，七号这姑娘着急呀，有点悬，那过不来呀。
1: 我说你听我的，这都不听我的。哎呀。
0: 的同时，七号也不听你的，你根本不听口令就已经跑过了一关了，咋整吧？
1: 七号，请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别着急，哎，差不多差不多，等一等，好的。

0: 心啊，它虽然上下晃动，但它其实挺稳的，它不抖。这关放心啊，它虽然上下晃动，但是它不会原地抖动，它这个起伏是比较有规律的。
1: 加油，姐妹！
0: 差不多时机可以啦。哎，要走瓶子上，要走瓶子上，不能走旁边。
2: 这个基本上趴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姑娘啊，趴平，把重心放低一点。
0: 我们今年这个难度是有所降低的，往年如果是类似的关卡是要抖动的，今年是光摇不动。

0: 人呐、
1: 啊！一鼓作气啊，要想喝冰茶，就得奋力往上爬。
0: 很好，这个韵压得很准，因为水流有一点冲击啊，你要及时的抓绳子，要不然又得回去，又回去了。哎，这里不要用手够啊，容易落水。来，咱们用手当。

步。好，马上就可以把现在紧张的表情换成笑容了啊！就这么两步了，稳住。

0: 庆祝一下。
1: 恭喜恭喜，庆祝一下。
0: 是这样的，刚才呢，你没听到吗？选手有句话送给你，让你多多加强体育锻炼，知道吗？我感觉眼瞅着你的肚肚就出来了。
1: 我喝了这口冰茶就去锻炼。
0: 好的。
1: 啊，我们来看一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男生队的冲关，有请第三组男生登场。
3: 有请，
2: 欢迎大家，久等了久等了啊，来站好，都往女主持人那儿站呢。哎呀，
3: 白云身边空无一人。
2: 好了，就这样，就这样站啊！
3: 好，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洪阳。
3: 洪阳，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郭书磊，来自安徽亳州。
3: 亳州的朋友，来。
4: 大家好，我叫杨尚杰，来自安徽安庆。
3: 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孙刘备。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军。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朱霞玉。
2: 听说有一位是健身教练，来举手示意我是哪一位。哇哇，我看看你的肌肉。
3: 哦，这个可以，这有
2: 跟我们那个男团当中那个世凯差不多啊。
3: 是，我听说还有一位是体育老师，哪位？哦哟，
2: 你主要练的是什么项目？
8: 田径，在学校主要是带的小学，
2: 能跑能跳的那种，对吧？可以了，
3: 有希望，
2: 这一组咱们也有希望啊！来，咱们先抽冰茶瓶，在第二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3: 一人一瓶，
2: 哎、白桃味的。
3: 来，拿到了回原味啊！
2: 有没有人拿到？哦、对，
3: 二号。
2: 冰茶贴你拿到了啊，二号来，注意听，左中右都可以选择啊，其他的朋友只能选左或者是右啊。来，我们把冰茶瓶放回原位吧，放回原位，
3: 来放冰桶里，
2: 放回原位就可以了。啊，来，所有人请上转盘。
3: 好，上转盘，
2: 手扶稳啊。六位男生做好准备，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在学校主要是带的小学，
2: 能跑能跳的那种，对吧？可以了，
3: 有希望，
2: 这一组咱们有希望啊！来，咱们先抽冰茶瓶，在第二排冰茶当中每人抽一瓶，
3: 一人一瓶，
2: 哎，白桃味的。
3: 来，拿到了回原味啊！
2: 有没有人拿到？哦，对，
3: 二号
2: 冰茶贴你拿到了啊！二号，来，注意听，左中右都可以选择啊，其他的朋友只能选左或者是右啊。来，我们把冰茶瓶放回原位吧，放回原位，
3: 来放冰桶里，
2: 放回原位就可以了。来，所有人请上转盘。
3: 好，上转盘，
2: 手扶稳啊！六位男生做好准备，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扶住了，我们前两组男生呢，是我们的未来机企划男团，拿到了一分。
3: 对，目前为止我们男生队只有一分呢。
2: 哎，有人说保补争六。
3: 哎呀，口气挺大。我看看刚刚说那话的是几号来？
2: 五号。
3: 五号，哎呀，
2: 来吧，哥几个们，咱们下转盘了啊。有一位可以走中间，其他必须选择两边。对，因为现在右侧呀，我们前两组男生已经有很多人一口气跑过去的啊，
3: 是，
2: 所以右侧应该说是大家比较稳妥的一边。你看所有人都选择了右侧，
3: 所以五号刚刚的这个说保五争六啊，还是有点底气的。
2: 二号也要一口气，四号一口气没有问题，哇，甚至他都少踩了一个小平台，有两下子啊，不愧是体育老师。三号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也是这一组年龄最小的，18岁。一号也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啊。好的，这一组六位全部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到了第二关。
3: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哎，这五号每次都第一个过呢。
2: 是的，五号也是18岁啊，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这组男生整体表现得非常好啊。
3: 是，
2: 哇，四号体育老师再次彰显了实力，踩着我们这个扇叶的边儿就过来了。

争取不要有人掉队。呀呀呀呀呀！好，现在还剩下三号，三号又踩边了，赶紧调整，赶紧调整。好的，五位通过第二关，来第三关。

0: 尽量的按照序号的顺序啊。
1: 哦，国号已经在赛道上了。
0: 为什么要建议大家按照序号的顺序呢？因为我们通过了前半程之后，一会儿后半程要按照大家号码从小到大的顺序来冲关啊。
1: 对，这样。
0: 哎哎，趴住。

0: 非常的标准。哇、啊！
1: 这啪啪打我脸呢！
2: 你刚说我还标准啊？
0: 刚才他移动的慢了一点啊！这哎呦，他太可惜了。
2: 扑得很标准，
0: 这是健身教练啊。
2: 哦，难怪。
0: 时机要把握好，晚一点的话就容易被障碍打下来。王立进，恭喜四位来到了后半程，四位请穿越时空之门。按照我们的序号顺序，二号先来挑战我们的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按照我们的序号顺序，二号先来挑战我们的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Go！
2: 好，来吧，二号今天抽中了我们的冰茶品，一路顺利呀、啊。

0: 受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速度再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点呐！第这一关啊，还是要一口气通过啊！
1: 一犹豫就不行了。
0: 是的。来，接下来是五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五号不就是第一关大言不惭的说出来要保五争六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他前面表现得很好啊。
1: 对。
0: 对啊，保五争六，他的意思是保的是自己。
1: 保五，
0: 争取再来个六号，这意思啊。不是保五台，是保五号。

0: 好的，
1: 好样的，好样的。五号小伙子刚满十八岁。
0: 哦，年轻。
2: 爆珠，
0: 年轻。
2: 爆珠，
0: 年轻。
2: 爆珠。哎。哎
0: 呀。哇，这个落水速度怎么比别人要快呀？感觉下水那一瞬间啊，猝不及防。
1: 我们的健身教练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看着表情就知道行。现在在赛道上呢，这位健身教练张军哈，表情特别的自信。

0: 着也行。
1: 哦，有两家。
0: 好，就待
2: 哇，
0: 待过是吧？在杂技团待过啊，
3: 一口气度过这关太难了，
1: 太难了，太难了。这个他确实有两下子。来吧，这一组男生队最后的希望。
0: 好的，非常有
1: 锁紧，
0: 非常有
1: 锁紧，
0: 非常有
1: 锁紧。哎呀，这就感觉手没。
0: 张教练可以教跳水，他刚才啊是一个整个人翻转了360度头朝下的姿势，很帅。
1: 男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掌声有请。
4: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男生，七号姚硕冲，十号郑宇，第二关不慎落水；六号健身教练周永强止步第三关。每一次跌倒都是勇敢的尝试，最终八号陈胜男，九号杨晨宇稳扎稳打，顺利挺进时空之门。
1: 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3: 一口气，
0: 八号，我也是看脸就觉得行。

0: 一组的落水方式啊，都真的让人可惜啊，都很奇葩呀。今天最后一位挑战男生后半程的选手，九号热调冰茶，男生女生向你中，请听口令
1: 3, 2, 1

0: 到这个了啊！
1: 好嘞，
0: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哎
1: 呀，报的一点儿也不紧。
2: 今天不知道多少位了啊，在这儿都落水了。对今天整体的表现一般般啊，
0: 是拿到了一分，
2: 有点可惜。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结尾的欢庆时刻吧。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一定不会让你。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得着黄姑
4: 娘。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

0: 什么了呢？
1: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0: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轩辕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0: 那是你以为，轩辕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2: 您家这么努力，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4: 啊，我们当时看的
5: 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
4: 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6: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7: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3: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8: 轩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0: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娜有什么区别呀？
6: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9: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8: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轩家。
0: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8: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0: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0: 让宣纸变得年轻。
0: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2: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0: 我只能这么做。
8: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3: 三丈三大轩，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4: 要造好一张好纸，
15: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6: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8: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头都等好久，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知道中国女性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什么吗？
1: 是乳腺癌。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超过35万例，平均每天都有超1100例女性被确诊。
0: 乳腺癌是中老年病吗？年轻人也会得吗？
1: 错，年轻不是乳腺癌的保护伞。我国40岁以下乳腺癌的患者占比已经达到了14.9%。
0: 得了乳腺癌一定要开大刀吗？
1: 不一定，现代乳腺癌治疗已经不是一刀切的时代了。 MDT 多学科协作会为你量身定制最佳的治疗方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一起聆听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专家给我们上一堂乳腺癌防治公开课，守住女性的粉红防线。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主题是关乎每一位女性朋友的健康。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先问开燕一个问题。你知道中国女性当中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什么吗？
3: 这个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还很多，你想，这个有肺癌，有甲状腺癌，但是关乎女性的是宫颈癌吗？
0: 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3: 乳腺癌，
0: 对，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乳腺癌的核心估算的数据，新发的病率230万到231万例，占女性新发癌症病例的25%。那么死亡病例呢，大约是66.6万到67万例，占女性癌症死亡总数的15.5%。
3: 这个数据也太高了吧？
0: 对，也就是说，多方数据显示，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同时呢，也是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第一位。那么，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乳腺癌新发的病率每年超过35万例，也就是说，每天有超过1100名女性被确诊为乳腺癌。这个数字听了之后，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3: 哎呦，我真是没想到哎！你想啊，每年35万人，这就相当于一个县城的总人口了。
0: 对，
3: 而且呢，这还是新发的病例。如果说算上正在治疗的患者，那这个数据真是难以想象啊。
0: 对，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这就是我们目前我国女性乳腺癌的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现状。那么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是数十万家庭的心碎和焦虑。那么如何科学的来看待这个对女性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的疾病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主任、主任医师金宫胜主任。金主任您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主任，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乳腺癌在女性的发病率当中，刚才我们看到了是第一位啊，这组数据看完之后

0: 我开业，我相信您也是，心里都非常的
1: 沉重。
0: 为什么乳腺癌在女性当中的发病率会这么高呢？
2: 乳腺癌为什么是全世界发病最高的肿瘤？这里面呢，有它的这个内因，也有外因。内因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乳腺啊，在整个的生命周期过程中，它是个激素依赖性的一个器官。它受到雌激素和孕激素来调节，乳腺要增生、要凋亡、要复制。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发生这个突变，所以很容易得乳腺癌。那么外因就是讲有很多的原因会造成我们体内雌激素发生改变。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生命周期的延长。我们的行经的时间长，那么雌激素刺激乳房的时间就长。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我们会造成内分泌紊乱。那么内分泌紊乱也会造成我们雌激素的这个紊乱，也会改变我们这个雌激素对乳房的这个调节。当然还有很多跟生育相关的，比如说现在结婚推迟啊，这个生啊不孕啊，孕啊不乳不哺乳啊，这些都对乳腺都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刺激，所以都会造成乳腺癌的发病率升高。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条件设备的提高，这也会是一些早期的乳腺癌会早期发现，这样也是我们乳腺癌升高的一个原因。
3: 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生育啊和哺乳啊，那是保护的机制，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女性不生育或者没有母乳喂养的女性，她得乳腺癌的风险就会高很多呢？
2: 是的，就是如果我们生育的时间的推迟或者是不哺乳，这样呢都是会增加乳腺得恶性肿瘤这种几率。因为我们每一次哺乳就是对于乳房的一个导管，相当于一次清洗，是对我们乳房是一个保护作用。另外我们在怀孕期间有大量的孕激素，孕激素是对我们乳房其实是一个保护的因素，所以生育和哺乳对我们乳腺来讲是一个保护因素。
0: 主任，刚才我们说到发病率有一个非常让人揪心的趋势，就是年轻化。我也注意到一个数据，就是我国乳腺癌患者确诊的中位年龄只有47岁，而欧美的一些国家呢是62岁到64岁，相差了快20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2: 欧美国家主要年龄基本都在绝经后出现乳腺癌，但是在我们中国呢，基本上都是在未绝经期，未绝经期，它相差10年到20年时间。我们病房有很多20多岁的，这个30多岁的得乳腺癌很多，占有10%到20%。另外，病房最小的还有15岁就得乳腺癌了。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亚洲的乳腺呢，它跟欧美国家乳腺啊，成分上有区别。我们是一种致密性的乳腺，就是乳房里面腺体啊，就密度比较高。欧美国家都是一种疏松性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都高一点。那么致密性乳腺呢，对我们这种雌激素的刺激可能就更敏感一点，所以它更容易早期得乳腺癌。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现在普遍都存在着年轻人啊不结婚或者结婚时间推迟，都是在35岁以后啊，甚至在备孕、在怀孕，这也是加重了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生年轻化的也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女性同志的生活压力比过去的生活压力明显要升高啊，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是吧，还有教育的压力，所以我们生活压力大了以后，我们会造成内分泌紊乱，那么体内雌激素的内分泌紊乱更能会刺激我们乳腺的增生和复旧不全，会造成乳房这个恶变，也是一个原因。
3: 就情绪会不好。
0: 对，
2: 有一部分也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呢，就是有一部分有基因突变的这些女同志啊，她母亲得乳腺癌，她将来也可能会得乳腺癌。这种遗传性的乳腺癌呢，她一代比一代人年龄要年轻接近10岁。也就是说，母亲得乳腺癌这个年龄，她的女儿可能要提前10年，这也是年轻化的一个原因。
0: 那主任，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三个因素，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
2: 还有因素就是我们饮食结构的因素也是会造成乳腺癌的，因为我们过多的摄取含有雌激素的这些一些保健品和一些化妆品含有雌激素，这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这种雌激素过高，它也会刺激我们乳房的增生。还有就是我们摄取大量的这个高热量的一些植物，也会能刺激雌激素的增生，雌激素增生也会引起我们乳腺的这些病变。
0: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个良好的作息的习惯。
3: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啊，这个年轻女性啊真是不能大意。以前我们老觉得这个得乳腺癌的可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这个身体机能啊都出现了一些下降。

0: 但是现在你有很多人年纪轻轻的然后就得了乳腺癌，这带来的影响太大了。
1: 是的，所以我们年轻的女性也不要太大意，注意身体的健康，要经常做一些体检筛查和检查，这样子可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那金主任，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可能会经常被忽视，但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癌的患者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就很多人会关注这个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但是呢却忽略了患者的心理的痛苦。那乳腺癌患者会出现哪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呢？
1: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在临床工作中非常被忽略的这个一个事实。我们更多的关注疾病把病治好，但是很多的时候忽略了这个患者的这个心理状态。其实我们患者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有很多心理上的这些疾病需要我们去关注，需要我们去指导，需要我们去治疗，这对我们愈后是非常相关的。一个心情好的患者和一个心情不好的一个患者，他两个愈后是不一样的。
2: 其实也就是说，因为女性很多疾病都跟情绪有关，你看明明已经得了乳腺癌，如果情绪再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疏导和控制，那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接下来我们一块来看一段采访。
3: 大概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单位有体检，然后做了一个肺部的穿刺检查之后呢，可能就是这个穿刺的结果，恶性的肿瘤，对，可能情况不是很好。包括自己心里面和自己家人心里面，包括自己老公心里面，我们肯定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们呢不敢在病房里面，然后我们跑到外面马路上或者跑到外面公园里面，然后我们一起去哭，或者没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
4: 知道这个病之后，当时内心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感觉这个恶性或者是癌啊就是离我们很远，怎么可能突然间就得了这么重的病？
3: 就是包括我的住院医生啊，包括我自己的就是主刀医生，就是他在给我分析完之后给我具体的方案，根据我的病情给了我一些具体的我能接受的方案和一些能够就是说在保证这个病症安全治疗的情况下，在给我这个之后，我就开始可能比较很信任，然后内心呢就会慢慢的渐渐的放下来，对这个病也不是那么很恐惧了。
4: 只要你心态调整好了，对你接下来的这个治愈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2: 我们从采访当中看到，这位患者用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这种疾病面前，每一个人的心态都会产生变化。那么金主任，临床上哈，他这样的一种心态典型吗？
1: 从临床观察和研究看来，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反应呢，通常是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2: 那接下来我们先上一个道具，然后主任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解。
1: 好的。
0: 主任，那都会经历哪几个阶段呢？
1: 好的，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啊。当一个患者突然发现自己得了一个肿瘤，诊断为是乳腺癌了以后，那么第一反应，我说是不是弄错了？
2: 对，不可能是我
1: 啊，不可能是我。
2: 对，
1: 而且我身体这么好，突然一下怎么就得肿瘤了呢？
0: 对，
1: 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否定阶段，
2: 尤其是年轻人
1: 啊，尤其是
2: 我年轻，我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呢？
0: 而且身体又很好，
1: 上午还好好好的健身，下午就突然得了一个乳腺癌，所以他最大的反应就是我不太相信。这时候病人表现就是什么状态呢？到处去求医问药，
2: 搞错了，
1: 从这个医院到那个医院，这个专家找到那个专家，这种否定状态，他就是认为我肯定不是乳腺癌，我可能是得了，是被弄错了，所以这时候病人就表现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否定状态。那么否定状态确诊了，实在接受没办法接受了的，那么第二个状态很快就会出现来了。第二个状态就是一个恐惧状态，那么我得了乳腺癌了以后，会不会要我命啊？
2: 我的
1: 生命有多长呀？对，我的小孩子
2: 怎么小？父母怎么办？
1: 所以这时候就特别恐惧。所以恐惧担心这个生命会不会受到影响，
2: 对，
1: 所以这个恐惧状态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其实这个恐惧状态啊，它持续时间特别长。有一个病人35岁，诊断成为乳腺癌以后，她每一个星期至少她老公和她父亲要陪着她到我办公室要坐一回，然后我讲两句话就行了。
2: 对，她害怕呀。
1: 然后我看到医生，他就感觉到我有吃了这救命稻草。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找了本市里3个同样的乳腺癌患者，然后到他家里去，一个星期才把这个恐惧状态才消失掉。他才能后面才能接受治疗。
2: 有病友跟他疏导说，你看我也是这样，没什么事儿，别太担心。

0: 心啊，这样子。
1: 所以这些心理状态每个人表现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到了这个恐惧状态结束以后，那么下面就患者就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一个焦虑啊和抑郁这种状态。这种病人查房时候表现非常明显，他表情是淡漠的，他不说话，他不跟你不说话，然后他不跟你不去交流，他脱离了人类一种社会性啊，他把自己给他封闭起来，他不愿意跟外面人进行交流。所以我们作为医生嘛，我们要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要准确地把握这个病人属于哪一个状态，然后进行适当的进行调整。对于这个状态，你比如说恐惧这个状态，其实现在病人他不了解，他认为我得了肿瘤了，我很难马上生命就要终止了，其实不是的，现在90%的都能治愈，通过这三个阶段以后接受了这个现实啊，接受现实，然后才能接受你的后面的这个综合治疗，最后才想到这个重建生活。我们曾经把心理学的研究生跟我们一起参与治疗，我发现通过心理疏导的患者跟没有生活心理疏导患者两个状态，心理状态也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那么生活的积极状态是不一样的。这种病人很快就会接受治疗，很快就能啊走入这个这种心理上这种阴影，所以心理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作为临床工作者也好，包括患者家属啊，一定要重视患者这个心理这个过程。
0: 医生的心理疏导其实也是非常
1: 非常
0: 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那主任，那作为家属啊，你看一般家属应该怎么样帮助患者度过这些心理上的难关呢？
1: 家属也很重要，很多家属啊就不知道怎么去跟患者这个交流，他经常就劝他，哎呀，不要想开一点，这个没事的。其实家属做的最多的就是聆听，啊，理解，陪伴，
0: 就是要告诉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我都会和你在一起，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1: 对对对对，心理康复的治疗其实和疾病的治疗是占着同等重要的一个地位。
0: 主任，说到心理康复，听说呢咱们科室有一个叫做愈他小屋，就治愈他的一个小空间，是这意思吗？
1: 这个是我们科室一个特色，我们开展愈他小屋已经有100多期了，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期。其实愈他小屋它是一个把医生、护士、患者和患者家属在一起共同交流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平台。
2: 那它具体能给患者带来哪些服务呢？
1: 它有几个功能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规说的一个科普和宣教，它会我们定期地向患者及患者家属科普一些我们为什么会得肿瘤啊，我们怎么去预防肿瘤啊，这一些的科普知识。另外还有一个康复和训练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做了手术以后它需要一些的康复和训练的一个专业知识，我们指导他怎么去术后功能锻炼，术后的早日康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平台，患者和患者之间的一个心理沟通，患者之间沟通有时比我们说教更有效，这个患者跟那个患者心理沟通，我经历过什么你经历过什么，这样互相之间进行一个交流，另外对一个患者家属也是的，患者家属通过这个平台以后呢，也会理解我怎么去对待患者，我怎么跟患者进行相处，就这些功能。
0: 我觉得这个愈他小屋特别好，就是把患者、患者家属、医生放在同一个场景下，就是更好的可以共情彼此，不管是患者和患者之间，还是家属和家属之间，都能够更好的共情，从而更好的来治愈咱们的这个病情。
2: 我真的觉得愈他小屋是特别的温暖，不只是治病，更是在治人。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病症它需要治疗，但是这个心情呢同等的重要。
1: 我们不仅要切除肿瘤，更要治愈心灵，不仅要延长生命，更要提高的生活质量。所以这是我们科室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以患者为中心，提供有温暖有温度的这个医疗服务。
0: 主任说的特别好啊，医者仁心，经历冰冷的手术刀的治疗之后，温暖的心灵抚慰对于患者来说意义远远大于治疗本身。主任，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困惑啊，就是乳腺癌到底是外科治好的还是说是内科治好的？有的人说呢是手术切了之后就没事了，有的人说是这个化疗的靶向才是关键，到底是哪一种？
1: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到了医院来了，第一件事情就要求我要手术，我要立即手术，我要马上手术。所以就是他始终认为外科是我们治疗乳腺癌最关键的、最重要的。 啊，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啊，其实现在治疗乳腺癌不是单单靠外科，它是多学科协作的一个治疗模式。嗯。

0: 啊，所以它不是我们单单的某一个手术就能解决了的问题。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乳腺癌它是一个全身疾病，它是一个全身疾病
1: 啊。
0: 当乳腺癌变成肿瘤那一天起，当我们的正常细胞变成乳腺肿瘤细胞的那一天起，它就有可能顺着血液、顺着淋巴管转移到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全身的疾病。所以局部的治疗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最终叫它性命的它是远处转移的那些肿瘤。所以让乳腺肿瘤从治疗那一天起它就是一个全身疾病。所以有了这个理念，所以我们的治疗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从某种程度来讲啊，早期的肿瘤外科占的地位比较高，对于中晚期的肿瘤其实内科占的比重还是很重的。提高内科治疗是提高它的生存率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打个比方吧，乳腺癌就像一棵树啊，我们外科只能把这树给它砍掉，但是我们的树根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延伸到其他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啊内科、内分泌、靶向这个免疫治疗去解决，这样才能把肿瘤进行根除。
1: 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关于多学科的综合治疗，那么在这个医学上哈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 MDT， 什么是 MDT 呢？
0: MDT 指的就是多学科协作诊断，一个新的诊断模式。过去我们看病内科到内科看，外科到外科看，现在这个 MDT 对于我们在临床过程中要求许多科都在开展，要求比较高啊，很多的疾病都需要 MDT 来治疗。打个比喻啊，我们要打仗要开军事会议，那么开军事会议里面有海军、空军、陆军，当然这里面还要有这个地理学家、气象学家，还要有经济学家参与。我们看病也是的，除了我们外科医生，还要有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放射科医生、这个整形科医生，还有心理科医生、康复科医生，一同来对一个疾病进行诊断把控。这就是多学科协作，我们称之为 MDT，
1: 那就全方面的，对吧？那应用在乳腺癌的治疗上 MDT 会涉及到哪些科室呢？
0: 我举个例子，这比如说我们一个乳腺癌，一个年轻的乳腺癌，今年35岁得了乳腺癌来了以后，那我们常规要给他开 MDT。 那么 MDT 首先是我们影像科观察他的影像学资料，看他的 B 超、钼靶、磁共振，看看这个病现在是什么期，肿瘤在什么位置啊，肿块有多大，淋巴结转移情况，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那么影像科结束以后，下面就是病理科，病理科要通过我们穿刺的这个病理来给这个乳腺癌患者进行分型，它是卢米纳型的、三阴型的、核素样分型。那么下面外科医生就要看了，这个我手术能不能做，这个手术怎么做，我手术切口从哪地方取，都是根据前面这些影像学资料外科医生设计手术方案。那么内科医生就要看了，你这个病人是不是要先化疗后开刀，我们叫新辅助治疗。那么整形科医生可能就要看了，你这个年轻的女同志，我们总能让你的这个乳房的外形保持
1: 尽量的美观，
0: 尽量的美观。那么我要不要做乳房整形，要不要做乳房重建啊？那么心理科医生啊就会看你的患者有没有心理障碍，有没有心理上面这个需要疏导。那么康复科医生就会指导你在手术过程中需要做哪些康复性训练，它是一个多学科协作的这种状态。
1: 心里更踏实了其实。
0: 对对对。我们科开展了 MDT 有接近8年了，就8年时间，我们做了300多期，我们的指南及要求我们对于乳腺癌患者2公分之以上的乳腺癌患者常规的要做 MDT， 每个星期三下午一定是要开展 MDT 的。很多的患者都是通过我们 MDT 获得了非常正确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我听说现在这个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说是从吊水变成了打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确实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一些给药的途径呢在发生了重大变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抗靶向一种药物，一个原来是静脉注射的，现在变成一个皮下注射啊，直接注射到皮下就可以了，而且时间很短，过去注射这个药物需要1到2个小时，现在几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患者打了皮下以后很快就回去了啊，所以就到门诊来打一针就走了，就不需要住院啊，减少了我们住院时间，然后他也没有什么不适感，所以这就大大提高了我们患者的这种依从性，患者的这种舒适性。
1: 也就是说他不影响生活，他回家嘛，他心里的这种压力也会小一些。
0: 是的。
1: 那效果

0: 这效果是不是都一样的？因为你看又掉，比如说吊水要吊一两个小时，这几分钟就打完了，它这个吸收啊什么的会不会有差异性？
1: 这个通过熏蒸医学认证了以后呢，它两个效果是一样的，是等同的，所以这个不要有担心。临床效果是非常肯定的。
0: 那么可以看出，新的诊疗手段确实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多的舒适度，能够更加的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呢，他们对这个治疗可能会更加的配合，也会更加的有信心一些啊。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主任，我刚才还听到您提到了一个词，就叫做新辅助治疗，就是很多观众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新的词儿哈。那到底什么样的治疗是新辅助治疗？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手段呢？
1: 过去我们治疗乳腺癌的就是病人来了以后呢，我们肯定是先手术，
0: 先手术啊，
1: 然后接着化疗，放疗，现在呢理念在改变，一部分病人我们先化疗。再手术，或者是先靶向治疗再手术，把这些原来是手术后的治疗的辅助治疗调到前面来，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名字叫新辅助治疗，是这个理念。
0: 好处又是什么呢？
1: 新辅助治疗有很多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患者带瘤，他本身有肿瘤的状态，我们给他进行全程治疗、药物治疗，我们可以看到药物的敏感性。这个肿瘤一旦切除了以后，你以后用药有效没有效你不知道。那么第二个好处还有呢，让我们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较肿瘤比较大的病人，我们切除有困难的这些疾病呢，把不可手术的病人变成可手术的病人。还有第三个好处，绝大多数病人我们要选择保乳，保乳手术。那么保乳手术可能因为它肿瘤比较大，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把肿瘤去缩小，缩小以后再去做保乳手术。当然有一部分病人呢可以保腋，就是我们腋窝淋巴结有转移了，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把腋窝淋巴结肿瘤给它杀死，这样呢我们腋窝就不要做清扫了，我们可以做保腋，所以它有这么多功能。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有一些不用上来就手术的，我们先就是用新辅助治疗可以把这个控制住啊。有一些呢，就比如说肿瘤比较大的，我们先把它给缩小，然后再进行手术，可能窗口啊各方面的都会小一些，会好一些。
1: 是的，是的。
3: 咱们的这个新辅助治疗，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对，
3: 可以说它是不断的在进行实战演习，对吧？
1: 对，这个比喻很形象啊。通过新辅助治疗，我们不仅仅治疗了疾病，其实更多的测试了药物的一种敏感性，为后续这个治疗啊提供一些直接的证据。通过这种治疗，我们能提高一部分病人的生存率。
0: 主任，您看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啊，是不是只要做到定期的随访然后复查就可以安心了呢？
1: 随访和复查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的治疗理念在改变，我们现在强调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五个方面，防筛诊治康。
3: 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全方位类型的管理。
1: 是的，
3: 这个全生命周期管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1: 我想就是从刚才说的这五个环节，防筛诊治康，那么防就要是预防，我们尽量不得癌，尽量少得癌。那么就要从我们生活方式去入手，我们从我们饮食的习惯、饮食结构，我们多参加一些户外锻炼，做一些有氧运动，在饮食上面减少一些高热量的食物摄取啊，高脂肪的食物摄取。我们心情要放松啊，要有阳光的这种心态，然后筛就是我们要做到这种早期诊断，我们要定期的做体检。我们正常的女同志，40岁以上的建议每半年做一次彩超，一年做一次钼靶，这样呢你一生都不会因为乳腺癌减少寿命的，因为你发现都是早期的。那么对于有家族史的，对一些这些高危的这个人群呢，我们要把筛查的时间要提前啊，我们提前25岁到35岁啊，所以就是讲筛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定期去做体检是很重要的。那么诊断现在乳腺癌诊断它是一个分型诊断，乳腺癌又分为很多类型呀，三阴呐、核突阳呀、卢米纳系列有很多类型，所以我们诊断的目前是走一种分型治疗这种模式治疗。我们现在治疗，刚才我说了，我们这多协和协作的一种模式，一个病人一个治疗方案，所以它不是所有病人一样的治疗方案，我们通过多协和讨论以后，一个病人一个治疗方案，一个病人一个个体化的方案。防筛诊治康，康复也是很重要的，你不但做了身体上疾病治疗，最后还做到这个心理上的康复，所以你最终还是要走入社会的。所以我们不但要疾病治好，身体治好，我们心理要治好，所以要通防筛诊治康。

0: 这五个角度全生命周期去管理。嗯，
1: 非常感谢主任既详细又深入浅出的讲解。那最后请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送几句话吧。
0: 我们现在乳腺癌治疗的效果特别好，绝大多数的患者不会有生命的长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整个治疗的理念就发生改变。我们整个治疗过程中一定是不但要把患者的疾病治好，还要把患者的心灵治好，最后还患者一个完整的一个人生。
1: 非常感谢金主任啊，让我们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同时应用到生活当中，关爱自己，定期筛查，关爱家人，传递知识，从今天开始为每一位女性的健康筑牢防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南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

0: 情，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2: 对，
1: 找黄书记。
3: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3: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5: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5: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3: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家这么努力，您做的比我的国法只要好。
8: 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6: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3: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9: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2: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0: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0: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1: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1: 让宣纸变得年轻。
3: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4: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3: 我只能这么做。
1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5: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6: 要造好一张好纸，
6: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儿。
17: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0: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头都等好久，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促发展，十九条政策措施发布，破解家政行业堵点难点。真暖心，一条群众留言让公交车为菜农绕路700米。说安全，大妈被蛇咬伤用嘴吸毒，家属冒险抓蛇取证都不可取。看偶遇，网友冰岛旅游看到国产三轮车，外国车主骄傲炫耀。美丽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鹅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针对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在服务供给层面，针对我国家政服务人员主要以灵活就业为主、人员流动性高的问题，新举措明确鼓励地方开展制度创新实践，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出台配套法规，在劳动时间、居住安全、隐私保护、健康风险提示等方面，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方式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针对家政服务定价标准问题，此次新举措明确提出，推动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并加强价格监管。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还着力破解了消费者与服务人员之间的信任鸿沟。新举措明确，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信用信息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家政服务员各类信息共享。
0: 此次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中遇到哪些堵点难点呢？19条举措措施如何进行破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家政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权责划分模糊不清的环节，出现消费纠纷怎么办？
2: 积极推广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家政服务中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模糊地带逐一明确，引导合同双方清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支付、休假安排、安全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关键事项，为化解争议提供清晰依据，努力实现消费者知道要什么、家政服务人员知道做什么、家政企业知道管什么。
1: 家政服务人员如何能引得来、留得住？
2: 绝大部分家政服务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场景多元，也可能面临很多突发情况。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完善从业人员养老、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家政企业

0: 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风险防范需求。
1: 消费者如何对家政服务进行精准评估，结合不同价格该怎么做出理性消费决策？
0: 家政服务

0: 接单业务流程，优化信用信息查询方式，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有效改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查询体验，更好为消费者提供信用信息服务。
1: 入户服务安全和隐私保护难题怎么解决？
0: 我们鼓励企业探索运用现代智能设备，在技术处理之后呢，记录部分服务环节，逐步形成可操作的服务标准。在保障消费者和家政服务人员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大数据支持的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服务产品创新，努力实现消费者能安心、从业者受尊重的制度环境。
1: 在本次发布的若干措施中，提到了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长期护理主要是解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护理需求的服务项目。区别于传统家政陪护，配套长期护理保险设立的长期照护师，兼具生活照理与基础医护能力。新举措中明确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为专业化照护人才供给持续扩容提供了支撑。
2: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张哲是一名持有认定证书的长期照护师。根据客户需求，今天他要完成包含生命体征监测、康复肢体护理、每日健康记录归档等服务内容，整套流程全方位服务高龄失能老人居家的康养需求。
3: 我们平时来到家里面之后，就是除了这些生活日常照料之外呢，我们还会对家属呀，就是或老人进行一些就是医护方面的指导。比如说今天咱们就做了五六项老人的身体方面的和老人的日常行动、清洁，还有他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
4: 护理方面呀，然后拍背啊、翻身呐、给老人喂食啊，这些地方。都比较专业，让我们比较放心。医护方面他们还可以给我们测血压、血糖，还有一些医学常识吧，他们都能及时的提醒我们。
2: 传统家政陪护多依赖基础经验，长期照护则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极高的复合型要求。按照国家出台专门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标准，要求从业者必须掌握医疗护理、康复支持及心理照护等全方位技能，并需经过严格的国家统一培训与等级认定。在郑州的这家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培训师正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业人员进行理论和基础实操培训。
5: 护理员还要学会一些基础的急救知识，比如说老人常见的噎食，我们要学会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方法。
2: 服务机构的负责人介绍，经过培训的从业人员可以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等级认定，依次通过理论机考和现场实操两项测试，两项考核全部合格，就能领取全国联网可查询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近年来，长期照护师需求火爆，职业考试热度持续上升。
6: 2026年报考人数逐月递增，仅七月单月，我们接收报名的人数呢，就达到了938人。
7: 我们的长期护理师还存在很大的缺口，通过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护理师的这种职业培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呢，既能够缓解长期护理人员的这个短缺的问题，扩大居家养老的服务的供给，也能够提升呢家政服务人员的技能水平。
1: 我们想问问大家，关于家政服务业发展，您有哪些建议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今年1到5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时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总量已超上年全年。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

0: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实景直播引流文旅，线上宣讲惠农政策，云端带货拓宽销路，让小屏幕成为服务群众、带动增收、激活产业的大舞台。
1: 家人们，我们这里是丰乐万亩荷花基地啊。
2: 清晨七点，合肥市肥西县丰乐河畔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孔玲玲带领网友漫游荷塘，将特色产业、文旅项目、乡村业态深度串联，开启一天的户外实景沉浸式直播。
1: 好多家人们来了都很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您的主播我来了，我感觉很开心啊，很亲切啊。我的家乡我代言嘛，把我们蒋岗村的特色呀、产品呀、农文旅游玩的嘛推广出去。
3: 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风送荷香啊，然后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2: 今年四月开播以来，这个直播间已累计直播近200场，线上曝光超350万人次，持续的热度有效拉动了线下旅游消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观光小火车、游船等项目运营繁忙，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4: 我在这边开火车，我挣了莲藕，我们就拉在这边卖，一个月的收入在10000多。现在我们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村民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2: 直播间不仅是展示风光的窗口，也是服务生产的课堂。在阜阳市颍东区新华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定期入驻，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补贴等涉农热点话题，用通俗方言细致解读，实时答疑，
5: 便线下开会宣传为线上云展解读。一方面把国家、省市区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讲清楚；另一方面，普及绿色种植、科学养殖技术，针对做好跟踪帮扶。
2: 从文旅引流到生产助农，直播间更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新桥梁。在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和同事一大早就给农户徐维胜带来了好消息。之前他送来的土鸡蛋在直播中被抢购一空。
6: 电商平台打开以后，我们那个鸡蛋呀、土鸡呀，非常好销售，价格还高，家里面卖的掉，那太方便了。
2: 借助直播间等线上平台，杨围村联动30多家单位打通销售渠道，与全村300多户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电商销售额从2019年的5万元攀升至累计超500万元。
7: 我们集聚了杨围村各类优质农特产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以电商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0: 安徽各地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延伸，将分类后的垃圾转化为绿色产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8: 在亳州市郭阳县这家垃圾焚烧发电厂，智能化监控平台实时监测着卸料存储、高温焚烧、热能转换、并网发电等全流程工序。
9: 我们厂呢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加这个清洁能源发电的一体化项目，日均呢处理生活垃圾是800吨，年上网这个绿电1亿度。
8: 在亳州，垃圾焚烧发电让生活垃圾浴火重生；在阜阳，废弃塑料则经历了一场蜕变之旅。界首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这条智能化生产线快速运转，回收的废弃塑料经过分选、除杂、破碎后，可以生成符合国标的排水管道。企业每年可处置废弃塑料10万吨，整体资源化利用率达95%。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改进配方，解决再生料易脆、易老化难题，加工出来的管材寿命接近全新料制品。
8: 在池州，建筑垃圾也走上了资源化重生之路。记者在当地一家建筑材料企业看到，废弃的建筑垃圾被送入生产线，经历破碎、筛分、材料配比、压制成型等多道工序，最终转化为性能优良的仿石材地砖。
11: 跟以前那个纯石材的强度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方面更优越。就比如说它面上那个颜色，我们都可以随意调。
12: 比如说100厚的天然石材，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250左右，我们的仿石砖大概100多一点，只有天然石材的一半。
8: 目前企业已稳定投产，每天可消耗约400吨固废建筑垃圾。
13: 进一步延伸研

0: 研究对淤泥土或渣土的处理技术，消化循环利用建筑固废和工业固废，真正实现本地固废变废为宝，
1: 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的末端处置能力。截至目前，全省已提升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垃圾处理厂45座，打通资源循环利用的最后一公里。
2: 眼下全国各地持续推进乡村便民交通建设，不断打通城乡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广东广州花都区，一条从群众留言里生长出来的惠农公交改造方案正从单点试行走向多点开花。7月18号，花都区的两条公交新专线正式首发。这一举措并非单独交通升级，而是源自当地两个月前一次公交微调整带来的改造经验。
3: 清晨，在花都区探步公交总站，许多来自周边村庄的菜农们早早候在这里，准备搭乘花五路首班车前往十几公里外的市场销售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而这些菜农的年龄基本都在70岁左右。
4: 我这个鲜菜呀，种了20天，很喜欢种，现在还能干，还能干呢，就种一点来切，拿去市场卖吧。
3: 随着菜农们相继落座，很快公交车向着目的地驶去，一站直达。花五路公交车是花都区一条运营多年的公交主干线，也是探步镇菜农们赶早进城卖菜的主要交通工具。以前花五路行至湖中医院这一站时，菜农们需要挑着扁担下车，转乘其他公交线路，再走上一段路才能抵达市场。今年5月20号，花五路首班车进行了线路微调整，行至湖中医院站后，不再按照既有的线路左转，而是直行700米左右停到市场附近。菜农们下车后步行很短的距离即可抵达市场，随后车辆再掉头返回，按照原线路行驶。这个小小的微调整始于今年5月初的一条网络留言。有网友在探步镇的官方平台留言，看到老年人携带大量货物上车，希望能够解决菜农们的出行问题。
5: 收到留言之后，迅速来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调研。这些菜农呢，基本上的年龄都是在70多岁。然后我跟着他们一路，他们要背着这么重的一个菜筐，上车下车非常的不便。我们当时跟交通部门这边反馈了之后，他们是很迅速就提出来了最优而且能最快的一个解决办法。
6: 3-7分钟，
7: 给大家带来了
6: 方便。如果我们不走到那个几百米，就在湖中，哎呦，突然下雨了，很狼狈，要等车来。
3: 一个小小的绕行却大大方便了菜农们的出行。截至目前，花五路首班车已经累计服务菜农超过600人次。
4: 节约10多分钟，节约时间呢，即系找到那个市场。
8: 开心，很对你哋很满意。
3: 如今花五路首班车线路优化后，当地还在探步公交总站设立了爱心倡议牌，呼吁通勤市民与菜农互相体谅。
9: 这个理解了，因为他们有些会卖菜的嘛，早一点的话拥挤一点，我估计也是正常的。反正的话能够站就可以了，我们年轻人没有什么那个，是不是？
10: 感觉政策的发展在帮助这些菜农，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加多班次。
3: 这名学生的心愿很快又得到了回应。7月18号，花都区新开通两条惠农公交新专线，覆盖9个村落，每天早6点发车，11点半回程，对农户免收车费。从一条网络留言到一趟公交绕行，再到惠农公交持续铺开，这场交通升级正在为越来越多的菜农们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最后一公里。
2: 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外卖员、快递员是城市运转的流动脉络。当配送路上遇上突发情况，掌握急救技能就意味着多一份生的希望。近日，四川南充市高坪区总工会面向新业态从业者开展首批标准化应急救护专项培训，让奔波在路上的配送员化身城市流动应急救援力量。
11: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南充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急救讲师现场教学，围绕创伤救护、心肺复苏、AED 操作、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讲师重点讲解急救黄金4分钟施救准则与标准化处置流程，把专业急救知识转化为适配户外配送场景的实操要点。
12: 这次的培训让我也学到了非常多的
7: 户外的急救知识，然后相对这段时间也比较天气热，

0: 在外面呢，遇到的突发情况也可能有点多，但是我们也能伸出援手。
1: 课堂理论学习结束后，30余名参训骑手分组开展急救实操演练，讲师逐一上手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一名学员吃透操作规范。培训尾声，主办方为大家发放配备绷带、消毒用品、急救手册的便携急救包。昔日穿梭街巷的城市配送员，正在转变为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应急施救者。遍布全城的配送网络，逐步构筑起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前沿防线。
2: 夏季是蛇类的活跃期，田间院落蛇出没的频率显著增加。近日，北京的杨阿姨在自家院落喂养家禽时，手指不幸被毒蛇咬伤。更令人揪心的是，杨阿姨竟然用嘴吸吮伤口排毒，家属还冒险抓蛇取证。医生紧急提醒，这些做法都不可取。
3: 早期我给我们家的鸡呀、鹅呀倒水，盖撩地下了，所以我这伸手去捡去了，当，他就欠我一下子，就跟咱们针扎一下子似的，就跟一红印，我就拿牙咬咬的，我说有点那个血出来不就好了吗？疼的我真受不了，我就叫我儿子。
4: 杨女士说，当天清晨，她正在院里喂养家禽，捡拾掉落的矿泉水瓶盖时，不慎被藏匿暗处的毒蛇突然咬伤手指。事发突然，老人未佩戴眼镜，没有看清蛇的样貌，起初仅感觉手指刺痛，出现红色咬痕，伴随少量渗血。杨女士喊来儿子查看，儿子找到了一条蝮蛇。
3: 黄山县医院那儿就肿到这儿上，他就还有点疼。妈妈，您看他到这儿了，这个都弯不了，您看看，他是太疼了。
5: 毒蛇的咬伤的齿痕啊，它是由两个点或者是四个点构成的，然后无毒蛇呢是两排牙印，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就可以简单的区分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华北地区常见的是短尾蝮，然后它就是一个混合毒，但是以细胞毒为主的，所以我们都输蛇毒，就是抗腐蛇的血清，然后再根据它的凝血状态，我们可能要追加这个五步蛇血清。如果要是有神经毒的表现，我们还会再追加神经毒的血清，比如抗银环蛇血清。
4: 医生提醒市民，被蛇咬伤后切勿盲目抓蛇，带蛇就医，极易引发二次咬伤风险。在这个过程当中，杨女士说，她当时用嘴去吸伤口的血，医生说这也是极其危险的。
5: 就比如说你这个吸完了之后，它如果要是就是一个细胞毒的，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一个肿胀，也有可能他会有的人他对这个蛇毒他也会有过敏的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这种误吸完了之后，他有可能也造成整个黏膜的肿胀，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2: 我们再来看到，近日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阿克塔斯万亩向日葵正迎着骄阳热烈绽放，铺就一片浩瀚的金色海洋。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来看到前不久新疆哈密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不慎落水，退伍军人李先生发现之后狂奔1公里追赶，三次下水施救，最终在挖掘机师傅的协助下成功将鹅喉羚救了上岸。
1: 这怎么办呀？我真拦不住它，太深了。
2: 救命啊！我救上了，救上了。
3: 停了，对了，快停！
2: 好，哎呦，还是个母的。
4: 昨天我们看见一群鹅喉羚在跨越我们当地的灌溉区，这只没有成功，及时就展开救援，在一个路过的好心的司机大哥还有挖机司机大哥的帮助下，我们成功的将他救起。当时也没有什么想法，退伍军人可能是习惯了，看到险情就跟命令一样，直接就停车了，就展开救援了。
0: 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善待，我们要给李先生和挖掘机师傅点赞。我们再来往下来看，遇事不决先问 AI， 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哈。不过要提醒大家， AI 也不能完全相信。近来在四川康定有游客上山采

0: 野生菌，并用 AI 鉴别毒菌。在下山途中，遇上本地小孩哥上前甄别，经过小孩哥的火眼金睛辨认，竟挑出大半筐的毒菌子全部丢掉。
1: 那红的能不能吃？
2: 看样子能吃。那我不能吃，我扔了。
3: 好，你扔吧。
4: 有点心疼，但又觉得自己很好笑。我们也有问过，确定不能吃了，我们就在山上全部丢掉了。结果他说可以吃的，然后我们才捡上去的。结果那个小朋友说不能吃，小朋友也很有意思。
2: 这全倒出来，干脆就得了。
3: 这个那么大，还有心疼。
2: 这个白牛干坏了，
1: 坏了
2: 也吃亏，他那个吃吃吃。谢谢你，小朋友，拜拜。
0: 好在遇到了靠谱的小孩哥，不然真吃下去，这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我们再来往下看，玳瑁呢是一种珍贵的海龟，又叫长寿龟。它捕食水母的方式十分独特，先缓慢地靠近目标，然后突然张嘴，利用口腔产生的强大吸力，将水母整个吸入口中。

0: 感觉他在吃零食哈，一口一个海洋果冻，这味道呢看起来似乎还不错。再来往下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国产智能仿生手惊艳亮相，仿真的皮肤质感逼真，还可以远程操控，动作流畅自然。
1: 这个是我们的智能仿生手，它的原理呢，就是大脑传递我们控制手指的信息，伴随肌肉传达到末端，然后这个传感器就能够捕捉到，就可以使用，还可以单独取下来控制，甚至可以给自己捏捏肩。
0: 难以想象用自己的仿生手给自己捏肩是啥感觉，科技太魔幻了。我们再来往下来看的哈，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近来在冰岛呢，有中国游客在街头偶遇国内常见的电动三轮车，一名外国车主展示了自己的三蹦子，又是倒车又是滴滴按喇叭，满脸骄傲。

0: 看得出来哈，司机特别满意自己的三蹦子，骑得还挺潇洒的。国产三轮车都快卖到北极圈了，真赞。继续来往下看，想问问大家哈，您给手机充电的习惯是什么样的呢？是想起来就补电的随充派，还是每次都用到关机的榨干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黄学杰研究员介绍，长期充到满电或者用到关机，其实都是容易损伤电池。
1: 你们在充电的时候呢，随时充没有问题，每次呢把它充到80%是更好的方式。你如果每一次都把它充满，而尤其是夜里面你给它放在充电上一直充不打下来，或者是你每一次的话呢都给它弄完，弄到你的手机关机，这时候就已经把电池弄到两个极限，会导致什么呢？电极和电解质中间呢可能有一层界面层，会导致这个界面层的话呢波动过大，会影响它的寿命。
0: 我们再来关注健康，超重和肥胖与癌症风险密切相关。美国医学会杂志一项研究指出，美国每年约10%的新发癌症病例与肥胖相关，减重可显著降低患癌风险。而对超重或肥胖人群来说，体重每长一斤，可能离癌症就更近了一步。那么胖是怎么样助推癌症的呢？主要通过5种机制为癌症提供温床，分别是炎症刺激、扰乱代谢、抑制免疫、影响肠道和为癌细胞提供养料。所以呢，要想身体好，咱们一定要通过合理的饮食和科学运动控制体重，从而降低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一次再会。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等地降雨有所减弱，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的中北部和西部、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的西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和长江中下游多地近期降雨频繁，局地累计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江南一带未来两天气温暂时偏低，23号起高温天气又会上线，上海、杭州、长沙、南昌等地或现高温，公众请关注气温的变化，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而从高温极端指数看，新疆、四川盆地气温可能会突破同期记录，城市中乌鲁木齐今天可能会达到39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重庆21号到23号或连遭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重庆本轮高温是从7月5号开始的，未来将会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到24度，哈尔滨小雨，30到22度，长春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沈阳多云，31到22度，大连晴，30到2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30到1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31到1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2到25度，石家庄中雨转阴，33到24度，济南多云，34到25度，青岛阴，28到24度，郑州小雨转多云，35到25度，西安多云转晴，36到23度，成都晴，38到25度，重庆晴，39到28度，昆明多云转小雨，28到17度，贵阳多云，31到2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武汉小雨，32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31到24度，合肥小雨，31到24度，南京小雨，31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多云，33到26度，宁波大雨转多云，34到26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厦门多云，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0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目前正在就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开展研究。
4: 新一代通信网新在哪里？我们理解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四是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可以说，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做好网络建设部署、产业支撑赋能、应用创新推广

0: 等三方面工作，加强 6G 移动通信、超高速光通信、海底光缆、卫星通信等核心技术创新和攻关，加速推动相关产品研制，支撑新一代通信网高质量建设部署，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发挥新一代通信网数字底座支撑作用，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安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56亿元，历史首次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5倍以上，总量已超上年全年。
2: 这些年，安徽精准布局存储芯片、汽车芯片等关键赛道，通过招引龙头企业、壮大产业配套、构建创新生态，抓住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发展窗口期，全省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了爆发式增长。
1: 具体来看，前五个月，安徽累计生产集成电路56.2亿块，同比增长31.4%。其中，动态随机存储芯片产能已占全球10%左右。截至目前，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链聚集企业近600家，培育超100亿元企业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61家，上市公司10家，合肥、池州、滁州等4个关联特色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伴随着泾河4期、池州能训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产业链协同攻关及产业基础再造项目结出创新硕果，安徽集成电路产业有望继续扩容提质，发展壮大。
3: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实景直播引流文旅、线上宣讲惠农政策、云端带货拓宽销路，让小屏幕成为服务群众、带动增收、激活产业的大舞台。
4: 家人们，我们这里是丰乐万亩荷花基地。
5: 清晨7点，合肥市肥西县丰乐河畔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孔玲玲带领网友漫游荷塘，将特色产业、文旅项目、乡村业态深度串联，开启一天的户外实景沉浸式直播。
4: 好多家人们来了，都很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您的主播我来了，我感觉很开心啊，很亲切啊。我的家乡我代言嘛，把我们蒋岗村的特色呀、产品呀、农文旅游玩的嘛推广出去。
6: 这是我们第二次过来了，风送荷香啊，然后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5: 今年4月开播以来，这个直播间已累计直播近200场，线上曝光超350万人次，持续的热度有效拉动了线下旅游消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观光小火车、游船等项目运营繁忙，也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7: 我在这边开火车，我挣了莲藕，我们就拉在这边卖，一个月的收入在10000多。现在我们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村民也跟着过上好日子了。
5: 直播间不仅是展示风光的窗口，也是服务生产的课堂。在阜阳市颍东区新华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定期入驻，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补贴等涉农热点话题，用通俗方言细致解读，实时答疑，
8: 变线下开会宣传为线上云展解读，一方面把国家省市区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扶持政策讲清楚，另一方面普及绿色种植、科学养殖技术，针对做好跟踪帮扶。
5: 从文旅引流到生产助农，直播间更成为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新桥梁。在淮南市寿县小店镇杨围村，村党总支副书记徐海涛和同事一大早就给农户徐维胜带来了好消息。之前他送来的土鸡蛋在直播中被抢购一空。
9: 电商平台打开以后，我们那个鸡蛋呀、土鸡呀，非常好销售，价格还高，家里面卖的掉，那太方便了。
5: 借助直播间等线上平台，杨围村联动30多家单位打通销售渠道，与全村300多户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协议，电商销售额从2019年的5万元攀升至累计超500万元。
10: 我们集聚了杨围村各类优质农特产品，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本土特色好物走出乡村，以电商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0: 最近浙江嘉兴一对父子俩拴着绳子夜跑的视频啊，受到很多人的关注。父亲朱道全呢，在2025年正月突发脑梗瘫痪在床，医生判断为病情危重，康复的概率极低。但是儿子朱少红并没有放弃，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倾尽全力陪父亲康复，没想到老父亲竟然奇迹般的站了起来。而为了巩固康复成果，朱少红决定带着父亲尝试跑步，父子俩一步步跑出了属于他们的奇迹。
1: 怎么想到带他到路上来跑步的？
2: 就是想给他，让他全身肌肉给他锻炼起来，血液循环起来，让这个全身的血液流动起来，让这个大脑恢复的更好一点，身体嘛恢复的更好一点。他刚开始是不能走的，也不能跑，我就慢慢带他出来，从餐壶到慢走，从慢走再到快走。
1: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多少米？
2: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大概5000米不到一点吧。
3: 朱少红说，继绳跑步今年年初才开始，但带父亲出门锻炼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继绳慢跑的过程，两人都没少吃苦头。
2: 帅哥，有的时候你拉不住了呀，他有的时候你
1: 就腿没力气要倒下去了。
2: 对对对，他这个膝盖这里都摔过好几次。
1: 但是哪怕他有摔倒的这个风险，你还是要给他坚持跑步。
2: 对，我还是要坚持他，最主要还是要让他动起来。
3: 如今只要晚上不下雨，父亲不喊累，朱少红就会带他出门跑步。半年过去了，跑步前后父亲的变化判若两人。
2: 能跑，你打赢他，人家有时候他现在说话也清楚了，走路嘛也有力道了，口味也好了，以前的这个腿肿，现在跑不跑的腿也不肿了。他以前血糖可能还稍微有点偏高，他现在这个血糖也还好了。
4: 那时候4公里，
1: 4.1公里了，现在
4: 还没到掉了呀。
1: 那我们问一下叔叔，叔叔，我们现在已经跑了4公里了，你感觉怎么样？
5: 好，
1: 累不累？
5: 不累。
3: 朱少红告诉我们，其实父亲现在不用系绳子，靠他自己也能慢跑，但是一旦不系绳子，父亲就像孩子一般耍脾气，不愿跑步了。这根绳子早已不只是康复工具，更代表了父亲对儿子的一份依赖。
1: 如果不用这个绳子的话，让你一个人跑，你可以跑吗？
5: 不可以。
1: 不可以。为什么？
5: 为什么？就是不喜欢跑，一个人不喜欢跑。
1: 就喜欢这个儿子拉着你跑。
5: 对。
0: 朱少红的父亲骤然瘫痪，康复希望渺茫，但是朱少红选择不放弃，日复一日背着140斤的父亲上下班，一边务工一边自学按摩，坚持为父亲进行康复训练。他的努力守护硬生生唤醒了父亲身体的生机。
3: 从去年3月份开始，整整一年多，朱少红每天都背着140斤的父亲上班下班。
2: 人家嘛都说我练的那个肌肉都练出来。
3: 他上班时把父亲安顿在缝纫机旁边，利用干活的间隙照顾老人，按摩、喂饭、换纸尿裤。每天下班后，夫妻俩分工明确，妻子包揽全部家务，朱少红专职照料父亲。他每天晚饭后陪着父亲做各类从网上学来的康复训练。
2: 你每天都要做到从头到底，全部给他推，给他按，给他捏，给他敲，包括这个大脑我都给他按摩，连那个耳朵我都不给他换过，耳朵我都要给他搓搓。
3: 推拿3个月后，2025年秋天，朱少红的父亲终于能站起来了，他便带父亲到室外走路慢跑。朱少红性格倔强，他觉得父亲病得这么重，在遵医嘱吃药的同时，只有加大康复训练，才能把父亲的生机一点一点重新激活。
2: 就是一进，跟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用那种拖拉机，冬天你这样摇摇不动，你就硬摇硬摇，给它摇动了，它才能滑动起来，就相当于这样吧，我感觉。

0: 朱少红翘起大拇指的人士不断的增多，他的回应也是非常朴实。他说呢，这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今年五月，眼看着父亲的生活逐渐能够自理，朱少红便尝试着不再带父亲去上班，而是每天早上烧好饭菜，让老人独自在家。目前呢，正值暑假，朱少红的两个女儿已经放假在家，两个女儿也帮助父母照顾爷爷。
1: 每天早上5:30，朱少红准时起床，为父亲准备早餐和午餐。少油少盐，兼顾口味和营养。一年多的照料，朱少红已是父亲的专属营养师。西红柿、洋葱和猪肉一锅煮得软烂，这是父亲的营养餐。一大碗营养餐配牛奶和鸡蛋是父亲的早餐，剩下一碗中午热一热就是父亲的午餐。
2: 平时我可能就切个几个茄子，切到里面放一点生抽，再换一点油，就这样蒸，就是我中午的伙食。
3: 就吃这方面你是不在乎的？
2: 我是不在乎，我不太讲究的。但是给我爸我是非常讲究的，我要什么营养什么菜我都要给他搞里头给他吃。
1: 朱少红在家里装了监控，还给父亲配了手机，方便上班时随时查看。放暑假的两个女儿虽然能帮着照看爷爷，但一个14岁，一个10岁，毕竟还是孩子。朱少红和妻子经常一边上班，一边遥控着家里的午饭。
4: 我还炒了一个土豆丝，爷爷的菜你爸爸早上做好了，你也给他热一下。
5: 好，
4: 可以吧？
5: 可以。
6: 爸爸妈妈很辛苦，我作为家里比较大的孩子，我觉得我要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我就在家晒晒衣服、洗碗、做做饭。
1: 一年多来，朱少红父亲的惊人变化让做了7年护工的邻居宋贤红都觉得不可思议。
7: 这样的案例您见过吗？
8: 少之又少，千万分之一。关键还是要家属，对吧？关键是他的辛苦，他的付出。
2: 全网都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爸也很厉害。因为你如果他不肯跑呢，你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9: 反正他是一孝顺的孩子。
2: 你的想法叫你儿子早点发财，带你全世界旅游。
9: 发财你要当老板差不多，不当老板。
2: 我当不当老板你不都是我爸吗？我还得照顾你。我当老板我可以带你去旅游。我不当老板我只能带你跑步。他现在不锻炼其实也不要紧的，但是我还要坚持给他锻炼，我让他身体越来越好，好到希望他每年伤风头痕感冒都没有，这样是最好。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奇迹。
0: 近日，颐和园近25万平方米的荷花进入盛花期，园区呢同步推出赏荷地图，并上线多款荷花主题的科普活动与文创产品，丰富游客夏日赏荷体验。
10: 颐和园的荷花历史悠久，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主要栽种白洋淀红莲，花型硕大艳丽，花期绵长。除传统老品种外，园区还引种了20余种盆栽荷花。按照今年新发布的颐和园赏荷地图来看，最佳荷花观赏点是西堤以西的水面，这里荷花繁茂，从17孔桥附近可乘船而入，感受六桥西畔藕花多的诗意。而斜雀园区岸荷花睡莲错落，适合慢赏。岩赏斋则以水榭花岸结合花境，是古风拍照的绝佳点位。
11: 要有美学，要有艺术，同时要把中国的文化在里边浸润，打造一个整体的有文化氛围的，有中国这个园林表现艺术手法，加上我们里边的老品种、新品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把我们的花园城市建设得更好。
10: 据介绍，颐和园荷花的盛花期将一直持续至8月底，园区还推出宋景荷花试作、荷花草本香囊、荷花景泰蓝掐丝发廊、荷花团扇等多项荷花主题科普研学活动，上新荷花元素的饮品、主题糕点等，打造多元化消夏文化消费新场景。
0: 暴饮暴食、高脂高油饮食、过量饮酒是诱发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原因。

0: 凶，江苏扬州市民张先生就因为连续在外面应酬，诱发急性重症胰腺炎。到医院检查时，血液静置后竟然呈现乳白色，堪称牛奶血。
1: 记者在扬州市中医院急诊科见到张先生时，他正在接受针对性救治，血脂指标已恢复正常，身体稳步好转。张先生介绍，7月6号下午，腹部突然剧烈疼痛，随后被家人紧急送往医院。
2: 我感觉到就是这个上腹部这边的话呢，有点剧烈的那种疼痛，像针刺一样的疼痛。
1: 做了全面检查后，张先生被确诊患上了急性重症胰腺炎。医生发现，当时他体内甘油三酯数值达到了正常人的近40倍。
3: 甘油三酯非常的高，达到60几，就是我们正常人呢，差不多一般都是1点几。CT 的话提示这个胰腺胰头那边大量的渗出，包括我正常 CT 提示这个胰头部还有坏死，因为这个病人重症胰腺炎考虑还是蛮重的。
1: 医生介绍，急性重症胰腺炎并非普通腹痛，不仅会造成胰腺损伤，还会诱发呼吸循环系统紊乱，严重时导致全身多脏器衰竭，临床病死率超40%，非常凶险。针对张先生的病情，医院立即开展紧急治疗。经过一周系统治疗，张先生的血脂指标基本恢复正常，脱离生命危险。经了解，张先生本身就有高血脂问题，但一直没有重视。发病前2天，他连续外出应酬，频繁聚餐，大量摄入高脂饮食，加上饮酒，最终导致身体不堪重负。
3: 暴饮暴食的时候，它你摄入的油脂量越多，对吧？特别是我们的酒精摄入量比较多的时候，它到了时候它会转换成高油三酯，综合很多的因素在一起，它会在短时间内使我们的甘油三酯迅速的增加，迅速的上升。
1: 医生提醒，预防急性胰腺炎关键在管住饮食，健康作息，尤其高血脂、糖尿病等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日常需坚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健康饮食，严格限制饮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据了解，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考生虽然分数过了批次线，可是因为志愿填报搭配不当，遇上了滑档退档，眼看着本科批次录取快要结束了，这心里一下子就会慌了。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考生都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征集志愿。不少人只知道这是一次补报的机会，可并不清楚他到底该怎么填，什么时候填。有人把握住机会顺利上了岸，也有人因为粗心大意盲目跟风，白白丢掉了最后的机会。那么征集志愿如何填报，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课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7: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6: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

0: 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在这个志愿填报的关键期，要特别提醒大家，不存在各种所谓的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提醒各位家长和考生，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的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而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了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俭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的帮扶。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2: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也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高考录取一环扣一环，征集志愿作为常规录取之后的重要补充通道，给了滑档考生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抓住机会，放平心态，仔细填报，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录取通知书，在全面多元的政策帮助下，奔赴心仪的校园。

0: 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重庆群山层叠的武陵大山深处，一颗圆滚滚的足球正悄悄改写着一群女孩的人生路。重庆三河小学女足早些年没有平整的球场，连够用的足球都凑不齐，这群十来岁的山里丫头却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一脚一脚踢出大山，站上全国的赛场，连续两年拿下追风联赛全国总冠军。十几年光阴匆匆走过，当年奔跑的小姑娘有的踏上了职业赛场，有的靠着足球特长走进了大学校园。小小的足球像一把钥匙，推开大山的大门，带着这群姑娘去往从前只敢想象的广阔世界。
1: 这是一支女子足球队，来自重庆三河小学，平均年龄不到九岁。每天四个小时的颠球、带球、射门、体能训练是这些孩子的日常。别看他们小，这支队伍已经连续两年拿下全国追风联赛总冠军，走出了51名国家一级运动员，36人凭借体育特长考入同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学校。他叫小苹果，今年13岁，他带领队员在全国追风联赛中拿下全国总冠军。他叫谭子涵，今年13岁，是这支球队的最佳射手。全国追风联赛中6场比赛，谭子涵踢进24球，被邀请到苏超观赛。
2: 跟队友在场上奔跑就是很有成就感。
3: 从那以后我就喜欢踢球，然后每天刻苦训练，慢慢把基础提起来。是早上6:50几，然后到校7点训练，训练到8点，然后又上学，上完学过后就下来训练，又训练2个小时，吃饭又休息一会儿，然后晚上也训练，训练到9点半。我妈妈一直告诉我，只要选择了这条路就一直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我觉得踢球很好玩，也能给我带来很多好处，让我性格变开朗，不怎么爱生病，然后也交了很多好朋友。
1: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三河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位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周围群山环抱，大量学生为留守儿童。三河小学女足队成立于2012年，当时学校没有场地，没有专业教练，更没有任何赛事经验。这样的条件，学校是怎么打造出一支冠军女足的？
4: 我从2012年调到这个学校来，我问了一下，多少父母在边的都是在外面打工，特别是女娃娃，整个我们学校的留守儿童当时都占了60%。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家里面去一家一户的去跟他做一些工作。
1: 一对姐妹依靠足球双双考上吉林体育大学，一个大一，一个大三，每逢假期都会回乡陪伴奶奶。
5: 就是改变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让她们走出去了。在我们之前，没有听说过谁谁谁在镇里边或者乡里边，还有县里边上学。我们只有通过踢球，一步一步踏出去。
1: 走出大山的姑娘们从未忘记母校，每年放假都会回来带低年级队员训练。和女足的校园足球育人模式成为当地示范样板，各地学校都来观摩取经。前女足国家队队长徐媛也来到这里，为孩子们现场指导，传授足球技巧，
6: 好不好？爱学习我们的足球，一是从教练队伍进行一个优化，二个从队员的方面进行一个优化。不光在三河小学校内，我们本校的学生发展足球，还在我们全县域各个学校、各个中小学发展足球。
7: 未来的足球的梦想是什么？
2: 就是像师姐他们回来学校教小一届的学生足球队员。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然后呢，也要回来报答一下。
1: 群山隔不住热爱，足球托举起梦想。足球打破大山的边界，让每一个大山的女孩都拥有无限可能。
0: 奔跑不曾停止，追梦的路途还在继续向前延伸。这份从大山里生长出来的倔强与热爱，成就了一群女孩，也让我们看到了

青春最耀眼的模样。暑期到来，很多旅客选择去西藏欣赏高原风光，却容易遭遇高反带来的不适。近日在拉萨公路边就出现了暖心的一幕，一位游客因为高反难受蹲在路边休息，路过的藏族大哥主动停车上前关心，还拿出了备用氧气瓶无偿送给了游客。

0: 我给别的一个朋友带我给你们。
1: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谢谢谢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就到了。谢谢谢谢谢谢。
2: 这多少钱？
1: 我把钱转给你吧。
0: 谢谢
2: 谢谢。我以为这边点不到呢。
3: 行，行，十点了，先去黄牌吧。再去有帮忙吗？
1: 不用了不用了，在这缓一会儿就去市区那边了。谢谢，我把钱给你。
3: 对，我是一个民族嘛。
1: 你也是汉族吗？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0: 不用谢了，不用。
4: 美景动人，而人与人之间那份不分彼此的暖心善意更是动人的风景。你见过仅一平米的面馆吗？在安徽合肥，一间迷你暖心小屋悄悄上线，专门等候每一位深夜奔波在外的户外劳动者。每天晚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劳动者只需要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到桶面和热水，还可以享受充电等服务。
5: 就我们这样体力劳动者这样提倡我的，
6: 感觉挺好的，挺方便我们的。
7: 没想到是免费的。
8: 简单的扫个码就能领取一桶面和一瓶水，我们想利用这种形式，就是想给深夜奔波在咱们合肥一线的劳动者们提供一个温馨的歇脚地。
4: 一碗热泡面，方寸小空间，承载的是一座城市最质朴的温情。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注重养生的朋友认为，多喝醋，吃醋泡的食物就能软化血管，清理血管垃圾。尤其是不少中老年朋友常年坚持吃醋养生，希望以此预防心梗、脑梗等血管问题。但其实这是流传多年的养生误区。医生明确辟谣，人体血管硬化钙化是血管退行性的不可逆的变化，食物保健品都无法将硬化的血管彻底软化复原。盲目跟风偏方不仅养不好血管，还可能刺激肠胃，损伤食道，甚至耽误正规的血管检查和治疗，得不偿失。
9: 完了，静脉硬化了，吃什么能软化血管？喝醋，吃洋葱，泡点木耳。你看我这演的是不是你啊？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医学界的铁律，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保健品甚至药物能把已经硬化钙化的血管软化回年轻时的状态。你喝的醋啊，会被胃酸中和了，变成醋酸盐进入血液了，根本不可能溶解血管壁上的钙化斑块。那真有这种腐蚀性的话，那你的胃肠道不早就穿孔了吗？血管硬化是一个不可逆的生理过程，偏信一些小偏方还可能耽误正规治疗啊，把你推向了脑梗心梗的路啊。血管之所以会变硬，一方面呢属于自然衰老，另一方面高血压就像高压水枪似的冲击血管内壁，高血脂就像那个水垢似的沉积在你的管壁上，高血糖呢让血管壁发生糖化反应变脆，最终形成了钙化斑块。虽然已经硬化的不能逆转了，但是延缓血管老化很重要啊，稳定血管现有的功能是非常必要的。核心呢就是调整饮食结构，记住呢4+2减。四加是啥呀？第一个加好油，每周呢吃2到3次的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深海鱼，修复血管内膜，降甘油三酯。第二个呢加优质蛋白，把红肉换成去皮的鸡鸭鱼虾等这些白肉，为血管细胞呢更新提供原料，避免呢血管壁变薄变脆。第三个呢加血管润滑剂，每天一小把的原味核桃啊、杏仁啊这些坚果，补充呢亚油酸和亚麻酸，调节血脂。第四个给肠道加刷子，主食呢选择粗细搭配的，什么燕麦呀、荞麦呀、糙米等等，膳食纤维呢可以裹挟多余的油脂糖分排出去，保护呢血管内皮。那两减是啥呀？第一个必须得减盐了，高盐呢让血管平滑肌肿胀，管腔变窄，血压升高，哪怕饮食再清淡，盐不降也白搭。第二个得降糖，少吃添加糖和精细淀粉，避免糖分与血管壁蛋白发生糖化反应，让血管呢变脆变硬。
4: 记住血管养护4+2减原则，简单易坚持，适合各年龄段人群日常践行，从根源上呵护血管，降低血管病变的风险。天一热，海边泳池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但你知道吗？我们身上穿的泳衣大半都来自东北一座宝藏小城辽宁湖。

0: 鹭岛新城市，这座被网友戏称为中国最性感小城，是全球重要的泳装生产基地，每四件泳衣就有一件来自这里。过去新城泳装以贴牌代工为主，如今呢，随着海外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越来越多商家开始直接触达海外消费者，开发自有款式，试水自主品牌，上新速度大幅提升，年产泳装超过1.7亿件的新城，正让东北制造走向全球海滩。
1: 作为中国三大泳装生产基地之一的新城，做泳装这件事已经干了40多年，从一针一线提篮叫卖，到如今年销1.7亿件，流向全球140多国，全球每4件泳装就有1件产自辽宁新城。
2: 新城的3分之1人口都是从事泳装有关的一些工作，从80年代开始进行缝纫，当时发展主要以代工为主，整个生产工艺和这个设计每条线缝制模式都不允许改变，当时特别被动，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它这个价钱呢比较平稳，但是利润呢比较低。从2000几年之后平台的出现，模式上在发展改变，每一年的这个工厂的生产的泳装应该在350万套左右，电商的提升80%，通过 TK 爆款一旦起来，它可能是每一天以几倍或者几十倍的速度增长，所以我会跟生产企业啊、加工企业啊有一个战略合作，爆款起来的时候可能同时几十个工厂都在同步的去做一个品，信息呢也更垂直更直接，我们跟那个消费者就属于零距离，
3: 视频更能更直观，可以展现这件衣服的当身效果，瘦人穿了是什么的效果，微胖人穿着以后是什么样的效果，以前一年可能就是几十个款到100-200个款，现在一年可以大约出到1000多个款以上。
1: 从代工贴牌到逐渐品牌化，通过 TikTok Shop 一场用评论区改款靠短视频出海的泳装逆袭，正把新城泳装写进全世界的海滩。
4: 这款泳装的话销量可以周销达到几千件，不同于传统面料，它是以烫金面料为主，更受消费者的认可，客户反馈嘛，后片稍微有点大，去减少一下，
2: 消费者就是说出现一些色差问题，后来发现只要是挨着这个阳光加上它受热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色差，我们用面料的印染升级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现在把我们的一些设计想法卖到全球，仙鹤在中国呢就是代表健康长寿，原来那个国外客户也比较喜欢，在全球有阳光和水的地方都有星城泳装，这也是星城泳装人最大的梦想。
0: 完整产业链打底，数字化渠道赋能，星城泳装的转型不只是一款服饰产业的升级，更走出一条县域制造业高质量的出海之路。最近在江西京溪县陆方乡姚里村的祠堂里，一盏古朴典雅的明代唐灯缓缓升起，照亮了这座百年古祠。这盏灯是一位95后美术生耗时近7个月的匠心制作，从回村过年被老人布置作业画门神，到复原明代唐灯，这位网名叫做一行白鹭的年轻人，用一笔一画一竹一纸，让老祖宗的顶级中式美学在故乡的祠堂里复活。
5: 说门上有门神呢、啊，你可以换一个一年又一年，村里的老人就反复的强调，所以我为了圆老人的一个梦想，所以我就画了一对门神，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恢复了村里门楼的两幅画，祠堂里的匾额。做这个灯也是一种偶然凑巧的情况下，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古建筑，其实有个构件我是比较好奇的，那就是挂在梁正中间的一个凤钩，他们就说这古代这个是用来挂灯彩的，旧时有风俗，除夕那一晚或者是正月15我们会上祖谱，有了新生儿呢，我们就会往祠堂里面挂灯笼，代表对新生儿的一种祝福和祈愿。为了找这种灯笼的形状，我就翻阅了明代的古画，在明代的上元灯彩图里面看到了一种灯，和这个款式是一样的。最后我就走访了各个地方，都州的灯彩，广东泉州的五谷花灯，最后到浙江东阳的卢宅看到了这个灯笼的现实样本。从最开始的设计到制作完成，大概花了将近7个月。
6: 看着灯笼徐徐转动，我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很有成就感，也希望每一位看见它的人心底埋下一颗传统文化的种子，让这颗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让更多

0: 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金溪县素有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之称，这盏唐灯不仅还原了明代宗祠天丁祈福的温馨场景，也成了年轻一代参与古建筑保护与非遗传承的生动案例。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外卖行业讲究争分夺秒，多跑多赚，可是在江苏昆山美丰社区，骑手朱广前每天都会主动留出一段不赶时间的配送路程。每天上午10点半，他要专门给社区里的11户独居老人送助老餐，8位奶奶、3位爷爷分散在小区各处，短短1.5公里的路，挨家挨户送完，总共需要花上15到30分钟，这也是他全天最慢的一单，而且风雨无阻。
2: 老婆，饭到了，给放着啊。老婆，饭到了。我给放桌上吧，你就不要动了啊。
3: 这是骑手朱广前每天最慢的1.5公里，他要耗时15分钟才能送完。
2: 阿婆，现在我看到了。
3: 每天上午10点半，这趟订单雷打不动。11户人家，3位爷爷，8位奶奶，别人跑单拼速度，他这趟拼的是温度。
2: 阿婆，看到了啊，给放这里啊。
4: 有8单是8个奶奶的，还有3个爷爷的，给他送完了。我就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2: 吃就吃啊，别倒了。
3: 热饭暖胃，新业态力量补齐了独居老人日常照料的短板。
5: 九外号下去，老师跟九外号送过来，啥能我给你点，好的。
6: 我们都是要上班的呀，没有时间。这样社区里面组织送嘛，对我们肯定是好的。
3: 美丰社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集中，子女常年分居城区，光靠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为他们服务远远不够。
5: 来，拍照。
3: 去年起，在铁林办事处统筹下，开启社区负责取餐、分餐、淘宝闪购骑手负责送餐的助老新模式。
4: 阿姨我多了一份牵挂，就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
3: 在日常送餐中，骑手发现高龄老人、残障群体往返医院配药十分不便。既然骑手每天都要上门，能不能为老人、残疾人把送药也一起做了？于是送餐加送药一体化服务诞生了。
7: 家庭医生诊疗加卫生中心提前配药，然后呢骑手取药送药上门，这样就是一条龙的服务了。
8: 残疾人是我们家医工作室就诊社区统计5到10分钟应该能解决患者的就医，然后由骑手将药品送至残疾人家里。院区就诊通常大概要在40分钟左右。
3: 从一餐热饭到一剂良药，骑手们跑的不只是订单，更是独居老人的日常牵挂。
9: 未来我说的越来越好，他们也服务周到，开心，真的开心。
1: 当骑手的电动车驶过街巷和社区，他带去的不仅仅是一份餐食和药品，更多的是一个城市的温度。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近日河北秦皇岛海边就发生了特别暖心的一幕。当时沙滩上有演出，现场人潮汹涌，有一位老人被人群遮挡无法看清舞台，他的儿子便伸出手臂稳稳地将母亲托举到肩头，好让母亲能够好好地观看演出。
10: 正好赶上这个秦皇岛沙滩公益音乐会，有蒋大为老师，有关牧春老师，而且还都是我妈年轻时候最喜欢的歌唱家。然后我就想着是带她过来看看，没想到咱们小岛的人太热情了，人山人海，到了之后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我就想给我妈抱起来让她看一看，看到蒋大为老师之后我妈还挺开心的。其实这些小事吧，就是我们当儿女应该做的，她养我们长大，我养他们到老。
1: 时光流转，角色互换，当年那个需要仰望世界的孩子，如今成了母亲最坚实的座驾，

0: 托举母亲圆梦，简简单单一个动作，没有刻意的表演，却是最质朴动人的孝心。斗空竹是国家级非遗传统体育项目，跳绳呢是大众普及的健身项目，其中任何一个都需要反复练习。如果把二者合二为一呢？辽宁的一名女孩就把斗空竹、花式跳绳、前滚翻几个高难度动作串联起来，行云流水又赏心悦目。
1: 哇，好帅呀！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上个周末，我省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从这张累计降水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7号的晚上8点到20号的早上8点，我省强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江淮之间的中南部和沿江江南地区，像是安庆、铜陵、合肥、滁州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暴雨天气。今明天，我省仍然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2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号沿淮至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强降水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气温方面，三伏天里热才是主角。24号之后，我省将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预计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29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左右。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这次又得重点关注起来。来了，来看预报。
3: 合肥小雨，31到24摄氏度。淮北晴转小雨，35到25度。亳州晴转小雨，35到26度。宿州晴转小雨，34到24度。蚌埠多云转小雨，33到24度。阜阳晴转小雨，34到24度。淮南阴转小雨，32到24度。滁州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六安小雨，31到25度。马鞍山中雨转小雨，29到25度。芜湖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7到24度。铜陵中雨，28到25度。池州中雨，29到24度。安庆中雨，28到24度。黄山市小雨，31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6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6到21度。凤阳郎向米谷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31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3到24度。合肥小雨，31到24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2

0: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1: 您好，今天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西部和东南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和南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中东部、上海、浙江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安徽西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北、东北等地雷雨频繁，公众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携带雨具，及时防雷避雨。气温方面，江南、华南23号之后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高温将会发展增多。杭州、上海、南昌24到26号陆续开始连续高温模式，同时湿度较大，热如蒸桑拿。而24号起，四川盆地西部降雨增多，将退出高温行列。不过重庆一带则是高温持续。来看具体预报。
2: 北京雷阵雨27到22度，哈尔滨小雨31到22度，长春多云29到22度。沈阳多云31到23度，大连晴转多云30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29到18度。太原中雨转多云29到17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31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31到24度。济南多云34到25度，青岛多云25到22度，郑州晴转多云34到26度。西安多云转小雨38到24度，成都多云转晴39到25度，重庆晴40到30度。昆明小雨28到18度，贵阳多云31到21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武汉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4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6到27度。宁波多云转晴35到26度，福州晴36到28度，厦门晴33到27度。广州多云转晴31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2到27度，南宁阵雨32到25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的消息，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肺病。
4: 这款创新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它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5: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它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步提交上市申请，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得双重加速通道，在美国获得突破性治疗药物认定并纳入快速通道，在日本获得先驱和孤儿药资格认定，纳入快速审评审批，在欧盟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
4: 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 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从而撬动全球创新药的中国时刻。
5: 专家表示，我国病例数量多，疾病普广，能够为全球各种疾病，包括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提供有代表性的临床数据。全球新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是源于跨国药企的研发

0: 和注册路径在中国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以前的境外先行上市后产品引进，升级为全球研发一盘棋，中国同步设计，中国同步申报，中国同步商业化的新布局。
1: 全球啊，我觉得所以关注我们中国，第一个不仅仅我们有广大的市场，更重要的我们临场研究能力增强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管理机制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这次作为全球的首发突破性业务，是因为我们有快速评审的通道，取得了国际的认可。
2: 以发作性睡病为例啊，我们中国建立了发作性睡病临床队列，在睡眠监测、在成人和儿童疾病的管理，以及长期随访，还有参加多动性临床试验方面，都积累了较好的临床经验。现在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的药品市场，更是全球创新药物的特源地、验证地和转化地。
3: 昨天下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统计局介绍了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4: 根据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
5: 今年以来，这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各地各部门靠前发力，精准施策，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应该说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9亿元，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值10661亿元，增长6.7%；第三产业增加值15450亿元，增长5.2%。
4: 上半年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夏粮在货丰收，总产量355.4亿斤，增长0.9%，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工业生产持续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连续7个月保持30%以上，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连续4个月超过50%。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网上零售持续活跃。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38.5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17.9%。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
5: 规模以上工业更是逐季走高，月度增速保持在10%以上，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78.3%，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增长1.1倍，汽车出口额增长1.1倍。
4: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近60%，超蓄实进度9.7个百分点。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75元，同比增长5.6%。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成绩来之不易。
3: 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推动高品质人居建设从图纸上的标准落地为百姓可感可及的现实场景。
6: 在合肥市姚海区，这个第四代住宅正加紧施工，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创新推出系统解决方案，采用止水钢板与铝膜一次成型工艺，严控不漏。同时，地漏 S 弯采用连通管共用水封防反位，厨房配备外置烟道与智能防火指挥阀，兼顾防串位与防火安全。
7: 使用了烟杆自动窗，如果家里面有燃气泄漏，电动开窗器就会自动开启通风。在外墙防渗漏方面呢，使用橡木塞封堵，加上的话三面防水的工艺，刷了3遍防水。
6: 为保障房屋主体不裂，项目气体预留2厘米压槽封堵与墙面机械蜡毛工艺，大幅提升粘结力。同时，全场景应用防潮涂料与防霉腻子，防潮布霉。
8: 紧扣住建部建设标准，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创新防水隔音、防潮防堵装线工艺，打造高品质住宅。
6: 好设计，精准响应百姓需求，提升居住体验，促进节能减。

0: 牌。在芜湖江北新区，这个人才公寓不仅设施齐全，还采用光伏加空气源热泵系统、高性能幕墙及门窗系统、带高效热回收功能的新风系统、能耗监测平台等行业前沿低碳技术，实现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目标。
1: 经测评，该项目的建筑综合节能率约为52%，建筑本体节能率约为43%，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约为21%。
0: 好设计，精心规划空间，适配居住全周期。在阜阳市颍州区，这个小区业主韩金莹收房后正着手规划装修。这里的户型打破传统住宅固定格局，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是他当初果断购房的主要原因。
2: 新婚的时候呢，可以打成大横厅，有孩子的时候就隔成那个儿童房，然后老人来到也可以住。一套房子呢，刚好适配了家里几年不同的居住需求，实用性特别强。
3: 把全生命周期居住理念融入户型设计，通过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打破传统户型固化短板，打造舒适宜居、高品质的好房子。
0: 以精准贴心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把更多民生细节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4: 连日来，安徽各地通过警示教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多种方式，打出防溺水组合拳，护航青少年暑期安全。
5: 近日，防溺水主题微电影《还来得及》在合肥上映。影片讲述了少年小江与同伴私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最终酿成悲剧的故事。当天，100组市民家庭观看了这部影片。
6: 很多人反映看完以后心里不舒服，但是正是这种不舒服能够让大家防微杜渐。我们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希望远离野塘，一切都还来得及。
7: 我直接感受到溺水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会将这部短片分享给同学们，时刻警戒溺水风险，
5: 普及防溺水知识，守护平安夏日。在宿州市砀山县、阜阳市灵泉县、蚌埠市固镇县，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一场接着一场。专业救援人员围绕落水科学自救、同伴落水正确施救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
8: 遇到有人溺水，不能盲目下水施救，要大声呼救，寻找大人帮助。暑假里我会严格遵守防溺水安全规则，远离危险水域。
5: 除了警示教育的软引导，各地也在筑牢防溺水硬件防护网。亳州、滁州、黄山等地根据辖区水域分布特点，通过隐患排查、设施完善、巡查值守等方式，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9: 我们每天分3个时段开展巡逻，重点关注未成年人，发现危险行为第一时间劝阻，
5: 珍爱生命，进一步夯实安全防线。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长冲水库，一场防溺水专项演练正在展开。无人艇快速救援的展示凸显了科技装备在高效救援中的独特优势。在六安市霍邱县林淮港综合搜救基地，实景实训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水上安全必修课。
10: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切实提升学生自救互助、科学施救能力。
5: 暑假里，安徽各地持续打出防溺水宣传巡查系列组合拳，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用全方位守护为广大青少年平安暑假保驾护航。
4: 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正在新疆进行，在20号的男子手枪射击科目中，贵州特警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斩获第一。在这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他穿越重重障碍，精准命中了12个目标靶。神枪手是如何练成的？我们一起去了解。
11: 张生红是来自贵州贵阳的一名特警，日常负责治安巡逻、重大安保、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年已经是他第3次参加全国特警挑战赛了。作为一名老将，张生红深知磨练技术、稳住心态对手枪射击科目的重要性。
12: 第一次是在24年的杭州，就是别人打出来的那种流程和那种打法，我是没有见过的。我相当于是在去学习。
11: 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手枪射击科目不仅考验选手的行进速度，更考验射击的精准度。选手需在快速穿越障碍后对多个目标靶进行射击，需要在短时间内命中全部目标以取得理想成绩。
13: 你射击是要你屏息

0: 凝神特别专注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跑过来肯定是气喘吁吁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你怎么来去进行调整呢？
1: 深呼吸，提前深呼吸，因为心率加快，它会影响到你这个腔的这个稳定性，耗时间更多，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节奏。
2: 经过一年严格的训练，张生红的水平快速提升，平常训练时成绩都在50秒以内，如果发挥正常，有望在2025年的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手枪射击科目中冲击前3名。可是那一次比赛技术过硬的张生红却在射击第一个目标靶的时候就失误了。
1: 到赛场上之后，然后一看，哇，四处都是摄像头对着你，那我知道对着我肯定是把我这个情况投屏在这个大屏幕上，这样的话我就会想我打好了怎么样，打不好又会怎么样，再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是抱着去冲的，然后就打崩了，相当于是。
2: 2026年张生红第三次参赛，也很可能是他作为选手的最后一战。37岁的他已经接到新的使命，比赛之后转型教练，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传给年轻的一代。时间来到比赛前2天，抽签结果揭晓，张生红第一组出场，这让他又不免开始紧张。
1: 不是办法呀，我说这个，然后就自己要想办法要去调整，然后就是反复的过流程，反复的去想这些动作，就只能靠这个来，就是排除心里面的那些紧张的那些因素。
3: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2: 7月20号比赛日开赛前5分钟，站在起点的张生红众人瞩目，但在他的心里抛除了一切杂念，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技术动作。
4: 如果射击特别顺利的话，那么到最后一发的时候呢，就不停地在更换弹夹。我们看一下选手的一个比赛进度，我们看到张生红的节奏非常的快，已经完成了所有靶标的射击，返回终点。
5: 我们看到张生红刚刚是挥出了一拳啊，说明他对自己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
2: 最终张生红以46秒333的成绩获得了男子手枪射击项目的第一名。3年参赛，这名特警老将用自己的坚持与蜕变证明，神枪手的诞生不仅在于技术的千锤百炼，更在于心态的破茧成蝶。
6: 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外卖员、快递员是城市运转的流动脉络。当配送路上遇上突发情况，掌握急救技能就意味着多一份生的希望。近日，四川南充市高平区总工会面向新业态从业者开展首批标准化应急救护专项培训，让奔波在路上的配送员化身城市流动应急救援力量。
7: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南充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急救讲师现场教学，围绕创伤救护、心肺复苏、AED 操作、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讲师重点讲解急救黄金4分钟施救准则与标准化处置流程，把专业急救知识转化为适配户外配送场景的实操要点。
8: 这次的培训让我也学到了非常多的户外的急救知识，然后相对这段时间也比较天气热，在外面的遇到的突发情况也可能有点多，但是我们也能伸出援手。
7: 课堂理论学习结束后，30余名参训骑手分组开展急救实操演练，讲师逐一上手纠正动作细节，确保每一名学员吃透操作规范。培训尾声，主办方为大家发放配备绷带、消毒用品、急救手册的便携急救包。昔日穿梭街巷的城市配送员，正在转变为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应急施救者。遍布全城的配送网络，逐步构筑起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前沿防线。
6: 3伏天高温温热，人体的耐受度啊大幅降低，就连拔牙这种常规的口腔小手术也可能突发意外。近日北京口腔医院就出现了紧急一幕，一名患者拔完牙刚站起身没走多远，瞬间眼前一黑，当场晕厥倒地。
9: 拔牙手术都很顺利，然后患者起身过后也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患者是去在外面途中走了几步，在缴费无从在候诊大厅就晕倒了。
10: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发生在瞬间，诊室里立刻展开紧急救援。
9: 这时候我们赶紧让患者平躺，然后我们马上上心电监护设备，然后发现患者的血压很低，高压只有54毫米汞柱，低压只有

0: 35毫米汞柱，我们赶紧是监护了过后，就给患者呢兑了一杯温热的葡萄糖水，赶紧给患者补液。然后这时候应急设备、应急物品也来了，然后随时准备给患者呢建立静脉通路。随着观察几分钟过后呢，发现患者的血压慢慢上来了一点。
1: 经过现场体征判断，接诊医生确诊患者此次晕倒属于血管迷走性晕厥。不少市民对这个医学名词十分陌生。
2: 所谓血管迷走性晕厥，其实就是患者过度紧张，神经受到刺激造成的血压、心率骤降、脑供血不足，就会出现头晕眼花、眼前发黑的情况。
1: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期门诊类似病例大幅增多。诱发晕厥主要分为三类情况，
2: 第一个就是血管迷走性晕厥，还有低血压造成的晕厥，还有低血糖造成的晕厥。所以呢，在临床上我们会提示大家，第一，一定要吃好饭；第二呢，有心脑血管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血压；第三呢，就是千万不要紧张，如果您在治疗过程中觉得心脏不适啊，有头晕的情况，及时向医护人员说出来，我们会提供专业的帮助。
1: 医生提醒大家，三伏天并非不能做口腔治疗，但高温环境下人体的耐受度更低，就诊时一定要做好防护，规避突发急症，安心就医。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随着暑期来临，青少年群体迎来整牙矫牙的高峰期，各大医院口腔科和口腔机构迎来了接诊热潮，儿童青少年正畸也再度成为家长们关注的热门话题。那么您家的孩子到底需不需要整牙？牙齿出了哪些问题要尽早治疗呢？
10: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11: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尤其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10: 医生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11: 比如说咬手指头，是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这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10: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剔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9: 记者发现，在正畸的热潮下，自助正畸也在悄然流行。一些家长会自行到网上购买牙套、矫治的头帽、矫治器，甚至 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还有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10: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

0: 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三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五颜六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1: 洛山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的，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0: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2: 每个患者的矫治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3: 我们要科学认知，拒绝正畸焦虑。那么儿童不同的年龄段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不同的口腔健康问题呢？
0: 在儿童3到6岁的乳牙期，正畸仅处理重度地包天、长期吮指、严重口呼吸，可以做口腔习惯的常规筛查。在7到11岁的剔牙期，地包天、小下巴、牙弓狭窄、双排牙、口呼吸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引导骨骼正常发育。在12到18岁的恒牙期，绝大多数牙齿不齐、轻中度的凸嘴，在这个阶段做综合矫正。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
4: 一般是12岁到14岁这一段时间呢，牙齿已经替换完成了，然后孩子呢，他的自理能力、自我维护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们戴矫正器都需要孩子的配合，比如刷牙呀、佩戴矫正器、佩戴皮筋都需要他的配合。这第二，他的自主意识也强，而且有初步的审美观，这样能特别好的发挥这种医生和患者的互动。
0: 专家也提醒家长们，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本质是维护孩子的口腔颌面健康，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不要把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也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
3: 暑期正畸热折射出的是家长对孩子健康的高度重视，这本身值得肯定，但这需要科学的评估、恰当的时机和专业的治疗，所以要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才能真正实现科学护牙、高效矫治，守护好孩子的牙齿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现在的机器人有多厉害呢？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年的8月在北京举行。作为赛事重要前置配套活动，近日人形机器人在新疆进行了实景挑战，包括骑马射箭、弹冬不拉、打水漂、制作新疆美食等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1: 射，
2: 好帅啊！
3: 回去会晕，
4: 太
5: 有，
3: 我觉得差不多。
4: 哎，
5: 这个什么时候能十环呢？
4: 就是射箭这个，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边际型长距。它不属于长远长距。
1: 对，是的，是的。
4: 有什么意义？
1: 其实我们刚讲的这种平衡算法，就是完全是用它的这种小脑来进行控制。我们采集不同的数据，包括我们上次划船采茶，这些都是各式各样的数据，包括这次射箭都是各式各样的数据，它都会，我们会纳入到我们整个的数据系统里边，然后来未来对机器人做各种各样的训练。
6: 我们这次主要是骑在马上射箭，上肢的策略是一样的，但是它对整个本体的一个考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下肢要坐稳，然后上肢它需要完成一个精准的力控，然后随着5米都把我们比较顺利的能射中之后，我们就开始增加我们的远度，然后现在是10米、15米到20米。机器人的手臂、手腕关节，包括手的它的电机、扭矩，它的要求是很高的，对于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0: 一个机器人演奏过冬不拉这个乐器，我觉得我们这个尝试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挑战一些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想象不到的这些任务。
1: 右腿放在左腿上，在这个位置，食指下，拇指上，
2: 拿着电脑，
1: 食指下，
2: 怎么样？
3: 你弹的能用力一点吗？对，我要这个音色。继续，他只是现在在给我给一个和声，我就可以跟他去继续一起合作。
4: 那如果他有两三个，就会更好，
3: 就更完美了。
5: 你对他有信心吗？
3: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冬不拉这个乐器，它是极其难控制的一个乐器，就是简单的一个往上稍微移一点了，它就会出现杂音。不像钢琴，你就是摁下去就是摁下去了，我觉得很。

0: 停下，我拿水。
1: 哟，打水漂呢？来，再来一个。
2: 差不多在3周前开始练的，这工厂比我们开始预想的难度要大。所有的电机43个自由度的一个系统，比如说风和浪的话，其实会大影响它。然后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也是在及时调整。
3: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一些边界的这样子的挑战，边界性能的这种极限的挑战。就比如说不同的机器人，机械的接口可能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会大家会发现可以把一些的工作做标准化，促进整个行业的标准化的一致性。

0: 挺难的，来再来一次。
1: 目前还没有拿一款机器人能把新疆的拉面拉起来。您现在主要是全部把面抓不到一起，它的这个手法特别重要，从中。

0: 边两团一搓，好，就这个位置刚好。现在你这一拉，它就匀了。哎，对对对，现在你再拉，
1: 只见有触觉传感器，它其实比压力传感器会更能精准的去反馈，因为我们这个还有接近觉。在拉面的过程中，它可以感知面的一个柔软度，它就不捏得特别死，它会根据这个这样去捏，更加自主的去做一件事情，更加能应用到咱们的真实场景里。
2: 这也是挑战的意义之一。
1: 对，是的。
2: 搜集这个数据。
1: 对。
0: 再等一下。
1: 好。
0: 现在再交换画面。可以，慢慢可以拉起来。可以，已经接近人的水平了。做好了以后，咱们炒个菜，
2: 好，
0: 尝一尝。
3: 那就变成一个机器人厨师了。
0: 机器人挑战新疆美食，挑战成功，我感觉我认可。
4: 不得不惊叹，机器人技术正以奔跑的速度不断向前，将前沿科技植入到现代生活中，为他们融入现代生产与生活按下了加速键。2026美加墨世界杯刚刚落下帷幕，赛场之外有一个来自湖南湘潭的中国制造黑马也火到了全世界。很多球迷爱不释手争相收藏的世界杯吉祥物手办，其实全部出自这家湘潭企业之手。更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拿下世界杯全球大单的开局还充满了戏剧性。那么这中间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世界杯吉祥物手办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我们一起看一看。
5: 以前我们是 nobody，
6: 有这个很好的感觉，
5: 一分钟之内就可以生产4800个。
7: 我知道还是牛，
5: 是直接发给我们董事长的，还有很多保密的要求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骗子？
8: 一家中国内陆企业设计生产的精美手办，稳稳站上了世界最顶级赛事的货架中央，
5: 非常激动我们啊，但同时呢，其实也是一个压力考试。
8: 国际足联为什么选了一家湘潭企业？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回头看看桑尼森迪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2015年，桑尼森迪从海外圣诞礼品市场起步，主要做出口生意。他们的第一个技术突破就是解决了玩具的安全问题，食品接触级材料。靠着这个技术底子，他们拿下了雀巢、达能这些国际食品巨头的赠品玩具订单，后来又成了哈利波特、汪汪队这些知名 IP 的代工厂。李成总说，他们之所以能接下世界杯这个大单子，核心优势还是过去10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经验。
5: 这个世界杯其实也是周期性的产品，对我们的要求最高的一点就是你的翻单。
8: 世界杯订单到底有多紧？2025年9月签完协议，所有出口货品必须在2026年4月之前从中国发走。前期要设计、打样、开模，后期因为涉及海运、清关、海外仓周转、目的国配送，必须给物流留出缓冲期。掐头去尾，真正能用来排产的时间其实只有不到半年。他们是怎么接住的？我们进了车间，找到了答案。世界杯吉祥物的生产分为4个环节：注塑成型、UV 打印上色、配件组装、包装质检。其中注塑成型和立体 UV 打印技术值得展开讲讲。桑尼森迪有一项核心专利技术，多色多材质一次性注塑成型，简单说就是不同颜色的塑料颗粒同时注入模具一次性成型。
9: 像这种有三种颜色的，第一色是什么颜色，然后第二色、第三色，这样子整体成型，
8: 三个颜色三次注塑，一个完整的彩色手办就出来了，不需要喷漆，不需要粘胶，效率大大提升。
9: 我们一般做到2000模左右，一模应该是8个，我们一般能做到30000多一天日产量。
8: 经过注塑环节后，手办有了大致轮廓，而具体的细节则要靠立体 UV 打印。
10: 现在这个明显的，这有一个胸标、眼睛，它最大优势现在是视觉定位 AI 视觉，它经过相机扫描之后，它就已经识别定好位置了。5个喷头，一个喷头有几千个孔，这个一天可以产到40000吧。
8: 立体 UV 打印是桑尼森迪能日产百万件的关键，有了这两项核心技术打底，产能被拉到了什么程度？
5: 我们在全国有5个大的这个生产工厂，包括在中山、湖南、张掖，我们大概有280台注塑机，我们合作伙伴还有150台，所以这430台注塑机在1分钟之

0: 内大概就可以生产4800个吉祥物手办。
1: 但光有生产还不够，手办做出来得包装，得运出去。我们联系到了桑尼森迪的包膜供应商，他们的工厂在惠州，专门为这批世界杯产品增加了1到2条产线。生产期间每天都有专车从惠州往各大工厂送，直接送到生产线旁。当我问他包膜供应是否跟得上桑尼森迪日产百万件的产能时，对方居然笑。

0: 空运快船多方案组合，兼顾了成本和时效。
1: 确实是有这个大考的感觉。
0: 谈到这次世界杯订单，两位供应链上的合作方都提到了一个词，
1: 协同。这个真的不是说某一家做得好，多方面高效协同的结果。
0: 这么大一单到底带来了什么？首先是账面上的变化。
2: 其实我们在海外的出口大概已经接近1000万个了，在整个国内的这一块呢，我们大概有500万个。
0: 公司不便透露具体营收数据，但我们根据公开信息算了一笔账。世界杯产品价格从9.9元到499元不等，即使按最保守的加权均价估算，1500万件的销量对应的是数亿元的营收规模。李成总说，更重要的是世界杯这个项目让公司拿到了入场券，可以上桌了。
2: 以前我们是 nobody， 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里程碑事件，意味着呢我们可以有国际顶级 IP 产品化能力、供应生产能力和全球分销能力。那意味着呢很多其他的全球 IP 他会接受我们的沟通邀请，会开始坐下来好好的去跟我们谈合作。以前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我们只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制造中心，但其实通过这个世界杯的话我们已经从玩具的制造厂商已经转变为我们要做一个国际 IP 的产品化和分销化的一个合作伙伴。
0: 我们采访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马丽丽，她提到快反能力是中国玩具产业过去数十年积累下来的传统优势。
3: 像义乌啊、东莞啊，就是这些产业非常集群的那个地方呢，它主要是靠不同的这个小部件厂商，大家一起来生产，这也很快啊。
0: 但桑尼森迪的案例又跟传统的产业集群快反不太一样。
3: 这家企业呢，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够上桌哈，很重要的是在于它从创意到它的产品的实现，这整个全流程的这种综合能力，通过这种创意数字的结合、 IP 的运营啊，再结合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也能做出很好的文化产品，并且有全球的冲击力。
0: 然而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我国玩具产业想从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走向上游，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3: 因为你只要动了人家奶酪哈，那么肯定是会遭来各种冲击的哈，所以这种贸易争端有的时候往往就是没有底线，必须要通过不断的创新，包括 IP 的打造啊、工艺的优化啊、生产制造能力的结合，就是一定要以绝对竞争优势才能够来奠定我们稳固的这种国际竞争地位，这条路径也比较漫长。
0: 在车间里我们听到了来自一线的声音，
4: 全世界都有我们的产品，我之前不看的，就从我们做了这个东西，我也是关注这个世界，
5: 毕竟是有世界杯一个这么大的舞台能够参与，很高兴。平常呢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人的一个民族自豪感嘛，都心里觉得软软的，比做以往的单都激动些。中国制造还是牛。
6: 从无人知晓的幕后工厂到惊艳世界的隐形冠军，从单纯的代工生产到参与全球 IP 合作，小小的湘潭手办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制造的认知，展示出了中国制造业的硬核实力。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每天按时刷牙是保护牙齿和口腔健康的好习惯，可是呢有的人发现自己明明一直在认真刷牙，为什么保护牙齿的效果却不太好呢？这很可能是你的刷牙习惯错了。比如下面这三个很多人都有的刷牙习惯其实是错误的，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看看你中招了没有。
7: 故事一，刷完牙马上漱口，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让牙膏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地冲掉了。推荐做法是：刷完牙先吐掉多余的泡沫，停留几分钟再漱口。误区二，晚上睡前才刷牙，这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晚饭30分钟后刷牙，比等到睡前再刷对口腔健康更好。误区三，刷牙只刷牙齿，忽略了两个卫生死角：舌苔、牙龈沟。舌苔上面布满了细小凸起，细菌和食物残渣藏匿其中，代谢产生挥发性硫化物，这就是口臭的主要来源之一。牙龈沟如果长期不清理，牙菌斑在此处长期堆积，会引发牙龈炎症，持续发展可能诱发牙周病。
6: 掌握正确的刷牙习惯，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牙齿和口腔健康。 相信不少人都有过类

0: 似的经历，明明只是线下口头的聊天，没在手机上搜索过任何内容，各类的 APP 广告却精准对上刚刚聊过的话题，又或者很快会收到各种骚扰的短信，这是怎么回事呢？民警提醒大家，有些时候隐私泄露的根源就出在咱们随手授权给 APP 的权限上，它就像藏在我们手机里的耳朵。下面民警就手把手地教你如何关掉藏在手机里的耳朵。
1: 你手机里很可能藏着一只耳朵，正随时随地偷听你说话。很多人经常莫名其妙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可就是想不明白信息是从哪泄露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你手机里那些正开着麦克风权限的软件正在背后悄悄录音，收集你的隐私。那要怎么才能关掉这些隐藏的耳朵？今天一招教会你。苹果用户打开手机设置，找到隐私与安全，再找到麦克风，把所有没有通话需求的 APP 全部关闭，再返回上页，滑到底部，找到分析与改进，关闭共享，接着返回上页，找到跟踪，关闭允许 APP 跟踪，最后回到设置，找到 Safari 浏览器，打开防止跨网站跟踪和欺骗性网站警告。安卓用户同样打开手机设置，下滑找到系统和更新，进入用户改进体验计划，关闭这个开关，再返回设置，点击隐私，选择右上角四个点，点击关闭应用隐私报告即可。
0: 一次两三分钟的权限自查，就是给自己加上了一道隐私防护的屏障，所以赶紧拿出手机查一查，防患于未然。近日在新疆哈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鹅喉羚不慎落水，被激流冲着往下游漂。退伍军人李先生看到之后呢，狂追一公里，三次紧急施救，最终在一名挖掘机师傅和热心群众的帮助下，将鹅喉羚救上了岸。
2: 这怎么办呀？啊！我真拦不住它，太轻了。
3: 救命啊！哥，救上了，救上了。母的
4: 不行了，我们看见一群鹅喉羚在跨越我们当地的灌溉区，这只没有成功，及时就展开救援，在一个路过的好心的司机大哥还有挖机司机大哥的帮助下，我们成功的将它救起。当时也没有什么想法，退伍军人可能是习惯了，看到险情就跟命令一样，直接就停车就展开救援了。
0: 谢谢大家及时伸出援手，这暖心的救援也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一幕。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最近合肥逍遥津街头有一名暖心的12岁小孩哥，凭借一手钩针手艺圈粉许多人。男孩名叫高贤成熙，他喜欢钩针手艺，自己上网找最新的最流行的钩针图纸，跟着教程琢磨创作，勾出了上百种创意玩偶。现在周末写完作业之后呢，他就会搬着小板凳出摊儿卖自己亲手勾的小饰品。
5: 你在做什么？
6: 你上几年级了？
7: 6年级。
8: 6年级。
9: 6年级还是9，都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3、4小时勾一个吧，星期五就把作业写完，星期六、星期天就过来摆。
6: 现在挣了多少钱了？
9: 几千块吧。从这到时候有时间给我妈买点东西。
6: 他知道流行是什么，自己亲手做的嘛。如果太便宜的话，他也舍不得买。
0: 您看看，小小的钩针摊儿，不仅仅是卖小饰品，更藏着少年的成长与孝心。都说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用在河南驻马店一对邻居姐妹的身上呢，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李英与李小妮两家是邻居。12年前，李英突发脑梗，虽然幸运地保住了性命，却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身体行动不便，日常起居根本无法自理。而李英的丈夫常年患病，无法照顾家人，儿女呢又常年在外务工，没办法陪在身边照料，一时间夫妻俩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就在李英最无助的时候，隔壁邻居李小妮站了出来，她无偿

0: 照顾起理应，日常的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打理家务，大事小事李小妮全都包揽了。这一坚持到现在已经12年了。
1: 我心疼他，他心疼我呀。两口过也好啊，那说熬着热了落好馍。
2: 老公啊，力气早10几年了，
3: 翻过来擦擦，是掉过来擦擦，咋能不哭？想不到他能这么帮助，还被好多好的亲戚都抢。
4: 你给他洗衣服做饭，他给你开工资吗？
1: 他叫我开我也不要啊。一个好姐妹咋会要工资呢？他家孩子对我可好，我买吃的，感谢的很，小孩离多远都还让人还意，孩子亲的很。跟亲外外甥子一样，孩子交钱我不要，我啥都不图，我图都是好姐妹。
5: 你好，这几天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同时西北地区有大陆高压，两个高压之间呢形成了水汽输送通道，将孟加拉湾南海的大量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我国，这使得我国的主雨带位于广西至江苏一带，以分散性的强降雨为主，单点的对流可能很强。因此昨天呢，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都出现了较强降水，局部地区还达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预计今天虽说整体的雨势有所减弱，但是江淮之间的局部地区仍会有大雨到暴雨现身，并伴有每小时40到60毫米、局地每小时8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注意防范。后期23到24号全省将会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而25号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全省都将会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正值三伏天，大家防暑降温不能大意。
6: 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4摄氏度。淮北小雨，29到24度。亳州晴，32到25度。宿州小雨，28到24度。蚌埠中雨转小雨，27到25度。阜阳小雨，30到25度。淮南中雨，27到24度。滁州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六安大雨转中雨，28到25度。马鞍山小雨，29到25度。芜湖小雨转晴，31到25度。宣城小雨，33到24度。铜陵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池州小雨，30到24度。安庆小雨，29到25度。黄山市小雨，33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晴，28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5到21度。凤阳郎巷米谷中雨转小雨，28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大雨，29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28到24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4摄氏度。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华。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七月二十五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啊，那您保证是。

0: 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好。认真负责，
1: 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2: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3: 家里电箱坏了。
2: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3: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4: 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好房子，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开幕。上半年，安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奋力推动汽车制造业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好房子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0: 以高品质供给创造引领新消费需求，探索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路。
1: 梁银顺首先来到包河区一处新建商品房项目，听取好房子建设情况介绍，走进样板房，详细了解燃气灶房干烧、燃气泄漏监测及智能处置和房屋隔音、防渗漏等情况，勉励企业树牢精品意识，沉下心做产品优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全方位提升住宅品质。梁银顺随机走进一户业主家中，询问居住体验和意见，听到业主称赞房子位置好、装配好、环境好、服务好时，他指出，房子好不好，群众说了算，要积极回应老百姓美好期盼，优化配套设施，提升物业服务，努力让群众住得舒心安心。随后，梁银顺来到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走进样板间，查看空间利用、智能家居、运营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新市民、青年人等居住需求，加大定制化产品供给，提供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打造更多高品质生活空间。座谈会上，省住建厅、合肥市等汇报相关工作，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提出工作建议。梁银顺围绕好房子建设从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等方面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当前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清形势，坚定信心，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坚持科学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商品房新建、存量住房改造、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要创新政策体系，突出示范引领，强化金融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省领导单向前、李忠参加。
2: 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合肥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的决定草案、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用好六尺巷工作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决定草案、安徽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安徽省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查了16个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18项法规。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提请审议安徽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5年决算的报告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安徽省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了人事任免案。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王东伟、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统计局介绍了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

0: 增长5.6%。
1: 今年以来，这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各地各部门靠前发力，精准施策，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应该说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59亿元，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值10661亿元，增长6.7%；第三产业增加值15450亿元，增长5.2%。
0: 上半年，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夏粮在货丰收，总产量355.4亿斤，增长0.9%，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工业生产持续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比一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连续7个月保持30%以上，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连续4个月超过50%。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网上零售持续活跃。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38.5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17.9%。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4%。
1: 规模以上工业更是逐季走高，月度增速保持在10%以上，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上半年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78.3%，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增长1.1倍，汽车出口额增长1.1倍。
0: 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近60%，超蓄势进度9.7个百分点。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75元，同比增长5.6%。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成绩来之不易。
2: 锤炼核心技术，塑造高端品牌，构建协同生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汽车制造业进一步断长补短，奋力推动从规模领跑到价值引领的新跨越，加快打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3: 前些天，由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超高端豪华品牌尊界首款车型高定版正式上市，单车售价138.8万元起，再次创造国产汽车新纪录。自去年五月以来，尊界首款车型累计交付突破1.9万辆，已连续9个月蝉联国内百万级豪华汽车销量冠军。
4: 尊界这个品牌本身，自它创立以来，就是要用科技重新定义豪华。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江淮努力、华为努力，联合我们整个产业链一起共创，一起来去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
3: 强化科技赋能，完产汽车亮点频现。上半年，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新能源汽车达到47万辆，同比增长30%多，单月批发量进入行业前三。蔚来公司一共交付新车超过19万辆，同比增长70%，增速全行业第一。其中一款车型上市30天就交付了10000辆，刷新了中国乘用车市场50万级高端纯电车型交付破万的最快记录。
5: 汽车行业是一个长跑啊，踏踏实实的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啊，做好技术创新，日拱一卒，久久为功。我们希望能够和合肥一起，和安徽一起，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集群。
3: 历经多年培育，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安徽更加注重跳出规模竞争，深耕价值提升，明确了把创新作为第一抓手，启动实施专项工程，主攻车用操作系统、全固态电池、线控底盘、高阶自动驾驶、汽车工业软件等5大领域，锻造产业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聚焦强链、补链、沿链、智能场景落地、全球品牌出海等，从政策倾斜、资金

0: 扶持、练群协同等方面发力，加快把安徽打造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创新高地、制造高地、出口高地。
1: 安徽省既有整车，也有产业链、供应链，具备良好的发展的基础，不断地提升我们的创新水平和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做好产业集群的建设和国际化的发展，这样呢，才能在全球的未来的汽车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0: 加快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是关键路径。十五五时期，安徽坚持以龙头带配套，着力提升产业链本地化水平。麦格纳公司是全球第三大汽车零部件企业，早在2004年就跟奇瑞合作，在芜湖生产保险杠等附属外事件。这两年与安徽汽车业同频共振，麦格纳也加快了电动化转型步伐。去年，企业在芜湖追加投资，建设电驱动系统制造基地。眼下，工厂已开始赶制第一批订单，为晚产汽车供应动力心脏。
2: 无论从人才、从物流、从这个整个供应链，安徽省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把握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脉搏，我们非常有信心。
0: 乘风起势，链动全局，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加快从规模领跑向价值引领转变。今年前五个月，全省汽车产量达138.3万辆，同比增长11.9%，其中新能源汽车68.5万辆，同比增长11.7%，出口汽车80万辆，同比增长116.9%，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002.7亿元，同比增长27.7%，利润总额61.9亿元，同比增长33.9%。
3: 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安徽省的新能源汽车不断的技术创新，不断的急剧发展，形成了生态产业集群，这是安徽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
4: 今年以来，安徽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积极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积极成效。
5: 这段时间，在安庆经开区的这家科技公司，技术工程师姜生伟正在进行智慧农业数字化平台开发工作。从华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他，通过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来到安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生活体验，他决定用刚刚拿到的10万元购房补贴在当地购房安家。
6: 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农牧业与定位结合的智能化项目落地，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此外，安庆市还给我提供了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和每个月1500的精英学子生活补贴，让我感到很温暖。
5: 为助力更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来晚留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等有力举措，对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同时，安徽还聚焦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在位于合肥市庐阳区的这家职业技能培训点，负责人黄玲玲正在给社区未就业人员开展育儿师培训，考核合格后还将为他们至少推荐3个就业岗位。
7: 通过这个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给我们多了一个渠道，我们能挣到高薪。
8: 目前我们开展的培训有陪诊师、收纳保洁师、儿童成长陪伴师，项目非常的多。只要想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培训。他的技能提升之后的话，我们会给他推荐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
5: 今年上半年，安徽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5.9%，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为持续做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今年以来，安徽持续迭代升级创业政策，优化创业生态，完善服务链条，加快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在宿州市日前开展的第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中，12个晋级决赛项目纷纷选择在当地落户。在这类大赛的带动下，目前宿州市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数已超2900家。
9: 很荣幸获得第4届宿州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军旅初心不改，

0: 将带动更多战友投身到生态农业的伟大事业中来，助力乡村振兴。
1: 以就业优先为战略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新增就业40.62万人，同比上升1.04%，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9.74%，超过叙事进度9.74个百分点。全省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围绕好房子建设核心导向，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推动高品质人居建设从图纸上的标准落地为百姓可感可及的现实场景。
2: 在合肥市瑶海区，这个第四代住宅正加紧施工。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创新推出系统解决方案，采用止水钢板与铝膜一次成型工艺，严控不漏。同时，地漏 S 弯采用连通管共用水封防反位，厨房配备外置烟道与智能防火指挥阀，兼顾防串位与防火安全。
3: 使用了烟杆自动防，如果家里面有燃气泄漏，电动开窗器就会自动开启通风。在外墙防渗漏方面呢，使用橡木塞封堵，加上的话三面防水的工艺，刷了三遍防水。
2: 为保障房屋主体不裂，项目气体预留2厘米压槽封堵与墙面机械蜡毛工艺，大幅提升粘结力。同时，全场景应用防潮涂料与防霉腻子，防潮布霉。
4: 紧扣住建部建设标准，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创新防水隔音、防潮防堵装线工艺，打造高品质住宅。
2: 好设计精准响应百姓需求，提升居住体验，促进节能减排。在芜湖江北新区，这个人才公寓不仅设施齐全，还采用光伏加空气源热泵系统、高性能幕墙及门窗系统、带高效热回收功能的新风系统、能耗监测平台等行业前沿低碳技术，实现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目标。
5: 经测评，该项目的建筑综合节能率约为52%，建筑本体节能率约为43%，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约为21%。
2: 好设计精心规划空间，适配居住全周期。在阜阳市颍州区，这个小区业主韩金莹收房后正着手规划装修，这里的户型打破传统住宅固定格局，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是他当初果断购房的主要原因。
6: 新婚的时候呢，可以打成大横厅，有孩子的时候就隔成那个儿童房，然后老人来到也可以住。一套房子呢，刚好适配了家里几年不同的居住需求，实用性特别强。
7: 把全生命周期居住理念融入户型设计，通过预留可变多功能空间，打破传统户型固化短板，打造舒适宜居、高品质的好房子。
2: 以精准贴心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把更多民生细节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切实提升群众的居住幸福感与获得感。
8: 连日来，安徽各地通过警示教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科普宣传等多种方式，打出防溺水组合拳，护航青少年暑期安全。
9: 下雨了就别来了。
10: 近日，防溺水主题微电影《还来得及》在合肥上映。影片讲述了少年小江与同伴私自前往野外水域游泳，最终酿成悲剧的故事。当天，100组市民家庭观看了这部影片。
11: 很多人反映看完以后心里不舒服，但是正是这种不舒服能够让大家防微杜渐。我们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希望远离野塘，一切都还来得及。
12: 我直接感受到溺水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会将这部短片分享给同学们，时刻警戒溺水风险，
10: 普及防溺水知识，守护平安夏日。在宿州市砀山县、阜阳市灵泉县、蚌埠市固镇县，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一场接着一场，专业救援人员围绕落水科学自救、同伴落水正确施救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
13: 遇到有人溺水，不能盲目下水施救，要大声呼救，寻找大人帮助。暑假里我会严格遵守防溺水安全规则，远离危险水域。
10: 除了警示教育的软引导，各地也在筑牢防溺水硬件防护网。亳州、滁州、黄山等地根据辖区水域分布特点，通过隐患排查、设施完善、巡查值守等方式，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14: 我们每天分3个时段开展巡逻，重点关注未成年人，发现危险行为第一时间劝阻，
10: 珍爱生命，进一步夯实安全防线。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长冲水库，一场防溺水专项演练正在展开，无人艇快速救援的展示凸显了科技装备在高效救援中的独特优势。在六安市霍邱县临淮

0: 港综合搜救基地实景实训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深刻的水上安全必修课。
1: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切实提升学生自救互助、科学施救能力。
0: 暑假里，安徽各地持续打出防溺水宣传巡查系列组合拳，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用全方位守护为广大青少年平安暑假保驾护航。
2: 合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公司车辆检修工王日彤坚持扎根一线，主动钻研智能化检修技术，用智慧和汗水守护着列车运行的全链条安全，用扎实匠心守护市民每一次平安出行。
3: 清晨8:30，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珠江路车辆段，一列刚结束早高峰运营的列车缓缓驶入检修库。王日彤开启了一天车辆体检工作。
4: 画这个红线是很多的。
5: 这个红线是我们平常工作的一个小技巧，就比如说，这个红线在错位的情况下，你会可以判断它是不是螺栓松动。如果松动的话，它有可能我们在行车过程中有安全隐患。
3: 王日彤正在检修的地铁列车转向架，犹如人体的骨骼与关节，其检修质量直接关系着千万乘客的出行安全。在一次例行检修中，王日彤发现红线错位，列车的一个转向架的大螺栓出现松动，这一隐患极易引发制动失效。隐患排查无小事，他举一反三，带领团队花了一周时间，对全列车12个转向架都进行检查整改，牢牢守住行车安全底线。类似的隐患，王日彤每年都要排查出10多次。
5: 不少隐患裹在云泥底下，灯光照过去平平无奇，不经手摸细细擦根本发现不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细致的排查。
3: 扎实的实操沉淀为王日彤铺就了征战赛场的底气。几年前，首届全国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开赛，他凭借省内选拔第一名的成绩代表安徽省征战国赛。练就一身本领的同时，王日彤还不忘发挥传帮带作用。面对检修经验传承与新人培养的挑战，他主动将个人实操心得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提炼，参与编制转向架检修作业指导书，并创新采用了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实操纠偏的立体化带教模式，悉心带教10余名新入职员工。
6: 王师傅经常对我们手把手教学，点对点培训，对我们非常有耐心，他让我们尽快熟练掌握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让我们能够独立上岗，独立处理我们的作业问题。他的技能水平与职业精神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3: 凭借精湛过硬的业务技能、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突出的业绩贡献，王日彤先后荣获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5: 地铁车型在更新，技术在迭代，检修人的能力也要紧紧跟上。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一线，主动钻研智能化检修技术，以匠心守护市民每一次出行安全。
2: 今年以来，安徽省已统筹安排超7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用于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建设近1000家养老机构，改造提升100家敬老院，实施养老相关业务培训等。
7: 安徽省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了农村自来水入户收费标准，农村居民自来水入户费用原则上每户不超过300元。近日，安徽扬子鳄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在杨林片区发现一处扬子鳄产卵窝巢，共计25枚鳄卵。至此，今年保护区各片区均首次发现鳄卵。
8: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0: 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彩票，承载公益大梦想。在“十四五”这极不平凡的五年里，安徽这片因历史而厚重，又因创新而迸发蓬勃生机的土地上，他以公益为笔，饱蘸民生温情，在江淮大地上绘制出一幅幸福可及的时代画卷。

时光无言，却镌刻下每一个温暖的足迹。五年来，高达258.6亿元的彩票公益金，化作民生投入的坚实底气。在安徽省财政厅的精准调度下，从生命起点的呵护，到困难群体的托底，从全民健身的热潮涌动，到绿水青山的价值转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注入了强劲而温暖的公益动能。人民健康是现代化最坚实的底座，这份守护从生命的第一公里开始。